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十四，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6度，上悬加34度。古历是七月初二，今日无适合开市，无适合动土。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咱台湾人真爱看棒球，咱棒球嘛真强啊哈！即卖咧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咱的棒球协会昨宣布，讲咱台湾正式已经取得了2027年世界棒球的12强哦，十二队上强的哈，包括咧2028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资格赛主办权呢。台湾已经正式拿到，所以呢，全力咧这两个比赛啊，那么希望争取到呢，一趟真好的成绩哈。这应该咱即卖实力是真强哈。好啦，所以到时呢，咱会当点咧咱的台北大巨蛋来看比赛嘛 ，Team 台湾 ，Team 台湾安尼行哈。即卖呢，大家看棒球的风气啊，很盛呐。有一边呢，趣味趣味啊，厝内呢，大家咧开讲，厝内人就咧问，讲恁即爱看棒球吼，到底真侪人是去看棒球比赛呢，还是去看啦啦队遐踮遐咧跳舞呢？我讲拢有吧，这啦啦队呢，自从棒球比赛有啦啦队了，真正加真侪呢来看棒球的人。无论伊是看棒球也好啦，看啦啦队也好，这总是整个咱台湾目前棒球文化一部门吧，哈。好啦，所以即卖就是讲，像2028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棒球呢，这无遐尼简单取得呢，咱的资格，因为伊拢总有6个名额啊，6个名额啊，其中呢，地主是美国队嘛，美国队伊就保留一席，经典赛冠军委内瑞拉季军多明尼加一席，所以每年举行的12强，12强的排名上冠的亚洲的球队会当摕到一席，那呢就是亚洲这3强呢来抢咯，当然是台湾、日本、韩国。抢一席安尼是哈，那是澳洲甲欧洲排名上悬的嘛，摕到一席，拢总6席就对啦。六席已经确定的，美国、委内瑞拉、多米尼加都摕3席去啊。好啦，所以无论多几席啦，你就是到尾爱拍个冠军，这是咧咱的目标就对啦。好啦，所以呢，昨确定讲明年的12强这个、预赛。包括复赛拢是咧台湾这边来举行。咱台湾队呢，咧2024年世界12强，咱摕到队数，会当讲是头一座国际比赛冠军嘛。迄阵啊，就是咧大巨蛋。台湾队呢，5战呢很少，4胜1败嘛哈。好啦，所以是不是这边呢，当有真大的发挥？应该以目前台湾的这种风气。拍棒球去进步多哈，当然咱来听台湾，听台湾一定要支持咱台湾队哈。过来来讲的是一个世界新闻呢，但这我感觉非常可能哈，尤其啊，这么 AI 呢在进步，可以当帮助。有一挂电影，咱来看到讲将人甲冰起，经过相当的时间呢。就跟他讲为冰箱呢，从这咱买鱼啊，甲摕出来同款，一个在退冰解冻，但是无遐尼简单啦，吼，等咱人呢先甲冰起来，冰起来了后呢，然后甲退冰，伊就个活起来，有这可能吗？当然目前来讲做未到，但是一直咧研究当中，咱的科学这么进步嘛，所以有一挂呢科幻作品电影先翕的。刚刚呢，来到寒天，有一挂动物就去冬眠嘛，就去困几个寒天啊，然后呢，唔免食啦，唔免啉水啊，免什么喎，
一直到第二年呢，而醒起来啊，哎，又个正常啊。啊，所以今麦呢，有一挂电影就是讲，咱呢未来会做一挂太空旅行，坐到太空船，哦，去真远真远的所在，在咱人的老啊，哦，可能经过了偌侪年以后，哦，人就老去啊。但是我那咧太空船顶面，将这人的身体给冰起来，又叫这大脑。哦，然后经过真久的时间，伊醒起来，啊，各位当啊，会正常运作。哦，所以呢，用咧太空旅游，或者是讲咧，咧真久以前哦，我看嘛，有超二十年哦，台湾咧迄阵啊，咧做一种头路，就是讲你即马咧可能，啊、哦，某咪人啦哈，伊可能咧带着什么病症，啊，迄个时阵咧无犹豫。在未来歹讲啊，好、哦，所以先个安怎呢？先个冷冻起来，有咧推动哦，迄阵啊，哈，后来呢，后来嘛是做无成，好，啊，就是讲急当前的医疗，是不是会当运用这款的一个方式？啊，袂当用人做实验吗？啊，起码用睡觉鸟器啊，用睡觉鸟器的大脑，甲冷冻起来，冷冻八天，然后退冰。解冻了啊！解冻了，哎呦，部分的功能呢存在哦。这是德国，德国的大学啊，咧三月公布了一项类似这种的研究报告，有刊登出来哦。哦，所以日本的媒体咧写讲呢，要实现就讲咱人哈、哦，人工冬眠啊，敢那一挂动物寒天也去啊，会冬眠同款哈。伊、哦、讲这需要将身体组织甲冷冻起来。但是冷冻来解冻，啊，解冻了还保持功能，啊，这当然是非常非常是无简单啦、啊、吼，因为你甲想看卖，咱人的细胞，你甲冷冻了，伊就敢那追击嘛，哎，损害到你的细胞啊，哦，所以其实无遐尼简单。但这边伊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哦，因为啊，这玻璃化的状况之下呢，冷冻了睡觉鸟器的大脑。而且用特殊的药剂、水剂甲处理，刷到利用呢零下200度啊液氮，啊、液氮，哎，准啊安尼先个快速冷却。哦，有当咱即马咧运送一挂海产啊，虾米嘛用这个快速冷冻安尼先吼。好啊，所以安尼先呢，就甲保存八天了呢，来那个解冻。解冻了呢，将这鸟鼠的大脑，甲切做呢薄片，来进行安怎进行对伊了解，叫发觉就讲，哎呦，包括讲啊，管理着咱人记忆，咱人的记忆啊，你读书要记忆，爱靠你啊，大脑当中的海马体，啊鸟鼠也冇只海马体啊哈，后来针对海马体这边呢，哎，甲了解一下，哎呦，有一挂神经呢，也阁活掉哟。瓦条就功能啊，是安尼啊。好、哦，真正瓦条个什么情形？来用电个刺激看麦，用电个刺激，哎呦，有反应。啊，甚至个人进行呢，吃营养分的物质的代谢哦。哦，所以呢，安尼先讲啊，咱当然愈来愈进步了哈。愈来愈进步的时候呢，会当做个什么程度？啊，这个真歹讲哈，但是啊，未来啦，我感觉啊，这应该当达成哦，哈、啊，偌久以后咱唔知影，所以呢，其实咧以前啊，就一部电影叫做《2001太空漫游》，迄、那个时阵就是讲，这主角坐太空船要飞去到呢，飞去啊，差不多8亿公里远的木星，咱地球啊。是咧太阳这个系统嘛？哦，个太阳啊啊之间呢有真侪粒大粒星，像地球，咱大所在嘛是哦黑星，哦啊咱伊个电影搬是要去木星啦，啊木星咧遐尼远，哦人若坐顶面咧，干那遐尼远遐尼久了，人都老莫无去啊，啊所以呢，准那个做一个啊类似可以困，类冬眠。哦啊，行，安尼先，所以呢，电影当然，电影会当呢，就是安怎搬拢会用的哈。但是好亲像即嘛，
啊，就是安尼咧进行哈。好啦，库阿加是咧讲吼，伊讲利用这干那冬眠诶一挂机制，哦来延续到咱人诶种器官诶一个保存啦。哦，啊，这保存呢，针对器官诶保存，就牵涉到咱五脏六腑，干毋是呢？哦，安尼无定，哦，这种诶思考也好，还是进步也好，对咱人诶心脏，对咱人诶脑，对咱人诶神经退化诶情形。哦，是不是咱能找到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像头多咱讲的啊，迄只鸟鼠啊，迄大脑咱个冷冻起来，八天后摕出来，功能还佫低呢。哦，即马确实讲，哦确实讲啦，吼，咱我别讲哈，即马心中哇，真快速安怎？来，我甲你冷冻起来，然后本来无油啊嘛，但经过十年后，你才知影无油啊呢。哦，经过几年后，药啊出来，来，甲你呢退兵，退兵啊，然后药啊加落去，啊好去啊，那无可能呢。哦，咱讲过去，吸肝好了，哦，吸型肝炎，哇，真歹治疗，是不是啊？所以嘛，往生嘛真多。啊，即卖呢，即卖药啊够好呀。哦，啊，即个食药药啊，是不是就简单解决啦？啊，这嘛不是无可能，敢是呢？哈，好啦，所以这是未来应该是会当达成的哈。刚才讲过去讲啊，迄台车，迄台车无人咧开，你也加坐。哦，啊，这嘛呢，无人驾驶的车内部呢，简简单单，敢是哈？好啦，另外咱讲的就是这中医生，或者看出了咱的生活了。115年，就是今年嘛哈、啊。今年呢，咱国家的啊中医生。规模是351，115年度安尼是哈。后来这是中央中医省，啊，你欢迎呢？14就今日哈进行呢心扎加三塔。啊，因为中医省的心扎呢，相当的时间啊嘛，吼，差不多是已经拖刷8个月啊。啊，年底呢，啊，年底选举呢。哦，所以选举啊，安尼新的一拖刷。到底啊是对多一栋较好呢，对多一栋较歹呢啊？所以即卖呢可能嘛是按认为讲啊有一个速速的结论哦。啊，知影栋呢嘛认为讲这医生呢因提出了1719项医生的啊三栋案，有的医生是三毒，有的医生是冷冻哦。刚才多人讲的冷冻案的先哈，因为知影栋是认为讲你讲你这执政栋。民进党哦，你编一挂医生啊，拢是编去安怎呢？啊，去买媒体啦，啊，去买这网军啦、啊，去饲一挂人来点样呢？啊，替你做事等等安尼是啊，在亚党拢是针对这方面的吼、哦，特别在意嘛哈。啊，然后就认为讲迄钱啊，袂当互你乌白开啊。好啦，所以呢，这代志就一直拖刷嘛哈。啊，南白这个干部13案嘛啊，嘛是继续起凶。最后是保留哈，等待表决的案件，一旦我浓缩啦，哈，加这72案，金额是461，啊，甚至呢，民众党啊，搁一条就是讲啊，无安尼先，啊，归去，就是咱拢总个三度话做医生，那另一个金额就丢了哈，所以提案就是讲来总医生加三度呢，一个1.5%。好、哦，安尼是428页，啊，今日呢一个结论哈，啊，今日结论到底什么款呢？明仔日节目中呢，咱再来给大家报告吧。因为这当中呢，当然无阿亮阿讲的这个这么的这个单纯的经过啦，啊，当中呢你也知震动斗争啊，啊，绝对是非常精彩，美美格格，没完没了哈。过来咱讲的是麦当劳这两项呢，大家呀、啊。拢麦当劳去啊，买一下物件，食一下物件给小朋友哈。这麦当劳啊，咧昨日宣布了呢，会当我是卖一段时间啦哦，叫做海味羊虾堡。这海味羊虾堡呢，包括以这个分量升级的海外双层羊虾堡黑啊啦，羊虾堡。啊，这当我是开卖。相当的时间哈，好啦，啊，结果呢，因即马呢宣布咧要开卖呢，隔天要来台湾开卖，隔天就讲我话停，哦，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
结果呢，这两种呢，咱讲的洋虾堡，因所使用的当然要有虾嘛，哈，按进口的种进口虾排检查出来有硝基氟喃。咱节目中已经结果不要讲到硝基氟喃啊，而且硝基氟喃呢，也是一种什么虾呢？抗生素。啊，你都有这当然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哈、啊、所以呢，因就通报，因检查出来呢，超过标准值。同期的卫生局咧讲，用接到呢进口业者，进口业者呢，家己主动通报。所以卫生局这边呢，回动到食药署，我、就赶紧来查，哦，这产品的回收啊，好、啊，进一步来确认的时候，后来咱先让大家了解这个硝基氟喃，硝基氟喃也是一种啊。一个广效型的抗生素，哦，针对的啊，譬如讲革兰氏杨氏菌啊、阴性菌，针对菌方面的就对哈。啊，因为呢，你动物的试验来对，实验来对，这个硝基氟喃呢，会增加呢带到癌症的风险。咱前一段时间讲咱吃迄个油哦，哦，迄大豆沙拉油。哦，迄成分呢，低碱、硝基氟喃嘛是，啊嘛是吼、哦，所以呢，你咱台湾，包括真侪国家啦吼、哦，你是会当用这個、用咧多呢？用咧，譬如讲啊，鸡啊啦、鸭啦、海产类啦，啥物拢袂当用这個。啊，那根据咱只食药署，咱的标准就是讲硝基氟喃的代谢物，咧食品当中袂当有检验出来有这個成分呢。啊，那是哈，所以呢，麦当劳是表示啊，用十二只暗时收到呢进口商的通知，讲海味洋虾堡包括呢家庭的，好、哦、加成两顶迄种啦哈，因为呢，制造商啊，制造商迄边都是生产的迄个工厂，伊荷兰呢合格呢，检验的公文是合格呢，啊，但是加载。啊、哦，咱呢有一个自主抽样，诶，检查又不对哦。哦，偌侪呢？0.7 ppb， 这是人工合成的抗生素，无符合咱的标准，所以全面话停啊。啊，你13上午10:30，哦，全台湾的餐厅暂停这两项的贩卖啊，是哈、哦。最近啊，针对这种的检查呢，啊，靠这款的新闻呐、啊，嘛靠咧顶啦。啊靠！你顶呢？对，就会较顶真吼。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公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退
1: 烧吼，三
4: 焦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哟，
0: 嗨，
5: 请问阿恁咧三椒哈有咧利无哈有内底
0: 啊？三椒安怎啊？
5: 诶，甲内底成分够利，
0: 有利？诶，
5: 讲别利哦，就讲内有利在吸收哟。
0: 哦，维生素 D 是不？
5: 哎哎哎！
0: 我跟你讲，你吃三椒，咱三椒只要你有晒日头，就会发多吸收啊。
5: 哦，啊，唔免食。
0: 唔免，佮补充 D 哦。
5: 免佮补充 D 啊、
0: 哦？就是本身晒吸收的，叫你爱加的维生素 D 来吃啦。
5: 哦，安尼啊。
0: 咱的李主管哦，你吃三椒，日头晒的，伊就吸收啊，哈、哦。
5: 来晒日头、
0: 哦。哎呦，日头回啊，你就会当晒的哦，哈、哦。
5: 晒多久？
0: 十五分钟嘛，好唔？
5: 啊。
0: 十五分钟散步，行行晒只日头哈。
5: 哦，啊，恁这活动是到当时哈？
0: 到八月底哈。
5: 啊，到八月底啊。
0: 嘿，拢有哈。
5: 啊，
0: 林国精
5: 是咧食安怎哈？
0: 林国精，譬如讲啊，我人开始喘啊，心脏无力啊，循环慢啊，哈。
5: 嗯。
0: 代谢无好啊，所以我的血压、血油、血糖啊，未稳定哈。
5: 哎。
0: 嘿，就食林国精啊。
5: 啊，我有需要。小中风啊，三椒按到店家哟。
0: 你那小中风，你就是零果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到店家。
5: 到店家，
0: 安尼上好哈。
5: 安尼啊，
0: 嘿、哦、对哈。好，拜拜，再见。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你好。
0: 嗨，
6: 阿亮啊。
0: 嗨。
6: 哦，啊，真正拄着你本人啊！哈、
0: 欸，请讲来。
6: 哎、欸，我来讲，
0: 系
6: 你迄大组的迄做啥？林国精啊！
0: 哦，林国精是。
6: 哎、欸，迄到底是迄大二是偌济哈？
0: 来，大组的林国精一组是4000块。
6: 4000块。
0: 对。
6: 哎、欸、呀，我有买啊，我去安全金活动遐买。
0: 哦，都遐都有丢。哎呀，
6: 啊迄内底大组是几包哈、啊？
0: 来。伊个那一盒是63包哦，吼！伊那是大组内底有156包。
6: 啊，156包对。
0: 你甲算看卖，看是156包。
6: 哦。伊个都七包，白七包。
0: 啊，对，拢总156包哦，吼！
6: 156包
0: 哈。有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
6: 迄大组的哈。
0: 嘿，大组丢。
6: 嘿，啊，我甲你讲。
0: 系。
6: 啊，我这买当骨只吼。
0: 是。
6: 太艰难呢。胃动骨折太容易安尼酸痛
0: 啊！啊，遐就是胃自然，家就神经，甚至会酸软条。
6: 系啊，拢会酸软，会酸痛安尼啊！啊，胃动骨的这个，都伫这个胃动骨都伫腰下面遮吼，腰下面的两边呐。
0: 嘿，你即马
6: 连拢安尼酸痛哦。
0: 连高精食买三椒加咧食，你爱胃自然才会用的吼。
6: 啊。
0: 爱加到三椒到店食，
6: 有嘞，我有加去。
0: 好，三椒瓦骨拢有咧食，安尼上好。
6: 我有加瓦骨啊，加三椒。
0: 好，
6: 是啥？钙。
0: 三椒钙好对。啊，你即马三椒加瓦骨哈。 嘛三顿食，甲你的人高精斗阵食，三顿拢爱食，
6: 有啊，
0: 哦啊，较卖牙哦，哦较卖莫蛋，较卖牙，好唔？
6: 卖牙，卖牙，我拢会牙咧，啊我卖，
0: 那那是
6: 爱卖苦咧，
0: 你即卖那靠咧牙吼，有只骨头先缩一下，好唔？
6: 哦，
0: 啊那无咧活动，无咧做新哦，啊就有只骨卖缩，好唔？
6: 哦，啊我将往未大做呀，
0: 啊好。哦，啊，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6: 安尼啊，
0: 好，拜拜。
6: 哎、啊，要只要食偌久再？
0: 哦，爱食
6: 安尼生冷
0: 片。咱骨头是一轮的三个月。
6: 哦，
0: 啊，咱就也唔是讲三个月才进步，唔是是愈来愈进步，哈、
6: 哦。哦，
0: 好不好？
6: 好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行呢，三天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7: 雪利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1: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安尼就讲会喘啊，啊，即个味啊，都味啊，
1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3: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7: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咱的得力灵果精，伊是一包一包，哦，随身包里面是粉的，啊是粉，迄无甜，啊无甜，吼、哦，咱有一寡呢血糖的状况，食灵果精真好啊，啊、哦，你就买这一包一包的粉的灵果粉，安尼先哈，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啊，灵果粉啊，咱的一盒，啊、哦，一盒是63包2000块，还有咱这八八节嘛，啊，八八节咱有这大组的，大组来都有一。156包，安尼是4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呢，一位咱台湾过去的国家的选手，这是云林检察官警察海巡队啊，抓这食毒的哈。连手呢抓一个跨海走私海洛因四盒啊，海洛因的这案件。抓到一个70岁主嫌犯姓吴哈，叫做吴仲洲，不止一个拢总抓10几个啦。即马追查就是讲，这个吴仲洲呢，伊过去是咱台湾哈，雪车国手，寒天啊有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奥运，伊是迄个雪车的国家选手。但后来呢，身体也无好哈，因为破病，即马是气切。汽车呢，当年呢，伊就是住院。汽车伊无得讲话，但是咧病床顶面呢，就靠什么？靠手机啊！咧遥控的招数啦，未读啦，安尼是。真正的，你个料想未到哈。好啦，所以检察官呢，即马问煞呢，牵涉14个来对，一时啊，主嫌犯安尼吼，拢总拢起诉啦。嘛，具体求刑，像讲即马讲的这四五个，包括内部阮2个重要的角色的，即马是求出无期徒刑哦，真重案的先吼。好啦，所以呢，咱的检警单位就是接到情报资料，讲有未毒的集团，你国内呢，你招人，招人，因为本身你可能也欠钱，还是讲你本身你就食毒。招这些人来做什么？做混交啊！混交，咱不是点么？伊个身躯呢，绑一个什么？还叫伊飞去倒位？跟那假飞同款哈！伊这是讲安怎叫你诈戏啦？诈戏啊！即卖咧招到这些混交了招到这些人，来，你去啊，柬埔寨你去缅甸套计到这些人呢，可能将这些戏法为用吞的啦，为用钱卡称的啦。还是讲啊，钱下体啦，用人将这个毒品呢，甲炸入来咱台湾就对。这款的手段，这款的步数，过去有真多。不甲尾啊，食死嘛，几啊多，嘛真多啊。真多咱就对查嘛，对查。结果今年的正月初，咱就咧机场啊，查到这个姓陈的、姓林的、姓罗的，这姓罗是。小姐哈，拢总3个嘛哈，所以检察官表示讲，这3个人咧柬埔寨的时候呢，就将这个四盒啊海洛因，一个钱都呢，钱跟那这个，譬如讲，这个保险套的啦，什么些鬼鬼啊这哈，就吞落去，吞落去了呢，就炸登来台湾，其中呢，有一个姓陈的，伊就炸16包，66包。包括吞的，讲啊吞偌济，吞63包，哇，这真正足危险哈！卡称来讲钱3粒，你规堆呢炸入来，像他都要讲啊，这赖小姐查某的嘛，查某的钱都呢，钱卡称的，钱查某的下体安尼也要入来，好离谱无哈！而且陈的个安怎讲，用旧年12月底，伊嘛用同款的方法，你柬埔寨家呢？炸到270公克的海洛因，离开咱台湾安尼先好，所以呢，即马咧对炸就抓到啊，用人呢运送毒品离开，运送的，而且吴仲洲呢，伊不但无失手哦，无失手，伊甚至安怎呢，将这个四盒啊的海洛因啊，伊个做起来敢那压制啊，敢那个。免啦，伊个唔知哪处理吼，就干做腰果迄个型安尼先吼。伊咧今年3月、今年5月就干那看起干那腰果用食品的方式寄送回来呢。所以3月当中呢，有560公克到期，到期了伊再来分装嘛，分装再来卖嘛。5月份听讲过710公克。就是去咱检警单位咧机场甲查起來，甲查扣安尼先吼，拢总招数真侪遍啦，讲4遍以上，数量呢超2300公克，但是咱查到的是1600公克，无查到就卖出去啊，无查到，
就变安尼先吼。所以呢，婚姻地检署是咧办下办公啊，因就是安尼先，跨国运毒。好、哦、啊，另外两个嘛算重要角色嘅，吼、哦，重要角色嘅。哦啊，加这个中国籍嘅。也女朋友一个杜小姐啊，反正呢就七嘴就对，你话总共十几个嘛，所以求出呢无期徒刑，其他的人嘛嘛求出的啊，十年啊十五年诶有期徒刑安尼先。啊，特别特殊的是要讲什么戏？就这姓吴的，姓吴七十岁啊，过去是咱奥林匹克运动会诶国手，伊未到啦，伊讲未到差不多四十年啊。啊，真侪被毛抓到呀！啊，即马呢，当兵、汽车都咧变成咧，一个咧未到。哦，伊安怎讲？伊讲我需要看病啊，我无钱袂用个呀，啊无钱，所以你未到。啊，其实伊过去，你看会当啊，做雪车选手，厝内无欠钱呢。以前，伊是新德关的人，是1984年，咱呢寒天冬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国手，厝内呢无欠钱啦，家境不差啦，算好野人啦。但是呢，就是安怎呢？好野少年交到歹朋友，然后就染着啊，染着毒品啊，害啊啦！恁兜偌侪钱拢共款啊啦。哦啊，食毒啊，食毒食到尾啊，一定袂毒的嘛，因为你爱钱啊。哦啊，愈做愈大，进一步，比如跨国的啊，贩卖伊算老大呢。老大好，所以呢，你甲看，遮侪抓嘛，一遍一遍，啊，伊招数诶，毋是啥物安非他命啦、K 他命啦，啥物毋是，是海洛因哦、四合一哦，这一级哦，安尼是吼，哎，即马要安怎会当未毒？哦，真正吼、哦，记者嘛咧写讲，哦，真正是，那遮厉害，伊即马汽车嘛未讲话嘛，啊，要用呼吸器呀、啊，啊，长期间大医，甚至无法度落病床哦。啊，无得讲话，爱在咧病床顶面呢，用手机啊拍你，啊传简讯来指挥、来调度，包括安排海外的代志，啊将毒品呢安尼炸进来，啊嘛指挥国内哦卖人安尼贩卖，甚至啊搁咧病床顶面哦，用迄个加热器来鉴定讲啊，这批四号啊顺道什么款。哦，已经安尼是啊，啊，搁咧试看呢，这毒品的纯度什么款哦，所以这也真离谱。嗯，安尼唔对，唔大烟啊，哦，啊，这毒品有味啊，有味无唔对，啊、哦，甚至嘛来讲，病房内有怪味安尼是哈，但什么人都想袂到，一个有重症的患者，咧病房内底是咧吸毒，你料想袂到嘛？是不是哈？我那昨呢嘛看到一条新闻呢，突然间呢跳出来啊，这陈姓宇哇，好久好久无伊个新闻安尼是哈。那新闻无出来，咱嘛唔知影讲伊个赵建明啊，过去的驸马爷啊，赵建明两个人啊，讲已经离婚呢一段时间安尼是哈。我那这是阿扁啊，前总统的查某囝陈姓宇哈，咧50岁生日的东江。啊，咧 Google 顶面评论了伊景安，即嘛是景安啊哈。这个赵建明，赵建明开一间诊所，赵建明是看骨科的啦，福建科的。哦，啊，一个骨科诊所，伊个评论，陈姓宇评论因景安的诊所，啊，讲呀，这个对无好无介好的批评啦哈。而且呢，佫表示啊，伊这景安赵建明啊，对家己亲生的后生啊。嘛无情无义啊！佮爱着呢，这个诊所的护士，意思讲有小三呐、啊，啊，乱搞男女关系啊！啊，针对这诊所本身的看病的品质，伊嘛感觉真歹啦，哈、啊！所以呢，留下一颗星的负评啊，那是。哎、啊、呀、啊，这个、较少出现的一挂消息嘛，哈、啊！所以后来记者就去访问。啊！因突然间有这款的一个消息出来哈、啊，结果陈信宇安怎讲呢？因为我就惊恁记者想个无聊啊，好恁一挂新闻制造一点新闻安尼是哈、啊。当然啊，在这阿扁啊，前总统就给他烦恼啊哈，伊是只秀这个查某囝啦。啊，陈信宇个性啊，很直接嘛。
很直接过去啊，吼、哦，嘛一挂迄、那个，吼、哦，电视的镜头你应该还够印象嘛？尤其啊，迄句话啊，哦，迄句话，恁大家嘛提阮老爸的钱有无？啊、哦，迄句话啊，永远在咧啊，咱的脑海当中啊，是吼。好啦，所以这突然间的一个代志逼出来，嘛是有什么后边面的原因吗？哦，所以大家又开始啊，哦，我真唔知道后边面个什么原因呐、啊，吼、哦，啊，结果不出现的人突然间出现，啊，针对的吼、哦、是一个静安吼等等啊的心啊，好啦，这拢大汉啊啦，伊甲陈建明结婚，阿妹啊有生三个嘛，啊，这三个囡仔嘛拢成年啦、啊，大汉啦、啊，哦啊，上大汉的甲第二个即嘛是咧美国嘛，啊，第三个细汉的迄个是咧台湾读书嘛。啊，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先吼，当然个点名点到迄个好书啦，就是讲即马赵建明盖到底呢，即、這个好书叫做许芊芊啊，啊，这也变作讲是大家茶余饭后啊开讲的一个话题吼。啊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雍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下人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尾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七。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曲曲落，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他个戆啊，这啊，袂当称呼啦，啊，因为真侪阿公阿妈呢，他个戆，然后呢，跋倒，啊，跋倒了后，代志就大条啊，啊，昨阿娘阿妈接到一位逆上，啊，就阿公，伊讲啊，伊这骨质疏松的去检查，啊，马拉斯的4.0，马拉斯的只要2.5，就已经是骨质的趴起啊，结果伊是马拉斯的4.0。哦，因为我这是不是爱吃三周，当然啊，也就问，哦，这不是开玩笑哦。哦，逆闪，你这是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哦，所以你一定爱吃三周。啊，但是这个真侪阿公阿嬷的戆啊，这戆的问题啊，咱希望讲啊，爱甲顾好。哦，有的是安怎呢？心气不足，有的是安怎呢？欠费。哦，啊，无论是什么原因，一定爱甲处理的好，戆跋倒。后面的真麻烦，哦，上好是雪利旺，加到灵高精，香菇必血，哦，将咱讲的情形，要甲彻底处理掉哦，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上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桃园的结婚，然后呢，讲到咱啊，中部的结婚啊，那也差人差也多哈。好啦，咱下面再来给大家详细分析起来。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蛋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那先来讲的是咱国内旅游的补助哈，台湾人呢爱出国，国内旅游呢，生意就较无遐尼好。所以咱的政府就是补助、补助、补助。其实呢，有到咱拜六礼拜放假日啦，你要台湾旅游嘛是，嘛是听无干是呢？所以呢，所以就是讲普通时啊，即马要刺激普通时啊，咱的国内旅游呢，所以观光署呢规划五项普通日啦旅游的一个补助。本来打算是讲4月份迄阵啊就要开始啊。但是相关的一些预算卡掉的嘛，所以观光署的副署长呢，暂时表示，卡数讲啊，立法院啊顺利通过了预算了呢，8月下旬吧。现在开放的就是讲，譬如讲你的生日，生日的住宿金的抽奖资格，那9月中旬呢，咱国内旅游的补助就正式开始。即马要带动的就是。一般时候啦，吼，比如因为礼拜暗时，一直到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即嘛算讲这是平日住宿，拜五暗嘛，拜五暗嘛，人就多啊，拜五暗嘛，拜五暗啦，拜六暗啦，吼，这啊不但呢歹订，而且较贵，贵啊，所以呢，咱即嘛就是讲，那是礼拜日的暗时，一直到礼拜四暗时呢，咱呢国民旅游呢。第一暗，你当抵用到800块，你若连续住到第二暗呢，可以抵用的是1200块。简单来讲，等于讲每一遍你上最呢，得当抵扣2000块安尼是哦。你生日住宿的优惠呢，咱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生日的寿星，会当领1200块住宿金。在普通时来用啊，好啦，咱这副书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过去吼，咱国内旅游咧推动，照过去的经验来看啦，就是咱大米的补助啊，咱是直接补助老百姓，所以咱预期的方案上路了呢，应该呢，真侪人会马上就预约住宿，安排假期，而且甚至相关的经费呢。大多数咧3个月来啊，都开打去啊，即马咧，我要年底啊，渐渐年底哈，旅游旺季啊，到时这个方案应该当顺利啊，衔接到这个年底安的时候，其实也要讲到啦，因为多数的咱台湾人，针对咱台湾家己国内旅游，大家拢讲啊，伤贵，伤贵，伤贵，因为主要是。拜五暗拜六暗，免讲嘛贵啊！安怎讲咧？大家就抢无房间啊嘛！所以即马就是针对普通日啦，才有补助。那拜五暗拜六暗，迄免补助啦，迄种客满啊，那就补助啊。过来来讲的是捷运，先来讲桃园这条呢，绿色捷运。这是桃园捷运呢，列线，列线讲呢，年底这個北段7站通车。即马呢，伊这列车已经咧进行动态测试啊。7座的车头嘛，拢通过了消防的检查。那G13呢，南竹中正北路这站呢，更加是头一座已经完工的车站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同区市长是张善政嘛。张呢，来遮呢，跟他开箱同款哈。讲我这安怎好，安怎好安尼是哈，也感觉呢真满意真肯定。所以呢，桃园捷工局是强调啊，年底通车，年底通车好。当然，这个来讲，以罗定啦、桃园啦，这安尼几个当以这北部地区啊，
这温一条一条一直增加嘛，哦、所以咱的芋头呢，看咱中部干那这条，哦，这条偌侪年啊讲，哦，迄阵来开玩笑，哈、哦，台中还要做这温，哦，开始落去了呢，这囡仔都要出事，哦，啊，当时做好啊，囡仔读大学，啊、哦，头一条才做好，不止啊，读到大二大三去哈，啊、哦，所以呢，这实在是差真多啦，哦，咱中部呢，什么时阵上重要？哦，大中部上重要就是选举，选举呢北部的啊、哦、国民党票较多，啊南部呢啊民进党票较多，啊所以特别拢决战中台湾，哦中台湾上重要，中台湾啊支持我啊咱就赢，哦支持伊啊伊就赢，哦中台湾就是决战啊，是嘛？但选完了后呢，就无人插咱啦，啊这是可怜的所在啊。好啦，所以今嘛呢要选举啊，选举啊这捷运呢又搁提出来讲。哦，啊，这台中这温呢，绿线2021年四月通车嘛，啊，五年后第二条这温蓝线呢，咱前几天有报告迄消息嘛，啊、哦，这土建标呢，一里间呢，这个月十一才开始落去动工嘛，哦，落去动工好，啊，所以呢。哦，相当的时间啊，咁是安尼先哈啊，所以即卖呢，伊啊，民进党这边呢是批评啊，你讲捷运南线，你台中市长卢秀燕，你执政八年呢，是不是啊？你计划啊拖咧拖咧，啊路线改咧改咧，干那改路线改真久，真有影啦啊！啊，你路线改咧改咧，计划拖咧拖咧，啊，即卖协定的经费1615亿，无够用啊嘛，啊无够用呢，即卖掠起来讲，我增加1000亿。哦，啊，这钱阁是一个大问题啦。哦，啊，伊讲啊，像彰化这温，包括轻轨，啊、哦，这嘛是讲啊，讲咧都没有嘛。哦，所以这嘛当然挑战者，啊、哦，台中市挑战的是何新存，啊、哦，挑战卢秀燕嘛，啊、哦，啊，彰化呢陈淑业，哦，啊，所以当然针对这方面会提出到因本身未来要安怎做嘛，哈、哦，所以就是讲啊，因那是当选者，头一年呐。哦，绿线的延伸呐、啊，哦，都没有变作真的，啊、哦，开机票，安尼先哈，诶、欸，唔知影啦哈，总是希望讲，那真正讲啊，做会到，啊，不实在是中部啊拖太久了哈，像讲陈淑月嘛强调啊，用咱北彰化呢50年无改变，啊，透过呢台中捷运这绿线呢，一直到咱这来。对，包括咱都市计划来做一个变动，这一定要全力去做，是不是？咱目前彰化捷运啊，四个站体也规划，伊讲最后这站呢，在咱彰化市金马路家三铁共构啊，哦，包括铁路高架、捷运的绿线一直到咱家来，包括什么轻轨要到到，要到咱鹿港家呢？哇，这当然好。哦，这带动彰化呢，规个东区呢，大幅发展啊，这当然啊，真好哈、哦。只是讲呢，唔知讲有影无影啦哈，因为要选举啊，啊，这拢会提出来讲哈。啊，讲完了以后呢，是不是啊？要决战大台中，哈、哦，决战大台中啊！选完了以后呢，如果唔知影去啊，好啦，希望讲呢，恁中部啊，会受到重视，应该重要的建设，来赶紧做。你一个大都市。你无交通线，这大都市哦，绝对啊，要大汉啊困难哈。过来讲诶，这个清洁队员，一寡物件咧捡转来用，甚至整理一个商人，啊，结果嘛犯罪，啊，这咱有报警。咱即马讲的是台中市北屯街，有一个张先生，伊是临时的清洁队员。哦，咧民国113年嘅三月至十一月当中呢，伊就是安怎，伊就咱有一挂即鼎啦、碗啦、吼、锅碗瓢盆当中，哦，啊这蛋雕，啊这一当下整理就是安怎的是吼、哦，所以伊就呢有几个啊件啦，炸弹来厝内，好、哦、甲整理你嘅，还是讲甲几个做一挂什么创意的作品出来，安尼是，阿伯安尼，阿伯安尼，这有人讲呢。有人讲，比如会有代志呢，哦，所以单位这边呢有甲讲，尾啊，这张先生呢，伊就向廉政署来自首，啊，自首呢，这嘛是爱办哈，哦，所以地检署依照的讲，
啊，这种物件，哦，那是讲啊，这种资源性的垃圾标售，那是卖啦哈，单价是偌济？哦，所以这物件，甲算算的，差不多是4000块，4000桶啦。啊，即嘛依照的贪污治罪条例啊，啊，要来甲办。啊，那贪污迄是重刑哦。是吧？哦，啊，但是伊所犯罪的所得是偌济？50000块以下嘛。啊，个自首啊，啊个呢贪别自白犯罪，这拢会当减刑啦，哈、哦。甚至检察官替这位张先生啊，向法官法院这边啊，公情哦，是不是唔免个判刑啦？啊，是讲啊，宣告呢缓刑啊，那是哈。因为那是以贪污治罪条例，这刑法，这是一般是重罪。哦，啊你这案例你用贪污个办，哦，伊这真轻微啦，是不是？但是因为你是贪污治罪条例，检察官呢无法度讲啊，反起诉，这派处理，派处理哈、哦。你看过去有无？台北市迄个清洁队员，伊迄个旧的电锅。哦，去捡个旧个电锅，迄价值讲32块啦。结果呢，阵啊呢，将这电锅呢，给一个捡泥纸的老太太，被判刑3个月呀、啊。啊，缓刑2年呀、啊，或大家嘛讨论个安尼是。哦，所以即马讲的这张先生呢，伊当然你即马是清洁队员哈，清洁队员是属于公务人员咯，是属于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啊！你公务人员针对这哈、個，所以有当呢法律上呢被抓欧里呀啊，金牌去做处理哈。Q 什么呢？钉啊啊！啊，这个锅铲啊，一个勺子啊，一个铁盘啊，一个铁盖啊，啊，12个锅子安尼先了哈。哎、啊，就是讲这物件呢，一看哎呀，这物件单挑不是真无彩吗？哦、啊，伊就 Q 回来整理你的啦，修理你的啦，安尼先。啊，结果呢？清洁队发现讲，啊，恁来将这个物件炸登去出来，啊，所以张先生呢，伊才向廉政署来自首。啊，我叫下面呢做下面做下面的事哈。今日来写真大片的，这是这是，哎呀，这个物件会当再运用，我感觉是好代志，好代志。好，过来来讲的是诈欺的钱啊，竟然进入了议员的户头里面。这是屏东县议员叫做宋丽华，宋丽华呢，伊要也再嫁嘛哈，即马讲的是第二个红婿，叫做呢郑任佑，郑任佑诈欺罪，本身呢已经被判刑4年，已经入去关呀，啊，即马呢桥头地检署扣大，啊咧查这样的事哈，结果呢，伊即个诈欺案呢。有几啊百万的钱，这诈欺的钱嘛？钱行呢，走入去宋丽华的银行户头啊，所以昨日个搜查这宋丽华的高雄大所在啊，佮查到什么？查到咱前两天啊，讲到大家真惊吓的金啊，金啊，即话拢真流行买金啊，呢是哈？查到现金，查到金啊，查到珠宝，几千万。哦，那拢真好嘢、啊。好、哦，所以跟这寡人连讲，即马呢，已经咧关即郑任佑，包括即个宋丽华，牵涉的诈欺、洗钱、招销税金，申请的收押禁见。好、哦，先讲讲，啊，即马是无甲关起来了哈。即、哦這个宋丽华是300万回交保安的时候、哦，其实呢，宋丽华呢，伊头一个红婿非常的出名。就是过去的蔡豪地位嘛，啊，有家暴嘛，家暴了离婚，离婚了一个嫁啊，嫁这位啊，郑任佑，哦，那怎样讲？有这郑任佑，伊这第二任的红婿就丢了哈，伊牵涉了一个就是美国冷气压缩机专利导致的一个诈欺案，哦，伊讲这安怎好安怎好啊，叫人来投资。啊，投资的钱呢？就诈欺就知影，买啊钱走倒去啊，哈！所以这个郑任佑呢，目前是咧大寮遐咧乖嘛，
啊，规个案呢，就那上地检署这边嘛，你办案的时嘛哈，检察官陆续发现就讲，哎，啊，佫有真侪人受害，所以即马了解个初步被骗的金额呢，可能超过5亿、6亿安尼是，其中有一个姓蔡吼，被骗4亿，嚯，遐尼久嘿啊，被骗4亿，某一个姓彭的被害者，就持续汇钱啦，持续投资啦。哦，讲呢，哦，持续投资呢，哦，10多年，啊，拢唔知影吗？啊，被骗这姓蔡，被骗4亿，某人被骗呢，800多万呢，安尼是吼，所以呢，落去追查嘛，追查这钱是安怎去，安怎去，奇怪，钱呢走入去宋丽华的银行户头，所以这是昨日才开始搜查哟，才开始约谈的哟，才了解呢，而且经过情况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去，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蛮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都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你好，请讲。
6: 我有给你买做一款水利旺吼。
0: 是。
6: 我是要给你问看卖啊。
0: 好，请讲。
6: 问看讲，这无安怎拢会使食是？
0: 拢会当食。
6: 拢会当食，
0: 拢会当食。囡仔呐，六个月以上嘛会当食，那
6: 是拢三四岁啊。
0: 哦，会当啊。囡仔食，囡仔食这吼，嘿，较贤读书啊。
6: 安尼吼。
0: 学历旺，嘿。嘿，弟弟好。
6: 那大人要食的，咱就照三顿食。
0: 啊，有的大人就是从这来对熬啊吼，差不多一杯至一杯半吼，就那拢甲泡在咱的保温瓶的内底吼。当作滚水啉的，啉的这款的嘛真多。
6: 我是有听到你讲，好多人那干眼症食，
0: 你那是目睭较大涩吼，来食雪利旺，伊即马目睭大的情形啊，会真大进步。我讲者阿妈的啦吼，阿妈目睭真大，伊啊去看医生，啊叫伊点目药水吼，伊一天干那目药水要点百几遍
6: 啊。我是原来目睭干眼症吼。
0: 是。
6: 我就听你讲好，我想好啊，餐餐互我量骗看卖啊，骗看有差无？我已经食一礼拜啊，我恁内面服务员一个小弟吼，甲叫红星甲寄来我。
0: 是无问题。
6: 嘿，
0: 你即马吼就照起工买当泡宝宝，当做滚水啉，安尼也真好哦，吼。
6: 嘿嘿，
0: 好不好？
6: 好，谢谢你。
0: 你咪更加好困哦。
6: 安尼吼，
0: 我较好困咯。
6: 我安尼食几日工啊呢？
0: 安尼好，
6: 有感觉讲目睭敢那较润安尼较袂安尼打涩打涩。
0: 迄打了真艰苦的啦。
6: 哦，真艰苦，迄干眼症
0: 我
6: 干眼症哦，十几年啊，民国九十年互医生看个时嘛，我拢无啥敢点目药水，迄目药水哦点伤久唔。
0: 阿姨，你几岁？
6: 我哟，我刚好七十啊！
0: 啊，你干眼症食咱的雪利旺，食七天就进步啊吗？
6: 我感觉较润滑。
0: 安尼好，你吼照几工食，安尼愈食更加好，好唔好？
6: 好，
0: 哦，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7: 喂，你好，阿亮哥。
0: 嗨，你好。
7: 你好，啊，
0: 嗨，
7: 我吼大就是两骨。
0: 是
7: 啊，单手是好，单放山尔。
0: 哦，
7: 安
0: 尼好，
7: 问你讲看，今麦干面个食？
0: 啊，已经放山，咱的产品人工精、雪利旺、三椒、瓦骨拢总会当食。
7: 放山了会当食？
0: 对，哈，无问题。
7: 我今麦是唔是？
0: 你今麦两骨开刀哈？上介要紧的就是食三椒钙好，
7: 哈，三椒钙好。
0: 人工精、雪利旺、咖喱啊，香波气血，哈，拢会当食，斗阵食，哈，好不好？
7: 好，
0: 谢谢。
7: 三
0: 顿食，
7: 三顿食，
0: 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哈。
7: 啊，今麦，我甲你买啊。
0: 啊，好，来， 你的电话我有哈，甲你送人高精雪梨王甲三蕉去哈。
7: 伊即卖毋是
0: 两阿加半阿，三蕉盖好两阿加半阿。
7: 嗯，好啊，好，安尼，好，阿你啊记起来啊。
0: 三蕉两阿加半阿，大组一组就对了哈。嗯，
7: 算两阿啦哈。
0: 我知，我知啊。林高，林高精甲雪梨王呢？
7: 迄个，迄嘛是有鸡啊无？
0: 有，拢有鸡。
7: 两个，
0: 两大组的，
7: 安尼偌济，你嘛是两阿面，两阿面的六阿。
0: 对对对，哈，啊，这林哥，林哥精大组的四千，雪梨旺大组的四千，三洲大组的三千，都啊一万一千块，好吗？
7: 哦，一万一千啊。
0: 对，明仔再给你送去。
7: 啊，搁送，啊，你几项三项？
0: 对，三项啊，你即马就是。
7: 我即马就会当食。
0: 对，即马就会当食，无问题。
7: 我骨无好，我嘛七十卡呢。
0: 安尼，你外骨无大组的啦。
7: 外骨无啊。
0: 外骨啊，要买先买一罐就好，因为伊重阳节才有大组的。
7: 重阳节啊，重阳节就要
0: 交
7: 啊。
0: 对啊。所以你外骨先买一盒就好，好吗？
7: 好。
0: 吼，安尼就一万三千五百块。
7: 啊，
0: 迄今仔拢会
7: 当食，我单放山尔，当食。
0: 放山就会当食，你放心。
7: 对啊。
0: 嗯。
7: 哦，无问题哈。
0: 无问题嘿。
7: 啊，你得爱甲写咧呢，写咧阿爸遐。怎安那食呢？
0: 好，我会写单哈。
7: 嗯，迄安尼，
0: 来，
7: 安尼我爱付偌济。
0: 安尼拄啊，一万万一个两千五，一万三千五百块。
7: 一万三千五百。
0: 明仔日再给你送去哦，哈。
7: 明仔再会到了。
0: 好，好，无问题哈。好，
7: 谢
0: 谢。
7: 谢
0: 谢。
7: 但食一礼拜，搁甲你联络安尼。
0: 对，
7: 哈。讲看有进步无安尼？
0: 食了有啥物进步，有啥物反应，来甲我讲哈。
7: 哦，安尼哦。
0: 好不好？
7: 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7: 好。
0: 啊，每一个人的体质呢无同款，啊，每一个人呢，倒位啊不舒服，啊，倒位问题嘛无同款，啊，所以呢，食产品食了呢，确实讲啊，有倒位的反应啦，啊，还是讲啊，消化啦、胃肠啦、啊、睡眠啦、各方面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你也打电话话量啊，好，咱了解你的状况呢，给你做一挂报告，好，安尼呢，你会当愈安心。哦，咱讲问个清楚，只要健康，即问个清楚呢，就是即容易，因为你了解嘛，了解状况，啊，你也真安心，你也真好困，哦，啊，你困了真好，你身体恢复会愈紧啊，那是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讲到的是美国的媒体啊，写到呢美国加乌克兰这边啊，当然有一寡呢啊联合的一个演习演练，结果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呀啊，将美国的战车啊，甲掉个金丝丝。哦，所以这其实这无什么奇怪呢。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实在是太厉害哈。这是《华尔街日报》就咧昨日的报道，由美国陆军咧四月五日啊，哦咧伊啊，驻德美军基地都是因派咧德国的啊美军基地咧进行一个演习，叫做“联合决心”。哦，这演习呢？到这个四年外，将实际战争经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啊，互相呢来试看卖样的事哈。结果呢，美军呢有一堆哦装甲旅，装甲旅战车嘛，哦装甲旅呢啊，去乌克兰无人机啊，哦，个点个金丝丝被歼灭。哦，所以这报道是瞎讲呢，哇、哦，这款的一个结果呢，甲美军呢咧二月底。迄阵啊，呢美国甲伊朗呢开始战嘛，哦啊，所以呢美军呢，敢那唔捌听讲美军受伤啊是亡身的，敢唔是？伊讲实际上那也可能无呢，哦，甚至会当凸显了美军咧无人机进程，会当讲是有多脆弱。简单讲，哈、哦、啊，就是讲美国呢是真强，但无人机呢是咧。这段时间呢，突然间呢，也当讲改变战争的规个形态，尤其是为乌克兰开始嘛。哦啊，所以伊朗无人机嘛真厉害呢。迄阵啊，俄罗斯啊，去有乌克兰的这种啊，这刺针飞弹啊，什么吼修理个真凄惨的时候呢，俄罗斯是找伊朗呢，哦，伊朗拜托的无人机给我呢。迄阵啊，伊朗无人机啊，哦，来到呢。俄罗斯了，俄罗斯用无人机总要拍回来呢，哦啊，所以呢，这无人机啊，你今麦战争当中实在是真好用啦，真好用哈、哦、啊，所以美国一直嘛不都给无人机啊，尤其拄到呢世界上三大无人机上强的伊朗，哦，所以伊这报道美国的媒体家己写的嘛，用啊，那按你这个看见吼、哦，咱美国的军队咧无人机面前啊。啊，有多脆弱啦！哦，所以包括敌情的美国官员，包括参加这个演习的人员的讲，用乌克兰无人机啊，东西啊，啊，一经呢简单的发现讲，咱的战车咧都，咱美军的重型装甲车，伊就发现你啊，哦啊，然后呢，以乌克兰无人机，以无人机真侪种，有的是轻炸弹的，有的直接给你弄的。有的是安怎的侦察无人机，哦，所以讲啊，乌克兰的侦察无人机呢，伊安尼飞，伊发现你嘛，就锁定你迄个所在，啊，锁定你关键的所在，然后呢，佫照着呢投弹无人机伊飞啊，飞你的空中，哦，迄炸弹落来，无介大只啊，无人机无介大只啊，夹起来炸弹，啊，飞到你的头壳顶，啊，牵落来。吼、哦！啊，然后呢，冇用自杀无人机，这自杀无人机也免肯炸弹，一直接就弄位你才来啊！而且也还有第一人视角，就是讲，伊会锁定你迄个所在，然后位家一直来啊。这种呢，自杀无人机 FPV 呀、啊，啊，所以安尼配合落来，你要走到位去。啊，当然这是咧演习。啊，演习就是不是真正的战争啦，有无吼？所以呢，演习的时候呢，因为突然间呢，咱战车就去给对方安怎去啊？好啊，所以安怎呢？啊，这边无算，来跟他行棋同款呐。啊，无这安尼这边无算安尼，哦，咱重新过一遍。哦，战车同款在遮，来，你搁看你安怎来，啊，我安怎应对？安尼演习再咱继续落去呢？无突然间就去用拍了了去啊！所以这呢是真重要的演习，这联合决心的演习吼，是美国陆军每半年的一遍，大规模的属于地面作战的演习。
啊，这边参加演习的人数呢，美军呢有3500名呢。哦，相当的人数呢。哦，啊，这嘛来这是啊，第三装甲旅，啊，就是模拟哦，咱这边的演习来你去攻击，攻击对方，对方有一个阵地。哦，咱去啊，从这阵地要甲抢落来安尼先吼。哦啊，所以就开始战了嘛。啊，乌克兰无人机啊，伊是规个系统的部队。哦，啊，因先派咧倒呢，派咧属于咱讲，咱要去攻。哦，我是美军啦吼，我要去攻对方。啊，我要攻对方的时候，即马乌克兰无人机啊，安怎呢？是帮助对方就对，帮助我要去攻的迄个所在。安尼就是甲美军对拍嘛。啊，对怕呢？哦，系啊，哦，所以这也真伤脑筋哈。美国唔是无这方面的研究啦。其实美国几啊年前针对这无人机的系统，伊就甲列为是啊，咱现代战争啊必须要的啊一个要件啦，对不对啊？所以呢，以美国来讲哈，这个战场呢，这远程无人机其实初开始嘛是美国咧运用的啊，只是讲后来呢，后来。为什么乌克兰这么厉害？伊真正咧战嘛，我一个无拄好，我就战死啊呢！哦，所以我一定要赶紧研究啊，赶紧进步吼、哦。甚至啊，乌克兰伊只无人机会当咧战场当中哦，即马咧战争哦，咧战场当中咧第一线，我无人机呢，有淡薄啊派，家己家都会当修理。哦，我只无人机我会当改装，而且我无人机啊，爆炸弹啥物，伊咧第一线就会当进行个这程度呢。啊，这拢美军做袂到的嘛，是不是啊？所以即马美国真积极，甲乌克兰这边安怎呢来学习，哦，甚至派人啊去遐学习，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当讲是，因为实战的经验啦，即系当乌克兰有这么强的，即、这个，这真正是性命累积出来，一个成绩安尼是吼、哦。其实呢，这个。这边的演习，嘛，忽然看到乌克兰呐、啊、无人机的这种战斗力哈、哦，有一个统计数字啊，无讲一定真准确。这数字讲到就是讲，俄罗斯这边的阿兵哥新兵，好、哦、新兵呢，即卖咧训练嘛，哦，当然嘛无真完全的训练啦哈、哦，啊，这俄罗斯的新兵训练后，就派到战场来嘛。啊，个战场来到第一线啊，结果呢，俄罗斯的新兵来到第一线，一般平均呢，拢活无一点钟，一点钟哦，唔是一个月哦。即摆我派一个新兵啊，派到第一线哦，要到乌克兰战呐，去到遐无一点钟，真是啊，死啊、哦！哦，当然这数字啊，是不是遐尼啊准确啊？这无从考据啦。但是为这个数字的了解就说来到这个所在你训练不足你菜鸟啊你会紧张、哦。所以来到这呢一直嘛呢就表示无人机给你带。啊菜鸟无经验啊唔知讲爱闪啦爱撇啦安怎啊、哦、无人机给你带然后碰就给你断死。所以俄罗斯的新兵啊来到战场活未久。啊这是事实。哦，去年的五月，乌克兰无人机，伊这是一个无人机部队啊，有控制无人机的这操作员啊。去年的五月，伊嘛来到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家呢嘛是军事演习，军事演习呢，包括英国，包括呢爱沙尼亚，包括美国，包括北约，真侪其他国家的军队嘛，是不是啊？乌克兰的操作员来家。嘛是好因呢，其他的国家呢会惊一跳安尼先。今年的春天，瑞典甲北约这些会员国啊举行演习的时阵，好、哦，乌克兰的无人机的部队嘛来参加，也表现呢赢过所有北约的军队。哦，所以这么强诶，这无人机部队啊，真正真厉害。啊，伊朗无人机嘛是非常厉害。啊，所以美国呢，拄到什么？拄到伊朗的无人机，伊就特卡听嘛。就敢那俄罗斯，俄罗斯全世界第二强、第三强的，敢不是呢？伊拄到
拄到乌克兰，嘿，美国全世界第一强，啊，拄到伊朗呢，我乃拍到这款，啊，所以今日有一条新闻哈，先提出来讲给大家听，啊，就讲，哦，在讲，这乌克兰这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当时的结束，这么歹讲嘛，对不对？但是美国跟伊朗这场战争。有可能增加当时呢，伊讲有可能增加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下令嘛，啊，这场战争才有可能有所改变。啊，这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讲呢，你即马美国对伊朗，你无阿都完全个安怎啦？啊，都拢卡掉的嘛。啊，卡掉了后，即马美国总统是川普嘛？川普有伊的目的，有伊的目标嘛？哦，伊也无可能啊，短期间安怎改变嘛？所以这战争绝对的拖家呢，川普下令了，换一个总统啊，才有可能呢有一关的大改变。啊，是不是呢？咱不知影啦哈。不，咱来讲的是另外一层呢，针对到呢中国人啊去美国，结果拢是用假啊结婚，摕到美国的绿卡。哦、啊，讲十年来啊，超过呢上千人拢是安尼生哈，这不是什么秘密的。啊，不过这是美国司法部。讲咧，抓到这当是上大规模的婚姻的诈欺案。这嫌犯咧过去的十年当中安排超过一千件以上这种假结婚，协助了中国人为主的外国人来摕到美国的绿卡，绿卡就是永久居住权啦。你当永久呢？哦，住咧美国啊，而且绿卡呢是吼啊，比如说合法留咧美国，啊，即卖有十一名。抓起来，包括被起诉的这种诈欺的帮助犯，这当中呢抓到十一个，有七个是中国人啊，啊，这就共谋哦，婚姻诈骗啊，你是哈。过来美国一个大新闻呢，就是纳斯达克啊，高企纳斯达克哈，因为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呢宣布，哦，宣布咧全世界咧这股票买交易的时间。伊做一寡改变，啊，已经咧今年四月得到美国的证监会批准啊，啊，这有什么大改变呢？为今年十二月初六开始，啊，以后全世界的证人呢，每一礼拜五天，每一天有23点钟，会当呢查股票，查美国股票，规天。规工24点钟，干那休一点钟，休一点钟，其他的时间拢会当互你买安尼是吼，互你啊买一个较有够的啦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哈兰金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做晒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烫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哪里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味啊，都味啊。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八八节，咱的特别做的是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护，咱的得力铁三角都这三项。得力瓦棍呢，伊是呢，咱的重阳节进行叫得力瓦棍。哦，有部分的药房呢，也够得力瓦棍，安尼真好。哦，你就赶紧甲买，好唔好哈？啊，若讲你问的这间也无，那间也无。无这得力瓦骨大灾，安尼咱就较慢呢。哦，等呢重阳节的时阵呢，咱再来买大灾的得力瓦骨安尼吧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阿亮啊呢，每一天下晡四点半呢，会来接接电话啊，就是来录音室接接电话。但是呢，最近啊，有一挂这电话啊，等于讲啊，当然电话真多哈。阿亮啊，是讲甲大家啊，参详一下。安怎讲呢？电话我会来接啊，但是咱就是真多咱的阿公阿嬷咧问身体啊。啊，需要咱个啊，送啦，什么安尼事哈？所以啊，这个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呢，原则上咱都无过甲大家啊咧讨论股票哈、哦。啊，股票呢，你就看一寡老师啊，因为一寡建议啊哈，啊是安尼事，好不好哈？咱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来这接电话，原则上问身体、问产品 ，OK 啊？问股票呢，咱就不谈股票了。啊，大家呀、啊，这个刚才讲，这个投资的心态哈、这个企图心很强，这当然好代志。不过咱一段时间是要来讲身体、讲产品的，就不讨论股票了哈。先跟大家呀、参详一下的先哈。好了，感谢你的收听，撒由那拉，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顶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告诉各数天下
0: 数，来咱数主动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快来哟。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高炸哦，哎，不炸啦吼，好嘞，谢谢喽。哈，这个日本呢，吼，日本呢，进行的是熊本的地震呢，吼，灾后的重建啊，搁伫咧进行当中。没想到呢，这两天，哦，竟然哦，日本千叶县吼，遭逢破纪录的豪雨。落雨落个火轮机未当飞，未当降落哈，所以飞机都停飞哈、所以本来的这两天这个也有特别提醒，因为咱台湾朋友去日本的人很多哈，这个、日本的成田机场对外交通这两天因为下大雨，破纪录的大雨，整个成田机场交通全面瘫痪。
2: 应该说，这个成田机场变孤岛了、不只是成田机场，整个千叶县吼，这类路段吼，周围这类连外交通都断掉了。包括这类京成电铁啦、Skyliner 啦，是讲吼，包括这类公车啦、bus 全部都停驶。所以，这样了，就是咱台湾人这暑假去日本嘛，就一堆人这边哇，我本来要去坐回程机的吼，要回国的阿卡迪这电车电管，而且讲已经到日本的要进东京的啊，也出不去。所以
0: 或者已经安排要出去要到日本的飞机不飞了，哎呀、
2: 就是整个机场就是关闭嘛，
0: 所以
2: 飞不上去也飞不下来，
0: 包括几条铁路啊，各个高速公路都被迫哦闭闭停驶，或者是封闭啊、一直到今天14号，今天一大早哈，目前所在已经有7000多名旅客被迫滞留在这个成田机场的航下哈、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大雨哦，成田机场变成陆上孤岛，
2: 所以那就是就最人就是抵张的机场哈，就打地铺睡觉嘛。那你看日本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灾害，突发的灾害？哦，伊底耶留在成田机场没有办法离开机场这些旅客哈，机场他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睡袋。还有一瓶水，所以平常下你都要准备好了呢，
0: 还有米饼呢。
2: 够加啦，但是
0: 讲，
2: 反正六加啊，六零咩啊，够一个睡袋，这个平常就要准备好，不然你们洗脸要不要生这些东西怎么生出来？所以整个，所以哈、昨天在那个这个什么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够一个哈，妈妈要传查某囡仔，因查某囡仔去比赛、啊，讲来不及了，我女儿的比赛，我等一下不过去的话，来不及，去转来演习。
0: 你事先为什么不知道昨天那个时间要演习呢？
2: 不要，对啊，
0: 家己，而且现代人这么资讯这么发达，
2: 哥家这个警察讲，警察够好声好气的在跟他说，真的是哦，我干嘛？台湾人哦，真不要当巨婴啦、平常时候，想那公里笨脏哈，成田机场一旦 shut down 整个关起来，马上就有水、有饮料、有水、有粮食啊，又有睡袋。这不是天上跳下来的事情。平常时啊，人得做好这种演训演练、所以演习视同作战嘛。昨天那然后去年也是啊，我印象去年前年吧，在台北市民大桥上面电管，然后已经停了，车停了，搁底下打卡自拍。不要那么愚蠢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哈，
0: 起码我都讲，
2: 巨婴又巨婴又蠢哦，
0: 各种资讯那么发达啊！你家己知影讲啊？你昨天啊，就是你家己的，你家己所在的地方哦、啊，要举行那个演习、而且这每一年我们都在做的演习、来哦时间你家己在做，你知影讲哎啊？

0: 有分啊，有人po出来那个画面哦，就两个好像是在航空站来的，有一点像啊塔台一种航空来的啊，我为了人家讲啊操作人员，而且讲指挥人员的掉了哈，因坐伫迄、那个坐伫咧有一挂这 monitor 迄、那个啊是仪器的上诶前面、嗯、啊坐伫啊操有那个玻璃哈，有那个玻璃窗隔着玻璃窗看出去外面，刚才没。属于这几架船的海感觉，那个感觉哈，其实那个是机场的，就感觉哦，这两个工作人员，伊是跟他坐伫个船头啊，船看出去是跟他哎呀海安尼，哦海波浪海硬安尼，然后吼哦那个水已经积到很深了，很深哦，所以没想到这个千叶县呢碰到呢破历史记录的大雨了哈、嗯，嗯，
1: 对啊，所以你看破历史记录的大雨。但是人就是在这种破历史记录带，就是马上可以拿出相对应的这种对策。对啊，對啊對啊我看就在咱台湾人底下，他、嗯、讲啊怎么办？回不去了、嗯嗯、哦，我的飞机哦，我8:30的飞机要飞了、嗯、啊，我人4点多还卡在车上，哒哒啦啦啦啦，阿喜光后来确定的不能飞、欸，怎么办呢？我的找旅馆也没有，旅馆也没有胶囊旅馆，
0: 这出不去了，你要进不来，出不去那个、
1: 但是旅馆同样的，因为现在这我社群网络里面也有日本人在这个社群网络上嘛、嗯，你就看到哦，他们就觉得说哦，好，那就遇到就遇到了、嗯，那就遵照这个机场还有铁路哈铁道公司的这个指示，
0: 嗯，
1: 我们在那边慌乱，嗯，因为平常下人就演练好了啦、嗯，真的啦，
0: 没错、哦，
1: 不要那么造台湾人哦，就动不动哦、就什么都可以上来哭一下，
0: 或者就是跟他只想到自己，
1: 对啦，哎呀，
0: 自己受影响，哎，真的是。
1: 小聪明有、嗯，但是又自私。
0: 好嘞，哈，目前呢，千叶县的这个大雨啊，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命危，哈啊，一直到今那个透早到今天早上6点为止，包括呢，啊，这个四川市啊，个8000代市，八千代市。后来哈，阿个左仓市跟博士哈，顶这几个所在呢，已经累计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啊，这个命危哈。另外阿个有人重伤昏迷啊。日本气象局一个讲哈，会将千叶县内底县里面22个市町村原本被发布的最高级别，就是5级大雨特别警报哈啊，这个陆续调降为哈调降为4级大雨危险警报。或者再调降为3级大雨的警报哦，好来，所以讲，听讲哦，侨乡都被扫空哦，旅客呢，哦，这个睡在机场啊，我足侪人讲啊，都民生停摆啦，哈、哦、啊，便利商店里面东西都已经都空搬空空啊，哈、哦，搬空空哈、哦，所以真的很少哈、哦、见到这种下雨下到这种情形哦，好、嗯，刚刚被所谓台风雨安尼的落加呢，吼阴雨无。都出门，铁路吼、交通公路、机场拢无法度吼，所以这真正是非常时期啦吼。

0: 最近我做咋弄的？哎，讲大家都知道哈，这台湾哈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护国神山哈。但是摆在眼前的哈，最可也是讲最快啊，而且已经在进行式的，应该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应该知吧？
1: 我不知道。
0: 无人机啊，哈，咱台湾的无人机哈，无人机哈，其实最主要的是讲。美国齁相关的齁这类、個、包括以色列啦齁包括咱啊这类、個、有太多国家齁都已经无人机咱台湾当然除了有晶片以外就是咱台湾也有一些没那种精密金属的方面齁、对无人机的制造齁在这种有关系到了。所以说无人机的发展齁真的也就是可以成为咱台湾齁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的在护国神山。好，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已经签署这个公告啊，哈，川普对进口无人机的关税呢，好，他现在挥大刀哈，挥大刀，好，进口那边为外国进口无人机关税100%，关税100%，but 啊，但是，咱台湾享用优惠关税。15%而已，后来为什么这样？主要就是要打击川普也呢用关税，主要就是要打击美国商用市场，商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特别就是说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大家知道说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呢，现在不要说在美国，然后在其他很多国家，它都是已经在商用市场都是非常的主导地位，占有率很高哈，所以已经嘛，就是用这100%的无人机的关税，100%其实就是要动哈美国的这个这个无人机哈，无人机哈要像大疆哈这好啊，所以呢啊，为什么给台湾15%的关税呢？台湾的无人机关税才15%，所以但这样子我们有竞争力啊。那台湾也的确的哦，因为掌控晶片，也掌控无人机制造的。过程当中重要的这个精密金属所以讲就是被卡死就是要卡这个中国的无人机的掉，所以真正咱台湾的无人机真的前途非常的看好，但是所以你安尼落，你就知道讲为什么伫咱立法院伫立法院有一堆立法委员。拼命拼死拼活的要卡死咱台湾无人机这么重要的预算哈，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建造发展的这个预算哈，拼命的要把它卡死，明知道说无人机就是未来就是咱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护国神山。啊，拼命的要把他预算卡住哈，所以讲有当时我拢感觉讲，今嘛在咱台湾，尤其在立法院，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台湾自己在对抗啊，好，真的的跟他成就，那那个中国共产党的对抗安尼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在台湾呢，这是在台湾呢，怎么会有人要卡死自己国家一个这么重要的哈这个产业呢？啊，这么一直很看好的产业呢，哦。这到底这是对一个的，这敢咱家己台湾的立委，立法院

0: 不过无人机这个市场还蛮竞争的，美国自己本土也有很强的无人机啊，比如说那个 R 猫、R cat 什么 ONDS 这些，其实他们因为无人机要分啊，你要是商用的小的无人机，还是所谓的大型的军用的无人机了。基本上，大型军用无人机市场，其实美国自己 本土厂商其实有好几家都很强，而且。比较厉害的是他们能够再去跟以色列去收购相对的技术啦，啊，这个东西是台湾碰不到的，但台湾可能在民用或商用的部分其实还可以一搏啊，但是军用军规就比较麻烦，而且美国哪公政府要去采购的话，一定是美国政府采购一定是军规嘛，啊，军规这种东西他们。还是以现在
1: 其实
0: 美国本土供应商为主，阿兰台湾比较有市场的保温的，还是在所谓的民用商用，而且这技术是不是上？
1: 但是私底下来讲，其实我们现在也跟以色列哦，
0: 有
1: 还有乌克兰，
0: 我就有一说一啦，有一说一啦，大疆它在技术上哦，甚至这所谓的民用的无人机，它已经是全世界已经是最顶尖的，这无可厚非啊，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技术。是讲迭代啊，是讲在竞争力上面，但是军用哦，其实会比较有所谓的哈，大概被争的这个点，还是在军用无人机这一块，因为你看就这边的乌克兰俄乌战争，乌克兰战场上军用的无人机真的是哈。改变了起码现代战场的格局，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打入美国的供应链，还是说咱台湾应该咱台湾自己先做起来了？咱台湾自己先做起来，因为咱对咱来讲我们自己要保持，无人机现在还不是要赚钱，不是要去卖出去赚钱，我们先要说台海之间的战争格局的改变，咱来学乌克兰，我们要用比较轻嘛，比较不用那种重武器，咱台湾哪讲无人机吼研发出来的话。其实所谓咱家底的这个台海的这个防线是反而是比较重要。至于赚钱那个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啊。
1: 保护自己也保护，也可以那个嘛。
0: 因为无人机咱绝对做得出来吼啊，包括咱那国产的无人机不用靠外国，不用跟美国买，或者是不用再去跟中国买。无人机咱能够买得中国，还不是对不对？下跪铁有端嘛？
1: 哎呀，所以讲吼，为什么这个由美国主导要跟中国这个有一点是切断嘛？就是切断，然后大概怎样讲？这无人机现在不管在商用也特别是在军用国防来讲是很重要的，也是武器啊，武器哈。所以讲，我相信讲川普一样的做的是要斩断哦，这个中国的哈，这个通路啦哈啊。所以讲哦，在咱我们台湾也有这一方面的哦，这个技术啊晶片哈，我无人机来对，当然尤其是军用的来讲哦，这个晶片也是很重要，所以讲。美国这个跟南共有一点嘛，伊就是扶持咱嘛，吼，也是扶持台湾啊，所以发展这个无人机。偏偏这个时候，无人机的很多预算呢，在立法院被卡住了，哈。来，另外呢，这个、WHO 的世界卫生组织呢，吼。这个发出警告齁，发出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毒疫情齁，现在正以史上最紧的速度在扩散当中齁。目前累计呢齁，在这个西非地区伊波拉病毒齁，伊波拉病毒目前呢超过4000宗的确诊病例。4300例的确诊的病例，死亡人数呢2000个哦，2000人死亡，所以等于确诊死亡将近一半呢，只要确诊将近差不多一半的死亡呢，所以呢 WHO 的谭德赛伊德的昨天表示，伊讲以目前的疫情蔓延的速度来看，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越2014年还有2016年的伊波拉病毒，2014、2016那个伊波拉病毒造成死亡拢几万人，上万人，目前安尼看起来，伊讲可能会超越，所以目前呢WHO 伊干呐会当讲扩大这个接触者的追踪跟治疗的量能，那目前呢，伊讲情况就是讲这个确诊病例的情况有稍微较稳定。 但是呢，这个谭德赛一共虽然是比较稳定，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怎样呢？病毒的疫情传播的比很快，快到你疫苗都压不出来，没那个疫苗哈，的疫情跑得比疫苗防疫啦，疫情比防疫跑得更快哦。甚至有一挂传播链的根本都还没有找到病源哈，这个好源头的对，所以说就是伊波拉病毒目前这个还是很严重哈。好也提醒大家目前全世界都其实都有发出警告连。这老六 HO 的给你发出这个警告，所以说一般人哦，除非不得已哈，要不然避免前往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没有疫苗啦，没有核准治疗的药物啦，所以一共可能这伊波拉病毒还会再延烧9个月到1年。

昨天就这样在咧讨论一个话题，各大媒体啊，甚至私底下，有足侪人拢咧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女儿陈信瑜，哈啊，第一的前夫，哈啊，就是他这个留言出来，大家才知道讲啊，陈信瑜已经离婚了，哈，第一的前夫就是赵建明，这个诊所这个网站留下一星负评，好，然后巴拉巴拉说赵建明怎样，不是个好医生，不是个好爸爸，也不是个好老公，哈啊，甚至说他，因为他留言，丁桃署名是前妻嘛，哈，所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已经离婚了，哈，然后哇，就是。很精准的啦，其实短短几句话，但是齁已经造成几乎人说赵建明的社会性死亡齁。好来就这样弄的讨论齁。而且我在看网络上几乎一面倒齁，这蔡这齁陈信瑜啊齁。几乎可以说很久很久，而且阿扁也卸任很久了，陈信瑜过去大家都知道，甚至我看网络就这样说，我 小时候就是都看他在给媒体追问的，追捧，不是追捧啊，追杀的，他说我从小时候看到那时候就觉得说对他，面临常常在媒体这样有一种不公平的这种围剿，造成 他的个性又不爱人这样，不太比较低调，不想曝光的人，偏偏因为爸爸是陈水扁哈啊，就因为安尼常常被媒体包围哦，迄阵有当时啊，好，他讲话也很冲哈。有人我看网络就这样讲，我从小就看他这样啊，如今再看到他哦，竟然是出来呛前夫哦，我就这样讲，我除了佩服他，还是佩服哈，甚至有就这人改当作是女性的偶像。

0: 好来，咱讲过了哦，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哦。简单讲，我相信为媒体报道，我就怎样已经看到陈信仪跟他的这个前夫赵建明离婚啊，但是伊拢讲离婚很久了啊。昨天我看有记者呢追到他哦，伊中岛秀坤的时阵啊，伊诊所哈，在他的他从诊所外面出来家己哈啊，就出去买便当哈。你看陈信仪一向就是这样很淳朴的姑娘哈。啊，去买便当又被记者炮火了，记者说啊，你离婚了，离婚啊，那个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呛他哈？也回答也蛮有趣的，伊就讲啊，我就怕你们媒体太无聊，嘿嘿我怕你媒体太无聊，无话题哈，这制造一点话题哈。好来啊，其实他为什么在这几天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就是他刚好要过五十岁生日哈，陈信瑜家己啦，就在生日的前一天可能有感而发，阿喜公刚好我哥听了上面喂，阿喜我上面刚好就碰上什么不愉快，记者一直被他追问说啊，你们离婚多久？伊拢讲我很久了，离婚很久了，伊拢讲很久。记者个改问讲啊，你是什么时候离婚的？他的回答已经没有像以前吼，较早迄阵啊吼，等于哦成哦第一千金迄个时阵吼，他的回答说，记者改问讲啊，你到底是当时离婚的，什么时候离婚的？伊讲。这关你什么事？这一个记者，结果那个记者讲，哦，是，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哈、嗯。其实我今天要谈的不是谈他们离婚、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哈财产哈、夫妻离婚诶，其中哈，这陈信仪讲了这件代志，伊讲哈，讲到这件事情，他离婚的时候做这一件事情、他后悔到很想要杀死自己哈。跟那个没有关系，跟他的赵建明呢，就是说有一件事情，说一公吼在金钱跟税务的吼相关的，一公吼想到吼他就很后悔，都想要杀死自己吼。好吼，所以公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1: 南疆进攻哥，美丽林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哎呦，互利延续我们进广告。

0: 楚君，你们家的盖粉盖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元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1: 哇，你看，真的哦，安眠药啊，
2: 一共一家上。
1: 过敏药啊，
2: 哎，对，他吃安眠药，听起来年纪不大哈，
1: 对啊，对啊，
2: 哎呀，这今嘛足侪人啊，年纪轻轻的开始哦，吃安眠药，然后吃了，你问他，我说啊，你吃安眠药，一共吃很久了啊，也跟他说有什么大惊小怪，我吃很久了啊，哦，啊，怎么会那么年纪又不大，这么年轻就吃安眠药吃很久了，一共啊没办法，就以前哦就是被困的拍困啊，啊，通常这种情况，你那连刷礼拜两礼拜拢袂困的，你也足艰苦的。
1: 对啊，啊
2: 去看医生，基本上医生最快的办法，来开一点，
1: 对啊，
2: 舒缓镇定的给你吃。
1: 咱台湾的安眠药的使用量非常惊人，每年的健保给付开立总额已经破了11亿颗，高居亚洲之冠，那是Asia number one。所以咱台湾平均5个人来，对，你讲了，快点，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服用安眠药，不怪这里讨论这个小姐哦，吃安眠药又没有什么，身边很多人都爱吃啊，对啊，5个人里面就一个20%，惊死人哈，
2: 吃的就是一条不归路的，
1: 没有错、啊，
2: 不归路。所以为什么就讲年纪轻轻啊吃了啊，你都知道，然后后来都知道安眠药不能一直吃、啊，那为什么你还吃？没办法，得跟他讲懂，要戒掉很难，
1: 没有错，没有错、
2: 欸，就是那个会有这个一种抗药性，
1: 如假如不好、啊，
2: 对对。对啊，然后的那个安眠药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好、哦，这个安眠药其实意思是对于咱的大脑神经去做一个压制的动作哦。好，大脑神经去控制掉的。
1: 对啊，
2: 那到尾啊，就是诶，食个呢吼，安尼啪哩啪哩，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哦，咱真的要戒断，然后戒断，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一边食咱的酸乳钙粉啊，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哦，如果很那个的话，这两行你拢加嘞啊，然后一边加你的安眠药呢哈，啊，足量减少啊呢，逐步减量哦，一直减，好啊，你当然你那靠决心的人哈，跟他食粉的钙粉的嘛讲。换啊！有的人改一千遍改不掉，有人讲我化改改都改啊，这就是看你的决心跟你的毅力跟勇气哈、嗯。
1: 对啊，
2: 一边又有酸乳钙粉跟护理元素，给你加持帮忙。
1: 好的，营养保健品协助你了哈。阿伯，咱今天要戒掉让你成瘾的东西，其实真的都不容易啦，真的都不容易。
2: 对啦，对啊，有时候你们讲啊，恁在讲拢就个简单的
1: 听。要戒糖，
2: 你吃的人要戒，那有这容易？
1: 要戒糖、戒安眠药，这东西成瘾的。啊，要戒拢无简单。
2: 对啊，所以讲吼，咱有得力酸哦，钙粉、护理元素吼、啊，这种伊唔是讲干那纯粹，就是讲啊，会当吼，哎，即好你即睡眠会当取代掉你的安眠药吼，好你有好的睡眠品质。同时呢，你咧食钙对你个身体嘛就好呀、
1: 啊，
2: 补钙你的体质体能也会好啊，牙齿骨头会好，身体也会好啊。护理元素伊是青春荷尔蒙啊，吼、嗯，会当好你年轻啊，心情也愉悦啊。啊、外在也不要这么吼雪崩衰老、雪崩式啊，跟他晒的晒山的帮安尼吼，诶，速度底的衰老哈，这得爱补充护理元素哈，提升荷尔蒙指数，好，所以讲咱的护理元素啊，加得力酸乳钙粉，
1: 一罐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一罐来自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每日强强联手哈，
2: 对，
1: 给你一个幸福的睡眠品质。
2: 所以吼，听咱的这。无听众都知吼，你看从各每个听众的分享见证吼，你看不管年长者，或者是像今天我们这个哈年纪还算轻的，好这一位听众的见证分享，你的杂工有用就有好处，而且那种好处会比你期待的好处更多哈。好，来得力酸乳钙粉啊，个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陈信瑜加伊的老公啊、嗯哦，这个赵建明哈、哦，两个人离婚，这个代志其实、也说实在，他们真的也是够低调呢。好、哦，之前都没有人知道，
1: 嗯，
0: 都没有人知道。啊，可能大家也认为说啊，已经这个可、啊、虽然过去曾经是媒体追逐的人物，但是啊，现在都已经也怕平息啊，哈，也、
2: 嗯、我觉得他们昨天这个新闻会闹这么大，闹这么大，那倒不是他们离婚，现在什么名人离婚啊，政治人物离婚，这也不是啊，是陈信宇里面的内容啊，还是不改以往这种辛辣的批判的心情，
0: 就不是只是出来的新闻，不单是新哎那个离婚这一件事
2: 啊，他
0: 还啊，我起公。就是因为昨天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他们离婚了。哎、
2: 对啊，
0: 对啊，
2: 主要是要
0: 讲马英九的女儿也是离婚呐、
2: 啊，
0: 哦、
2: 啊啊啊，
0: 所以讲也不太有人去哎、去看 啊，就是说，伊、去伊的老公、伊的前夫哎，这个诊所网站哦、哦，讲伊什么啊，什么跟护理师啊，什么怎样哦、啊，就是啊，有对婚姻不忠、啊，不是好老公啊，对儿子呢又不亲哈、
2: 哦。我这种重动。东西哈、
0: 嗯，
2: 这当然了，都是当然哦，你单方面的说法嘛啊，那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东西，
0: 但是你赶快
2: 对啊，
0: 网络哦，昨天哦、啊、一面倒
2: 啊，当然啦，
0: 因为我就这人
2: 网络爱看热闹嘛，
0: 网络上就这人的是讲凭借着过去陈信宇的跟媒体对抗，因、哎、公、他们相信陈信宇不会说谎，好也人设的是好难看，
2: 应该说陈信宇这种讲话风格会有流量，
0: 直白哦，很坦白，很直白哦。所以哦、一刀毙命哦，一刀毙命。另外，张一金寿叫熊亏，赵建明的金寿又困。好、哦，虽然后来赵建明也有出来留言，留言说啊，当然他说的不是事实啦，何必呢？哦啊，以后我还是会靠我的实力继续哦，艺术工。
2: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
0: 服务顾客啊呢，哈、
2: 哦。台湾人的健忘程度，
0: 对啦，本来
2: 的
0: 是
2: 一个月就
0: 媒体新闻哦、
2: 啊，一波一波啦，
0: 啊，
2: 啊
0: 风头上，风头凶
2: 呢、啊。对啊，就是
0: 好。不可我
2: 不打出头鸟呀、
0: 啊！哦，至于离婚呐、啊，至于啊，也夫妻
2: 是不是真的有外遇，还是怎么样，多难看啊？是不是陈俊贤怎么？
0: 但是伊嘛，就只是摆记者解问啊。伊讲其实他讲到说，哦，赵建明跟诊所里面的什么某某某某圈圈护理师安怎？哦，记者问他的时候，伊嘛讲，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意思讲内底嘛是内底人解讲诶，哈、哦，那你就去问那个人。
2: 大家都喜欢看，对、啊，东家长西家短呐、啊，哎呀、啊，这种名人的东家长西家短，永远比事实都、来得好看呐、啊，精彩、啊。
0: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哈、
2: 啊，对啊，
0: 记得哈、这个很重要哈、这陈信宇昨天呢，后来一个的又发表、留下一个留言哈。伊讲吼，伫评论上啦，他在评论上家己爆料，伊讲将价值6000万的骨科金寿的店面赠予给他的前夫赵建明、啊，自己仍然要继续扛这个巨额贷款。然后离婚之后呢，赠予没有办法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哦、所以伊的吼，伊家己的讲吼，我真的吼错到，意思为这个代志是错误，错到我想杀死自己哈、哦，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哈。哦好、哦，这件代志这都有关系到钱甲税哈，所以伫只我特别要提出来甲听众朋友讨论哈，好来。这个赵建明伊开的诊所是伫台南中西区五妃街哈、哦，五妃街。好、啊，这间诊所是6年前以总价6000万成交。好、哦，6000万成交，总坪数是105.6坪，等于每一坪单价是568200块。哦、一瓶56万，将近57万。这个房仲呢，哈，昨天就有房仲出来分析哈最新的藤本资料哈。你看房仲当中调藤本资料，
2: 对啊，没有错。
0: 这间诊所目前3款清册，哈，无设定任何贷款，没有设定任何贷款哈。啊，这批过户登记的原因， 是标示，它上面有标示叫配偶赠与，办理完成到今嘛已经满五年
2: 啊，我那边讲啊，
0: 哎，就五年前的赠与，代表这个三权移转具备完整的效力。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政府人无法度凭个人的意愿单方面要要求撤回三权，
2: 都赠与啦，
0: 好，
2: 而且是五年呐、啊，嗯，对啊。
0: 重点是安怎？伊讲吼。也就是等于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他没有办法哈，好这个陈姓余购嘛哈，一共离婚哈，这个赠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这间厝的价值无法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等于还要缴一个赠与税、赠与税，因为是安怎？一这是离婚的后家迄落的，吼，哎，不是离婚之后，嘿，来。咱来看啊，吼，我们来看哦，这个专业的啊，这个代啊代书啦，吼，好，伊安那讲吼，其实就是讲。夫妻分道扬镳，除了婚姻关系告一段落，如果若有涉及到现金还是房产的财产分配，也有税务的美感，依照现行的规定，就是说夫妻两院离婚，就是说你们自己是两院同意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给另外一方财产，目前所知道的是说他们有生陈姓余有生三个孩子嘛，好像是三个孩子的监护权都归陈姓余，昨天我看记者在问的时候，有说那小孩的监护权就是说抚养权监护权是在你这一边，一点点他不说，他跟他说小孩都很大了啊，这样他就说记者就说对，听说他们都很优秀，他说也都 都有不错的工作，这样就是说老大老二，他就说老大在工作但是老二还没毕业，他就跟记者回答就是小孩表示也很大了，听因为他们好像说结婚也25年了，结婚25年，如果他算到现在了，算到现在25年，好嘞，都咱讲的吼，这代书伫咧讲这个代志，翁仔某两院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哦，另外一方财产，原则上不属于赠与的行为。如果你是离婚啊，我离婚了，我给你多少，这不算赠与，好。而且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离婚的时候，赠与也没有关系，夫妻互相赠与，哈，好是没有赠与税这个问题，哈，好可免课赠与税。但是如果那是离婚了后再额外送钱送房，哈，你无写入要离婚协议书内底。好，离婚了你再送他钱或者再送给他房子，那这你现在已经不是离夫妻关系了哦，那这样没有办法证明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就是说你离婚的协议书里面你有写说我有对一间厝要赠与给他，还是说有多少钱要赠与给他，但是 你有写在离婚协议书事后的离婚事后再给予的话，那这样是 OK 的，但是离婚协议书里面没有写离婚了你再给他钱还是给他厝，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这个证明是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那这样子已经离婚了就不是夫妻关系了，那就可能你的赠与就要被课征赠与税。

所以讲阿公婆离婚的时阵，哈，要按照分配财产，才不会踩到赠与，好赠与税的那个红线，哈，啊来啊，甲听众朋友报告，财政部规定，阿公婆两元离婚，如果那依照离婚的协议，好一方应该赋予另一方财产，那这笔财产的移转并非赠与的行为，好，因此呢，免课赠与税，哈。重点是在相关给付是否属于双方离婚时候的约定内容。举例来讲，翁阿婆在咧签订离婚协议书，白纸黑字载明翁婿要给付哦太太1000万。翁婿之后依照吼这个约吼，依约给付这笔钱，安尼就无甲你扣赠与税哈。但是如果你拿1000万吼付完了后，啊，这个翁吼又阁将一间厝无偿移转给前妻，那么这间厝并无记载伫原本的离婚协议书内底，那么税务的结果就可能完全无同啊。

0: 多。
1: 所以陈信宇在咧讲这件代志吼，他想到他自己这件事情哦，他会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哈。应该就是讲，伊伫离婚的时阵没有哈，没有先有说到提到讲这根金寿是他的，因为其实人讲伊阵吼，伊就赠予给他之后呢，其实那个贷款哈。这间厝，迄阵啊，店诶，这间诊所，迄个贷款啊，阁是陈信宇咧拿，吼，好，贷款的钱还是他在。
2: 可是他藤本上面不是掉，就没有贷款的吗？
1: 啊，可五年前啊嘛，哎呀，一转移给他的时候呢，是赠予给他是已经六年了嘛，六年前的事嘛，啊，可能啊到后来可能这几年伊就小个有咧拿迄个贷款嘛，吼，啊缴贷款嘛，啊，但所以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婚嘛，哎。哎呀，就是安尼啊，所以可能就是讲那时候离婚的时候签协议书的时候没有载明，讲啊这间厝是我给他赠予给他的哦，好这样可以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他没有这啊，所以就变成说啊你今嘛安尼变成讲你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嘿，捡污税。好，是，
2: 我
1: 意思说你没列入公司，你
2: 我觉得中间好像很多细节就省略掉，因为都不，这边都他单方面的说法，而且你看情况，陈俊宇他拥有的资源，他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他拥有的资源，阿扁啊，总统马鲁苏，印第地马鲁苏，他说他们可能不是这一方面的，不是家事法，那问一下嘛，除非他很冲动，他就是伊都讲签咩啊？
1: 都在人讲嘛，这个诊所是六年前买的嘛？
2: 对了啊，
1: 他丁仪，
2: 他现在 argue 的点是什么啦？我这样去看听不太懂，他真的在抱怨的点是什么？就说
1: 他说
2: 赠与之后离婚之后，
1: 他说税不是贷款还是他在缴？贷款还是他在缴？
2: 他在离婚签字的时候没有去支持，
1: 没想到这个，应该是没想到。以前讲阿德正以后的爷名，
2: 我觉得这好像都资讯都有点破碎化啦。因为我你想讲真正这么大的要离婚了，你不问因巴鲁苏海事法的律师，陈志忠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但是至少他们在法界哈，或一定认识很多的这个，除非他说真的是意气用事，
1: 很冲动的，很快的，很快的啊，都可以办离婚啊，
2: 那就是怪不了，
1: 搞不好也没有透过别人。
2: 对啊，因为你看这两天，
1: 伊嘛无透过律师哦，
2: 所以这两天看到他的发言都只是在，好像。都是在泄自己的情绪的不满啊，包括跟我什么跟诊所怎样，然后今天又说钱感情的事钱的事情，所以我看起来觉得怪怪，他不是一般人，而且他拥有的资源我相信也不是一般嘛，你看阿扁总统很猛姐，我阿爸我跟我翁今天感情不好我要怎
1: 么，你想呢，你想陈信宇的这样做
2: 吗？对嘛，所以他就是他冲动行事之后的结果啊，他跑出来抱怨，我是觉得
1: 根本可能你也能说啊，人家
2: 你自己要去，
1: 人家你全家的
2: 没有
1: 他脾气上坏啊，
2: 没有，
1: 所以全家人都要听他的话，
2: 这个就是损害房子嘛，他没有感情了，他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孩子跟财产。那所以是不是有讲到孩子怎么样？这个都没，所以我们得到的资讯都只是他情绪化的、破碎化的资讯。有没有谈到孩子的谁的监护权吗？对吗？这个都
1: 不过这件代志也是好了，因为作者因为细节他唔知啦，但是他既然会讲出他昨天黑是陈信宇跟你讲，一共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他很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
2: 他会不会又夜深要弄那么重的字眼？
1: 他当然没有详细讲到说后悔，后悔是怎样的原因？
2: 所以这个就是
1: 但是跟这一家诊所应该是有关系，产权有关系，或者是产生的税有关系。
2: 外面专业的人士也只能从这种这种他提出来的这种条件里面去看可能还是监护权
1: 我们不评论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他们夫妻到底是安诺阿姨详细是对无亚谁对谁，这个我们不去，
2: 没有说谁对谁错，
1: 这个我们没办法
2: 条件说。
1: 你会讲这样，我相信人家他也有他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 题，或许是疏忽，或者是哈，
2: 我觉得就是
1: 很草率、很快的
2: 离婚。夜深人静出来发、這個、发泄一下情绪。
1: 我们不去讨论这个，我要讲的就是透过这件代志，好，就顺便那个条件别有提醒，好、嗯，就是夫妻在啊做离婚的时候，哦、
2: 啊，
1: 这种财产啦、
2: 啊、
1: 赠与啦，哦、
2: 啊，
1: 你看，
2: 卖书穷光了，
1: 丢丢丢丢，啊，离了，好，无啊，你好，签签的签签的哈，啊，我无，我再一间厝给你安尼嘿。哦、答应我一间啊，事后再给。
2: 啊，是可能早就给他了。哎、欸，啊，伊无想着讲，即马贷款阁是伊咧拿嘛。哎、欸、啊，签字签签的了，再、嗯、讲啊，靠，我只处好伊，但是贷款咧拿。哎、欸，哦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个北宋。啊，这个就冲动嘛，我说冲动决，冲动做的决定没有好事啦。
1: 伊咧拿又甲讲我袂瘾拿吧，反正即马喺度你。
2: 袂瘾嘛，但是债务是挂在陈俊上面呐、啊。哎呀、啊，所以我们细节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对。不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就评论就有
1: 点破碎了。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要去评论他们这一件，
2: 对啦，
1: 哎呀、啊，重点我不是要讲这啊，重点就是讲借着这个事情，我们来
2: 要好好保护
1: 夫妻两个。如果闹到哈，
2: 不感情你得啊，不好噻。我干嘛就是讲
1: 财产呐，系啊，
2: 囡啊，
1: 阿爸要离婚的时阵，你看，不是咧财产分未平，就是囡啊，就是拢这两件啊，系啊，
2: 系啊，啊，其实陈俊做了一个就是冲动的示范嘛，我没有说。对错、哦、就没有对错、嗯、你看这两天稳得下来的人、嗯哦、他虽然可能第一时间就遭受到责骂、嗯、但是、嗯、好处都他都拿在手上。
1: 好，我不评论个人，谢谢、哦
2: 哎、对了，没有
1: 个人
2: 我
1: 不评论，我
2: 的意思就是冲动、哎哦、没好事、哎哎、冲动行事就是没有好事，尤其是在这种要牵扯到利益的分配的时候。
1: 哎、欸，所以讲吼，你
2: 看
1: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到最后走到要分开结束吼，你看啊，但是因为就财产这个纠纷纠缠吼，咱嘛讲过嘛，你看像很多好莱坞明星啊，布莱德比特跟安吉丽娜裘丽啦。吼、哦，囡啦，五六个，吼、哦，啊，分个分袂平，啊，财产遮济啊，啊，当初这个你要看，我当初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是谁都好的时阵吼，无、哦、问题的时阵弄迄落，啊，但是到尾拆开的时阵，大家都是要计较啊，要计较个清清楚楚，大家都要拥护自己的权益啊，
2: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
2: 人性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哦，这个是很伤脑筋，所以我当时啊，难怪我就讲。婚姻哦，这个想到哪一天如果真的分开的度掉，你满知啊，大家好的时候都蛮很好。你说陈信宇跟赵建明，他当年是听讲因为告修哈，哦也教授老师介绍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刚刚还听他们两个在讲哦，赵建明就形容说哦，陈信宇真的很好，很善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哦啊，陈信宇的公赵建明公，嗯，他是一个很好、很有责任感又幽默的。但是哦，谁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变化呢？哦，人拢是安尼，
2: 人本来拢得变嘛啊，所以就是不
1: 要
2: 冲动嘛。
1: 所以我人拢想先讲啊，那不要结好了啦。你结了，你不保证你婚姻一直走到白头偕老，到时候啊，唔知要过什么日子，过较好诶，连刚那要分开的时阵，哇，搁底下分袂平。哎，讲到白，有当时一只狗啊，两个就当抢甲目空目赤咧。对哦，有共同养一只宠物啊，有时候在抢哦，像抢小孩这样子。
2: 对啊，所以就是说法律的认知啦，嗯、真的就很重要。哎，气急败坏的哈，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
1: 好嘞，
2: 南靖公哥，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乳力严肃进广告。
1: 好来咱哦，这个酸乌钙哈，这个、珊瑚钙还是目前来讲，所有的钙质补充品来讲为吸收最为良好的钙，
2: 没错、
1: 就是珊瑚钙。珊瑚钙的是哈、取助啊去出组哈、出组风化，或者是化石珊瑚的残骸的天然钙质补充品哈、好来，所以讲，有当时啊，我听从买到咱的酸乌钙粉，拢讲，我这边买的这款啊，敢那较乌噜，进前买到的敢那较白，啊，无得讲， 我最近买了一罐，那小块较黄甘黄甘，或者是讲，我进前嘛买了一罐，就敢那较粉红粉红。我简单个听众朋友讲，咱大概珊瑚都知道嘛，酸螺你都知道嘛、嗯，你看到的珊瑚会不会有些颜色、嗯？有啊，哈、嗯哦，这哦，这不我来，我两个珊瑚这上面装饰品啊，上面对不？哦，有比较黄，比较红，粉红，有比较黑，有比较白，哦，都有，哦，都有，哦，所以讲这的代表它是天然。嗯、你那化学制作的，绝对跟你讲，哈、哦，这一。一千万粒、几十亿粒都拢同款迄个色吼，磨出来粉都是拢同款迄个色吼，所以这代表天然，因为它是一种海底生物活性钙吼。啊，本身来自珊瑚风化之后的啊，这个啊残骸，一经过高温提炼萃取哈、嗯哦，所以一批一批啊，哎、哦，这类珊瑚有可能会有一些色差，好、哦，这不是什么大
2: 件，因为是天然的嘛，啊，所以才会有色差、
1: 啊。对 啊, 对 啊, 啊，珊瑚钙最大的优点的是、吸收率特好。
2: 对啊，
1: 不对这项钙，目前来讲，以后不知道。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钙，好，任何钙会吸收率会当这么像酸乳钙这么高、所以常常有足济有咧食钙朋友吼，咧食八种钙朋友、他们都很习惯会去加一个低脂率。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包括医生以为叫你食钙时阵，伊讲加一个低脂率，啊，你去药房买钙时阵，啊，药房的嘛讲，头家嘛甲你讲，啊，你去加一个低脂率，好像我食钙都一定爱加低脂率，哈、来，低脂率这个物件也不要长期吃，哈、其实这不适合啦，哈、长期吃也不好。你要食好吸收的钙，你就食酸乳钙就好啊。你要用低脂率来增加钙的吸收较好较紧，你个晒日头就好啊。简单讲的晒日头，你太得个食低脂率。咱用天然的吼，天然的低脂率，阳光就是天然的低脂率，不要再多吃低脂率哈。啊，咱的珊瑚钙粉不需要加低脂率，直接就这样吃，吸收率就特别好。如果有必要，你再晒个阳光，晒一点太阳，一天十五分钟就好啊。不是日正当中去坐，徛在日头下晒哦。我不叫你晒到你面红面热吼，规身躯当干哦。稍微有阳光照射就好了。
2: 对啊，对啊。那、人体获得 D3 的最主要的来源呢、就是晒日头啦。
1: 对啊，
2: 晒太阳。
1: 对。啊，咱的这个珊瑚钙呢，它本身呢，哈，本身就是含有将近差不多70种的多种矿物质。好、咱的人体很需要各种矿物质，70几种的矿物质，还有镁，还有锌，哈、
2: 对，
1: 所以它超级棒，而且都是天然的。
2: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有足侪人啊，食，你看啊，喙齿咧摇落摇落啊，载起来啊，骨头咧就空就胖就空啊，哈、食甲个拔起来啊，个补起来啊，吼，囡仔咧下不拢讲，啊，看到敢那发育未起来，啊，抽未惯，吼，拢国中啊，啊，佮拖落去，唔知佮有机会好两关无？酸乳钙粉甲供落去的，吼。啊、阿嬷袂见咧上啊，吼、哦，连滴都半年、一年都无看呢。阿嬷讲你上，我阿嬷我上啊，上啊，我较早看你都爱读个打啊啊，即摆奈个你变作我爱打打个你读个打打个你讲话，阿嬷我
2: 吃管、
1: 我吃道理算咯，该好呢。吼、无怪阿嬷吼，有诶阿嬷甲孙大做伙讲，咱较早我会记咧，有一个听阿嬷讲，因孙拢甲偷食。哦，伊食酸乳钙粉哦，因孙哦知影讲，这吃钙补钙哦，吼，学校有说、学校迄个什么保健卫生课有讲啊，哦，你们要多吃钙才能发育长高。我阿嬷有咧食钙，迄钙使食 A 啊，甲阿嬷偷食，阿嬷讲奇怪，我一罐啊买了食无一礼拜都无啊，原来拢阿孙咧甲偷食。
2: 你要去一看讲啊，原来有小偷，啊，这小偷是阿家的阿孙啊，
1: 超级棒的吼、来自日本100%的哦。好，纯天然珊瑚钙，你会记得买的时阵指名这罐
2: 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
1: 欢迎继续，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高跟鞋声响叮当，一曲恰恰刚刚开始。啊、来。那我听众朋友哈，可能都在伊听咱伫咧讲昨天这个北部的这个韧性演习哈，
1: 对
0: 啊，有一个早人哈，
1: 妈妈啦，
0: 妈妈哈，
1: 就这个要带女儿去做那游泳的比赛啦，阿公因为这韧性演习时阵袂当叮当嘛，阿姨阿公。结束之后再带他女儿去的话，就会迟到，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0: 谁叫你不提早出门呢？资讯那么发达，你都不知道昨天你们那边要演习吗？
1: 那其实这妈妈有两个问题很大。第一个是说，宣传了好几天哦，好，他可能没有看到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个，台北市住那么久了，不知道以前叫万安演习，现在叫城镇韧性演习，不能动哦。全部人拢没让叮当，恁怎么干？要比赛的较重要，真的是哦。
0: 所以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苗，伊可能苗栗的听众，伊讲昨天我们全苗栗的交通警察，还有我们义交哦，一这一高，所以伊讲我们义交，我们都开会了哈。而且分工分工，知道我们的国军有装甲有炮车要走山路所以十点的时阵呢，国军的经过啊，经过这苗栗人因这个山路的吼，这好就是演习的吼，演习的这个军人的丢啦，一共好，所以他听到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也许都要那个女的
1: 台北市啊，
0: 台北市哈，一共那个女的只知道在网上找小炮哈，不知道我们国军有大炮。把它罚重一点哈，这是咱的听众哈。
1: 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很现在的资讯都很多嘛，要有争议点，那才看。所以我刚刚这条就没有就喝呀。他讲到说，
0: 因为他是义交，
1: 城镇韧性演习时候看到，我说很多的时候，很多人默默的在做很多的事情啊，只是因为现在新闻媒体他都喜欢那样有爆点的冲突点的，就嘛就义交嘛就冰冻啊，然后长得快脆点管，然后一堆人了，公一堆什么台制记者什么记者就跟伸手说啊，你们这个拍到的照片可不可以让我借用一下？懒得去做新闻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哦，网络上
0: 你还不如去拍我们国军，
1: 对嘛？
0: 多么辛苦阵容哦，这个在演习
1: 啊，
0: 一挂一了啊，难怪都唔知都唔知。
1: 其实就恶性循环，媒体多，资金经费就少啊，资金经费就少，你要去做那些什么啊？要出差去拍这个哦，一个报道的这费用就少，那就最简单什么？他刚在网络去找新闻、找爆点、找争议来报，最快，因为人大家喜欢看热闹。
0: 所以现在大家说，我干嘛从看电视的新闻？我网络民众的爆料更多，更详细。
1: 爆料其实是这样，演算法会推送什么你想要看的东西给你嘛？你喜欢看冲突的，他就去推冲突；然后喜欢咩、喜欢怕哦、啊干胶哎，你一定看得到了。像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很好，看到我们国军辛辛苦苦哈。在演训的时候，
0: 因为他当义交，他有参与这个警察的工作，
1: 对啊，
0: 所以他知道，
1: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么 OK 啦，但是这种事情就会被特别被放大。
0: 好，另外一个听众哈，也是简讯来的哈，哦，这位听众一共时下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都是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又婚又生啊，不如往生，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婚后就是说，如果结婚的人他的生活可以动多久呢？仍然是个未知数，合则聚，不合则离，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段婚姻哈，他在白头偕老的现在来说，真的是少了啦，少了很多。
1: 因为以前的婚姻制度，说白头偕老，那个都是讲好听的。他在结婚时工，男的去工作，女的主内，女性需要男性的什么？ 劳动力跟所谓的经济能力啊，现在没有啊，现在男女很平等嘛，
0: 各自都会赚钱呢、
1: 啊啊，自己养活，说你能做的我也能做啊，
0: 为什么回家都我在做哈？
1: 对啊，
0: 谁也不服谁啊，
1: 没有错、
0: 啊，
1: 没有错、
0: 啊，就这样啊，所以啊，撸来，所以呢，
1: 也不要说服啦，因为现在
0: 不是啦，就是说
1: 现在人个人主义都比较重，
0: 就我自己个，也就是算了，没有这个婚姻，没有你，我也可以过日子
1: 哈。对啊，对啊，所以说
0: 尤其是女性哦，哈，起码对婚姻来讲哦，比较不婚的。是女性占比较多。
1: 你说没劲啊，我说的就那说台湾的立法院赶快那个什么生殖法就赶快开放嘛，借机。

0: 国的非婚生的子女很多啦。嗯，
1: 不、嗯、结婚那等于生。
0: 哎呀，那个很多啦。
1: 我今天看到一个咱台湾的律师啦，他在讲啊，这个不现在啊不生哈、啊，甚至结婚也不生的这个原因，主要原因。哎、欸，他一讲起来，我感觉就对的哈。来，你好 ，Hello， 哎嘿。嘿
2: 中中
0: 邦哦，九一九的那种
2: 企查局。
0: 好，没问题，我叫阮这个这
1: 工程师
0: 工程人员跟你联络哈、嗯。好、嗯，好，谢谢，九一九，
1: 九一九哦，好，午后谢谢。好来，所以我刚刚讲哦，那国内一个律师一共，现在很多人结了婚不生小孩，尤其生小孩主导权很多，其实在女性嘛。女性嘛，对不？好、哦，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因为女生在生育这一方面，女生的责任还是比较重一点哈。一共最主要原因就是讲，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生下来之后，我有小孩之后，我的另一半是不是一个可以负责任的爸爸？哦，就是这样，也感觉说如果这另一半不是一个可以很有就是很任性又很负责任又会照顾小孩又很耐性很有耐性来培育照顾小孩的话，他就有一点怕不敢生就是这样子，就怕另一半齁。所以呢，就这样，与其这样不生了、啊，哎、啊、不，到时候哎、欸，到时候谁啊，囡仔被蛋头上啊，对不？哦，那个都心头的一块肉嘞，哈、哦。所以讲，哦，这起借律师供哎，哈、哦，有一个律师他这样讲，说他的观察，所以反而现在哎、欸，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对不？你咱都讲哎，哈，其实，很多领养嘛，外国人有当家己无生，他们很愿意透过领养，但是咱台湾人比较不喜欢用这种领养啦哈。啊，今嘛
0: 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啊，
1: 哎呀，要自己的骨肉，
0: 要那个血缘关系。
1: 对，
0: 讲阿爸一定爱，所以公姐熊是灾啦，公姐熊是灾，我们不用讲那什么爱不爱啊。
1: 你
0: 如果真的是比较有钱的台湾啊，华人有钱的人，
1: 嗯。
0: 他也不希望他钱过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最现实的啊！这我们不用很虚伪说哦，很爱他怎样？可是欧美人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们非婚生很多，非婚生可能是偷情生的嘛，还是说哦，这一个去高哎，阿伯结婚啊生的孩子，男的不见了，或者女的又跟女的又跟找到一个新的家庭也有很多啦，哎呀。
1: 所以哦，其实今嘛，咱嘛有一关女性干嘛讲哎？他有想要小孩，但是他并不想要有婚姻，
0: 对啊对啊，
1: 或者是另一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女性家己，而女性自己可以生嘛，吼、啊对不？啊男生你得要透过代理孕母嘛，啊女性也可以嘛，透过自己的卵子然后去找精子嘛，哦。我跟你讲，我跟你一个朋友的
0: 没有，所以我来回到这个问题，我们这样那个立法委员黄姐就是在立法委员一直要推动这个，这个叫生殖法、生育法，就是说哦，你今天有这样的需求嘛？啊，我们在台湾可以借精生子，或借精或借卵，男性也是可以啊，借卵生子，那不一定要另外，现在不一定要配偶才能够生孩子，这啊，重点在台湾要合法化，但是后面又会牵扯到民法的问题、财产的继承的问题，就很麻烦了，
1: 所以最好就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朋友的例子，我朋友伊不是他自己的姐妹，然后就是他们家族，他们自己姐妹也很多哈。啊，五个姐妹，好，五个姐妹只有一个结婚，只有一个结婚，所以四个都还未婚，但是都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好来，目前也都是还没有对象这种的情况之下、啊、然后前两年他看到他的表妹，他的表妹啊，表妹也没有结婚，表妹很想要小孩，所以后来这个表妹呢，就到日本去透过精子银行选了一个好像是西班牙还葡萄牙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欧洲的血统的男性精子。他的表妹就是去日本的，去日本做的，所以后来就怀孕了，顺利的怀孕，然后就生下一个宝宝，女的，现在大概快一岁多，快两岁，而且就是一个洋娃娃的脸，哦，全家的家宠啊，这个囡仔，我特别哦，看我朋友哦，伊安尼回来，伊只要他回来吼，伊就是安尼哦，生起个囡仔。

0: 因表妹哦，啊，可能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嘛，而，啊，且他自己家里几个姐妹都也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就生表妹一个吼，啊，表妹因家己一家伙啊，都已经生到都未到因家吼，所以伊讲哦，让他也心动了，他也很想哦，伊讲再三年，我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吼速配的对象哦，他也考虑哦，伊嘛考虑讲要用安尼海外借精生子。然后前一阵子我跟你说，我表妹，哦，又想要生第二个了。真的，哦，我说，啊，你表妹这一次要哪一国的？欸，反正她自己有能力嘛，哦啊，你看，啊，生孩子，啊，就这样，哦啊，妈妈爸爸的兄弟姐妹这样团宠咧，真的是团宠咧，啊，听不连那 表姐妹表阿姨大家都听到这样，哦，真的是，哦，所以，哦，表妹说，啊，考虑个好像可以再生第二个，呵呵
1: 呵，对啊，我就这样，
0: 所以那得结婚，那得查甫，那得安，
1: 没有啦，这个就是比较认真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真的觉得这个，我们台湾的法律要开放，因为现在为什么要去国外？因为国外是 OK 嘛，但台湾是不行嘛，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不是在补助多少钱多少钱的啦。
0: 好，哎，那个我听众来了，请问在阿里山上是不是能够收听到你们的节目？
1: 用网络听啊，
0: 手机带着网络，你那底下网络会通的，一定会当听咱的节目，
1: 啊，
0: 应该没问题啦。哎，今嘛阿里山、合欢山应该都没问题吧？吼，咱台湾网络还蛮发达的哈。好来，所以你那去阿里山铁佗，你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哈，而且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APP 哦，收听 OK 的，没问题哈。好，就这样很方便，不是收音机哦，收音机你爱去找讲啊，我伫对一个所在啊，找对一个台啊，网络的啥呢？微笑广播网一打开，上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联播哈，我们的联播台很多哈啊，整个微笑这段这个时间十点到十二点，大概打开都是好，就是拢收官甲播给的节目哈，所以应该收听没有问题。好，来，谢谢。你好，
2: 小姑啦，小姑啦，
0: 请
2: 讲。囡仔哦，我讲啊，恁两个哦，恁俩后日啊，起大太哦，后悔到像迄正经，嘿，阿扁怎么叫我要杀死自己哦？反正大人恁两个啊，大汉变态哦，所以大人太清楚，该要爱钱，该要太哦，
0: 好，
2: 要太哦，
0: 好，
2: 哦，
0: Hello， 你好，嘿，
3: 小姑你好，
0: 哎，你好。
3: 那有 A P P 哦，搬山过岭拢听得
0: 到。哦，是吼，哦，吼，
3: 哦。系啊，哦，啊，搁你的工程师，全省的所有电台，恁的收讯上好。
0: 嗯哼，
1: 当然啦，
3: 啊，嗯，声音上好，嘿。
0: 好，谢谢。
3: 恁的工程师认真。
0: 认真哦，迄种认真，逐礼拜拢爱上山呢，去巡呢。
3: 啊，搁搞经歌。哎，搞经歌 A I 歌来听，
0: 我赞的。嘿，我放的啦。你讲我是叫工程师来给我找一条歌尔，啊。你叫是讲去工播的，拢工程师播。无啦，迄工我是叫工程师给我找迄个浮水印迄条歌尔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伊就一直讲哦，恁工程师今仔播的歌拢好听啊。我是讲，是咧，我是请工程师帮我找一条浮水印。吼，哦，安得伊是入来帮我找一条歌尔，吼，哦，所以啊，先刷个家访问两句，安尼听众个叫是讲吼，迄规工的歌伊播的吼，哦。来你好 ，Hello， 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4: 小
0: 军，嘿，
4: 我咧讲啊，恁的手机哦，我去欧洲哦，都有通啊听咧，
0: 叫听啊对啊，系啊，网络啊，只要网络都是拢听。
4: 对啊，我从那边出国嘛，想讲啊，哪唔到通啊听。
0: 可以啊，所以爱下载啊，今麦大家拢有手机啊。哦，你给下载了呢，微笑广播网，嗯，
4: 很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4: 每天都重播听好多次呢，
0: 对啊，所以啊，南北二路走，上山下海出国，嘿，
4: 真的用心啊，戒烟戒油拢规脱啦，
0: 啊，哦吼吼吼，哎，够我用够我用，好，来，
1: 所以你哎来你好，哎来你好，
0: 哎，嘿你好，
1: 你好，
5: 你是不是阮洛江口音这边在收哦，未明啊？
1: 好，我们现在有人在查，头道有人欢迎。
0: 对一台，
5: 啊，
0: 对一台，九一点九，好。
1: 我们刚能输。
0: 好，我已经有跟刚能输看了，哎，好，谢谢。
1: 已经在处理啊。
0: 哎，
5: 你若要买油的做 六港
0: 应该
5: 要
0: 祝的。六港应该吼，就
1: 近的听众，好好，谢谢。
0: 好，然后六港应该。
1: 所以来嘛，收听咱的节目，我们微笑广播网节目，最好就是你下载 APP 啦。
0: 对啊。
1: 哦，每天咱这部吼，随时随地吼，哦，你手机啊开咧，当上网，那头脑就。
0: 出门唔免揸收音机，你揸手机，即卖人出门拢绝对揸手机。
1: 对啊，你看。
0: 听较对，听较对。
1: 去澳洲啊，
0: 去澳洲嘛，听较清清楚楚。
1: 你来爬阿尔卑斯山啊，还是讲
0: 喜马拉雅山呐？
1: 咱五邦路的所在，
0: 吉力马扎罗山呐，
1: 还是讲坐飞龙机哦，万尺高空上面，即嘛飞龙机顶管都弄
0: 有网路，
1: 网路啊，你有网路就能收。
0: 对对，
1: 精通边啊，精通边吼，哎，所以大家最好就下载 APP
0: 哈，哎，
1: 就不会漏讯，
0: 哎，
1: 也不会漏。
0: 因为你用收音机听，你变作讲我走我移动，你再个移动到迄个台吼，啊，移动到当地的有联播的台吼。啊，收音机就是讲，你移动到哪里，你都一样，就是打开微笑广播网安尼，好，这个 A P P 就 O K 啊。所以就是有这方便，来听一条歌，哎，将会你就啉奶哈，你就啉奶。因为啥，我都要想着讲哦，以我们讲到这种婚姻哦，以前的婚姻哦，就是都讲那不给他讲诶。较早的人，这男主外女主内嘛，对不？早人负责煮饭、洗衫、带囡仔、生囡仔、顾囡仔，都拢无纷争啊。啊，查甫人负责对外赚钱啊，对不？哦，啊，即卖时代无同啊，吼，好，即卖女孩子也是要上班要工作，你唔是你个问你讲，哎，啊，你结婚了，你到厝会带囡仔，迄落安尼就好，好不？
1: 而且现在的人的原生家庭哦，有时候生的少的原生家庭，因不然就疼呀，而且家里有底气，
0: 我那要给你都要跟你做古做辈，哎，对
1: 不？哎呀，
0: 我系当家乡小，我是安那对的，我对给你吃苦。
1: 我伫厝做查某囝，想那要去领导做新妇啊，对不？
0: 啊，那较早婚姻那种。有问题，伊会有诶，找找人，伊较唔敢当诶，迄落吼，讲给爸爸妈妈听。
1: 现在没有了。
0: 就以前我是说以前啊，所以讲那较早诶人，那婚姻安怎安怎，吼，大家拢劝查某人，拢会劝查某讲啊，你得忍耐啦。哎，你要忍耐啦！哦，守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然后就会等到明什么什么什么啊，是明月开啊，是啥物？哦，拢讲忍耐啦，忍耐啦！啊，忍过得好啦，食老得好啊啦，年纪较大伊就会变啊啦，吼、哦，你着忍耐。较早拢会听这句啊，啊，你着忍耐啦，吼、哦，所以我来，咱来听江蕙。

0: 咱早起才来讲的哈，无人机哈，诶，统筹计划经费，今仔日通通通过了哈，634亿专属通过哈，不再挡了，搁挡了都真正哦，真正无臭无小啊，这吼总甲你变啊吼，真正是吼。好嘞，这最新的消息哈，立法院无人机的筹划经费哈，634亿哈，今天全数通过了哈，通过了哈。好嘞，你好，好了，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什么珊瑚钙？
0: 得力珊瑚钙粉。
2: 哦，阿姨的。不得搞
0: 搞，好，刷卡好。

0: 的心吗？ Hello， 来你好，雪君扑克来你好，嘿。
1: 雪君姐啊，我来请教，迄、那个扶手印，迄、那个靠背什么人叫？什么人讲的？
0: 迄刚不是讲过啊吗？
1: 我都未记起来，歹势，你讲一下刚好。
0: 楚云，谢谢。
1: 古云哦，
0: 楚云，谢谢。
1: 楚云，
0: 嘿，伊是一个广播人哈，资深广播人哈，来你好 ，Hello。
2: 哎，你好啊，阿君啊，
0: 雪君 Pocket。
2: 哎，我是原住民迄个阿雄啊，啊，我听到恁迄个，那个啥物迄个
3: 飞。一点钟，
2: 隔开
3: 一点钟。
2: 哎，啥物啊？迄、那个无人机，迄、那个哇，袂歹啦！通过迄、那个，国民党迄个立法委员他妈的，
0: 主底咧，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三拖四拖了，嘿、
2: 啊。我知影、啊。
0: 嘿嘿，刚刚通过了，刚刚、啊、嘿，好好嘿，谢谢嘿。好，谢谢哈。刚刚多咱今天在讲哈，真正是无那个动不臭不小，真正就是安尼，我拢歹听话拢讲出来啊哈。哎、欸，这哎，咱国内偌济人呢？这会当创造偌济咱的经济啊，加就业呢？吼、哦，咱有这个条件啊，美国搁要甲咱全面扶持的吼，哦，采港的吼、哦，所以讲哦，合作还有合作吼、哦，所以吼、哦，真的个动啊，真正都唔知咧动啥动啥，阿哥，所以讲哦，好来哦，所以刚刚最新的消息就是刚通过了哈、哦，这个经费哈、哦，无人机的。好、哦，这个统筹经费通过哈、哦，来你好 ，Hello，
4: 嘿，淑君小姐，
0: 所以
4: 嘿，问一下他那个总统他的预算八年不是1亿2500万，他现在通过的只是半价而已耶。
0: 好，谢谢哈，谢谢哈。哎，讲那个，哎，我为了一亿什么1亿2800万，是咧讲啥呵？好的，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坤扑街，你好。
1: 喂，小坤扑街，你两个。我最近我告管了，我最爱的就是你们两个。
0: 感谢。
1: 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哈，独角五姐的妈妈哈，
0: 嗯，
1: 她说我们是台湾省，不对，我们是一个国家。
0: 台湾就是台湾哈，安德。
1: 我们不是台湾省，我们是台湾。
0: 对，台湾台啊，不，免得讲台湾的好。
1: 对，讲台湾的好。
0: 啊，
1: 好，谢谢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Hello。
2: 哦，
0: 嘿，
2: 嘿，欢迎哈，哪里买到那个德利山五块文？
0: 欢迎哈，来，欢迎，我算卡跟你讲。三线 ，Hello， 来你好，嘿，啊来哈，来咱彰化哈。彰化鼻头的寇先生、许先生，你断线个顶卡哈，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哦，好谢谢哈，0800哈，咱要卡电话一百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

0: 来你好，甲讲完，我拢听无一句，你咧讲啥？嘿嘿嘿嘞，啊，迄落落什么啊？哎，我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嘞？嘿，啊，听无，听无，哈，好，好，谢谢，拍谢哈，好，谢谢。
1: 台湾，苗栗，云林，
0: 好，谢谢，哈，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Hello。
2: 喂。
1: 好，你好。
2: 我咧问讲，园林的迄落啦。
1: 指定药房。
2: 地点
1: 啊！好，送他，送他，送他，好，一线，一线。来，你好，小军伯哥，你好，嘿。
3: 你好，小军伯哥，你好。
1: 嘿，你好。
3: 今天落来呢，吼，清明节吼，哎，王经理吼，啊，透早都做无闲的开茶叶，我老唱片吼是春风的时代，差不多十六茶叶唱片的吼，啊，听些调啊，我出来先，我一般这么拢爱，人个是爱听些声，不不讲的，啊，今摆个那个传统的绣品然后都不存了哈，
1: 嗯嗯，
3: 看来一点也是
1: 比较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哈，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啊来产品哦，产品使用了后诶分享哈。

0: 条歌内底吼，苗栗嘉义彰化吼，上听听了上清楚的啊，桃园吼，迄个无错，高雄哦，啊来吼，这印尼吼，印尼人吼，赞叹台湾的歌吼，啊来谢谢0800775555
1: 九九。

0: 后来哦，哇，才有一个迄、那个判案吼，咱听众朋友，大概来做一个国民法官啦、
1: 啊。来、啊，听听看啦、啊嗯。
0: 有一个清洁工叫做田炎田应天，去年甲因丈母婆啊两个发生口角吼。口角的原因呢是丈母婆啊拢讲伊拢食酒啦。哦，一天到晚拢食酒啦，食酒啦吼！你安尼食个呢吼，大天啊钱啦吼，啊食个人吼，安尼醉茫茫啊，那惹是生非又酒驾啦吼！我跟你讲啊，你也唔戒酒，我早唔着去跟你告，我跟你讲，个抓伊关。丢唔波啊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听着，
0: 嘿，
2: 麻烦你搞讲到啊，那个哎，有尿骚味。那个
0: 书房
2: 要出几颗啊？
0: 好，来刷卡。Sin antes decir， 好好，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嘿。
3: 来刷卡哇！
0: 刷卡哈，好。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啊、来，咱都讲的这位吼，清洁工的叫做郑荣天，伊是62岁哈。啊，伊甲丈母婆啊吼，做伙住伫桃园路德哈。去年7月21号，就是丈母婆啊甲囝婿两个人冤家，吼啊，就是安尼。啊，丈母婆啊吼，哦，丈母婆啊，就是因为来小，咱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4: 喂，你好。咱即马有迄个在特价啊，甲。
0: 你即马你若要爱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爱大做，你药房问有一半间，你好还或许还可以。
4: 我是也搁有咧，我是讲甲当时呐，我食够，我落去嘛才买。
0: 明年，明年，明年，咱拢一年一届尔，明年，明年，唔是过年，明年。你要买产品，着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买产品，佮有加赠送吼，一定就是明年的母亲节时阵吼。所以你即马若无啥搞，你若算无啥搞，你药房去问看，佮有大租金甲款等啊，安尼好不？吼。
4: 好。
0: 啊，无惊你吐无到明年。好。
4: 大租是做哪对？
0: 大组的你看嘛，钙粉了两，钙粉了两罐装的，就是5000啊。钙油嘛两，
4: 我舒鹏，
0: 舒鹏的就是两一组的，咱的这大组就是拢两盒，一组就是3600啊，吼，安尼，吼，吼，啊一组拢有加上半盒就对，好，谢谢。吼，你若家己即届无亲自买，你家己感觉算算的，可能无法度吐到明年吼。所以有当时啊，咱咧正常的时阵，我拢讲哦，你爱家己算哦好哦，吼，因咱一年一届尔尔，吼，这种优惠吼是一年一届尔。所以足侪人，你看，甲今妈妈是阿个定有人，够大嘴无？够大嘴无？够大嘴？下来，啊！你得问，你得问，无要紧，你开嘴问，啊！你是你开嘴，甲阮甲阮问，甲阮讲，吼！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若家己去买，你得开嘴问药房，够大嘴无？钙粉有大组无？钙油有大组？护理元素舒鹏有大组无？
1: 问者就对啊！哈，有开始问到有机会。
0: 对，谢谢。啊，要叫上吼，啊是要问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
1: 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丈母婆啊，常常家己念啦，念讲吼，你拢常常食酒酒驾啦，惹是生非啦，吼。哦，你若安尼常常安尼哦，我来甲你讲，我有一天我来去甲你告，我你讲告较好，甲你抓去关安尼。啊，就是安尼，啊，这个，吼，这个囝婿就全咧，哇，掠狂啊，就抓狂起来了，吼，全咧吼，安怎咧？甲丈母婆啊，塞嘴皮，叭叭叭，120个，上无120个，吼吼。吼、哦，就拍个八嘴皮，八呢八二十个就对啦。八个喺顶脖下面吼，安尼八个呐，吼整个呐低头嘞呢，吼、哦。啊，刷落去呢，落尾顶脖啊，伫咧午睡吼，我伫房间内底午睡时阵，伊竟然搁提了啥？哦，钢腿啊，啊个铁钉啊，甲顶脖个房间门啊，全甲封起来，甲钉起来，吼伊袂当出来。然后呢，吼、哦，吼、哦，哦，所以吼，吼、哦，这竟然搁安怎呢？落尾看顶部啊，吼，伫个房间内底，哦，我咧伫遐叫叫要出来，安尼吼，伊竟然转咧去甲迄落啊做啥？去买汽油，吼、哦，啊，将一张纸浸汽油点火，为伊这个房间顶部的房间门口，吼、哦，安尼家为伊个空房间门的胖，安尼家。弹入去吼，迄、那个纸呢，甲撸入去，要甲放火烧。吼、哦，你看，来你好， 他有这种人啊，哦，好放火烧，啊个啊的啊，真正真正都烧起来呢，真正都烧起来呢，啊，但是哦，那个老尾是伊家己吼，佮摕迄个灭火器来甲灭火。迄阵啊，顶波啊，伫房间内底啊，站门啦吼，都烧起来，门板家具规个拢站歹了了吼。啊，丈母娘那个脚吼，也有烧烫伤的掉啦吼。是老尾是啊，这啥？迄个查某囝啦，查某囝发现掉，查某囝发现掉了，全咧叫伊吼，叫伊这昂的掉啦，讲较紧，你摕灭火器来吼。搞会转来扑灭安尼，所以你个话就要求过来吼，好就要求过来啊，所以这件代志是发生伫旧年嘛吼，好、去年年中七月的时阵，按经过几年下来，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啊，这个经过调查哦，而且一审哈，一审了，这个这个女婿呢也坦诚犯哈，好伊家己所做的代志哈，但是伊讲我无意图要杀人，吼、哦，我无要抬伊，我若要抬伊，我那要搁提灭火器甲灭火，吼、哦，对无？伊讲安尼啦，我是要甲惊一个娘娘。哎、欸，你放火烧惊一个娘娘，房间门甲封起来，火拢甲堵入去啊！安尼个就要惊一个娘娘，嘿，惊一个娘娘吗？后来不过呢吼，当然剑锋军纪这赖内底吼，有这个竞赛甲人赖的对话记录内底发现，这个竞赛曾经传赖讯息，互人讲我用一条烂命来赔他全家的性命，会好？伊传互赖互人安尼讲，吼啊无，阁有一句讲，本来张暗吼，都准备要甲干掉了安尼吼，吼啊，阁有一句讲，无甲伊小事，我足唔甘愿诶。所以可见你都有杀人的意图啊，吼，只是落尾是因为因某发现着，哦，妈妈房间内底咧火烧，才叫伊摕灭火器灭吼。所以吼，伊讲说我无杀人的意图，无我那是安那，我那会甲用灭火器灭掉。好，但是从你赖的对话，你不是没有杀人的意图哈、哦。所以老尾呢，哈、哦，这个一叫杀人犯，以杀人未遂，哈、哦，以杀人未遂，还有伤害等罪嫌，哈、哦等罪呢，哈、哦，把他起诉，哈、哦。啊，这个汤等于话，你这是楼顶嘛，哈、哦。桃园地方法院一审，哈、哦，一审，安尼，哈、哦，结果昨天判决下来。你认为安尼爱判偌久？咱来大家来做国民法官，好你判、看要判偌久？伊的定义是杀人未遂啦，吼啊，当然还有那个伤害嘛，一个身个疤嘛，疤个拢迄落，啊个毁损物件嘛，吼哦对无？甲房间啊、门啊拢烧歹啊，门个甲钉掉，好毁损，好钉安尼就这样子。嗯，昨天唔是昨天一审，吼。昨天不是一审，一审其实一进前都已经判决了，是个提出上诉，个提去上诉，结果上诉了后呢，吼，该驳回，照一审，照一审所判，安尼就对啊，嘿。
5: 杀人未遂就是本刑的话，就是3年6个月到8年嘛，啊，普通的毁损罪就2年以下嘛，
0: 哎，好，
5: 然后合并执行差不多8年吧，八年9年差不多。
0: 对，虽然哥提出上诉，阿哥一个、昨天应该是上诉哥被驳回了、他其实他是被判杀人未遂的判不为你啦，
5: 对啊，
0: 最高了，已经是最高，
5: 3年6个月到8年，
0: 八年
5: ，对对。
0: 啊，另外伊讲迄个啊，做啥？咱都要讲毁损、
5: 毁损罪、
0: 毁损跟伤害啊，我一个怕嘛，啊个毁损那个处嘛，吼。好来，这一部分呢是判8个月，啊，但是会当一颗罚金，
5: 对啊，
0: 安尼
5: 就不会当啊，
0: 嘿，这竞赛安尼，吼，来你好，Hello，
5: 来你好，
6: 小君啊，你好。
5: 哎，
6: 你讲这种要判什么哦？那咱家拢嘛搞判讲爱死刑啦。
0: 好啦，
6: 对不对？你我感觉较严的哦，真正今嘛若袂爽，拢要害人，要杀人诶。
0: 好啊，好。

0: 好来哈，各国的迄个哈，各国的那种音乐哈，在啊曲风哦，即使真正都听拢听有呢哈，哦，大概听迄个曲风哈。那个音乐的那个风格，你都听得出来哦，是南洋的，是拉丁的，哈、哦，啊是还有哪里是法国的，巴黎风西，哈、哦，好，所以音乐无国界，哈、哦，音乐无国界，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但这个美国小帮手哈，又传一张照片来哈，他是刚回美国啊，没多久，还是对美国的这种食物的价格感到震惊，还有分量哈，他到底不去丢这个哈，他的这个虾仁炒饭哦，他 order 的虾仁炒饭，那想接电话，
0: 好，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有那个录音档还是 podcast 可以听吗？
1: 我们重播是在
0: 录音档，
1: 我们有重播时间，
0: 重播啊，有重播，
2: 重播，
0: 晚上
2: 啊，随时要听的话，
1: 没有，我们没有录音档
0: 哦。你意思还都在上 YouTube 没有？
1: 没有 podcast 的。
2: 那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录那个 podcast 吗？
0: 哦，可能。
1: 有机会啦，
0: 对对，这个可以。
2: 因为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就是平常没机会可以听到。
0: 哦，这是哦，好，你哪一档？你的早上不现场，你如果刚好时间卡没多好，你可以听晚上重播嘛。
2: 哦，晚上是几点？
0: 晚上重播，你哪有手机下载咱微微下广播网哈？你看你要听晚上十点的，还是十二点的，还是两点的，还是早上四点的，都有。
2: 好，
0: 嘿，都有，嘿，都有。
2: 这样就太晚了，嘿。
0: 对啊，就是重播时，
2: 我会考虑要用 podcast 啊。
1: 好，谢谢，感谢你的意见。
0: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啦。
1: 好，感谢，
0: 谢谢，
1: 感谢你的意见呢，谢谢。
0: 哎，来看美国小帮手有个买什么？
1: 哎呦，一个这里虾仁炒饭嘛，
0: 虾仁炒饭，
1: 这底贵起的。
0: 我看买啊，
1: 美国安尼常常咧叫哈。
0: 哦，虾仁炒饭，虾仁四颗。
1: 嗯，然后他就是
0: 眼睛看得到四颗虾仁，
1: 他就刚拿来打开嘛，哈，有点讲哇，这里缩水哦，缩水不是这里饭
0: 少少的，真的
1: 不是饭量缩水哦，
0: 嗯，
1: 虾仁缩水，你讲贵起赶快的虾仁炒饭哈，有十只虾子
0: 啊。
1: 起码存七家哈，
0: 一要不加吧？
1: 盖、小，盖小，盖小没有调整，但是里面的内容物缩水了哈。以前都有十只虾子，现在只剩下四只
0: 啊。
1: 啊，我的门工这类炒饭偌济，因为我知道美国物件贵嘛，伊在西雅图东西贵嘛，我就先猜15块美金，都差不多。这虾仁四只虾子的虾仁炒饭哦，要500块台币，没有，他给了一个更震撼的价格。要20块美金，
0: 用外送 Uber 吗？外送吗？
1: 反正就是同样的东西，
0: 20块美金、
1: 哦。他以前20块美金是
0: 七点点啊，崩。
1: 20块美金是十只虾子，阿拉回台湾一趟之后再回美国哈，
0: 变四只虾子，
1: 四只虾子。啊，给小不 key， 但是这里黑啊变细价，十价变细价，
0: 20块美金。600多块，
1: 快700块了，660。
0: 加一个虾仁炒饭，600几块。啊，黑鳞四块啊，那个一只猪啊呢，无偌大只呢。哎呦，
1: 好可怕！
0: 哎，那阿母呢？看了讲，阿母讲你等下等下，我炒好你吃。我是不是虾？我炒饭的虾仁炒饭。
1: 我们上个月去法国，我们在这个杜拜机场转机时，不要吃一件那个 Five Guys 的汉堡嘛？
0: 汉堡
1: 就跟 Five Guys 的汉堡在迪兰打完博，然后杜阿赫底这里杜拜机场看到，然后小帮手回来的时候，我讲帮手，我们就来聊到这个事情，说哇，你杜拜机场我买一个 Five Guys 是。汉堡就贵耶，后来我就很好奇哈，我说那赶快来 High Five Guys 的汉堡，
0: 迪比哥
1: 是不是会便宜一点？因为毕竟杜拜的东西也很贵，结果一查，差不多，
0: 跟杜拜机场哦，所以讲，
1: 这把比哥咪搞要收贵的啦，哈，
0: 爱家己煮啦。
1: 对了，
0: 起码爱个 Tibigo 爱个你住
1: 外食哈，那可能食材不贵，但人太贵，人太贵了。阿伯利亚去国外的这好事多啊，是供这个什么 Trade Joe 嘛，在美国现在缺德桥这个连锁饭店，连锁的贩卖店嘛，真昂，好像去买物件实在哩，然后买个真少，阿个你住哦，所以美国贵是贵，人工啊，
0: 是伊西雅图嘛，你知影西雅图哈。 拢就是高科技业啦，啊、收入也高。
1: 对啊，当然啦，赶快啦。
0: 所以比较贵。
1: 哎，对啊，
0: 有没有？
1: 对
0: 对对。我前几天我刚好听到一个分享的吼，伊讲哦，全美国吼，美国人拢
1: 小帮手说这个他的这个、哎、他是这个便当不是叫 Uber， 就自己订然后去外带的、哦、，take out 的，所以吼没有所谓的
0: 啊那个20块美金，
1: 没有所谓的外送费的问题。要死鬼！
0: 安娘喂，安娘喂，所以讲吼好，我说美国普遍吼，因前一阵子他们有针对美国各州还是各大城市吼，好啊去分享讲啊那个身材啦吼，身材肥胖的那个分比例啦吼，好分配做状况的丢，结果你知道？西雅图是最苗条的呢，哦，西雅图哦，那
1: 没有，这可没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啦。
0: 因为哦，当然它有原因啦，因为西雅图很多都是那些高科技大公司。哦，这种的人哦，很多就是可能高工程师啊，什么什么啊，他们收入相对来高，也注重自己的身材锻炼呐，然后啊，是讲饮食的控制哈、哦，所以说
1: 健康意识也比较
0: 好、对对对对，当然就是因为有那个收入嘛，我也修理，所以西雅图诶这个、肥胖比来讲，比所有的跟其他你讲啊，什么跟纽约啦，跟哦洛杉矶啥比起来，西雅图算最苗条的哦，不简单的 Dimico，
1: 因为 Dimico。如果你被假料减空，其实是不便宜啦。其实说真的哦、喔，有在健身，你要照健身这样吃下来，真的都不便宜哦、喔。因为想那时候，比较贫穷哦，反正在美国上越贫穷的人越胖。UK 上有一些比较哦，贫困社区黑人啊，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网络创作者嘛，他都会去一些哈、哦、美国那种很小很小的小镇，然后几乎哈、哦、都很乡下的地方，而且讲就散就散很所在啊，有一个特色哈、哦，如果他很喜欢去吃那什么所谓叫黑人饭哦，欧郎那家专门去吃黑人饭，贫穷社区欧郎家米家哈都吃，有几个特色，饭大。管饱，热量高，没什么营养，但是热量分量一点也够啊。通常都是这样，大量的米饭啊，炸鸡啦、啊，还是讲这个很那个甜的甜食甜点、黑人弄讲黑人，这个黑人妈妈可能
0: 你主要拢食饱嘛，着重在吃饱，
1: 就这嘛、欸，你不太可能先西雅图的那种、欸、哦高科技的精英阶级啊、欸，要吃什么、哦，要吃那个生菜、哦，要吃那个水根菜哈、哦、啊，没有这种、啊、黑人想妈妈也可能几醋羹哦，细狗已经拿来喂饱他们、就只能吃这个黑人饭、啊，那种东西就是。说起来就是垃圾食物啦、所以他们才胖。
0: 所以我想讲，会不会他们西雅图的
1: 一定是这样子啊？
0: 更贵，比其他的地方更贵、
1: 就是高
0: 说，要不然真的太夸张了啦！而且那个分量，现在虾仁炒饭分量很少哎、欸。
1: 小帮手他住的是西雅图的好区啦，啊、高收入好区，本来就是要负担贵一点，哎呀、
0: 赚的多，花的也多，
1: 但是相对的，那讲也大所在地安金特嘛。前一阵子其实西雅图反正是downtown的所在，有讲西雅图反正是市中心的地方有很多咱今年共轨，还叫啥？丧尸屋啊，
0: 丧尸烟弹呢？
1: 因为
0: 折叠人，
1: 因为根本是丧尸烟弹，那美国那个叫做什么？
0: 芬太尼，
1: 对，芬太尼
0: 加。芬太尼讲他变成那种折叠人呐、啊，
1: 西雅图的downtown其实还蛮多地方有这种哦、但是我点解小帮手当然问的问讲啊，你到底哦，你看到这个哈丧尸，讲哎市中心比较有啊，但是他们的住的地方哦，当相对的是比较科技精英住的地方、啊，房价比较高，所以比较安全。对，所以你讲还是要选择哈、良哎、什么良禽择木而居而栖啦，哎对，
0: 所以。感谢，
1: 所以贵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啦。
0: 感谢我们西雅图，美国西雅图小帮手呢，哈，三不五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感受一下物价的。

0: 来你好，嘿，你好。
1: Hello。
2: 哦，哎，新闻姐，那个维他刚刚有
0: 约会
1: 组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线下跟你说哈，
0: 好，谢谢哈。好来哟，哈，哎，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简讯来哈，咱来甲回答一下哈。伊讲三年前某一个礼拜天，我跌倒了，找不到骨科，还好有赵建明五妃街的诊所哈有开，当下去照 X 光才知道我屁股的股骨颈断了哈。赵医师很快就安排我隔天到新楼医院手术。赵医师很自信，对人很和气，我的手术也很成功。之后呢，我再去他的诊所回诊，那里的护理人员也很好。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行动不便已经看完诊的长辈要离开的时候，哦，里面的人还很不放心的把那个阿嬷阿上扶到，哦，外面，哦，另外我一直觉得陈信宇很可怜，很心疼他时时被公众媒体追着跑，就连去国外考试也不被放过，哦，希望他50岁之后能快乐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嗯，对啊，我干嘛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报道嘛？欸，
0: 不错，我让记得听讲哈，
1: 啊，
0: 啊，因为他自己有接触了哈，
1: 啊啊啊。
0: 好，哎，欸，喂，来你好 ，Hello， 哦，好，你哎。迄，那个以前啊，陈信宇有较早啦，有一阵伊去美国，伊要去考迄，那个，好像是牙齿矫正什么吼，伊要去拿那个吼考试还是啥吼，啊，记者嘛甲约啊，啊，毋是真正，我以前啊真正红火的吼，吼，伊都说讲，哦，所以以前啊就讲，我还记得以前讲一句吼，就真的很也是很贴切啦吼，伊讲什么？伊讲媒体有病啦，伊讲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啦，什么不去追哈啊追我，我出门的时候都跟你们都问我，我就说我要去美国考试，都跟你们讲，你们还追到美国来，我的嘞，伊讲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啊。
1: 可是某一个程度上，是不是媒体他的职责就是要有画面，他越这样子，伊乃公啊谢谢，那个伊乃公笑笑，谢谢谢谢关心，谢谢你们的关心，
0: 所以
1: 啊他就做不下去了，媒体就是。要画面要冲突嘛，不然为什么看到很多，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那个犯人从那个法院押出来啊，有些摄影记者他故意要去挤他，嗯，一等被拍到这个被，
0: 请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你有没有后悔？有
1: 啊，对啊，对啊，这一功化一功嘛啊，如果陈信宇他哦，如果能够静下来想一想啊，谢谢大家关心，我如果有新的进度跟大家报告，这样就好。他要展现自我的个性，那就要受到相对的注目嘛。
0: 不可看得出来，他现在，哦，
1: 有啦，有改啦，
0: 对对 对， 對， 對，
1: 人生。
0: 另外，昨天他还笑笑的嘞，我买便当，你哪来搞我半路给他砸掉哈？
1: 我干嘛这个听众？
0: 问讲你是当时离婚嘞？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很有智慧，他就说他祝福陈信宇50岁之后，我就是
0: 能过他自己想，
1: 对啊对啊，他好
0: 不错哦，
1: 啊，
0: 咱的听众水平真的好，
1: 对啊对啊，放下吧，然后就是把孩子带大，然后最后一次，我希望啦，最后是最后一次，因为在这种家里是在出现在荧光幕上，啊不快，然后但是我老公陈信宇真的是维持还不错，
0: 上对
1: 对对，
0: 完全不老掉，
1: 哎呀对对对对，
0: 小夸比较早先我胖一点嘛，娘娘，真正完全哦。其实，
1: 因为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
1: 对啊，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我偏爱糊涂的，都不带劲，
1: 没有错，不是内耗的人，
0: 对啊，人伊精瘦，唔是长，好侪人，譬如伊嘛叫开门，啊，唔家己换一换过大街去买便当，
1: 哎呀，很感谢我们这听众的平衡报道，
0: 是，
1: 好，
0: 谢谢，哈。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空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好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加卡，来要看的爱紧哈，2260-2233，好，咱这是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哇，我靠，安尼热乎乎吼，只想吹电风扇加冷气吼。哦，哎，我再去拜拜啊，吼，去找你嘛吼。然后呢，吼，哎，有好心人啊，伊遐有大支电风扇吼，啊，内底人喺社区的迄个各类上课啊，吼，社区的那个叫做应该类似关怀据点啊，应该是关怀社区活动中心啊，吼，哦，因咧哦唱歌呢，吼，唱歌跳舞哦，啊，内面的阿志讲来咧带动唱嘛，吼，带动唱袂歹吼，这个要动起来，活动活动，大家都要多多的运动，运动身体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了哈。来电话拢随时开卡，台中的。好，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阿要看你卡就没咧爱紧哦哈。咱的八八节活动，你啊活动结束的无啊哦，吼，所以爱紧八八节过，通常我得提醒大家，迄个哪家哪款，哪家哪款，然后可以准备预定，好，准备预定好不好？来，这个钱该开爱开，吼，欠来当做健康上该好啦哈。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听一首乔佑《思念的海花》这。来欣赏哦，谢谢。
2: 喂，
1: 喂，你好，喂，嘿，
2: 嘿，
1: 喂，我叫电台音。
2: 我咧一组迄个凶诶，小事。

0: 喂，你好，喂，
1: 哎，
0: 安尼有听到吼？嘿嘿嘿，
1: 我要爱一撮迄个酵素。
0: 嘿，好，安尼就好吼。
1: 哎，
0: 好，来我给你写。
1: 你知我写迄个
0: 无？2337的这个电话。我知2337的电话啊哈。
1: 哎，
0: 好，先一撮啦，啊，你着再过来炖吼，哪只哪款安尼吼。
1: 好，
0: 谢谢你哈。一撮44，你知吼？44，你知啦吼。好，安尼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哈，来感谢哈，
2: 来我听电话接哈，
0: 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喂，嘿大姐，
1: 我
0: 是
1: 嘿
0: 是，
1: 哎去过长乐到位啊啦，
0: 收到哈，好啊，
1: 谢谢
0: 啦哈，好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听众朋友哈，这个物件好，即个或可能请将你顾嘛哈，来随时拢甲看哦，台中的哈，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啦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我听接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3: 啊，莹，
0: 哎哟，
3: 哇，我喝汤头啦，
0: 你参袂下？
3: 哎啦，
0: 哎，一英美姐哈，
3: 哎呀，早班的
0: 哦嘿，有拢下早班吼，今麦，来我跟你讲，你今麦到后礼拜离去啊哦。伊今日拜五啊呢，
3: 今日拜五
0: 吓，明仔就袂到哦。嘿嘿，你
3: 拜你记拜吼，
0: 系啊吼，熊忘记吼。
3: 拜一啦，
0: 诶，无拜一袂到，爱拜二。
3: 好啦。
0: 哦，8月18礼拜二，好不好哈？
3: 好啦。
0: 啊，拢下早班哦，嘿哈。
3: 好啦。
0: 二几周喝汤汤，好，感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哦。熊忘记，这难免啦，我嘛会呢吼。来，2260233电话拢甲靠通，感谢了哈，谢谢哦。哦，热乎乎呢，我出去一下脑瓜三滴吼，防晒者水分来补充吼，很重要哦。

0: 喂，你好，喂，哎，你好，嘿，大姐，
1: 我爱好胖一个。
0: 来，今麦叫马仔未搞啊，是一个后礼拜的，因为今天已经是 Friday 礼拜五了哈。260233定位当中，甲靠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给你加控诉，2266233 0422602233，感谢喽。

0: 进攻阁。喂
1: 喂，
0: 哎、欸，大姐，妈妈，你好，我莹莹啦。
1: 好、哦，你莹莹、啊，我是卡丽丽公，我要借两株酵素。
0: 两株酵素哈。
1: 对。
0: 来，我写起来哈，酵素两株。
1: 对。
0: 阿 Q 的米你刚好在吃。
1: 没
0: 啊、哦，有机会参考一下阿 Q 也不错。
1: 对啊，我都参考看看。
0: 你酵素吃了袂歹了哈。
1: 酵素我去年哩哩许个，
0: 都吃。
1: 我听足久个，啊，我去年许啊吃了有差。
0: 吃了有差啦哈。
1: 我即马下层水就较无下层水啊，我就是讲，
0: 真
1: 继续搁叫。
0: 爱人。
1: 我即马先叫两组阿丹啊。你要下档的时候，我再叫。
0: OK， 没问题。你请我跟姐姐讲一下吼，你也未拄好，要预定，要客较济有无吼？预定嘛，无要紧哦。
1: 好，我
0: 再跟
1: 你
0: 讲。好，安尼，好，看几组。
1: 好，
0: 我先给你写两组哈。啊，你的电话就这支哈，我从2526。啊，姐姐，你贵姓哈？
1: 叶
0: 草头，迄、那个草头叶哈。
1: 对，草头叶
0: 哈，叶小姐哈。嘿，所以讲你看吼，咱哪里透生水吼？你一盖吃几粒啊？一开始的
1: 是。我进前一开始听你讲吃三粒。
0: 三粒。
1: 对。吃三粒，吃三罐了，我才开始用保养。
0: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你一开始三粒叫三顿，啊，你三罐过了后，就是感觉很明显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哦，啊，你吃后就差很多了哈。
1: 哎，啊，我才开始用保养，啊，豆豆保养。
0: 而且你有豆豆减吼，不是一个的，加减足济哦。
1: 我豆豆减，我三罐了，我再豆豆减。
0: 嗯哼嗯哼。
1: 啊，我今麦正早晚各两颗，啊，就很顺息啊。
0: 哦，这样很好啊，所以讲哦，
1: 嗯，什么都很顺息啊。
0: 哦，连嗯嗯嘛做顺息吼。
1: 对对。
0: 啊嘛，较袂安尼。生吼，
1: 对，
0: 哦，很棒，你真的是乖宝宝，因为吼，咱这个物件吼，真正像莹莹讲的，咱有人讲吼，伤咸嘛，一开始食这，我讲阿多，这大家经验分享，
1: 对，
0: 因为你食无够，底下拖嘞拖嘞吼，你无信心啦，
1: 对啊，
0: 啊，而且你看咱食这久，你讲去年嘛吼，
1: 对，
0: 也才一年的时间呐，
1: 对，吼，优惠时阵我先给你，你就那甲我讲加叫一下，我讲不要紧，我试食看嘛，
0: 嗨嗨嗨。
1: 啊，我就先叫一组，啊咧啊，食了好袂歹啊，啊，我就搁叫伊，甲你豆豆啊叫，
0: 豆豆啊叫
1: 哈，再试叫两组。
0: 是是，所以吼、哦，你看大姐，咱也发现讲吼，真正餐餐叫落去吼，都加做一盒啦吼。
1: 对啦，嘿啦，
0: 啊，因为有时阵是安尼啦，有效都袂贵啦。
1: 对啊，
0: 好、哦，看下你安尼食这食迄啊，食无效。
1: 我有比较啊，比较遐遐遐，我感觉。
0: 嘿。
1: 我们的产品比较好
0: 哦，你有跟他牌比较过？
1: 对，我他牌的、哦、吃很多。
0: 是是是哈、啊哦，所以讲哦，这几分几几分会真的是这样。
1: 对啊。
0: 啊，你看你起码吃保养哦，真的，一天哦四颗早晚的素食当当。
1: 对啊，我的素食当当。
0: 好棒好棒。
1: 对、啊。
0: 哦，所以讲咱时常营养时常节目中我是咪讲，咱用着好物件，啊，你方法爱健康。
1: 对。
0: 嘿，你就不会说嗲嗲拢底下开玩翁机啦。啊，是讲浪费了，白白浪费很多时间。
1: 对啊，对啊。
0: 嘿，健康的变化有时候是很难讲的哦。
1: 对啊，啊，那个是头壳爱会痛啊。
0: 嘿啦，啊，你讲到重点，头壳观念会痛，啊，身体就会健康。
1: 对啊。
0: 哦，真的真的好棒哈、哦，呵，阿丽给你加油哈、哦。那叶大姐，我们再帮你记两组酵素的是8800。
1: 我知道。
0: 哪杯炖加个来炖。好，阿您的电话的是2526嘛哈。
1: 对对。呵
0: 呵，啊，祝你健康哦哈，谢谢，明天到哈，好好。拜拜拜拜哈，来一雄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公播帮，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的孝顺几多？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哈，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干五个日，我会几多啊？
0: 哦，来，有天干五杯几多大桌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我们这个煮食的时候难免都有一些用不完的难产的食材，这些东西如果放在冰箱里面，你比较看得到的地方是不是都不放不去，如果冰箱这钱那客一无张地，哎呦，某一天客出来说，哇，这东西已经害去了，过期了，没通用了，不是很不错，吃怕算了，是要安怎做比较较理想，啊，搁袂伤占空间呢？有小撇步提供予大家哦。这哦，阮兜嘛定不是用这种挂钩，我感觉真好用。S型的挂钩，吼，这钩钩啊，你甲钩伫咧冰箱内面吼，即个网架的边啊，然后出来青菜、水果分类，放伫塑胶笼啊内底。好，参像有当阵即马健康养生，有的人要食蒟蒻，蒟蒻连底啊，做伙肯定比平常时用来底香菇之类。好，底香菇是咪拢网状的底啊？好，网袋当中，你就免烦恼讲哦，会滴水啦。啊，装好了后，你哦交伫迄个挂钩顶管，啊，看会到。吼，你袂揣无，而且呢，占的空间嘛较少。啊，那无你讲哦，啊，宝宝要靠保鲜盒，恁当个冰箱内底可能蹲个满满是啊，所以讲吼，听讲朋友佫占空间啦。一寡零碎食材用不完，用 S 型的挂钩佮吊起来，吼，伫迄个冰箱门边，真容易吹。啊，你得想办法要佮用掉，吼，料理呢是。爸爸看啦，吼，听讲朋友，剩的食材拢会当个变出几撮新的菜出来嘛，吼，所以讲呢，零碎食材用 S 型的挂钩，甲钩起挂起来，吼，真方便哦，和你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格。
1: 来，喂喂，龙妈妈，龙妈妈，阿丽杜姐刷卡的甲我讲，哦，你 Q 个酵素食了有够好吼、
2: 哦。系啊。嘿，
1: 安怎好？来分享一下，讲过一下。
2: 我本来是哭的哦，阿要爬未起来。
1: 嗯哼。
2: 阿要哭嘛哭未落，阿要爬拢爱有物件才爬起来。
1: 嗯哼哼。
2: 啊，搁是正常遐，
1: 那
2: 症状较无力啦。
1: 嘿。
2: 啊，拢有怎会好呢啊？
1: 哎呦哦哦。
2: 去坐路，含阮朋友去坐路，伊拢看家，我就含伊去运动。
1: 嘿嘿。
2: 去运动吼，啊，全部头会安全穿用扎起，正正光啊，就全好呢。
1: 啊，哦，要甲恁朋友惊死嘞吼！
2: 嘿啊，啊，都要食你这疫情，我已经食四年啊呢。
1: 哦，你 QMB 食四年啊，吓。
2: 哎呀、啊，嗯哼哼，啊，唔只好，唔只嘛生白起来啊！
1: 哦，恭喜恭喜！啊，你有去检查一下无？看有啥物问题无？
2: 我讲说直接排队先，我要检查。
1: 嘿嘿，啊，安那无代志。
2: 代志啦，伊讲我心脏
1: 哦，较无
2: 力啦。
1: 哦，啊，你食 Q 就对咯啊，吼、哦，食 Q 会帮助，吼、啊，啊，你即，
2: 我就着加加心脏药，加本来有哦。
1: 咁
2: 你
1: 只个刚
2: 食一粒。
1: 哦，
2: 啊，
1: 你
2: 药
1: 啊，
2: 嗯。我无个食呢。
1: 哦，你无个食。好，啊，你爱注意哦，嘿，你爱注意吼、哦，那迄个嘛是爱追踪检查一下啦，吼。啊，酵素食了。
2: 我检查，我诶、欸，我去年去年嘛再去检查，诶、嗯，
1: 好，
2: 再啲啊。哈哈，检查
1: 下只骨啦，哈哈，是，
2: 啊，较心脏啦，
1: 啊，即马拢舒适舒适安尼，哈，哦，再继续保养，啊，你酵素，
2: 我讲我有食啥无？
1: 喂喂，
2: 我唔敢调看，
1: 啊，你唔敢调看，
2: 我讲唔好学白买，啊，我
1: 食用去
2: 就好啊，
1: 嘿，买啦，你摕去看无紧啦，咱这唔是药品的物件，伊吼要升温，伊都袂甲你动，啊，你酵素食了安怎好哈，罗妈妈，
2: 酵素，你即马下早时啊，足顺的吼，六点到六点，
1: 哎呦。准就对了齁。
2: 对
1: 啊。嘿嘿，恭喜恭喜。
2: 齁。啊都足顺的啊。足顺的齁。都袂从安尼漏晒啦啥拢袂。
1: 都袂齁。喔赞喔。
2: 几条的齁。
1: 喔几条的齁。水水水安尼齁。齁恭喜的齁。啊继续保
2: 养。
1: 对你。
2: 本钱嘛足粗的。
1: 对但是罗妈妈是安尼啦有好就袂贵嘛敢毋是对吧。像咱即马爸爸姐即栋搁加上一罐有感觉做会好的无有齁。买 Q 上 Q 啦啊买酵素给你上酵素呢齁。
2: 好
1: 啊，所以新朋友吼，身体爱顾，啊，上无看一做，
2: 四
1: 年啊，吼。
2: 哎，我本来就白想啊，食拢伊拢食袂落，
1: 食袂嫌贵呀。
2: 拢提裤脚货哦，叫我甲挂一个，我提裤脚货，啊，伊要去买，又叫买，讲又叫来甲介绍别项啦。
1: 哦嘿，啊，所以爱意志坚定啦，对吧？吼，嘿啦。
2: 我有甲讲哦，你爱固定食几项，
1: 对啦。
2: 啊，你又不要叫我甲你叫
1: 好啦。吼，
2: 啊，你不要叫伊，不要卡电话呀。
1: 啊，无紧啊，无紧啊，这个人的福气也未够啦，哈。
2: 啊，不过伊学袂食，较唔好呢。
1: 较唔好对啊，吼。啊，咱 Q 甲酵素。
2: 马吉，好，
1: 来，龙妈妈马吉，啊，咱 Q 酵素你食了好，咱继续保养哈。好，
2: 有啊，我拢继续咧。
1: 好，好，感谢你。好，
2: 啊，四组未？
1: 诶，你去开四组未？哈，
2: 四组啊，酵素即卖两组。
1: 好好，恭喜你哦，继续保养哈。
2: 啊，我食食的，我来叫啊。
1: 好好，啊，我讲哥哥讲哈，谢谢你啊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一下题啊。盈盈公格来，一休息公格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盈盈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00-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抓好刷抓好刷刚才当家里头黏黏啦齁那个米弄的紫雨伞。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邓爱的李天进的影来这，哎，老师，慧君老师，
1: 我先送那个来，然后我问我女儿，
0: 好啊，你问一下姐姐，因为说孝素对我们是很肯定，对不对哈？
1: 对，孝素是一定会买的。阿 Q 的话，那天才在跟我讲，
0: 哦，姐姐才在讲啊，所以老师你就跟姐姐讲，就是买两罐送半罐是很划算啊，看买个几组有没有？
1: 买两罐是多少钱
0: 啊？两罐是4400呀，啊，我们送你60粒就现省1100，那如果说你买两组的话，8800就等于有5大罐的意思，因为就送你2小罐，两小罐就等于1大罐的意思，这样子。嘿，
1: 啊，欸，对对对，我跟他看看，我跟他问看，
0: 放着慢慢吃，然后 Q 也可以再宽起来炖起来，优比一下这样子啦，哈。
1: 好，
0: 好啊，再跟师长问。
1: 而且等到过年才有送礼物啊。
0: 对对啊，我们可是我们这一档，
1: 你那个上次去年送的，今年送那个很好，
0: 很好，对不对哈？我们的
1: 还有一层是蒸的。
0: 对，有一层是蒸的。你看，老师，我们的慧君老师哈，我们的这个赠品哈，都不是随便乱送，但是这一档期有没有？就是产品送产品。其实你在吃会更有感觉。你刚刚跟我说线下搞公那师长已经102岁了呢，对不对？
1: 对。
0: 哦，欸，我记得他姓胡，对不对？你有跟我讲过他姓胡。古月胡，对不对？胡校长，
1: 胡校长
0: 102岁呢。你说今年9月啊，哈，那个县长，
1: 县政府表扬，
0: 对，县政府表扬，
1: 那个上丽园餐厅
0: 金牌哈，丽园餐厅在全那个花坛嘛，哈，
1: 对对对，
0: 哦，上金牌，
1: 那欠你我营业啊，
0: 我欠我不啦。我做这
1: 包，你来采访
0: 哦。我们应该是小赖特派，如果有会去采访。嘿，我们的小赖特派会去采访。然后这个祝贺师长哈，讲拿巴黎回来哦，老师给老公哥个真好掉嘞哈。
1: 因为你是往较久的陪我啦，
0: 有啊，他很疼你啊，所以他一定会吼，
1: 就是查我一下，
0: 啊，所以
1: 放我一个，惊伊欺负我，
0: 唔甘啦，你看，你是来做好命吼，嫁好翁就是安尼，你看哈，啊，所以你看，你四哥，你讲，
1: 你不要跟我，你不要给我生气啊，你让我多活几年陪陪你好不好？
0: 对啊，当然嘛好，对不对？而且说师长很可爱，他自己还会跟你特工一杯加 Q， 对不对？
1: 对，
0: 哎呀，那就是吃了他有感觉啊，对不对？因为说实在，他机器用那么久了哈，哎，102岁不简单，所以就是让他维持住这样子，对不对？哈，好好啊，帮我跟师长问候哦，哈，
1: 好
0: 啊，谢谢慧君老师。
1: 那我再给你联络。
0: OK， 老师，我先帮你寄一组好汤过去啊，就好汤这个要下礼拜二才会到了哦，哈。那酵素的部分你再跟姐姐商量一下，看要几组再来跟我讲哈。
1: 好，用袋子给我了。
0: 好，不，那就太多了，就不要写袋子哦，哈。好，谢谢慧君老师，哈。好好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咱的电话都给卡好通，以上是广告哦。

来听众朋友吼，咱的电话拢甲敲通，2260-2233。即、这个用着好物件方法嘛，都爱健康健康，都是咱的，好不好？哈，来2260-2233，欢迎随时德巴德这里用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2233哈，来好朋友，这个。坚持呀，吼！坚持就是向上最大的力量啊，吼！你办项代志，你也无再条坚持，就没办法磨发出呢，对不对，吼？这个有时候，但是越坚持的意志力，所以你讲，咱季节上该简单就是运动啦，吼！热到要死啊，运动，流汗三滴，可是其实流完汗是很舒服的。啊，你家己节吼，形单影只啦，你很容易说，哎呀，太热了，不要出去。哎呦，下雨不要出去。啊，你拢干脆都不要去了。你若照盘，导人吼会甲你，人会甲你鞭策讲，哎、欸，行哦 ，Let's go，Let's 行吼 ，Let's 行，Let's 行吼。这个行对对去 ，Let's 行就是你就是来田中兵吼。人就说、欸、你这样不行啦，来评断、哦啊、鞭策、啊、就一起进步，对不对？一起获得健康、哦、所以来好朋友2260-2233的电话继续加靠通、哦、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感谢、哦、谢谢大家哦。

0: 欸，我乖宝宝呢，今天虽然热到要嗨哈，啊，我出去我想要去拜拜人比较多，结果今天还好，呵呵我还是戴口罩。你敢知影讲吼，这疾病关这数感染讲新冠的流行期哦。恐惊个点是，你敢知影十月呢？十月都开学过了哈，他可能到九月底、十月初，而且会面临新冠疫情跟流感疫情升温的双重威胁哈。提前好很被开学了哈，小朋友讲哈下回，没错，你没有听错，要开学了，陪陪看的哦。暑假作业还没写好，要紧惊写下来吼，赶赶的安尼吼，较袂到时阵你就拖咧等安尼吼。好，那今嘛就是讲，他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是无古尼哈尼亚管啦吼。那中小学开学了，疫情还是在流行期吼。加上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率集中在0岁到19岁，好，今刚好都有较管哦。所以提前好很一点爱注意来做防范，好，校园要注意做防范才可以的吼。好。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咱来讲到南投吼，九里一大地当吼重创这个鹿谷乡吼，鹿谷这边有小半天很漂亮哦，可是它像好像都。嗯，但是地当料是安怎我不知道呢，就好像 也很多地方是都找无啊吼。秀峰村的百年平子顶水圳，平子顶水圳，吼，秀峰社区发起超过百人联署，经过管护的委协调，农田水利署拨款1186万修复，昨完工可以用每日啊，会当供水有6912公吨，加惠了1000多名的居民跟农民哦。那另外吼，咱来关心的就是吃的部分，然后食用色素红色7号，哎、欸，有一挂色素是做惊人的吼，所以我感觉现在天然的，譬如说有的人要做，像咱来讲水饺的喝吼，我感觉这样是比较健康的吼，就是那个水饺，你啊绿色的，绿色你得用白莲啊，听讲是菠菜吼，菠菜有那个色素嘛吼，啊你个加加的菠菜夹青青吼，啊起来翠绿色的很漂亮吼，那红色有的人得用火龙果，现在用火龙果、红龙果嘛，哈，那黄色的用番薯，哈，用番薯，那就这样去替代，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啦，哈。那这个阿伯，你看阿妈做红菇粿的是用红回避呀，啊，做迄个乌草菇的是用，我想爱食乌草菇包菜包米，哦，口水要流下来，阮担当的饮水包，阮帮。陈妈妈吼，当年的陈妈妈想要做粿，哦，好吃的不得了，做粿真正同人而乐，赞的啦吼，摇龟囡仔被老吹暖吼，来这个菜脯米吼，我喜欢吃菜脯米，菜脯米伊个刺，就是用迄个乌草菇嘛吼，乌草菇就是用刺壳啊，吼刺壳啊，去暖去暖安尼吼，好，那像炒啊粿嘛是啊吼，就是好吃啦吼，皮薄馅儿多，哦是，口水都要流下来吼。我想存一下嘴暖嘴咧哈，来讲到这个食用色素红色七号呢哈啊，还有你知道我读了昂龙哥哈，有的人会用那个什么，像我去上过营养课哦，也草莓口味啊，读了旁料啊哈，也用什么去用那个粉红色，你知道草莓是粉那个。昂昂嘛，昏昏昂昂吼，粉红拼苦拼苦安尼吼，他用那个甜菜根，甜菜根也很健康啊吼，几块啊，那加哥加那菇啊吼，用那甜菜根吼，就是下去哈加的类似那种精力汤这样喝也不错。我爸爸妈用红甜菜根的几粒昂昂，我不要讲，你去几挂超市里头咧买啊吼，甜菜根红色的天然的色素这样子哈，昂龙哥嘛是啦哈，昂龙哥等于讲有一些剂哦哦的剂安尼啊哈，好那。小机会想要跟咱讲了哈，得讲这个哦，但今麦要讲得讲小机会讲国际渐渐含用这个使用红色七号的色素，美国是有叫撤销掉一作为食品加口服药的着色剂资格。好，2027年很快哦，就是每年开始禁止食品使用。那后面含塑用途要求加注迄个建议呀，吼，咱国一个维持尊用，而且抽检掉市面上买35件产品，发现在几家检出掉使用红色七号，占近半数，可见它使用的很广泛。哎、欸，你知道红色，我想到什么？你知道不？起码 seven 毛在买，大地公啊，大猪公啊，哇吼，哦，红油油，红油油哈。好，那应该大家拢吃过吧哈。小机会讲了哈，使用红色七号，它有耐高温、颜色强厚，很鲜艳，有没有？成本低哈，再不利也得先。等级比光环应用的多位，你知道吧？哈，樱桃、cherry 的罐头、蜜饯，有啊，蜜饯嘛是啊对吧？哈，糖啊。 啊，够够种的吼，
1: 要神哦吼，还好我不喝这种东西，儿童药水。哎、欸，我是为什么唔知？像那个小朋友的咳嗽药水有没有吼？啊，什么葡萄口味，嘿，咪拢咳嗽少无吼？哎，这伊这伊这都是安尼啊用的吼。好来，
0: 色素是很吓人的啦吼。那我们会用天然的，会比较理想哈、哦。那维和博士有数是拼桌桌顶抠掉开，伊讲吼，美国禁用是用红色漆盒，就是讲迄、那个动物的实验，唔是人体地感显示动物实验哦。那国际食品发展委员会后面甲日本也个引进使用，咱国阿无立即三毒的需求哈、哦。除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啦，也限量的做修正。消基会另外发现真侪家市民上所卖食品标示违规，抠掉开讲哈。这个进口食品提供贩售者，依法应该办理私立的查检，包装食品啊，也必须要依照中文，吼、哦、中文完整来表示着伊的这个成分哦，哈、哦，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像我跟大家讲，我到哪一般你要看家，你咪用太白粉对吧？哎，为了用太白粉做些什么冰冰凉凉 Q 弹弹，哎，我都想要做看看，我还想说哦，做麻烦的搞，刚刚的尊都耍哈，当成那个甜点或是饮品啊，哈，加鲜奶。一起吸啊，都不错啦 ，QQ 啊，吼，这做侪人用太白粉呐、啊，好、哦，然后阿伯的用韩吉粉，好、哦，然后还有什么倒粉的，就是看韩吉粉，无就是迄、那个哎，我然后什么玉米淀粉，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哈、哦。那我们家煮玉米呢，汤我阿爸哦，今麦做老煮诶哈，然后我那金贵的个煮南瓜浓汤，加了鲜奶哈、哦，然后要砍鸡，我爸爸弄来加黑啥哩叫秋葵。割刀哈，诶、欸、秋葵就割刀嘛，我不知道，反正就秋葵啊，秋葵来店里凉凉嘛，啊就把它切几颗几颗一鱼丸呢，啊一个砍根啊，啊又颜色漂亮。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玲
0: 玲哦，是，
2: 一组那个好汤，
0: 一组好汤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给你下来哈，啊下礼拜二才能到哦，
2: 好，没关系，
0: 好，没关系哈，好汤一组，啊你电话0911这支嘛哈。
2: 哎、啊，对对对，
0: 好，汤一组哈，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哈。

欸，那我觉得0979300300的朋友哈，来拍摄，我给你回，你可能唔敢听，惊讲是迄个诈骗，我不是诈骗呐，哦，来电话拢甲卡嘿，2260-2233继续甲卡好通哈，0422602233，来吼，咱这种热热的想要去海边啊，甚至海风，但是爱看看凉节时阵呐，吼，不然还是很闷热哈。今年北海钓甲这个。会哈，瓦东七秀干李沙河哈，即将成真火舞团呢。你知道那个火舞有没有？这个女生是台湾人，她很厉害哦哈。火舞秀呢，在15号、16号、22号晚上7点，在新北金山中角湾演出，和火焰跟海岸地景交织出专属北海岸的夏夜风貌哦。火舞秀诶，一只 pro 哟，有出国表演的哈。火舞秀要点亮的北海岸，你那个。有上班的朋友，可以现场看看，应该是很不错的。因为现场看，跟咱看影片吼，那个你伫 YouTube 上面看到的影片，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震撼感受了哈。啊，但是还注意，他们也是也自己就会注意安全的啦哈。包括今麦做一大学生啊，那社团嘛，拢有咱来较细点话，因为伊迄可能较贵嘛吼 ，pro 的这较伊较有名气较贵。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吼，然后因老公嘛做几期做这个工课吼，扬名到海外。那咱今麦少年那因打的二嘛的较秀，但是也是就是很有那个现场的震撼的 feel 啦哈，差的气氛啦哈。我家咧讲嘉义的什么闽雄鹅肉哈，来嘉义哦，除了会鸡巴饭啦哈，阿哥吧，阿哥有上回还有那个方块酥有没有哈？来，鸡巴方块酥，我跟你说哈，讲到这真是拢买啊，它传统拢甜啊，对不对哈？加甜甜大赚钱，可是我那天吃到一个，是哦，我大海人坐飞轮机，坐飞轮机对啊，他们坐飞机，然后专工捞好歪。啊，伊迄吼，我跟你讲，伊也客制化嘛。飞机上面是很大块，像苏打饼干那么大块的那个方块酥哈，是海盐口味。哦，我做无聊，我搁上网去 Google， 你知无？真正有呢。我来讲，后盖我来有来嘉义的时阵，我买买咸口味的吼，好食好食，较袂胃啊吼，配咖啡酱酱好吼，吃下去就很有饱足感了吼。啊，较早东西较细的啊，正方形的，一口的，然后但是甜的啊，甜啊好食，等于食久会胃啊。好，我感觉咸的较海外意，海盐口味哈，不错，参考参海盐奶油口味了哈。好，来，咱来讲吼，这个嘉义中央喷水医馆哈，经过半世纪了后大整修，代表。Kano 哈，这个精神的吴明杰投手哈，他的塑像该这有耐久铜雕，好重新安座，高位在一立，配合着嘉义叫做古名叫朱乐嘛，哈朱乐城，鲜红，这个雅顺，哈举行完工点灯，七彩喷水灯，哈灯光全面升级，百年的地标，哈将华丽回归喽，哈非常特别的地标，下回我来嘉义要来这边看看哈，朝圣一下哈，是 Kano 哈吴明杰的雕像修复了哈。全新风貌了哈，来感受看麦呀。所以你看看，你看看嘛，无一定爱出国啊哈。嘉义，搁有咱的阿里山，来到阿里山宾馆哦，嘛袂歹哦。好，来22602233定位拢甲卡通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哦哈。

0: 来讲点阿里山，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哈。阿里山的少年男子壮如山呐、啊，吼壮如山。阿里山有迄个什么玉便当有无？我刚刚迄个老师傅哦，有去过上安尼吼，袂歹啦吼，足久安尼吼。好，来，咱来听这个暖暖的阿里山，七龙甲邓友家所带来，要看你爱紧吼，2602233，好刷卡代理哦。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哎、欸，大哥，我在做迄个酵素。
0: 买一组的吼，系啊，即卖有特别组开好啊吼，加送一罐。
1: 哎，
0: 先买一组吼，好。啊，哪只哪顿啊？吼，还送加送一罐拢加啊吼。
1: 好，
0: 好，我给你写一组吼。啊，好，谢谢你哈，好，再见。

0: 进攻格。
1: 来，大姐，哎，你孝顺吃多久了哈？
2: 好，吃两年外。
1: 吃两年外了哈。你讲你青头一开始嘛是拢有吃加强版对吧？
2: 有哦。三一天吃九粒
1: 。一天吃九粒吼，你当初是安怎？你肠胃是安怎？
2: 肠胃就是安尼，常常想要倒便所。
1: 你是安尼倒倒肿哦？
2: 都是
1: 安尼，
2: 想要去啦。
1: 想要去
2: 吼。系啊，即马直接就感觉继续轻松啊。
1: 即马继续轻。
2: 跟人去
1: 佚佗是啊！赞你讲到重点前摆你未拄好的时阵咱来要出门是咪拢会胆胆惊惊？惊讲你即马拿去便所啊，搁防弹对不？因为大家等你一个，咱会拍摄嘛吼。
2: 对啊。
1: 所以都唔敢出去吼。
2: 对啊，今仔拢嘛食早饭，若要来佚佗，也是要来都经过甲结束了，都快活咯
1: 。出去待较侪工的吼，像素买个炸的呢，有无？
2: 一定爱杂包，我杂
1: 袂要
2: 紧，就是
1: 这甲
2: Q 两
1: 项在，
2: 我就一
1: 比一中啊。一比一中，真正咧，你是乖宝宝吼，你会发现讲一开始，照伊应该你建议三顿三粒安尼加强版甲食落去，是毋是加较紧有感觉吼？
2: 你只要食外久，真正差
1: 真多，
2: 系啊。
1: 啊！你迄、那个，
2: 即马都伊早食白饭，即马哦，咱先看看即罐多啊。
1: 较早你可能嘛食足济白白啦，对无吼？
2: 食可能。
1: 啊，即马哦，真正咱即罐三立德酵素，和你最有信心的吼。
2: 有信心吼
1: ，赞赞赞！
2: 妈，你那咧特价的啥？你嘛跟拿顿
1: 。顿吼。那你看吼，你而且大姐，你有发现咱的酵素袂和你愈食愈重啦，对无？
2: 不会啦，
1: 嘿，而且你拄只讲到做工课写写叫吼，你 Q&B 冇在讲吼，
2: 有哦，
1: 嘿，
2: Q 去，你三片后尾几乎拢买有掉，
1: 感谢阿Q 食了感觉安怎嘞，姐姐？
2: 我讲 Q 食了吼，人袂忝，
1: 袂忝，
2: 啊，佫行路，佫食熬行，
1: 熬行吼，
2: 哎呀，看要上山落海哦，安那。
1: 家
2: 人
1: 好
2: 啦，
1: 都袂忝嘞，都无输人诶吼。
2: 我高先生两个拢逐工嘛食。
1: 好棒哦，安尼吼，你看咱要行东翁西手牵咧吼，来去佚佗哦，就来去啊，对无吼？
2: 对啊，
1: 哦，
2: 食好，
1: 真好，真好，健康自由无价呢，无价呢吼，无价之宝。
2: 对啊，咱是不是时阵嘛，免甲咱烦恼，咱都安尼家己安自由咧过咧。
1: 安尼真好，咱人食老安尼才有尊严呐。对吧？
2: 对啦，
1: 嘿，啊，免甲事事啊麻烦，啊嘛免和因操烦，对吧？真好，真好。
2: 我看你这胖的哦，大家食了拢真好。
1: 谢谢啊，大家身体勇健吼，咱就开心啊，对吧？哈，
2: 哦，
1: 很棒，很棒哈。啊，你 Q 拢去，
2: 一定拢给你做个这个。
1: 感谢啦，啊，出去再给莹莹道介绍安尼啊。
2: 我给你转好正常啊。Q 啦，我就人拢讲你那是精神焦，我跟你讲。
1: 盈盈
2: 那
1: 旁啊，
2: 你
1: 今天
2: 听
1: 了
2: 一定赞
1: 的，赞的啦吼，感恩啦，谢谢大姐哈。
2: 对啊，
1: 所以大姐，咱起码那个你先，一组下数哈，啊，一股的盾呢，先可以再加哈。
2: 有啦。
1: 啊，等我的0933这支哈。
2: 对啊。
1: 好，超开哈，0933哈，178。
2: 对。
1: 好啊。好，安内4400哦哈。
2: 好，
1: 谢谢大姐哈，好，感恩，好，拜拜，好，拜拜，一生功德，谢谢。
0: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欸，喂，你好，
1: 你好
0: 大姐，嘿，我茵茵。
1: 哦，茵茵，你、哦、我要那个牙膏。
0: 来，即马叫的是后礼拜二才会当收到哈，即马叫后礼拜二才会当收到。这个音乐呢？

来听朋友拄只讲，哎呦，哦，我听到一个讲什么校长102岁，没错，你没有听错哈。我们胡校长是不是慧君老师？胡校长应该也是历史大屯国中的退休英文老师嘛哈。那胡校长应该也是我们大屯国中的退休的前校长了哈。来，谢谢。那我感觉讲人吼，今麦就是拢看。等会休啊，吼啊，健康爱顾啊，当然这个师长的是唔甘老师来讲，我要陪你久一点吼、哦。他们本来年纪就差蛮多岁吼、哦，啊，人讲老人会听寂寞的是安尼啊，真的是吼、哦，爱了起码老来伴嘛吼、哦。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吼、哦，这三高其实。不是长辈的专利，你知道吗？初期啊，都没明显症状，但是可能持续伤害到我们的血管和器官，增加心肌梗塞、中风、腰椎病的风险。国民健康署调查显示，20岁以上国内人三高的自知率还是有限，其中高血压 68%， 高血糖 66%， 高血油只有 23%。 台北主治病院提醒，三高不是老大人的专利，现代人吃外面坐久压力大，更加要按少年时代开始将压到健康的负担。台北主治病院家庭医学科的主任陈正玉来讲，三高通常不是突然发生，而是经年累月，今年累月渐渐恶化。临床上未少民众就是讲，在健康检查尿血压、抽血了后，才意外发现讲阿娘喂，血糖、血油、血压异常。啊，这个时阵的算讲阿未达到慢性病诊断，还是用药的标准，也代表身体已经出现了警讯。你若无及时改善啊，吼，异常数大可能在几多年来渐渐进展做慢性病，增加心血管疾病、腰椎功能受损、甲神经病变的风险。比较之下，来当在疾病形成以前的介入，透过饮食、运动、体重管理，部分民众也够有机会和数达恢复正常，延缓甚至避免进入药物治疗的这个阶段。好、哦，所以三高不是长辈的专利啊，医术感染后有少年啊，得爱开始注意哦，提起你哈。好哦，马上吼，即马秋立秋啊嘛，对不对哈？温度会慢慢降了哈。但是白天秋老虎还是好吓人的哈。大家拢爱防晒，爱遮，爱水分补充。肺炎吼，肺炎连续多年拢是国内人十大死因的前三名。对高龄者甲慢性病患者，更加可能成为健康急转直下的关键。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呢，今年再升级，八月十号开始吼，读了20架结合型的疫苗 PCV 二十新增加21架结合型的疫苗，就是 PCV 二十一复合组给一旦酸几行来组一剂搞定，一剂搞定一剂就好了，然后得看就起来哈。新台病医家庭医学部的教授吴志贤表示，随着肺炎链球菌流行血清型的改变，疫苗选择嘛，应该爱得的进步，与时俱进哈。重点不是跟他讲，这个架数越多越好。以前十几架，现在20几架，有没有？不是哦，哈。这个是不是一旦涵盖目前真正造成重病加死亡主要的血清型？哈、哦，这才是重点啊，对不对？啊，不，你的注目讲啊，所以人工疫苗说这些宝贝啊，哈。哎呀，啊，这次不一定就是符合哈、啊，就没办法哈、哦，总是会失误嘛，对不对？有迄个落差误差哈。我自行分析，伊讲一个50岁糖尿病男性，过去哈、哦，他深信什么，你知道吗？自然疗法，好，无论流感、新冠疫苗，一概不打。酒精的时阵，真侪拜个口肯哈，他说哇，没 no, 不用，谢谢。一直讲伊要60岁，亲目睭，哈、哦。亲眼看到亲人，因为一摆肺炎感染了后，哦，元气大伤，一家医生就讲，哦，哎呦，好像不是这样哦。年纪跟慢性病啊，都是肺炎的高风险因子，所以的决定要注肺炎链球菌疫苗，后尾哦，佮就转给做回来注，有注保庇嘛吼。啊，人就是安尼啊，不要想，没关系哦，没关系哦 ，OK 吼。结果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惊啦吼，看到就会惊啦吼。卫生部最新死因统计显示，2025年国内人前三大死因，也就是癌症、
心脏病跟肺炎，肺炎已经连续三年都是第三大，那肺炎链球菌有超过100种的血清型，随着疫苗长期使用，流行性病也可能改变，出现所谓的血清型的致患，所以疫苗设计跟接种策略要跟着流行病学的变化来做调整，这样啦，就是带着时代的脚步，现在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升级哦，upgrade 一剂就搞定了哦。

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吃一寡清凉的哈，像妈妈热，我妈妈在煮绿豆汤，啊来叫鲜奶的最好吃呀哈。好，那这个寒天就煮红豆啊，寒天煮红豆啊。哎呀，荤饮足久无煮啊，哎，小时候妈妈煮荤饮汤，我们家己食嘞哈。好，小颗的粉圆啊，冰凉凉的哦，哎，好心汤滴啊，我就觉得哦，好好吃哦哈。来，炎炎夏日，北郊人在 Kiki 整花员工，哎呦，卡腿健嘞哈。哦鞋子变硬了，甚至泥泥泥泥泥泥泥便所又大便两杯汤穿不清气，东西肚子丢了，吃不下了，人疲劳。金河中医诊所的院长陈俊如表示，按中医观点来看，这些症状可能跟体内湿气较重有关联。我觉得好像女生很容易湿气重，尤其是台湾夏季高温潮湿，加上爱吃冰的啦，坐久在冷气房运动不够，都很容易影响到水分的代谢哦。来，这个中医师讲，中医所讲的湿，好湿，它有黏滞、重浊的特性。好，湿气滞留在体内，好，伊在阻碍气血的运行，然后影响到水分的代谢跟胃肠的功能。中医认为，脾主运化水湿。哦，脾胃的参照，咱人体排水系统，好、哦、正常的时阵水，哦，规身躯拢会当个拢有，吼、哦、啊安排好了，个会当个排出来，吼、哦、啊你那脾胃虚弱啊，运化失常啊，水湿停咧，接滴来滴，你就是内湿，吼、哦、内湿。那因为湿性重浊，吼、哦、会向下，所以你得看你伊这管理真正就是安尼哦，管水啊，吼、哦、水症。哦，湿邪因为脾的关系，也影响到胃肠的运化。哦，你大便咧软啦、黏啦，吼，未成形啊，吼，算乒乓啦，个吊尾烫。哦，啊，你若舌苔安尼搞搞，头重心困，吼、哦，是药脉，还是讲人容易疲劳忝？可能就体内湿气有较重，吼、哦，伫安尼搞怪就对啦，吼、哦。那改善湿气，比如讲，啊，你利尿排水啊，中医的理论讲，健脾利湿清热。你上食薏仁、红豆啊、山药、茯苓哈，热天配合当归、绿豆、黄瓜哈，这些清热利水的食物啊。譬如讲啊，这类薏仁红豆汤好吃哦哈，你也当当做夏季食疗啊。体质若较虚寒，会落腮，你的薏仁较少嘞，好、哦、用温热的方式来吃，避免愈吃愈无爽快。然后饮食地雷的，卖吃冰的，卖吃含糖手摇饮，卖吃油炸，还有高糖的甜点，好、哦，这个要注意。吃多、哦、增加脾胃负担，水湿代谢不掉，好、哦，水果嘛不是讲坐得好呢，西瓜较冷，对吧？水分较悬的水果嘛是适量，量低用，好、哦，适可而止哦，不要吃过量，啊，依照个人体质，好、哦，随时来做条件哦。

0: 哎呦，今天都好呢。那个张亚文今天有一首歌，我嘛这句热天拢食日豆较济吼，咱来煮一下红豆汤嘞吼，红豆汤哦，好，那个张亚文嘞。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嗨，
1: 你好，
0: 嗨嗨，
1: 我被牙膏一直啊，好烫的一直。

0: 好吃哈，来。好吃，你就袂使食过量啦吼。听闽吼，哎，拄只人讲，哦，这 Q 真正食了吼，四界行啥物拢唔惊吼。有办赛款也是找英哥，新朋友会建议跟我买，你不用另外买一罐 B 群，买买买高骨头钙质，然后这个锌元素、硒元素，这个的锌中基吧，锌跟骨头拢甲咱顾会到的哦。那酵素有食有出，食下都可以困下都明白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免排队排甲去噗噗，门又要站破去，然后我们刚出门啊，我一直拉呀、啊，我用带袂出来吼，再给你看调整吼，和你顺。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Q 搭配酵素各一组，刚好一万块钱，就是现省2500，打75折，很划算的哦。要买要快哈，2602330，2260233的电话，赶紧来看哈，以上功德哦，谢谢。好，来用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2260233定位继续加卡，明天早上6点 FM105.5欢喜站空中再会，2602333我等你，明天见。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继续关系陈淑萍所带来的茶香，乡亲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节目哈，而这个现场，有一个King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乡亲朋友可以记好条卡好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说的起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吼，安尼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歌曲播完了，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日呢，吼是这个拜五，今仔日所以讲稍等一下。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吕雅和吴牧所带来。用这个朋友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女性朋友先来点歌。今仔日是这个8月14号，今仔日拜五，所以讲先邀请女性朋友来点歌。男性朋友稍等下3点就来开放啊、哦！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你好。
0: 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1: 伤心的夜江边。
0: 伤心的夜江边哦。欸、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 唱起来知吧？
0: 哈、啊，什么人唱诶？什么人？
1: 我能起来。
0: 好，好，好，好，我给你吹。好，来，你好。
1: 你好，你请。
0: 嘿、欸，
1: 我要点张学友的歌《情网》。
0: 情网哦。
1: 嘿、欸，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好，你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点周杰伦的《Mojito》。
0: 马里多啦，
2: 哈。
0: 好，周杰伦的哈，
2: 对对对，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咩咯？今生多珍重，
0: 什么多珍重？
3: 今宵多珍重，
0: 好，今宵多珍重啦，哈，
3: 好，刚好会议进行诶，
0: 安尼我找会议进的版本哈，
3: 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王力宏唱的《暖春风》。
0: 什么春风？
4: 暖春风。
0: 暖春风哦。
4: 嘿嘿。
0: 好、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4: 好，
0: 好，谢谢，拜拜。好，来，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讲蚵仔米线。
0: 蚵仔米线。
5: 嘿，黄色电话。
0: 黄色电话，蚵仔米线。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嗯哦。谢谢，
5: 谢谢。
0: 来，你好。喂，你好。
6: 好，
0: 嘿，
6: 我要点迄个国语的吼，《情人的关怀》，邓丽君唱的，
0: 《情人的关怀》国语版的啦，哈，
6: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的好，
7: 喂，
0: 嘿，
7: 你点《我的眼睛会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李茂山呢？
7: 哎、
0: 好好再来安排
7: 哈、哦，
0: 谢谢。来，优美的一首来，啊，电话挂断去啊哈。来，听众朋友，安尼咱点歌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啊哈。来，前来乡亲时段，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哈，你买单随时来卡。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那么呢，你要甲咱的轻买产品，拢会当利用着我的手机来做联动。来，咱的轻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0987617335。来，这个伤心夜江边吼，这首歌曲咱高注意点的，啊，拄则要讲啥物人唱的，速度人起来，生理真好，不要紧哈。我看这是陈英杰唱的，为咱听众朋友来安排，谢谢你。

来，这是伤心夜江边，是陈英杰所带来哈。陈英杰第一章的新闻当中哦，有来啊报道，伊呢已经这个离开人世间啦，但是留下着无限的思念和真侪听友哈。身体要好好保持保养哈，乡亲朋友要好好照顾。你看陈英杰这一生哦，真正是非常的璀璨呐哈。啊，虽然讲诶，人生有喜有悲，但是呢，讲实在话是，伊诶即个呢吼，歌声啦，是足侪人欣赏吼，欣赏诶。如果那是讲伊诶人生吼，安尼呢，无碰到一寡啊，即、這个起码是算诈骗啦，吼、哦，就是讲讲做报啦，或者是亲情之间诶诈骗啦，吼、哦，所以讲呢，咱一定要小心啦，有关着经济方面啦、钱诶部分啦，吼、哦，尽量啊，家己会守着守，唔通想要去帮助别人，吼、哦，会当帮助诶，吼，咱就甲帮助，但是呢，大多数吼、哦。真正互因家己靠家己也较好啦，因为你家己嘛有家己要照顾啊，吼、哦，是不是？所以讲嘞，吼，先靠你家己，才过去照顾别人。来啊，尤其是健康的部分，先照顾你家己，有能力才过去照顾别人啊。有你身体若不健康哦，你要照顾别人，迄拢是空谈呐、啊，吼、哦。所以讲，首先就是一定爱你家己身体健康，好来肯来照顾，打电话给我，哈、哦，谢谢你，来。来甲关心，来甲听众朋友呢，吼，来报告有关着天气，安来关心一下。今日个明仔载两天呢，吼，这个季风环流渐渐减弱哦。咱台湾附近依然维持着西南风，并且继续向着南海输送着水气，吼、哦。安、啊、那是呢，这个礼拜，吼、哦，这个礼拜到后礼拜六，吼、哦。这呢，也就是16号到22号，季风环流将会进一步减弱，并且向西山顶动。台湾附近天气形态转为着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由于讲环境当中水气又繁多，大气呢继续处于着无稳定的情形，各地不时拢有局部的雨，轨道经常有强烈的对流发展，所以讲大家最近出门，雨伞啦、雨伞拢爱走边哈。这是天气，甲咱听众朋友报告。继续呢，咱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播送的这首歌，就是张学友所带来《秦王》这位英雄。

谢谢，这首歌曲是张学友所带来《情网》哈，伫遮送予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好朋友，咱拢感觉讲食毒吼，应该拢是少年人啦，吼。但是食毒的人，因自少年开始食，食到即卖人嘛会老呢，吼。所以讲哦，食毒的你甲看哦，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嘛真侪呢。即卖即个贩毒集团吼，分工搁较有利啊。竟然也阁有这个贩毒的吼，锁定高龄的长辈，提供着栽培教厨的服务。你甲看这偌大胆，这栽培吼，也伫咧栽培毒品呐。台中警方查出着呢，六十岁姓叶的这个油头啊，专门锁定着年长、行动甲着交通不方便的长辈。你也想，这个行动已经无方便啊，长辈也阁伫咧食毒啊。啊，所以讲，因为这人行动不方便啊，阁想要食毒啊，所以讲即卖着亲身栽培，将这个毒品送到厝里，而且呢，吼，这个贩毒的种类足多元化，各种的毒品吼，或者长辈来挑选，过程全部拢由着社区监视器摄着，变成贩毒的替证。哦，啊，这个姓叶的男子呢，伊啊，这一天就是来到着台中北屯一区一处的这个社区，准备要来交易着毒品。哈，结果呢，你敢知来买毒的是一个行动已经不方便，刷入去搁再牙乖啊的高龄长辈呢，送毒送到厝，真正有够大心的，你甲看嘛夭寿。但是毒贩的大心用唔着所在，帮这个长辈来栽培毒品，亲身送到府上，全部拢被警方点点来搜证，哈，等适当的时机要来抓人啊。细节的呢，哈，这啊，哦，真正呢，感觉讲毒品的商机真大，足侪家己出来买。但是有真侪自少年就食毒，食到即卖已经老啊，身体嘛歹啊，行动无方便啊，这人要出来买毒品非常的困难。伊就想到这个商机，哈，想讲咱台湾遮侪栽培伫咧送食的物件，伫咧送门用的物件，啊，那毒品敢袂当来栽培吗？伊心内真正想出这条路，真正呢？有足侪长辈行动已经不方便啊，也搁伫咧买毒品呢。乡亲表，你甲看有恐怖无安尼啦？所以讲哦，这到底是食老甲开始咧食毒品，或者是讲自少年食毒食甲真歹，真正恐怖。所以讲呢吼，连这呢吼卖毒的都有栽培到家。由此可见，咱台湾即卖毒品非常的泛滥吼。所以讲乡亲朋友爱注意，绝对唔通去吼剥掉毒品，迄一个剥掉吼，要搁再呢恢复正常的力道，足困难啊，无底洞吼，无底洞。而且呢吼，毒品啊，一旦使用掉了后，身体吼的亲像啥物断了癌式的下滑。所以讲呢吼，为人就是五六十岁吼都袂惊啦，身体都败掉了啊。但是呢，就算讲因袂惊啦，饭食袂落啦，因嘛有关安怎，搁要食毒。所以讲你要看栽培到家吼，恐怖。啊，即卖呢，伫咱台湾食毒的人有够多，而且呢吼，年龄拢有安怎来年轻吼，年龄下降。啊，这呢，各有一部分的人哦，食毒，你都踮恁厝点点啊食就好啊。你家己要伤害你家己身体，我嘛不话讲。但是食毒搁出来开车伤害别人，这种的就真正爱当法啦。那无当法袂使，希望讲咱的国家、咱的司法、吼、咱的立法委员会当修法吼，将这个食毒开车的当法啦，吼重重的罚。啊，那无呢，真正伤及到太侪无辜的人啊。来，刷入去咱来听歌，这是王力宏所带来《乱春风》。

0: 来，乡亲好朋友呢，来进一段广告。乡亲时段，把握机会，渐渐要接近着尾声。乡亲好朋友，咱立庆呢为你推荐介绍的产品，鱼油 NONO 深海鱼油，也个有就是咱的古乐用。即卖因为爸爸节，咱伫咧大增送，这是呢吼上届大心的回馈，送你的甲你所买的所食的拢一模一样。乡亲时代鱼油你敢唔食吗？你敢唔食鱼油哦？你看乌心的食品遮尼济。哦，迄个市面上过去有着橄榄油，到甲即卖呢吼，连即个苦茶油、啥物油啊，都拢总呢吼足恐怖、致癌。所以讲呢，咱伫唔知情形之下，食遮尔济，诶，即个呢吼乌心食品，累积伫你体内，你以为讲伊会家己排出去哦？无可能，迄无可能家己排出去，迄只是会呢愈积愈济，到甲尾下来，就会安怎？就会呢形成着咱啊健康上阶段的威胁啦，所以讲哦，你一定爱靠着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将这个垃圾拢总甲排出去。只有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只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只有咱的肯伫咧为你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才是上阶达得你挖去。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赶紧来吃。食咱的 NONO 深海鱼油，你唔通无食，无食你的体内拢总是食一挂垃圾的太过敏，得输着你破病太过敏。所以讲食鱼油，你肯个鱼油，听众朋友吼，拢是一当买一摆，啊，一当买一摆哪会付起？我哩讲，一当买一摆，而且是一盖买一当分。今年爸爸节来买一当分呢，哈，明年爸爸节再个买，拢无去有漏高去。哦，拢无去，漏高去。乡亲好朋友啊，赶紧食鱼油。啊，那无，人工咱若看到迄坐呢轮椅的，哦，都有你的份啊。上个恐怖就是熊熊拍落去，拢无交代虾米，足恐怖。啊，食鱼油就会当安怎撇变？哦，就会当好咱卖去当着食的代志。所以讲乡亲朋友有足侪听众朋友，就以前我伫咧介绍，食较只卖拢无人，哦这呢吼，那出门去都比别人较健康，看起来较年轻。乡亲时代，唔通乎你三项拢足悬，三项那拢足悬，迄呢哦，恐怖的代志都会汹汹来发生。乎你肯来照顾你，乎咱呢乎无应该悬的拢总降低落来，拢总恢复正常起来哈、哦。啊，除了鱼油，你会当呢，搁再配合着菇肉用来食。菇肉用对着咱的筋骨都有非常良好的帮助。来用请比如菇肉用来底成分拢是你必须爱拥有的。以前你拿一罐一罐去买，吼，拢爱加千块，合起来呢，吼，七八千块走袂去。但是即卖，咱将你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这成分拢总该合起来，吼，伫咱的这个。菇肉用来的，听众比如讲啊，遐尼济物件变哪呢？吼，浓缩滴呢，一罐哦，一粒胶囊来的。我哩讲，这都是科技的厉害哈。咱、哦、哩用着哈、哦，这个呢，算讲美国专利的技术来提炼而成的哈、哦。这来的 UC2 成分非常的纯，刷得起呢哈。上届高科技的提炼方式接近着纳米的技术，所以讲哦，所有应用拢个集中伫咱这一粒哈、哦。这个呢，菇肉用来的，食得到底。非常好的吸收，哈，非常好的吸收。所以讲呢，吼，高科技配合着咱身体当中所需要，注意早到即卖，大家拢必须爱食，而且营养素，就是咱的菇肉用，菇肉用买两盒送半盒，哈，鱼油嘛，同款买两罐送半罐，买愈侪赚愈侪，大组的吼，介好啦，哈，尤其是大赶紧来购买哈，一单我们拢甲看起来，谢谢你，以上广告哦。来，我来接一通电话，等我一下。喂，你好，我来听。
1: 哦，
0: 嘿，黄大姐你好。
1: 你电话拢无咧搞接。
0: 哦，我都接咧广告呢。嗯。
1: 哇吼。
0: 嘿嘿。
1: 今仔日去买古老用。
0: 吼、哦。买几组？
1: 十组。
0: 你今仔日去买古老用买十组啦吼，这算广告。真好，
1: 嘿！你再要送来，
0: 好，你家叫啊，下再给你送过。
1: 嗯，阿个三罐膀胱丸，
0: 好好好， 安尼好啊，身体有伫咧照顾呢，你对健康非常的注重，真疼惜家己嘿。
1: 拢咧开老本，
0: 哇！你讲吼，
1: 做牌，
0: 这吼就是因为咱以前有欠，啊，以前是欠钱，即卖就是来欠健康啊。健康哦，足重要诶！你安尼足好，咱家己照顾咱家己，搁有迄个经济能力，真正互人足欣羡。
1: 啊，囡仔哦，都成家了，叫阿都，家讲，
0: 囡仔
1: 有想到，即老伙诶，你着当来看看，安就好啊。
0: 对啦，对，就是咱经济会拄好嘛，啊，囡仔倒当甲咱关心陪伴吼，安尼就足好个啊。啊，最主要就是少年爱俭啦，吼，唔但俭钱，佫爱俭健康啦。亲像你这个观念上介好，今仔日古老用个墨汁做啊，你是进前毛墨汁做啊嘛？
1: 对啦，我前几年拢
0: 墨
1: 两百拢墨二十做啦，
0: 一冬拢是墨二十做安尼来食，啊，食到即卖咧足好个呀，吼，
1: 行。
0: 行动拢无问题啊啦，啊行动拢足流利啊吼，哎呀，恭喜，谢谢黄大姐啊，
1: 你敢会用给我点一首歌？
0: 你等一下，吼，你等一下，我刷卡来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是某一道，这是周杰伦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嘛，真侪好朋友在点呢啊。周杰伦爱听周杰伦歌哈，已经拢不是少年人啊。以前的年代讲爱听周杰伦的歌哈，拢是少年人在听啊。即摆遐的少年人已经拢变成中年人啊，有无？这就是岁月，有无哈？所以讲呢吼，即摆若讲到周杰伦的歌吼。都唔是以前少年人咧听呀啦，吼，是呢吼，过去你少年的时阵咧听，听到即卖中年啦，吼，拢个做爱听，吼，啊，周杰伦嘛是中年人了呢，吼，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啊，一条条听人伫咧讲诶，吼，意思就是讲岁月不饶人的对啊，来用钞票收益讲吼，咱人会老。身体嘛会虚，身体嘛会变歹，但是咱要安那如何吼来维持健康，这足重要。外表水吼，当然啦，这都足好啦。但是身体健康比外表水要更加重要。而且你若身体健康吼，外表看起来加足少年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比来比去，也是爱比真歹，唔是比少年的时阵什么人偌水，都爱比真歹什么人。甲健康，所以讲呢吼，你有健康无？你即卖是毋是还阁安怎会爬楼梯？你即卖是毋是还阁会爬山？吼，你敢有甲人走去伫咧洗药剂？哈，你敢有呢吼？安尼定定伫咧食一寡止痛药啊、类固醇？吼，定定都伫啊摇头甲边坐轮椅，你敢有安尼？那安尼你就真正有够糟蹋你家己，唔好互家己安尼啦。世间上珍贵的是啥呢？哦，唔是别人，是你家己。这个人世间上珍贵的，唔是别人啦，唔是你疼命命迄个孙啦，是你家己，你爱疼你家己。吼、哦，用十倍、用一百倍精力来疼惜咱家己。因为吼、哦，咱食老才会知，吼、哦，卖讲食老啦，食甲一定砍斩了，咱才会知讲原来健康才重要，唔通等到迄个时阵，大多数等到的时阵拢是失去健康了后，才知健康的重要。咱得即卖。听得清，伫咧甲你讲，你得赶紧来顾健康，好咱会行、会走、会久、会爬、吼、会弄、吼、哦。啊，这呢唔免甲人呢吼，安尼呢一礼拜、两礼拜去伫便宜洗药剂，唔免甲人底下呢吼，把酒叔叔啥物拢看无，吼、哦，唔免甲人底下呢坐轮椅，唔通甲人底下呢吼，重听啥物拢听无，哦，迄个做歹沟通的呀、啊，所以讲身体够用吼、哦，身体够用。咱来听呢吼，伫遮帮助你，咱来顾身体吼，咱的先天之本，咱的筋骨咯吼，啊，咱的即个呢循环啥物吼，反正规身躯的咱拢做伙来照顾，好咱呢吼，安尼会当呢，食愈老身体愈用，人生愈快乐。唔是做袂到，是你呢即卖无去做，好咱来听来帮助你，咱做伙来做。大家做伙吼，安尼当健康食饱哩哈，谢谢大家哦，来啊。这部当中的电话，你都当随时靠通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说的起要来八卦哈，啊，听众朋友如果讲连续，甲我点的拢是国语，那么呢，吼，我就会穿插一首台语歌伫中央，吼，甲别讲啊，听起来那全部拢咧播播迄个国语歌，哈，所以讲咧吼，有当时啊呢，你所点的歌我无照这个顺序来排，大多数拢会照顺序啦。但是如果亲像今仔日呢，吼，哦，这个度假呢，吼，这个某一道列后的今宵多珍重过来的情人的关怀啊，过来个我的眼睛在下雨，全部拢是。国语的歌曲呢，吼，所以讲呢，咱得听得穿插台语歌曲，哈，安尼比较较平均啦。刷来去为听众表来播送的这首歌曲是《天涯找爱人》，作为欣赏。

0: 哎，这算功德。你讲你吃咱的古乐用？素云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吃古乐用吃几偌久啊？
1: 吃年
0: 瓜，啊，你若无吃人艰苦。
1: 无吃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若食食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较轻。
1: 嘿，啊，就较舒服，
0: 吼，人就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安尼呢？你九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啊，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爱食落，食两粒仔落哦。
0: 嗯。
1: 小等就足舒服啊。
0: 哦，小等会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啊啦吼。
1: 会行嘿。
0: 来，听众朋友有听到哈？九十二岁阿嬷哈。本地拢袂惊，食咱的古乐用会当呢吼，惊出去外口吼，啊这呢吼，晒一个日头也好吼，本地拢袂惊呢。伊讲呢吼，古乐用食得起吼，这脚得加足轻松啊，得当惊出去外口晒日头啊，晒日头对着咱来讲吼是即个非常的健康啊。所以讲哦，真正古乐用呢照顾足济人，咱唔通无食，还俗俗啊呢，一罐1500块尔吼，好咱呢吼，即个筋骨头会当搁再呢吼，安尼呢替咱做工课，好咱呢要行去倒位，咱就甲行去倒位，要爬楼梯，咱就甲爬楼梯。而且哦，唔免讲呢，因为即个筋骨头的问题，搁走去呢食一寡美国仙丹，食甲身体害了了。所以讲用什么骨头用，你爱食。九十二岁阿嬷呢吼，别甲咱骗，迄食食真正人足轻松，会当行出去外口吼，安尼来晒日头啊，行出去外口咧散步啊，用这个表。你嘛做会到，骨碌用啊，伊内底成分呐、啊，非常的珍贵，哈，非常的珍贵啊，哈。所以讲呢，吼，佫是摕到美国的这个呢专利，吼，这一般人摕袂到，这开足侪钱，而且佫一生爱有这个技术，才法都摕到。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就是 UC2， 内底佫有呢，吼，这个软骨素，啊，佫有玻尿酸、葡萄糖胺，刷入去佫有猫爪糖，互咱轻松袂艰苦。刷入去呢，吼，古板乳加，你过去若要去买，吼，这个古板。古乐医生甲人咧讲诶，迄无呢吼，一两万块敢买会起？来唔免，以前高发人侪，唔是人人拢会当食，有当时食咧到底伤得伤少。即卖用咱的这个接近耐米，而这个方式来提炼呢，吼，卖得白少，而且阁唔免遐贵，而且阁好吸收，成分阁纯。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来，互你肯来照顾，互咱呢吼，会行会徛会久。一百哈，来，大家呢吼，这个筋骨头一旦轻松起来，钙质补充了有够，个别又疏松起。用钞票一罐1500块，只卖伫咧大增上，赶紧打电话来个别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较巧的。一单位呢，拢甲看起来心有够济。来要询问到位要，也是呢吼，要甲咱立庆接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吼。啊，这个呢，问开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哦！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在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欢喜的心情，对咱的健康太重要哦。乡亲和朋友，各好的肯来照顾，安尼就会当健康吃饱的呀。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的肯直接给你报告哈，抄起来，随时要卡的有，随时来顾健康。咱的肯的这个呢，哈，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空数哦，哈。你肯的手机啊，随时拢会当卡来买产品。咱的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今仔日呢，各有三首歌吼，即四首歌，互咱听众朋友点播，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来，用请不要被点歌的好朋友，即卖电话卡起来哈。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哦哈，即、這个女性、男性拢会当卡来哈。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你好，
1: 我有一段情。
0: 你要听我有一段情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谢谢，好，来你好，
2: 你好，我要点林秀琪的《情长纸底》，
0: 情长纸底哈，林秀琪，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哎，来听我讲话，
0: 好，
3: 张惠妹哭不出来，
0: 哭不出来哦，
3: 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3: 拜拜，
0: 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哇，这电话挂断去啊，哈，来，乡亲和朋友呢，谢谢大家，啊，那无咱点歌点到家哈，最后一首，来，你好，哎，阿贤呐，你好，
4: 喂，你好，你好，我要点歌，好醉我问你，
0: 好醉我问你。好，再来做安排。好，谢谢。来，非常感谢这优美哦，哈。来，谢谢。啊，所以其他要来听歌哈。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蚵仔面线》，黄西田所带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蚵仔米线哈。这呢，蚵仔米线嘛爱食哈，三顿拢爱食。但是三顿伫咧食当中，咱不免吼食着一寡身体当中袂使有诶物件。所以讲人伫咧讲诶讲咧，病从口入啦，太容易诶啊！咱咧吼伫即卖即个咧吼世界当中太容易食着对身体不好诶物件，全世界拢共款呐吼，因为商人要赚钱呐、啊。有当时啊，因都无考虑遐尼济，别去顾及着咱的健康啦。啊，着物件，互咱食了爱食，咱的爱买，安尼因就好啊，吼。啊，那敢有即个呢？吼，天良的商人至少袂讲用一寡互咱食了的低盐的啦，吼，会生歹物啊的啦。但是嘛，有一寡呢不良的即个商人啦，袂互咱贵三三的物件，佮互咱食了生盐的有够济啦。所以讲吼，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着爱甲清，爱甲通，爱甲请道。当然，袂使欠迄个钱。身体当中的清道夫，这个钱你袂使欠。就亲像咱兜吼，那总共家己会当做清洁

那是讲哦，真正有坐伫轮椅顶的迄种的心情，咱会肯会当甲你分享。为什么？因为我车好啊，因为我车好啊吼。所以讲咧，有一段时间我袂行，我拢坐伫轮椅顶吼，爱靠人塞。那有人通甲咱塞吼，迄时抑佫甲离边啊。那无人通甲咱塞，你着家己伫遐胖咧，胖咧，胖咧吼。那像啥比如，人拢有尊严呐。有一天咱若坐伫轮椅顶爱人塞的时阵哦，你甲看，你去吼、哦、这个操场甲看，你去公园甲看，有真侪呢，这个康复有无吼、哦、塞到这一挂坐轮椅的人，不一定是老人哦，吼、哦、塞到一挂坐轮椅的人来到这个呢操场公园吼，伫咧晒日头，伫咧看人伫遐走来走去，你看因敢有感觉足欢喜，因敢有笑容，因敢会甲人开讲，足少的啦，很少啦。吼、哦，啊，这呢吼，年久月深哦，因头壳个会累累啦。第一点哦，感觉讲人生无啥物意义。第二点就是感觉讲无尊严嘛。所以讲用钱表，你要家己活了无尊严吗？哦，足侪人讲，真正比死还更加不如呢。吼、哦，真正呐，总讲真正迄个中风哦，要死死袂去，迄有够艰苦的一件代志啦。失去着人生当中的尊严，人总是拢爱面子的啦。所以讲，等干啦，有一天坐伫轮椅顶的时候，迄个尊严全部拢无去啊，家己的自尊心拢安怎，拢打伫涂骹，迄足痛苦的呢。唔通互咱行到迄个坎站呢？咱的人生唔通坐伫轮椅顶过着后半世人诶，吼、哦！就算讲你中风，吼、哦！就算讲你啦，吼！即卖呢无法度行，吼、哦！你嘛爱复健呢。乡亲，你嘛爱福建，更加苦，你嘛爱食，因为有福建，吼、哦，你安怎才会当搁再徛起来？互咱家己会当徛起来，迄一工是偌欢喜的一件代志，你敢知？我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安尼啦，吼、哦，伊就是呢吼，足有钱，伊在咧做生意吼，安尼足有钱，吼、哦，我讲过足侪摆啊。伊拢会敲电话来甲我开讲呢，吼、哦！伊早伫卖菜，你毋通小看卖菜呢。伊早伫市场卖菜，伊个单位是足大位，吼、哦！而且爱甲买菜人足侪，因为伊服务足亲切，常常送人这送人那，所以讲伊个生意足好，赚足侪钱，敢若生一个后生，吼、哦！结果呢，伊甲因翁本地伫咧做，因翁嘛是中风，心肌梗塞，话咧都走啊。然后一个呢，吼、哦，单位互伊因后生无要来斗三工。吼、哦，拢无要来斗三工，偶尔来尔啦。迄少年人偶尔来，伊一个人无闲甲要死，结果呢，吼、哦，伊嘛同款中风。迄最主要的是啥？吼、哦，透早拢起床困眠拢不足啦，所以讲呢，吼，伊嘛中风，吼、哦，啊，三顿拢凊彩食，因为伫菜市伫咧卖菜嘛，所以讲三顿拢凊彩食啊，早市也买啊，吼、哦，黄昏市也买啊，吼、哦，所以讲呢，吼，拢是食外口，而即个自助餐便当啦，足油的啦。伊伫咧讲，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吼、哦，拢凊彩食，食着外口的便当，滴输着因翁心肌梗塞走，伊中风坐轮椅。结果呢，吼，甲后生讲讲呢，吼，叫因后生来接一担，吼、哦，即、这个呢卖菜，因后生竟然甲讲，你看老爸就是顾一担，顾家呢两个拢破病，拢心肌梗塞中风，你要叫我去顾一担，伊心内伫咧想，啊，我就是顾一担，甲你车用大行，佮即卖互你大豪宅开豪车。吼、哦，过年吼交到一个女朋友，三不五时就带女朋友出国去佚佗，倒转来就是名牌包包买几落卡。那毋是恁老爸恁老母吼，伫遮伫咧顾即担，你有遮尔好的日子通过哦？你搁敢讲即条话吼？心内伫咧想，因为伊讲袂出来啊，伊呢吼。第一通电话卡互我，讲话袂清楚啊！我迄时阵我就讲，啊，你讲话我拢听无呢，吼、哦，歹势啊，我就甲挂断。无话谷歌卡来嘛是同款嘞，我心内第一想，啊，这一定是我的听众，我就耐心甲听，慢慢啊甲听，吼、哦，慢慢啊甲听。结果呢，吼、哦，伊就甲我讲伊的即个呢故事，吼、哦。哪开始听了无解完整啦，吼、哦！过来，我着建议伊啦，我建议伊吼，一定爱即个呢吼，请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倒转来，加食一寡鱼仔啦，因为鱼仔内底有鱼仔油脂嘛，所以讲呢爱食这啦，爱食鱼仔油脂啦，这啦，吼、哦！才有法度安怎避免着伊第二次中风，刷来去你呐有伫咧食这，而且佮配合着吼，即、這个福建你有可能徛起来，上无互你讲话会清楚。哦，伊呢吼，因为有滴听我这部伊就相信我，吼、哦，开始食，吼、哦，即、这个呢三行拢咧食，吼、哦，我系三行拢咧食，
安尼食安尼食吼，食无人啊，因为伊本身中风，所以讲咧，伊是食到半冬了后，打电话来甲我讲话，才讲了会清楚。半冬，吼、哦，我咧讲哦，你讲半冬足久哦，其实对因来讲哦，已经足紧的啊，吼、哦，本地伊讲话是。啊未清楚呢，因为中风呢影响到伊的语言呢，吼、哦，结果吼、哦、半当了讲话会清楚啊，甲我分享的阁愈济啊，过来了后伊听我的话吼、哦，有食我的三项吼，阁、哦、再来吼，伊、哦、去做福建，刷入去做尖菇，你敢知影呢？即卖呢吼？哦会惊呢，虽然得个也乖啊，但是即卖会惊，我体有够欢喜的啦，吼！安尼本地伊拢袂惊，袂讲话顺的，伊从伊银行簿啊，吼，甲伊那拢交互伊老师啊，伊老师温什么开啊咯，吼！这特当哦，都安尼安排几落摆出国去佚佗哦，倒转来呢，伊迄个女朋友吼，就是牌有够济，诶，卡棒拢是名牌的，一卡拢一二十万的哦，安尼吼，过来了后，伊呢强调吼，即、這个。啊，算讲银行簿啊，吼，甲因啊，全部拢摕倒来。伊伫咧干后生讲，即摆我就会讲话啊，啊，刷入去吼，我呢吼，佮会迄落啊，会惊，我要冲我家己来，吼，系啊。啊，这段时间呐，伊伫咧中风这段时间呐，因后生也无经过伊同意啊，娶某啊，就是娶这个啊，常常出国佚佗买包包给伊个啊。啊，这个女性啊，看因到遐有钱啊，吼，老母佮中风啊，吼，诶，对大家嘛是拢无咧迄落个呢。无咧注重的咧，以前伊中风的时吼，安尼咧嘛袂甲杀，啊嘛袂讲安尼对伊甲亲戚咧拢袂咧，甲伊当作吼即个无物啦，吼当作无物啊，无咧甲看，吼、哦、有当下欢喜的时阵咧，就甲叫一声妈妈就走啊，那无欢喜的时阵吼，连看都无要甲看咧，即卖无同款啊。伊讲注重伊安尼，互咱来肯照顾，即卖咧吼也乖啊会惊，吼即卖诶即个咧有银行簿啊咧吼，拢甲收倒转来啊，唔免得个因后生去甲管理啊。吼，即卖因新妇吼，愈来是愈乖啊！吼，进前讲安怎，两个人结婚无要生囝，吼，即卖呢慢慢啊，感觉讲哇，这大家吼，遮济财产啊，对不对？无生囝敢会使？伊爱较乖啊！吼，听讲即卖伫咧计划要生囝，进前哦，伊甲我讲讲因新妇吼，无要生呢，吼，两个在要佚佗，要出佚佗安尼俩，即卖又限制因囝，而即个呢吼，金囝啦。哦，无亲像以早啦，拢教我因囝温什么开啦，好咧，刚才因囝无一困头，甲开了了，因为伊真正爹地太有诶啊吼，所以讲伊伫咧讲讲咧，庆贺甲在有你照顾，即卖我阁做家己诶主人，啊那无呢吼，无发生即件代志，无坐伫轮椅，唔知家己后生无路用啊，所以讲咧，用亲贺朋友，当时也真正啦吼，有这段经历了后吼，伊。更加安怎发现讲人生健康的重要？即卖伊慢慢吼，即个业怪啊，拢会行去银行啊。银行事实离因兜无介远啦，吼离因兜无介远。但是呢，伊家己当业怪啊去银行讲话，阁会清楚啊。进前讲话袂清楚，坐轮椅的时阵，伊唔敢出门啦，惊人笑啊。伊早一个好好人，甲因翁伫咧卖菜，即卖也袂当卖菜啊。啊，伊打已经搬好人啊，伊打卖菜已经搬好人啊。伊想讲嘛，无爱做甲遮艰苦啊，吼啊，而且伊无搬好人，因囝无要接啊，吼，所以讲人。性格是安尼，无当掉拢唔知影啦。但是等甲当掉的时阵，有当下无法度复原啦。所以讲，用钱无等甲当掉的时阵，就无法度复原啦，没有办法复原了哈。所以真正吼，咱就是趁咱无破病时阵，也过会惊时阵，无坐轮椅的时阵，好好照顾咱身体，一直维持健康落去。啊那无，无坐轮椅唔知影啦。哦，坐轮椅了后，才知影讲失去掉迄个尊严嘛。真的啦，乡亲好朋友，这是事实啦，吼、哦。因为咱咧听吼车祸的时阵哦，我讲你听，真正这个世间当中充满了歧视呢，吼、哦。因为咱咧听车祸的时阵，我有一个朋友吼，将伊一台吼，这个三轮车，迄个辅助车就对啦，借我骑。啊，那无呢吼，我都无多。家己去买物件食，有一段时间呢吼，哎、欸，我身不身躯边无人照顾我，我也袂当骑机车啦，对无哈？所以讲，我得爱骑迄个辅助的三轮车。啊，有一个朋友呢，因爸爸吼讲，即摆无咧骑啦吼，所以讲去台新接我，我咧骑，骑去菜市啊。啊，因为吼，咱即个脚吼安尼无啥方便过会疼，所以讲有当时也无小心嘛吼，无小心停着呢吼，一台乌白停的机车啦，迄台机车停伫菜市中央乌白停啦，啊我无小心，因为吼迄三轮车后壁较宽嘛吼，所以讲咧无小心后壁恁那个骑着，结果伊的车煞并落去，并落去了后，你敢知影吼，就有一个查某的哦哈，真正迄足无水准的，就来哦，就讲安那咧，讲一句话吼。
迄无人要斗三工吼，将迄台车拎起来呢，啊，迄个车倒去，迄个吼，就一直伫遐念，一直伫遐念。结果呢，吼，伫遐做生理的有一个查某的吼，就行过来讲，吼，因这种的哈，这种的就是讲呢，吼，这个站长的啦，吼，骑这种的吼，这个三轮车的吼，拢安怎？哦，动作家己拢上高啦，动作社会拢会接受因啦，吼、哦。啊，这呢吼，骑车拢乌白弄啦，吼、哦。啊，就底下一直念，一直念呢。我本地要甲伊讲一句话，讲啊，你是有同情心无啦？但是我是想讲呢，无爱将代志误大，我都没有理他。我就甲这个呢吼，啊，机车倒去迄个人吼，我甲讲啊，你车吼第一点要车乌白停啦，这个所在袂当停车，但是不要紧啦，吼、哦。就是讲呢，你看你的车有啥物损伤啦，吼、哦，要修理，吼、哦，有啥物损伤吼，我赔你啦。哦，你也当叫警察来啊，我陪你。结果伊嘛在讲伊离开，伊嘛唔敢叫警察啦。结果伊车看起来顺顺的，伊车无安怎？吼、哦，嘛唔是伊砍的呢，是有一个做生意的查甫在底下咧卖果子啊，吼来倒砍的啦。啊，迄个人讲，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紧张，跟我讲安尼啦，吼、哦。啊，就将这台车甲砍起来。然后呢，吼、哦，迄、那个车主的顺顺的无啥物代志，但是嘴个一直念，一直念得着。结果呢，吼、哦，上个无同情心，个上个差，上个烂的，就是迄、那个底下咧做生意，唔知咧卖啥一个查甫人啊，一直骂呢，一直念呢，讲哦，因开因骑这种车的人就是安尼啦，吼，动作拢无，动作拢无啥，迄个唔知何做，动作拢无啥会得掉啊啦，吼，就一直骂啦，讲哦，这种人哦，动作影响大啦，吼，真嘞吼，真正是哦，这个路人的新主牌啊，什么就吼，会当骂就一直骂得掉，看人骑这种辅助车的，安尼就讲骂呢，哦，啊，我咧心内底想是到底关于什么代志啦，我就讲哦，车哪有故障我要赔啊，而且他还在那边讲得难听。伊迄就是一点仔同情心拢无呢，我是车好，我个会好，吼，所以我就不跟他计较啊。但是如果若撞到人，这真正真种的袂好诶，互伊安尼讲落去吼，迄真正是会感觉讲家己足见笑呢，因为他讲得很难听啦，讲得不好听啦，有可能就是讲有一挂人吼，骑这种呢吼，这个辅助车去菜市买物件，啊，确实有撞到路啦，吼，有撞到路，吼，但是嘛袂使讲讲个遐歹听啊，对不对？所以讲哦，咱来听哦，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若无车好，啊，无去骑这种呢吼三轮车，我嘛唔知讲呢吼，骑这种辅助车的人会被人家歧视呢？有一挂无爱心的人会该歧视呢？对不对？何况是坐轮椅呢？吼、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咱唔通行到迄个坎站，你要爱惜你家己，疼惜你家己，护你家己，吼、哦！这个呢，勇健健，护你家己，吼、哦！有这个呢，行动力，吼、哦！护你肯照顾，吼、哦！即卖呢，吼！你肯伫咧讲的三项，你拢甲食。你特别中风，你特别坐轮椅，你特别烦恼讲人工的爱呢吼，靠这个辅助器啊，辅助的拐杖，辅助的车子哈，唔免靠嘿，你靠你家己行，上盖高哈，上盖哈，未去予人看无哈，啊那无真正嘿，真正足可怜呢。哦，我呢，迄一天我嘛感觉我安尼足可怜，好咧个在，就是讲我这车好会好啦。如果若真正吼撞到迄种嘞袂好诶，伊也一世人坐伫轮椅顶诶，和迄个查某安尼干骂吼，我真的觉得好可怜，好可怜。所以讲咱人爱有同理心，乡亲朋友，咱有同理心，伫路人看到哦，这种诶代志，有可能你袂去个帮忙，但是你也不要落井下石哈、哦。来听歌，情人的关怀。

来这工商啊，乡亲好朋友，讲真的啦，来吃咱的庆的鱼油啦，来吃咱的庆的菇肉用啦，吼，这呢吼，逐项你都适合来吃啦，吃好咱的吼，袂坐伫轮椅顶啦，吃好咱的人生袂自卑啦。真正的啦，不管讲咧吼，咱坐伫轮椅顶，还是倒伫门床顶，互人车搬病，还是讲咧吼，一礼拜爱去病医，安尼咧吼，即个咧吼，生两三摆啦，这拢会输掉咱人自卑啦。咱的人生啦，活伫自卑当中哦，迄唔打讲哦，咱的身体辛苦病痛啦，吼，即个咧吼，干那迄个心理上的自卑吼，都真正足折磨啦。所以讲哦，咱。吃好咱的吼，这个身体用啊，吃好咱人生袂自卑哈，吃好咱的充满着尊严哈，吃好咱的唔免讲有一天啦吼，去安尼体会着讲咧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哦，这事实哈，如果那破病故拢会体会着这件代志啦哈，所以讲一切靠家己，人生才是美好的哈，好咱会行会走会动哈，好咱内吼这个循环好，好咱内吼人生哦，安尼做家己的主人，卖自卑，袂自卑，唔通坐轮椅，唔通倒伫门床顶，互人车搬病，干那安尼都有够啊，你的人生干那安尼都有够啊哈，好你肯来照顾哈，来乡亲时代那是。要来给咱的庆各位探金麦，爸爸姐大精神呢，爸爸姐才有啊！这个呢要结果健康，搁兼欠钱，就是呢金麦来各位，来庆诶，这个呢吼，这个算讲产品哦，拢有适合比价，吼，吃好咱身体用袂自卑。来用千表节目当中的电话，你拢靠通，或者是靠我的手机啊，拢会使哈。来要询问到位要，还是要给咱来庆定岗主文呢？吼，卡电话，爸爸姐大精神买二哈，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一单份的拢甲看起来上盖省钱。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哇啊，电话挂断去啊哈。来，咱的听众朋友的电话搁再继续卡，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所以，咱来听歌哦，这首歌曲是林秀琪的《情长纸短》，作为吟唱。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爱有欢喜的心情，不管碰到什么代志，拢卖想郁卒，当然啦，吼。这安尼讲，有真侪听众，比如讲搞可能的，肯碰到伤心的代志，哪有可能会袂伤心？碰到生气的代志，哪有可能会袂伤心？啊，这台可能家己要如何来控制着咱的情绪，吼？当然碰到代志，吼，碰到问题啊，都、就是爱安怎耐心解决啊。哦，袂使伫遐呢，干呐吼，安尼呢，伫咧艰苦啊，还是讲伫咧伤心，伫咧生气呢？会当解决，你就甲解决；袂当解决，迄嘛无可奈何，吼、哦。而且呢，生气一下就好啦，吼、哦。啊，伤心了嘛，一下就好啦，吼、哦。唔通伤久啦，讲叫你拢卖生气，叫你拢卖伤心嘛，无可能，人无可能有情绪，无情绪啦，人拢有情绪的，所以讲一淡咪就好，吼、哦，一下过就好，安尼好唔好？安尼你会较健康啦，好不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要接不当电话电话呢，哈，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表头前爱加控诉哦，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李茂山，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来继续看我的眼睛在下雨，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来欣赏、啊、来这里呢有很多好朋友呢都知道说辛苦不听很痛苦，有当时呢这个脚头在在听，骨头在在听，动不掉，这样就会去吃一些类固醇来控制着身体发炎。类固醇并不是坏东西啦，只是讲袂使用过头。来，乡亲好朋友呢，类固醇它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哦，只是讲你袂当讲哦，一直个挖壳安尼哈。啊，所以讲呢，有一部分的人呢，都用类固醇呢，吼来控制着家己身体发炎啊，都较袂疼。啊，有真侪人嘛，用这来改善着主体免疫一病症状。确实很多人更加不知道长期啦使用类固醇啦会使到我们骨骼的健康渐渐亮起红灯，所以说类固醇哦，这不是只会让你月亮脸水牛肩哦，它也会让你怎样骨头败骨折风险、哦、增加连续你如果使用类固醇超过三个月，你的骨头就会变很脆、哦、容易骨折。那像这么类固醇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啊，加着血管炎呐、啊、气喘呐、啊，哈、哦，加者多种的这个免疫疾病重要药不大。但是你若长期使用，确实会增加着骨质流失的速度，提高着骨质疏松加着骨折的这种几率。因此，患者呢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嘛，应该赶步做好着呢，吼，骨骨头的这个测试，哈、哦。所以讲呢，吼，你若总共长期拢咧用类固醇的人，你一定爱比别人一个加安怎，才要疼疼割骨头哈、哦，比别人还要知道哈、哦，爱割骨头。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有一挂病症类固醇是袂当欠缺的重要治疗药物啦哈。但是呢吼，咱嘛袂当讲啊，这个因为患了骨质疏松呢，咱就停掉伊啊哈。有的人伊就必须爱长期食这个物件。哦，这边好疾病恶化，所以讲呢，吼，伫这个医生正确的规律使用，吼、哦，当中用药，你就是爱顾好着你的骨本，哈、哦，定期追踪着你的骨密度，甲着骨折的风险，才会当兼顾着呢疾病控制，甲着骨骼的健康。所以讲，为什么吼，有足侪人拢长期食骨碌离心胶？哦，迄就是因为骨碌离心胶，唔打讲咧活化你的气血，一个会当安怎，一个会当咧。补充到你的这个钙质，哈、哦，和你的骨头甲用，哈、哦，和你的骨头甲用，而且，哈、哦，这种动物性的钙，哈、哦，甲别讲亲像有当时你去食一寡甲无好的钙，哈、哦，伊会减少，哈、哦，所以讲，咱的肯定，哈、哦，就常伫咧讲讲咧，足侪长辈，哈、哦，拢足爱食骨碌离心胶，但是，哈、哦，迄个发炎者骨碌离心胶，就是会比较较多、较滴较少，哈、哦，所以讲嘛，无讲适合大家食。啊！你即卖呢？吼，就是爱食迄个高纯度纳米制造的吼，即、這个骨碌胶，加白的白色，而且佫会当安怎顾骨头，补充钙质吼，刷入去佫会当互你循环好，心血管吼，佫会当足健康。所以讲呢，吼，即个骨碌吼所制造出来的物件吼，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哦，吼，都爱选着吼，选着对咱吼来食，白的白色有帮助的，安尼才对。来听歌，我有一段情，这回来欣赏哦。喂，你好，我来听。
1: 我来听啊，哎，小姐哈，我请问那个鱼油要怎么吃法？
0: 我来再讲个哈，早晚饭后吃两粒。
1: 早晚哦。
0: 嘿，早晚饭后吃两颗哈，
1: 饭
0: 吃饭饱爱随家。
1: 吃饱饭就
0: 哎，吃饱饭就要吃，或者吃饭吃到一半也可以吃。
1: 哦啊，不过我早上吃素呢。
0: 那你就啊，你就下午中午的时候。
1: 中午吃
0: 饱的时候吃两颗，
1: 晚上饭后两颗。
0: 嘿，对对对，哦，这样也可以哈。
1: 我是说我这边那个老板娘跟我说，她叫我说早上空肚吃了。
0: 啊，但是你说你吃素啊？
1: 我没有，那是说吃素啊，她不晓得了。
0: 嘿，对啊，你现在跟我说吃素啊？
1: 早上吃空肚吃两颗
0: 啊，
1: 那了。
0: 啊不，哈，鱼油唔要空白食，鱼油就是脂溶性的东西，伊就必须爱家你有食油这个物件时阵做伙食，伊吸收会足好。而且你在饭后马上吃，你肚子加油车哈，它可以顺势的排出去。哦，嘿，哦，安尼你得较健康。 哦，就是记得饭后马上吃哈，早晚吃两颗哈。
1: 饭后那个两餐啊，晚餐吃饱饭就
0: 是。嘿，你早上如果吃素，你就可以中午的时候吃饱吃两颗啊，晚餐哈就是再吃两颗哈，都饭后吃哈，这样就可以。
1: 对
0: 了，嘿，对哈。
1: 没有跟我讲，他就是。就那个
0: 哦，可能他没有去注意到哈。
1: 呵，让你知道那个思前要急了。
0: 好，阿内哈哈呵，没关系。好，谢谢你哦哈。来，
1: 呵
0: 呵呗呵。
1: 嗯，
0: 不会不会。好，谢谢你，再见再见。来来，再上功格哦哈。来，我有一段情。

来继续挂曲，蔡琴收到来。我有一段情，等我一下，我啊电话挂断起来，听众朋友呢，哈，电话搁顶卡一下哈，哎，这个接不到哈，阿玲啊，要卡电话来搁顶卡一下，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哈，头前加控诉哈，咱来听呢，哈，有甲听众朋友讲讲，我呢，哈，这个一年前哦，车祸。我跟你讲哦，无车祸真正唔知影，坐轮椅的感受，骑迄度呢吼，即、這个三轮啊辅助车的感受，吼、哦，我有当时啊想讲好个在呢吼，我有伫咧照顾我家己，我系即个脚的底底好，好个在吼，咱无讲呢失去着即个行动的能力啦，啊那无呢吼，真的，我呢吼坐伫轮椅顶爱红色的时阵吼。我真的会感觉歹势呢，吼、哦，迄种的歹势真正是有自卑的感觉啊，吼、哦。啊，咱看到讲安尼，甲咱差不多同年纪的人会行、会走、会动的时阵哦，咱都会感觉自卑。迄是真的啦，唔是讲咱会肯跟咱去刻意的要说什么啊。拄拄好是我有经过这段时间，我可以体会到啊，即卖的人对着呢行动不方便的人。无亲像以前遐尼有爱心，哦，这台湾的社会唔知啥物时阵开始有改变啦。所以讲，即卖人哦，对着呢行动不方便的人，无一定要有爱心吗？哦，所以啊，乡亲和朋友吼、哦，咱得听家己讲，唔通不甲家己到尾啊吼，得搁坐伫轮椅，得搁哦，即、这个呢，安尼行动不方便呢，吼、哦，亲像我住迄个所在吼，一楼吼、哦，一楼有无，就是一个大姐。以前都会出来安怎帮忙呢吼，收拾那个回收啊，因朋友得来引导仔，啊，个会出来跟人开讲。你知道现在多久了呢？一自从吼脚袂行吼，唔捌个出来跟人讲话，我都觉得好可惜，而且好可怜。但是好可惜跟好可怜这两行对伊无帮助吼、哦。啊，这呢吼连因翁。我那就讲过吧，连因翁吼拢定介烧眉，到尾因翁搬倒等于装卡大。有一摆吼，就是拢无看到因先生啦，因为咱若要等耶稣喏，都会看他先生，他先生很开朗，都会聊天聊个几句。啊，结果呢，好长一段时间拢无看到因先生，啊嘛无看到这个大姐出来。结果我就问隔壁吼，咱有当下好奇吼，问隔壁，结果隔壁就说：“啊，伊都卡即卖袂行，安尼吼为着这种代志吼，心情也无好，啊，定干人冤家，按人一个生气吼，煞当我搬倒去装卡大啊，吼，啊，伊即卖呢一个人本地住伫遐，啊，伊有两个后生，本地这两个后生拢无甲伊住做伙，即卖呢因细汉后生住来住做伙，细汉后生看起来嘛四十几岁啊，嘛无娶某。”吼、哦，啊！伫咧照顾伊妈妈，啊！咧照顾伊妈妈吼，诶，这种情形之下，伊老细脾气嘛变有够歹，常常跟邻居吵架。所以讲，有当时啊呢吼，这一个人吼行动不方便，一个人健康出问题，影响就是规个家庭嘞，吼、哦。所以讲，用钱唔通欠迄个3000-4000，唔通欠这多钱，唔通欠咧1500-2000，唔通欠这多钱。真正有当时欠这种小钱，以后家庭失和了，吼、哦。啊，这足无彩，足无彩，身体够用啦，身体健康哦，厝内底大家拢足健康哦，都无这问题来产生啦。啊，若无真的，我即摆要播一首歌吼，啊，台语讲我这要哭嘛哭袂出来呢，吼、哦，要笑嘛笑袂出来，要哭嘛哭无目屎呢。啊，即摆这国语的哭不出。出来，张惠妹收到来。

来乡亲和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来听直接要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 NONO 青海鱼油，和你旧的咧背起来旧了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要来祝福着所有前来乡亲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当别记住，到这部了后，要来甲咱来听杯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听。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再会。

0: 向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好，你听个裤头，你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好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好你吃一饱，看饱你，听好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七十是重，八十是铁啊、嗯！意思讲，形容讲年纪愈大，身体哦，
1: 愈用吗？
0: 讲到会干，讲到一条筋干
1: 干，身体愈用吗？
0: 所以七十是重，八十是铁。七啦，比七啦较兴八啊！七啦较兴八啊！哦，讲啊，七啦较兴八啊！你啦，哈、哦，七老八老，要意思讲七十。八十拢老啊，还是七老八老？
1: 七老老八也老。
0: 有七少年八少年的拖腮脸，有七少年八少年拖腮脸，有七坐八白高发爷，哦，七个月在咧坐啊啦。
1: 囡啦吼。
0: 也八也八个月在咧白，九九个月吼在发高爷。七月半啊咧，唔知死活。唔在世的对了、嗯，哦，七月半，因为吼、哦，古早时代较早啦，到七月吼、哦，啊，七月你要知道，七月几个月，农历的七月几个月拢在普渡啊，啊，拢抬迄鸭，抬特别济，啊，所以讲哦，七月半鸭咧唔在世哇，啊，拢抬鸭，啊，敢那亲像鸭咧听雷咧，欸迄阿伫咧田中哦，雷公变变叫伊连咧插伊嘛无，伊也无咧管伊咧啥物雷公信啦，啥物碗粿啦。七月顿顿饱，八月拢无卡。意思讲七月吼，规个月农历七月，啊拢咧普渡咧拜拜吼，要啊拢食甲成过饱咧。啊八月就无啥物卡，遐只八月十五年，剩咧也无啦吼。所以吼、哦、七月。等等吧，啊！你的古早时代定讲啥呢？去食孟婆豆，啊！亚咱这个长江哦，可乐孟落雨，
1: 可乐落雨就免做啊。
0: 长江哦，那落长江啊，落雨伊就诶好，免做咧，诶，天困咧。啊！那去食孟婆豆，婆豆的时阵哦，特顿食袂哩，七月做个婆豆哩，吼、嗯哦，七个七八啊。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啦，哈、哦，不相属哈，叫做七啦、啊、笑八啊，哈、哦，七啦咧笑八啊，真正有影七啦笑八啊，笑到后山去看一天啊，啊，七府六十三关转油透透啊，就意思讲啊，大家拢去看看建设啦，七字八唔对，意思讲哦，形容讲哦。啊，安尼哦，拢较做了，拢差错，拢做唔对，吼、哦，运气歹。七重八重，伊讲意思讲哦，啊，乱七八糟安就对了吼、哦，啊，搞成一通，叫做七重八重。人生哦，亲像大舞台啦，哦，也可笑亏。

0: 意思讲，人咧办正经的代志，啊，啊办甲好好哩，啊你安尼看咧哦，袂掉一段边啊，都画来画去，啊，人情留一线，日后大家好相看。意思讲哦，呀，大家呀，吼，做一个人情，袂使人啊。意思讲人啊，袂使做甲伤过绝，爱留后路啦，哦。啊，留这一点啊后路，日后大家吼，唔则好相看，啊行，唔则好行路哦。所以讲，咱听这名字，咱大家听讲啊，日后留诶、感情留一半啊，啊日后好相看啊，好好相看啊，小小看。啊，佮有人咧讲啊，讲若到寒人个时，尽量唔好甲人握手。是安那？唔好握手呢？
1: 是安那？
0: 伊洗手寒啊！啊，尤其咧查甫个呐，安尼吼放尿时，咱懵懵嘞了后吼，啊无洗手，因为洗手寒哩，全无洗手啊，啊甲你握手安尼哦，比较比较无卫生啊。咱呐尽量即寒人哦，卖握手，哈哈，爱怎样才好啊？有一个姑啊，就对啦，就讲阿姑啊。阿姑，吼，一个查囡仔主动吼来到地对我手敢扭咧呢，是不是表示爱我？唔姑阿公，吼，啊到底是安怎？伊太会甲你对你的手扭咧，是安怎样啦？是啊，阿德，阿姑，我都甲你讲啦，我去到地吼，对伊裙掀开，看伊要甲看伊内裤穿啥物色个，我看鬼！莫怪哦，哎，笑的时候唔好讲鬼啊！莫怪哦，伊吼来到地，甲你对手扭咧，嗯，哎哟，无，伊即马你手来无扭，你要甲掀伊的内裤，你对不对啊？
1: 要甲掀裙，
0: 哟，啊，所以伊会甲扭你的手，嗯，迄唔是爱你哦，你爱知影，迄唔是要爱你呢哈，你爱知呢哈。
1: 甲你扒落去的。
0: 哦，是安尼哦，哟，你当作伊咧爱你，哟，所以你忙。忙当作伊咧爱你啊，忙、哦、咧我爱我啊咧骂骂遐话哦，哎呀呀！啊个老张咧吼，老张因某重病啊，胃癌啊，啊末期啊。老张每一天哦，拢安尼为因某的代志哦，无闲甲安尼哦，好作者啦。几个老朋友都甲讲嘛，哦。啊，帮忙伊哦，烦恼啦！啊，这老张诶，老李诶，讲老张诶啊，现在吼、哦，啊，无用甲安尼吼，找看有迄终生不老，看有迄啥物不老诶药啊吼，来互恁某食吼，互恁某安尼未死无啦吼，安尼。老李诶讲吼，因为因某啊，特别等伊进前讲啦，讲即世人啊，哦。这世人伊嫁伊啊，伊对伊才好，后世人要阁嫁伊啦。安尼话，恁要听一个跩哦，啊，听一个人拢戆伊，你敢知影？讲伊后世人要阁嫁我啦。我听一个讲唔通啊啦，吼，后世人恁爸阁娶着你哦，互你勒甲拢无头，勒甲要孤苦，勒甲要食得钱哦，要。唔
1: 通啊，唔通因后世人啊。
0: 人我那卖想熬累唔好，哈，安尼吼。有一个诶、欸，有一日啊，一个小姐拍电话，我客人车哦，嗯、哦，呀，诶、欸，小姐你好，我是塞客人车啦，吼、哦，哦，伊讲哦，我要坐车，吼、哦，啊，我伫啥物较早诶，较早无咧讲门牌号几号，我都伫啥物路口，吼、哦，啊，我吼、哦、穿一领迄、那个。迄个红的粉红啊色的衫，也粉红啊色的一裙，吼、哦，伫这个桥头遮咧等你啊，裙短短尔，吼、
1: 哦，穿短裙，迷你裙的哦。
0: 有，安尼啦，即马这司机吼，到遐较看拢，哎呀，拢较看看无，
1: 无看到迷你裙啦。
0: 有，啊，即马司机也问讲，哎、啊，内裤穿啥物色的啊？伊讲无穿啦。伊讲，我到遐一日看哦，桥头遐车拢停了，哇！啊，穿同款衫的吼，啊，大家拢遐济，啊，唔来到底堆一个啊，全流落吼。这司机是讲，迄查某讲，伊穿甲安尼，啊，无穿内裤，迄司机全停了。

0: 等于路边啊，水啊水的滚港，掀的掀，看到底就是无进来过。啊，无啊，唔知啊，倒一个。结果啊，无偌久尔，客人车无走啦，伊用坐在地板坐啦，人家过啦，甲过讲哦，要啊
1: 骚扰，
0: 要讲性骚扰啦。你也想看卖，人个查某还穿裙伫路边遐咧咧等车，有诶无？你安尼你会讲哦讲？现人诶，看有穿内裤无？安尼吼，人若报警才来甲抓去啦，真正有影。所以讲吼，有那爱注意。有一天，阿炮啊，管即、這个即、這个到一间吼旅馆内底坐电梯咧。啊，坐电梯五楼停落。有一个查囡仔，规身躯拢无穿啦。哦，安生做真水，伫个电梯行出來。这查囡仔足少年啊，拢无穿啦。哦，啊，遮水啊，呀，啊，嘴阁夹一支粉，规身躯哦白素素咯。啊安尼吼，好安尼，巴肚安尼伫遐行出安尼啦，呀。啊，这跑啊吼，目睭看甲拢无停啦。迄、那个查某会讲，你是目睭生酸啊咪啦，哈，啊无是安怎拢看无停的，毋捌看过咪啦。跑啊讲，看过是看过，但是我毋捌，我看是拢看阮太太尔，毋捌看过外口的。好，啊你安尼哦，晓？啊你娶某啊？哦，啊娶某无分哦，今日你也无娶某，讲含你在房间困，啊你娶某就娶某啊，吼。啊，小姐啊，你是咧创啥个呀？我一间饭店专门咧叫红 QK 啦，哈 ，QK 是啥个？专门咧红叫大名，还是咧迄落啦？哦，原来就是安尼。啊，因为我咧衫裤穿袂赴，隔壁搁咧叫，啊，我穿袂赴，所以我即马无穿，即马要搁行过隔壁间，啊，所以安尼你知无啦？哦，原来你咧红叫 QK 哦 ，QK 咧红休息的哦，哟，我。啊，我唔知影讲是你啦，哈，我唔知影，哟，我来甲伊问讲，要求客无啦，哟，有一个吼，圣诞夜十二月，即、這个二四暗吼，拄啊圣诞夜拄啊，窗啊我窗外风吹来，吼，也安尼吼，吼安尼，有一个少女吼，家己个人啊，也伫迄个一间房间个所在。因为啊，伊有一个心愿呐、啊，哦，主啊，迄日好我会当赶紧哦，也赶紧我来嫁翁哦，请圣诞老公公老人吼、哦，也哦来甲举行这个婚礼安尼，吼、哦，圣诞老公公啊，主啊，吼、哦。这天堂内底主啊，耶稣听到这个查某在祈祷，马上命令圣诞老公公，也去给祝福，吼、哦，安尼啦，哦，啊，这个因为这个查某呀，专心祈祷啊，讲会当嫁翁，吼、哦，结果这个圣诞老公公啊，去要达成伊的任务啦，结果一个去靠腰。啊，圣诞老公公哦，搁回来，伊讲小，迄个小姐，伊讲现在我无法度甲伊照顾，我唔知影讲哦，我老啊袂用一啦，所以我吼、哦，我那要搁回来天庭搁，啊，无是啥物人派你来啊，啊，你伫咧求圣诞老公公叫一个来甲你陪伴。啊！我伊主啊，听到你咧讲尔，马上派我圣诞老公公来啦！啊，我唔知影，我老啊无法哩啊！今日无剃头，叫做无理发啦！哈！啊，所以吼、哦、啊，圣诞夜有那是乎你家一个人在遮阴阴孤单吼、哦，也我吼、哦、有那是搁转来搁，啊你我是要嫁一个白马王子啊！你叫这老公公来要创啥？啊，你也无讲清楚，啊，伊也唔知影吼，啊，所以哦，咱人我们要讲个清楚。你若讲无清楚吼，你要创啥？啊，你爱甲神啊、主啊，甲讲个清楚。
1: 讲无明白啊。
0: 讲无清楚啊，要真正有影，你得烦恼。 以前吼，较早人大家拢总爱生后生啊。
1: 嗯。
0: 尤其迄个大家吼，吼，大家吼，
1: 娶新妇来偷一个都爱生后生。
0: 啊，拢生查囝哩。
1: 嗯。
0: 啊，这医生全第六个啊吼，吼，医生吼全用一条筋啊包咧啊，把这个囡仔抱出来。哦，啊，这大家就讲，哎呦，吼、哦，看到讲这医生抱这个囡仔出来，马上对下面个杀嘞！哎呦，谢天谢地，谢下脚啊，谢饭嘞，顶干顶切，王爷公妈祖保你有保庇啊！今日给阮新妇生一支高射炮，无本呀，伊是安尼生五个拢查囡，啊，今日咱咧生着这后生，感谢天，感谢地，安尼。医生讲：“欧巴桑啊，你摸的不是我，那不是恁孙啊呢？啊，我是摸到，那摸到我的啦，摸到我那条皮带呢，呀呀，结果那是生查囡，因新妇听到生查囡昏呢，因大家在迄个眠床头累甲困哩，啊、哦、所以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去乡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去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暗示些哦？
0: 罗摩呢都三 Q 了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书香去的节目。然后呢，忧郁症、躁郁症啊，也心咧想袂开的，遐要自杀的。你我拜托叫来收听咱台湾思想剧的节目，我讲笑的听，小伊啊唱歌的听，无一中啊，全好开，全唔去自杀啊、
1: 嗯！
0: 哦，啊，所以无一中，大家讲过，当救着人，好事加做，寡歹事唔当做。像迄个啥物，食毒开车，食毒开车，食毒都咧作凄惨嘛，搁开车，
1: 哎，
0: 大刚都拢有咧，安尼食一食食，咱车祸弄死人，弄死一大堆，迄些作。不是恐怖而已，很恐怖的，這樣不行，齁，咱現在收聽的節目，台灣思想機，我三品工商，你要買說，買這個，點歌才來啊，來，我三品工商一個。
2: 修理科的那個就說，我就說要帶著，說啊，我開藥在吃，吃怎麼會，說那藥液要什麼好，這樣啦。
0: 啊，你要吃南瓜籽就好了，你要知道需要吃一粒，晚上吃一粒，啊。
2: 南瓜籽齁？
0: 南瓜籽有效啦。
2: 這個洋洋有在買嗎？
0: 有。
3: 這南瓜籽真的
0: 好用。好，來三片工商。
3: 我一個朋友，他住在高雄那個孟子在在上班嘛，他六十多歲了嘛。
1: 嗯。
3: 他有一天在找我們泡茶，還在那點點，讓他怎麼碰碰，怎麼夠艱苦，南瓜籽拿兩枝給他，給他吃，那吃了，吃一片，有效啦。我你要继续吃，啊，吃了段时间，你该吃保养，再去吃保养。
0: 对，
3: 讲真好好。
0: 谢谢啊，
1: 谢谢哦。
4: 啊，南瓜籽我吃了两盘，有啊，帮了改善真多啦。阮到底啊去尿尿山，过吃南瓜籽就唔听去开刀，即马在咧哀叫哦。啊，六十二个啊，迄夹饭哦，人做阿公啊，做阿妈啦，啊，四五公一摆。
0: 继续搁来吃啦，南瓜籽搁来吃嘞，好，搁如用。
4: 有啦，有啦，啊，谢谢啊。
5: 我住在外面，迄、那个伫厨房咧煮饭啊，去哦油喷掉吼，一趴啊，伫个面遐乌蛇蛇，抹了有较白啊，这个抹了吼有较白啊，了抹了三礼拜啊，
0: 面有较油无？
5: 有啊，加做油哦，我人加做爱。
0: 哦，
5: 太太，你面即摆都拢无烧
1: 焦，那你以为以为呢？
5: 拢无同款呢。
0: 哦，
5: 你即摆食啥物？食啥物产品？我讲无啊，我也是惯来抹呢
1: 吼。
5: 啊抹了，伊讲哦，爱得斑了吼，较无油啦。
6: 我面做油诶。
0: 啊抹了面继续油呢。
6: 系啊，我三工啊。
1: 啊，你恭喜，互你愈来愈青春啊！
6: 你好，伊上好诶。
0: 较
6: 水啊，抹咧咁讲哦，保湿啊，
0: 水洋洋水当
6: 当，
1: 水哦，
6: 温咯，较水啊真。诶，抹面咧足好，
0: 美女就好伊。
6: 我买一罐吼，我六十外，大家看我才三十外呢，未歹啦，变有气诶吼。
0: 对，三十外安尼无简单。
6: 你看真好用呢。
7: 到迄个讲有哪会搞个，啊，即摆食这，加上有哪个暗时啊，差不多两遍，啊，无上这一遍。
1: 食南瓜籽呢？
7: 南瓜籽含迄个纳豆。
0: 纳豆呢？
1: 好安怎？你甲咱讲。
7: 即摆有较好啊，到迄个啊，一用差不多欠两遍呢。
0: 你要继续去啊，加去啊，保养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8: 想搞恁一个，他有水性，有要食啥有啥。
0: 食南瓜子，你要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哦，就较好放油又消落
8: 啊。啊，一罐偌多？
0: 千八。
1: 刷卡接一个吼，给咱服务一个哈。
9: 啊，你食三年啦，做啦。
0: 哦，谢谢啊，食了安怎？
9: 食了袂歹啦。
0: 好安怎样啊？讲我大家知影一个吼。
9: 啊，开麦起嘛，就好去啊啦。
0: 哦。
9: 你讲继续食啊，三年继续食。
0: 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我问你，我有中风啊，啊，这手哦，拢像个筋络作案安尼。
0: 筋络作案，啊，你要食纳豆，注意纳豆王。
10: 佮暗时也袂记啦。
1: 歹困吼。
0: 啊，你要食注意纳豆王啦，食来就好困啊。
10: 养养乌吗？
0: 大料遐养养乌。
10: 哦好。
0: 注意纳豆王先，那个消肉才好，因为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位，佮维他命 K 2，这维他命 K 2是咱人吼，伊这肠啊，伊拢会生。但是啊，到这个五六十岁过，啊，你著食西药、食济啦，啊，佮退化、胃肠退化，伊就较袂生。所以到五六十岁过，咱的骨头下咧全歹。啊，你即摆哦，啊，食固筋络、壮筋骨，食钙、食啥物，我佮食一大堆，结果啊，食拢无感觉，啊，是安怎样？因为就是无人甲你带路，啊，你食的唔拢伫门口，食的拢加食的。所以咱甲你介绍注意纳豆王这内底有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甲你的路拍开，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唔才会通。所以咱甲你介绍注意纳豆王来甲食，吼、哦，像头壳戆啦、颔骨啦、筋硬啦、脚麻、手臂血、脑血、高血克注意纳豆王来甲食上好。为人先啊，太你看迄人哦，哦，咱到暗时啊一两点、两三点，要天光开咧中风。因为就是咱人啊，迄暗头的所在拢有假数，啊，较一两点、两三点、三四点过都无啊。所以咱来介绍注意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你著赶来甲食，食食大小条拢总通啊，身体你著健康，真正有影。注意南瓜子吼，你著安尼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吼。呀，查某人闪尿、喘尿，都安尼拍一下卡像闪尿、刷一下闪尿，听到嘴唇啊声嘛闪尿。所以跟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过来再试个，这两粒暗时啊，这两粒上好就对啦。先啊，这个南瓜子才好，因为南瓜子内底有金啊，变这个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规身躯安尼啊，两个都少，无啥力，无啥元气吼，佮搞搞放尿，直接放尿，查甫人捏雨伞背大，也安尼去到便所徛几波，暗时啊装几暝。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过来个吃，再试这两粒暗时这两粒。来较保养，继续好势就对啦。真正，尤其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食食上好。啊，咱这个美女六二一吼，来较保养皮肤上好，是安怎较会好？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像咱美女六二一轻轻，薄薄甲抹抹焦掉，抹到底水到底，真正有影有水。抹到你就知影讲，因为伊抹嘞吼，足紧哦，唔免偌久，规个拢食入去，拢吸收入去啊，吸收入去吼。比你咧脸色啦，比咧创啥，比咧美容搁较水。抹抹你就知影讲，好我较遮水，啊无是安那太，遐济人在买，钱都咪刷落啊卡个。所以这款美女你可以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己水洋洋、水当当，像个水个像个仙女安尼。好，迄查甫缘投个，所以出去人会娱乐。美女你可以，你看来个抹抹水洋洋，做男朋友甲做那多人，甲你遮上好啊。以上三品感想。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0: 啊，咱等下因为我甲小雨啊六点。啊，到六点三十分吼、啊，咱另外甲小杨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啊，吼。啊，咱这卖当点歌，吼、哦，你若要点，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听日语、听客歌。小雨啊，靠车门来唱客歌拢足好，拢唔免设计
1: 啊。我会唱
0: 的，我拢会尽量。啊，无客歌特别无伊啊。一客啊，一客官，一客意啊，客官要无伊啊吼，所以吼，这来又无，那足无彩
1: 啊吼。
0: 啊，你免说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 0800664499。喂，你好，欢迎王啊。
11: 英王啊，小玉你好。
1: 你蛮好咧。
11: 来干掉个再会亚多期。
1: 再会亚多期哦。
11: 我迄个五点到六点的，
0: 好。
11: 哦，谢谢哦。
1: 不客气，再会亚多。
0: 喂，你好，欢迎王啊。
12: 英王啊，看俺的阿登是情人的眼泪。
1: 情人的眼泪哦。
12: 情人的眼泪，恭喜啊。
1: 情人的。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3: 英雄你好，我唔要麻烦你，我要讲一条歌，一款《关阿娘之恋》，好你唱，《
1: 关阿娘之恋》，
13: 哦，《关阿娘之恋》，
0: 好，谢谢，喂，你好，
14: 喂，英雄，
0: 对，
14: 哦，你唱歌真好听，
0: 哦，
1: 谢谢啦，
14: 我来吃恁的那些物件。
0: 好啊！
14: 呀，什么胆固醇拢无呀，去抽血拢无去啊，
1: 安尼哦，真好嘞。家好家长
0: 我家长我家长
14: 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
1: 家长我
0: 家
1: 长我家长
14: 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
0: 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
14: 我家长
0: 我家长我家长我家长
14: 哎对啦，我十万块啦，
0: 十万块，
1: 唱也无啊，唱的歌未唱嘞，唱的歌未唱嘞，唱点的歌唱完再来，做你的歌，做你的歌唱完再来
0: 看。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5: 你好，小雨你好，
1: 你好，
15: 今一只乌玫瑰，
1: 乌玫瑰哦，来有人点哦，我等下要安排哦哈，
0: 好，
15: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没有，
16: 那点歌，
1: 没有，
0: 好来，什么歌啊？
16: 小白菜，
1: 小白菜哟，
0: 小白菜，
1: 小白菜哟，好，我讲白啊，
0: 好，好，谢谢，喂，你好，
12: 喂，你好，所以你好，不点歌，第三杯酒，
1: 第三杯酒哦，
0: 一点一酒，
12: 已经五点诶，
0: 搁有八杯无啦，换一条，
1: 换一条，
0: 八看八条。
12: 苏阳
1: 情歌，苏阳
0: 情歌嘛，唱还袂偌久，真正久无去听见遐，迄条诶唱无偌久，你啊点吐。搁有看
1: 有啊？啊，八条无？
0: 八条无啦，你拢点迄迄个潮龙唱无偌久诶？
12: 啊，无心上锁。
0: 迄嘛是拢唱无偌久。
1: 无两个啊，
0: 嘿啊，迄嘛拢唱无偌久啊，看。
12: 嗯，上车路口。
0: 都嘛差不多，好啦好啦好啦，哈。
1: 是什么？相亲老
0: 靠啊呀！喂，你好。喂。
17: 喂。
0: 哎，你好。哎，
17: 小雨啊，你好。
1: 你蛮好嘞。
17: 讲几首歌。
1: 什么歌？
17: 我爱单台丽。
1: 我爱单台丽，好，我爱单台丽哦。
0: 好 ，OK， 谢谢。喂，你好。
18: 英雄啊，你好，恁好，恁两个
1: 好。
18: 我要点足歹卡诶。
1: 你哦，
0: 无啊，你拢点来是拢都爱唱歌，无在咧广告啦。你爱点唱即个时间。
1: 哎，听像安尼时间卡到一定会卡入吧哈。
18: 哦，好，我赶紧，会见我赶紧出来卡电话。
1: 挺好。
18: 我点一张。一首秋天的暗暝啦，
1: 秋天的暗暝哦，好，秋天的暗暝，
18: 好，这样，
0: 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9: 诶，英雄你好哈，恁两个主持好，我想要听一条《可怜乱花再会吧》。
0: 哦，阮老师的《可怜的乱花再会吧》，
19: 你拢唱真好听哈，
1: 好，
19: 感谢你哈，谢谢你，
0: 好，好，这段依然的，来，赶紧今晚来个唱歌啊。
1: 来哦，我要安排这首吼《乌玫瑰》啦吼，
0: 《乌玫瑰》来。

0: 哎呦，人我是乌玫瑰，听讲吼，我乌玫瑰，我甲恁讲，恁莫甲我讲，听讲阮老母去讨着美国乌人，所以吼，我才生我乌丝丝，
1: 目才乌乌嘛。
0: 啊，但是我的喙齿是足白的啦，吼、哦。哎呦，安尼吼，我就是风动不灵，惊东方高，啊，唔对，迄个总镜人，唔是啦，你靠妖面啦。是风动武林惊动漫高的四眼门的七大，那我是伊的七大呢。哦，迄七大我好嘞。嗯，
2: 喂你好。
1: 喂哦。
2: 喂，
3: 我要点情愿。
1: 情愿哦，情愿。哎，情愿我敢未晓唱，情愿上唱的。
3: 会啦，情愿。
1: 哎呦，甘愿我知影我会晓唱，情愿我敢捌唱。
3: 情愿啦。
1: 情愿上唱的。
3: 诶，靠伴。
1: 一条安尼一条我唔捌唱，
2: 我捌
1: 人点过呢。
2: 靠盘，哎呀，
1: 这条歌唔捌人
2: 点过。靠盘嘛，唔捌听过，我拢捌听两箍的。
3: 哦，
2: 啊，歹势啊，歹势。喂，你好。
4: 喂。
2: 啊，心机切开，心机，心机切开。
4: 喂。
2: 嘿。
4: 你好啊。
2: 哈。
4: 小叶。
1: 哟。
4: 我要点一条《孤单老人》啊。
2: 迄电吉他都要唱
1: 过，唱过呢。我一条好无？
4: 啊，我出迄个诸葛亮的歌。
2: 东山再起。
1: 阿伯话偷看家己。
4: 伊讲东山再起。
1: 东山再起呢？
2: 好，
1: 东山再起。
4: 拜拜。
2: 好，我来赶紧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5: 谢你，三过去吼，我四年前八十二岁，啊，而且我做男主角啊，我遐熬完咧，遐八十二岁啊，遐
2: 继续用哦。
5: 啊，无本来都两个月勉强做一届，啊，昨日三过去上久一日排不起，袂使，这这回哎做工课。
6: 哎呀，放药啦，有泡啊，有较好淡薄，安尼是毋是腰子功能较好？
2: 有啊，安怎？
1: 嘿，安尼就是有较好咯。
6: 啊，即马食食有较少啊。啊，
2: 豆豆伊个豆豆好啦。
6: 啊，若食较好，会使你一工一届就好啊。
2: 无要紧，你也食较好啊吼，食暗时啊两粒安得，啊，当然得食食较重的，食好有惊气。嗯，
7: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市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无啊，迄美国进口主因人规死是拢查甫咧食物啊，无啦。迄查甫查某来食，拢顾身体，迄偌好呢？真正物啊，食食身体健作用，尤其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食食拢会一直讨，直直讨讲。美国进口主因人规死，他毋去管管来食咧。真正你的耳朵，滋阴南瓜子上好，以上三面刚相。
7: 咱今麦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里暗之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服务呢，天马提大笔通哦。
2: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7: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江湖兄弟》哦。

小巴，小小小小小小巴。喂，兄弟刷刷去呀！咱大家平平兄弟，唔通发脾气，互相来。

0: 葡萄成熟时，
1: 都爱来慢
0: 我一定回来吃啊！
1: 我一定回来，回来俩。
0: 是大人哦，即马是大人，做事足可怜的，拢住喺草地后尾做事，风吹去拍。啊，囡仔拢伫外口，也无想讲是大人做事遐辛苦啊，赚无啥物钱哦。你要搞定哦，杀了都带朋友来，都伫杀伫食呢，啊，要等个啊一堆呢，啊，要个杀一堆呢，做老爸人就害头啊。比咧林美酒头较艰苦，汗头来产品工商一下。
2: 欸，我之前我算讲有三高吼，应该超过两三年有啊啦吼。哦。我伫三高以前，我去检查吼，拢四项有三项味。我食迄个纳豆王吼，食两块月。我怎啊长到遐？我去检查。即卖数据是讲，迄个总胆固醇为191，即卖降了个84。啊，过来了，迄个三酸甘油脂嘛，为160嘛，正常是150嘛，即卖降了剩104。低密度吼，胆固醇吼，降了个107啦。食了我感觉确实有效，所以我今仔个走买咩？
0: 啊，你啊食了好，你来继续搁食。
2: 哎呀，啊，搁继续来买，搁来食咧啦。
3: 咱即卖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讲，滋阴纳豆王真正好啦，你也赶当去吃。咱另外甲小姨也袂乌白介绍。那滋阴纳豆王你也袂吃，去啊检查看麦，吃了过啊两个月了，你甲检查看麦，你就知影讲，这物件实在实在吼，啊真好用。哦，啊，无看遐济人在买，啊，佫一克才1300块尔，所以你会当较赶来较食，吼，啊，若较好啊，咱就来甲做一下保养，长期甲保养，身体甲顾咧顾咧，甲砍咧砍咧，真正比水牛肝较用啦。昨天那多人，佮昨天南瓜子啊，佮夹咧食哦，你会愈来愈好了，啊，体力愈来愈好，身体愈来愈健康哦。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来，说了安排，继续有酒落喉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吼、哦，希望讲咱啊安尼吼，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依呢。咱啊，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摆时间到，互电台讲上哦，稍等一下，倒转来线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不是
1: 飞嘎回家，不是猴嘎，
0: 猴嘎呀。有一个男同学吼，到女同学因厝安尼吼，伫个城市出差，啊，查某个到饭店去甲伊看，拄啊讲到这个，吼、哦，这个讲到有投机的对，查甫个就讲收入啦，查甫问讲，你说你查甫个问讲啊，你吼安尼税安尼偌济个讲，查甫个问讲你。这算讲两个同学啊，啊，迄落去找伊，啊，查甫甲问讲你税后多少钱呐、啊？安尼，查某面红开讲，说甲啥讲？同学啊，既然你要税，我就陪你税，不要钱呢、啊，给你税不要钱的啦呀！
1: 搞会错意的。
0: 张这个张一波也老五的去素食店。嗯拄啊好，手机啊拄啊无电，啊！这个老五的就问迄女店员：“你有电源吗？你有电源吗？
1: 你有电源吗？”
0: 啊！这查某讲：“先生，我就是店员呐、啊，
1: 就是店员。
0: 你有电源吗？哦，有了，先生，我就是店员，可以插吗？不行呐、啊，他是我先生哦。”在啊，不是，我是说有没有电源这个插头啊？哦，哈哈，我听错了啦。
1: 电源，
0: 公司的头家哈，嗯，啊，找未到因那第二个老二的后生，啊，拄啊拄到迄个财务部的女经理查某的，反问讲。经理，你有没有看过我老二啊？呀，迄女经理哦，面拢红开，说个啥讲？老板，我很要看，但是你都没有给我机会看呐、啊，看你的老二，你靠腰啊！我后生第二个又无，别来吹毛了，看我老二呀？
1: 干嘛、啊？
0: 这个查甫哦，伫个第二关的。对面在相亲，啊，拢安尼吼，你看我，我看你，哦，啊，即个讲哦，好看两个拢安尼，你看我，我看你啦。伊讲，你看待迄个查甫的，哦，查甫的主动啊，啊，就找话题讲，哦，你怎么看待皇室啊？你讲你是安那看迄个帮妻的皇室安尼？啊，查某会讲，唉，皇室是这样啦，哦，只要你不要像诸葛亮啊那样，哦，煮金桃吊卡腿，哦，乱七八糟，那就行了，看你怎样都可以啦，要，不是这样。我是咧问讲，迄个房契的代志呢？哈、啊、哈，哦，房事啊，房契唔是房事的代志呢？吼，你安尼要，所以有当时啊，吼，这个哈佛大学讲上面两句话的，哦，第一啦，人越快乐，免疫力越高；第二啊，只要你快乐，就会安尼吼。经络会得会通透，哦，也免疫力加。

0: 哦，这个十个初的这个老镜头，就是讲巴肚那大，体重只要重，未使减。也那无约会，就伫村。第三，下班之后想讲啊，赶紧回来。第四，穿过遐个越来越随性，特别念古情过去呀。所以啊，每一天啊，爱睏好、食好呀，安尼人较袂烦恼。两个翁仔某办完离婚手续了后，出来，因翁要求因某讲，过来睏一遍。因某好，事后我奇怪，好啊，你最近呢，较安尼，迄个遮厉害哈。伊讲啊，伊讲我拢睏。我拢爱睏别人的某啊，家己的某吼无，啊你甲我离婚啊，啊你才变别人的某，我来睏你安尼。
1: 很坏咧。
0: 我唔知影讲嫁你就是歹习惯，你就是歹安尼呀。你休年休假的时候都在什么地方啊？因这个查这囡仔就讲睡觉，太文静了嘛，没有动态呢。你若按动态是安怎？伊讲，啊，着困吼，翻身伫遐动态安尼，哦，安尼食力吼。我伫厝，吼、哦，我在你家楼下，我可以上去你那边吗？伊讲哦，不行啦，迄查因男朋友来伫因家，讲哦，我伫恁楼卡，我敢会当去？哎，查某讲袂使。因为我即摆穿困衫咧，吼、哦，我妈妈讲袂使吼，我穿困衫见人咧，吼、哦，安尼啦。啊，查甫讲，啊，若无明仔载我正去找你，哈、啊，明仔载较来，啊，你莫穿困衫吼。啊，迄个查甫讲慢食咧啦，阮老母讲我袂使穿困衫见人，啊，我甲困衫脱掉伊。啊，规身躯卖穿，你就会当开啊啦！吼、哦，安尼恁爸冒死啊！吼、哦，真正也冒死啊！要呀，冒死啊！我常咧讲艳照，高雄艳照，这个艳照，金山遐吼，有一个泥火山。
1: 泥火山吼、
0: 哦，啊边啊，佮一个叫做永女湖啦。
1: 养女湖。
0: 这我那捌常咧讲过吼。听这古早时代这庸碌啊，啊，这庸碌啊，晓、嗯？所以啊，伊啊，全伊就算讲哦，互人饲的就对了。
1: 本人饲的哦。
0: 也住伫个庸碌湖附近尔。嗯。啊，爱到一个啊，已经人有某的啊，的人的翁就对了。嗯。一两个吼、哦。为着要私奔啊！迄查甫讲我爱你，迄查某讲我爱我，迄哥哥啊话啊，啊妹妹我啊我爱你，两人带去未去走边。
1: 为着要小带走
0: 吗？要带走的时阵，两个羞辱。这个查某会叫做月丽啊，月丽啊的时阵就辱，伊红做庸碌足可怜，我叫做。玉丽啊，自细汉，阮老爸老母都来唬人，吼、哦，也我安尼过着艰苦的日子，住伫这山顶的所在遮。迄古早时代较早，迄个山顶遐拢永乐湖，永乐湖较早就像个外世界，高雄个外世界拢，迄规个山哦，无半枝草啊，无半丛树啊，
1: 泥土都是泥吼、哦。
0: 拢是迄款的，这迄款泥火山迄款的，
1: 吼、哦。白城过土。
0: 对对，龟山啊，迄较早讲铺，迄个顶落个铺开。啊，我安尼是娘娘吼，伫只山顶安尼做人个庸碌啊，逐工风骂风风，互人苦读啊。啊，即嘛吼，无第无只爱着迄隔壁迄个人，迄有某啊，晓、嗯。啊！伊讲伊足我爱我，啊，我也足爱伊。
1: 戆戆又骗你。
0: 要啊！迄查甫阮熬画山画水啊，画好诶，迄个画好人啊。啊！甲这查甫会骗人。 啊，就约一个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月暝用管理啊。要不要要来小船私奔的对啊？要
1: 私奔哦！
0: 要对伊走完的对啊。结果啊，去予迄个男方，即男方的太太知影。
1: 嗯。
0: 即永禄啊，永禄啊，甲即个查
1: 永利啊，
0: 永利啊，啊，
1: 愿
0: 利啊，愿利啊，甲即个查某，甲即个查甫两个准备。安尼迄暗要走个，结果两个包我款款来走。即、這个后壁，因即个某啊，叫人庄头的人做伙伫玉安就对啦。每玉因即个翁同学转来，要掠即个查甫甲即个岳女安尼，
1: 哈安尼。
0: 啊，两个就走，伫走走甲走投无路啊啦，看到人来啊，因即、這个。男朋友就甲因岳女啊，甲岳女啊讲吼，你走去湖边啊等我。
1: 人后边对兵来咯。
0: 我随这后边就到，安尼啦。因为这就是甲伊骗的对啦，
1: 啊岳女啊包啊，
0: 岳女啊安尼伫走伫走安尼吼。结果迄查某查甫有哪要到啊？结果迄个地吼。岳丽啊，看到讲砖头的人约来安尼，挂因某伫内伫啊伫面来。岳丽啊吼，啊因这个男朋友也搞完就对啦。伊讲要安怎？岳丽啊讲，啊无咱两个吼来跳这湖吼，安尼啦。
1: 啊，招伊跳咯。
0: 然后岳丽啊招迄查甫讲来跳，啊这查甫讲你稍等下啦，你迄个查甫讲你稍等下，你先跳，我坐后边落来。你一定爱跳哦！伊讲好，我一定爱跳。结果个岳丽啊，全安尼
1: 叫骗你，
0: 对迄个湖全跳落，
1: 嗯，
0: 五六三十全落安尼。啊，遐拢落我埋啊，拢水啊落我埋，都无阁看伊爬起來。
1: 伊无跳吗？
0: 结果因个男朋友啊，拄啊好伫遐搞，伫遐咧。想讲敢通跳，敢通跳，
1: 跳好唔好？
0: 因庄头的，
1: 甲因某拢
0: 搞个扭来讲，好，你这碰到对面老公司，你脚骨咧大细机啊！哈，你敢娶查某，你娶了原你也走哈？好，你这唔正搞完多啊？伫个你规庄的人总个因这，
1: 个你也等于，
0: 个因安全你也等于，结果原你啊全，
1: 家己跳落，
0: 安尼全公司伫迄个，这。
1: 用路哦，
0: 伫个用，迄较尾也是，
1: 即个岳女啊，叫做用路哦嘛。
0: 较早唔是，是即个岳女啊，
1: 安尼全跳落去，
0: 跳落，安尼就死了后，吼，啊，即嘛因庄的人吼，甲即个吼，因为岳女也是用路咧，帮互人做查囝的用路，较尾也改号做用路哦，啊。啊，因为这个查某的，若去到八月十五，也是讲这个十五的时阵啦，
1: 月牛圆的时阵哦。
0: 那到像讲正月十五、二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这天哦，平常时啊哦，水哦，落来卜卜卜卜足悬，啊，佫有火哦。即个咱这个燕巢家吼，哦，即个所在即涌入我。兼有木火出哦，哦，安尼木火，啊，若到即个十五时就木愈悬，啊，到即个八月十五即天好，木鬼也长悬呢。听伊讲啊，岳女啊跳即个河死了唔完呐，啊，一口气吞袂落吼，全得喘大气，啊，所以迄个涌入河的火全喷鬼也长悬
1: 哦。安尼个骗你跳咯，
0: 跳安尼。所以这个庸女哦，所以咱呐、啊，青年男女啦、
1: 啊，那参详啦，
0: 唔通哦去自杀，
1: 唔通做戆的吼，做戆
0: 仔。像台南这个台南
1: 运河
0: 悲喜剧，
1: 嘛是，
0: 这嘛是安尼啊，是大人
1: 反对哦，
0: 反对了后两个转
1: 小撮转去跳运河嘞。
0: 即、这个查某全注意个三角裤，甲即个查甫个内裤，两个绑做伙
1: 啊！不是啦，裤大啦！
0: 哦， 做查甫迄条，迄条哦，
1: 扩大，
0: 迄条扩大，啊，两个白做的砖条。哎呀，
1: 上工的就是就是行一条路，会当参详，会当沟通。
0: 讲咱条件不啦，这是一个民间的故事吼，这原理啊，那真可怜啊，哎。就细汉就好人啊，做养女就咧凄惨嘛。迄养女迄老母吼，啊，逐工家咧，你死啊！你养女啊，你这原理啊吼，你安死不了吼，安那有诶无伫里面。啊，所以吼，伊看破讲无咧，对这个造血都对伊真好。
1: 一片呢，啊，所以吼，卡机啊。
0: 对啊，所以吼，原女啊，你也够戆啊！你迄万个木遐悬啊，木遐悬诶，用看到，因为你遐无穿衫，无穿裤啊。即摆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思乡记》，乡土味上够辣的。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咱等下英皇甲小玉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嗯、哦。啊，对咱产品啊无了解、无清楚，拢会当啊拍电话来询问
1: 啊。对啊。
0: 后来我即摆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今天我抹真十天，我是生病的人嘛，已经很久了啦。我的脸都是这样，因为我嘛是五十岁啊，面都安尼乌足济嘛。他们聊聊聊，我十天了，我就感觉讲那个黑比较淡，鱼尾纹哈也是比较剩下一点点。我在医院哈，人家都说我的脸色变很好看。他大概一罐拢七八千块吧，几块拢无落用，我拢淡淡掉。护士拢搞懵嘞，阿姨阿姨，你那个你是擦什么？我说没，我的朋友一块，我就擦这一瓶而已。我的小姐讲是哦，真的哦，我说对啊，只擦这一瓶。哪里买的？我说那个店还广告的。她说哦，那我那一天弄好，我再叫你帮我买。我说好啊。
1: 那你都免瓶瓶罐罐呐吼，阿姐。
2: 对对对，免讲连咪化妆水，等下乳液，等下个粉底，啥咪话都唔免。
3: 哎、欸，我遐吼，我给你，哎，我给你食三罐啦，啊，食了吼，我脚吼，麻痹拢好一下啦。
0: 食哪道呢？
3: 食哪道对啊？
0: 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会红啦。伊迄内底有红景天吼，薄薄菜迄拢会好啦，愈食愈用。
3: 滋阴哪道？
0: 滋阴哪道啊？
3: 我有去检查啦，但是就啊罐啊，我有去医院同买啊，我来买三罐那个，我才做两拢扛袂落来呢。
1: 咱这三哥，
0: 啊你啊讲那都，你即摆偌悬？
3: 240遐咧。
0: 哦，有较悬。
3: 啊，佫有高血压，一156啊呢。
0: 低咧。
3: 正常的140遐。啊，我的心跳180呢，啊，不过我改食几工啊，我食啥四五工就真那就较正常。
0: 伊内底有红景天吼，迄那道你也食，继续个食，爱个食吼，你迄泡芙跳来较正常，食偌久啊啦？
3: 食四五工啊。
0: 也是我刚年，你要豆豆吃，
3: 好，
0: 要有信心嘛，
1: 好
0: 来吃豆啊。
4: 我甲你讲，我拢点点啊买，点点啊吃，用你的产品做地当啊。
0: 主要南瓜子甲主要那豆黄呢，啊吃了安怎？
4: 不晓得南瓜子单吃半当尔，我十几当的健检查，放尿拢潜水，都未好，啊足搞尿的，我就是那定听讲要买来吃，人拢甲我讲，啊查甫人爱吃南瓜子。花拢无买，啊！敢兴半当外钱，我想好啦，买来食看咩？食头两个月呢，我去检查都无啊。我才想讲安尼，脚红知影，啊，真啊足好用的啊。那倒嘛是，我拢食不停的，食足侪年啊，
0: 非常好。那做食了安怎？
4: 足好，这阿妈骨拢软溜个，啊，脚啊，脚无麻遐艰苦。点规子吼，万公分查甫，我就是那拢听安尼在遐慢食啦。放尿检查骨来去啊，拢潜水呢，啊，食迄搭好十几当呢，讲互人知影啦。
5: 你好啦，我南瓜子。
0: 哦，你买南瓜子，你啊，你敢要食过？
1: 食过无？
0: 捌咯。啊，食得安怎？好无？
5: 叫你平平啊，哪袂好？
1: 哦，安尼好，啊有差吼？
5: 不差啦。
1: 有吼。
5: 叫人关起来。
1: 好，谢谢你等我者。
0: 咱个介绍的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金山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啊，各有南瓜子。南瓜子内底有锌啊，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超有三分之二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知，靠靠颠，暗时啊靠靠放尿，闪尿喘尿，即个有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让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回粉啊， 会来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互咱恢复疲劳。多香子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菌。美国银杉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自花木素啊，互咱的排尿的顺序会顺利，较袂去脱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皮子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的大缸啊，循环的好，让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跨跨跌啊。尤其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哦。美国进口滋阴南皮子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诶，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吼，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即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过筋络、过筋骨的哦，食落后啊，无人甲你错咯。啊，吃来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伊。啊，所以先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是咪？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吃都有咧吃，啊，先那吃吃拢有伤手伊，啊，无可能骨头同款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那倒来，即维他命 K2 啊，互你骨头会顶筋络会抽大细条会通，较袂讲哦，吃咧到地哦，小可拍些卡枪啊，就变去啊。所以纳豆王食了到底大细条会通，佮会柔软骨头，佮会顶上好啦。所以纳豆王佮所以南瓜子啊，佮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即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冤枉钱。我甲你讲，即罐每年你而已抹咧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去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闪闪。和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我开播规日也唔知影咧，我啥话也唔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那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哦，和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哎，业境也无伊呢，啊，看他少年的呢，吼、哦，真正，我这款美女料伊，就是正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承蒙伊安之赐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花体大鼻通哦。
0: 啊，千万啊，记啊！啊，咱英华甲小英逐工伫这节目中好好讲哦，咱茫去食毒品，
1: 对啊。
0: 你要看电视拍开哦，看到毒品啊，食落啊，丧尸蛋嘿，
1: 丧尸烟蛋嘿。
0: 伊安食咧到地方，人个路边咧行路啊，像弄一顶啊，脚咱共弄死一大堆，迄足可怜的，迄拢冤枉死的呢。所以咱啊，食毒都咧凄惨嘛，啊你个。开车哦，共弄死规片，迄个是无，迄变无定时的炸弹，迄足唔好个哈。希望讲大家莫食毒哈、嗯啊。来啊，赶紧，咱这会当点歌，看你要听啥物歌，拢唔免设计，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哦。喂，你好，我听好吗？
1: 哎，
0: 你
1: 讲
0: 在
1: 外边嘞？来，我啊，这里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哈，谢谢你等我一下哦。来，来，给咱
0: 服务一下，医生，
1: 医生，给咱接一下哦，谢谢医生
0: 啊，啊啊啊！啊，有时候咱服务都免谢
1: 啦，免客气啦。
0: 好来啊，今晚赶紧。喂，你好，喂，英王啊。
1: 喂哦。
6: 哎，英王好，你只管我好收得啦。
0: 哦。
6: 我买得好听，而且刚刚刚唱唱那个啊，我无醉时你忙，刚刚唱一条。
1: 我无醉时你忙，我唱好无？我无醉时你忙。
0: 嗯 ，OK， 嗯。
6: 啊，拜拜哦，就这样看我点的哈。
1: 我点的。
0: 我
1: 点
0: 的，我点
1: 的。
6: 喂，英雄啊。
0: 哈。
6: 啊，小姐你好，你哪能好？
1: 哎哎。
6: 啊，我西港啦。
1: 西港哦。
6: 我中用甲你买迄落纳豆，敢要买百几罐
1: 啊？哦，谢谢，
0: 感谢
6: 啊，这哦。拜托，点只瓜遐一毛过三单哦。
1: 哈，一只毛哦，
0: 一毛过，一只毛三单，
1: 一毛过三单哦，我安排。
6: 谢谢啊，
1: 不客气哦。
6: 再见，再见，
1: 拜拜。
0: 好，喂你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啊。
7: 那个杨大哥哈，小妹妹你们好，
1: 你好。
7: 今天我麻烦一下哈， 那个，我系等台你。
1: 我会等待你哦、喔，好，有人电话做伙听哦、喔。
0: 你是无食饭的，还无开，无咱咱呢，讲话小细声，没有力啊。
7: 不是，我喉咙，喉咙说话
1: 不舒服。哦，要多喝一点水啊。
0: 你多喝水啊。
7: 好，谢谢啊，不然我等一下那个穿开呀，鼻胸。
1: 穿开呀，鼻胸哦，哎呦，你看穿开鼻胸。
0: 给医生看看呐啊。
7: 小姨唱歌就好了、啊
0: 哦，好，好，
7: 这样子、哦、好，谢谢妈妈，
0: 好，
1: 我再安排。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8: 英雄啊，小雨啊，你
1: 好，你好，
8: 我登记了，
0: 啊，你点什么歌？
8: 多爱，
1: 哈，
8: 多情多爱，
1: 多情多爱哦，好，哎，多情多爱，
8: 博爱，
1: 多情博爱哦，上唱诶。多情多爱，我不会唱嘞。
0: 哎，换一条来。
1: 我没有唱过嘞。
8: 啊，无唱迄个苏联的海花，小雨，你唱好无？
1: 苏联的海花，我敢袂晓唱，我敢捌唱过，敢那唔慢呢？苏联的海
8: 花。万月想你。
1: 万月想你哦，万月想你想唱。
0: 阿妈咪。
1: 想爱人。
0: 哎，你这回做天佑的哈啊？
8: 要小号啊？
1: 啥？
8: 小号唱呀？
1: 我没有唱过嘞，不会，我不会唱，没有学到嘞。
0: 无你做天佑灯啦，
1: 哈！哦，这个来啦，
0: 歹势
1: 啦，歹势，我无达调的啦，我无达调的，但是我会尽量啦，响起的我会尽量
0: 啊，
1: 来扮皇帝一下哦。

0: 古早人讲皇帝尻川歹摸，
1: 哈安怎讲？
0: 因为皇帝哦，判皇帝像咧判虎，判
1: 君如判虎吼，
0: 无啥拄好要刣死，因为较早无民主。较早也无民主，
1: 讲唔对话，讲唔对话，你懂？
0: 话讲要抬就抬，啊，无出遐济，你也想讲用未了？哦，三十六宫七十二院村的，佮有一挂宫妃啦，吼，啊，佮有一挂，佮有安尼外口，佮有皇帝军啊，迄个外口吼，迄一挂大官拢会，迄草地哦，找一挂较水的查囡仔，啊，让伊困过。啊，民只升官，和皇帝唔只对好，一想看嘛，皇帝去偷食，哦，迄三十，迄作者，迄个做姜维哦，可怜呢，拢安尼，算讲全住少年的来做姜维啊，拢啊，皇帝连你甲看过都无哦。
1: 太多了啦，
0: 迄姜维内底安尼哦，
1: 迄姜维，拢唔捌记着皇帝，
0: 几啊百个哦，拢唔捌看着皇帝，大家拢吓甲拢哦，三鼻落血，阮吓甲要吓死，啊，即摆，迄皇帝一看讲。啊！这先来讲，叫迄个姜伊来啊！伊讲吼，叫迄叶伊来，讲哦，好，我叫皇帝这我处理得，总是叫迄个兵吼，500个少年兵去拜，甲遐姜飞呼呼杀杀了了后，吼，迄查某大家比武较勇，啊，迄500个少年兵哦，大家。要死动啊！惊到裤卡啦，吓啊！裤卡吼，吓、哦！所以拢变个软卡，你毋捌听讲变个软卡就是迄啦。啊，所以皇帝你看，迄个乾隆君较长尾寿尔，剩个哦，啊，佫一个啥物皇帝，迄较长尾寿，
1: 剩个唐明皇吗？
0: 剩个拢无偌久，拢用轻打，因遐食神丹啊，一个少甲暗遐少遐少。啊，像个迄个是
1: 啥物啦？唐明皇吗？
0: 唐明皇那个
1: 什么
0: 杨贵妃，吼，迄食神较重过分的，迄以前那个食神较重呢，好个再个，迄杨贵妃本来身体无遐用呢，尾也是，去咱台湾食奶子哦，迄食了够甜哦，吼，用到无限呢，啊无，迄下康吉皇帝安尼臭咪臭紧咪，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哦，见唔到人哦。

0: 这看嘛袂捌听，要困嘛困袂出来哦。啊，要安怎嘛拢袂出来，因家招也招袂出来，拢总袂出来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我来三品感想一下。
1: 我也做事业呢，我一礼拜哦，面拢翻白卡。
2: 六合一啊，真的很棒呢。我跟我女儿站在一起，朋友都说我们是姐妹。我买两瓶而已，才买两瓶。
3: 安尼哦，
0: 两罐安尼买来就遮水啊啦吼。
2: 是。
0: 皮肤继续金，继续油，继续白吼。
2: 对对对。
0: 你好啊，
2: 谢。我甲你买，买你六合一啦。然后我一罐真水啊，
3: 我。我咧安那水咧。
2: 我讲安尼，即摆面啊还油安尼啦，真水啊。我一罐啊，我
4: 那袂歹，足油的了。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哪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这款美女六一哦，啊，现在在销路遐好，遐济人买啊，物件实在好用啊、哦！你啊，赶紧来甲看来抹看卖，什么银普拉皮啊，什么伊这一瓶，伊这免瓶瓶罐罐，你过去拢开什么一罐，怎个搁一罐开冤枉钱？这抹来到一日啊，就给你吸收去，一点一点给吸收，让你的面安尼啊，安尼洗水个水一连长啊，白白又绵绵，白泡泡，啊，一个看哦，佫继续少年才是好哦，所以赶紧去买下。以上三面工商。
4: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也安之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今晚过来给唱歌，
4: 来哟、哦！安排这首《春宵吟》呢，
0: 《春宵吟》。

0: 这台湾的民谣，听来个地方真好听，
1: 春宵吟，
0: 不觉鸡也咧啼啊，鸡啦啼就是天要光啊，哦，鸡报吟啊，鸡报吟，哦，天要光，鸡啼啊，哈，看咱听怎么，迄鸡也咧啼哦，迄位呐，听讲七月时啊，那叫鬼啊摸伊，摸神啊摸伊哦，
1: 爱听鸡啼，
0: 爱听啦，鸡啼伊就转来。啊，无你若无鸡啼哦，你摸埋摸一堆死，唔知啊，啊，即马鸡。
1: 提的是天光
0: 哦，一个叫你到地顶啊，摩神啊，全照应哦。
1: 提的人说：“
0: 哎，我哈对家来啊，哟，赶紧等来呀，我来三品刚上一个。”那都吃了安怎？
2: 那都完了，我看白吃，吃久久有差，吃骨那苦啊。
0: 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会红啦，啊，婆婆菜迄拢会好啦。
2: 食了感觉讲救生哦，改善。
0: 然后你啊，继续搁个食，搁个保养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先教你，我这个坐骨神经疼吼，打呢，麻会
1: 麻疼吼，
3: 会麻个卡起哦。
0: 啊，你啊，对着神经
1: 啊，循环
0: 的部神经在气未过扎你啊。
3: 啊，食迄个唔使。
0: 食那多，你台北吼，我爱爱用脚，靠我多。
3: 在恁店买三三桌上一桌。
0: 啊，对对对，你稍等下，我叫助理来操作。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星、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五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道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国所介绍的主因那多啊，甲主因人袂记你啊，甲要食足好哦。明年六一来甲抹足水的。全国有300多间药房拢有，吼、哦，拢总会当去遐看，吼、哦。啊，你若唔知影，会当拍电话来。啊，咱的这个，阮公司的宝德旺，含较早无共款啦。即马改做什么干妈店？要啉烧、啉冷的，啥物事拢有。啊，毛好康的物件呢，吼、哦，那会当去遐看看咧，吼、哦。即马想要像迄个无共款，想要干妈的古早时代干妈店啊，去看看你个。哦，那不敢管啦！有当时啊，捡到物件，哈哈。啊，咱这个，这個、哦，啊，你也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刚上。
4: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刷落来安排这首《紫阿鲁开口》，会用的时期哦。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爱惜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度解决代志啦，乎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要热死的，都要造冤狱啊，去对不对？死亡殿啦，话去吃，我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哦？所以咱就去挖一边，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啊！
1: 希望你给家己过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已经呢给咱到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啦，大家会记哦爱保重哈。啊那热呢，咱的水分呢都要补充有够，唔通又热着哦。难得呢客家用钱啦，甜食过年好十分热呢。希望呢大家也要补充起个哈，还过年呢记得咯，水分都要补充足了，莫变热多哦。英雄甲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下。
0: 英雄甲小玉啊，直接好好讲大家哦，对咱的许多人较关心，
1: 哦，
0: 较照顾嘞。咱细汉的时阵，伊甲咱六岁六舅，安尼做老母，互咱食奶，甲咱饲甲遮大，遮顽老啊。我们爱该照顾、该关心才对哈，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够网。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景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立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立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立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立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立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立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立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应该新闻拢足简单吼，一条手机仔嘛做新闻哦。大家阿妈咯，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无缘无因散的，真正袂使吼。咱讲几啊摆，无缘无因散。你伫迄个两公前无，迄个46岁啊，或者肥大叔有网络网红无？医生就讲哦。咱人向往暴瘦哦，互伊面规拢撩咧，目睭凸咧，向往瘦咧，变作歹看哦，安尼。啊，医生讲这是一个暴瘦吼，这是得警讯啦吼，这咱身体啊咧发救命啦，哦，发救命咧甲咱秃头啊。啊，伊直播吼，拢咧教人煮的嘛，迄个肥大叔伊就是拢直播吼，啊，拢咧教人煮物件吼。啊，因为伊咧食一顿饭啊，油烟啦吼，等于咧瘦两包粉啦。那那会卡面哦，吼袂卡面啊！伊拥有哦97万的粉丝在甲追踪的这些知名料理网红哦，肥大叔，啊，这种顶礼拜的这新闻对无？伊伫8月都一个月过用去啦，46岁尔，足少岁，46岁。哦啊，因为伊的死了后吼，引起足侪吼网友吼甲悼念啦吼，哀悼吼。啊！即、这个足侪网友了，纷纷足感谢伊过去吼，所分享这主菜吼，以及影片。啊，毋过无即较忠实的粉丝吼，伊在咧讲，因为肥大叔啊吼，即阵啊，迄人规人看消散落吧，足明显的，因着感觉足不寻常啊。啊，伊的气性吼，感觉吼足虚弱的。8月初3，哦，最后一届直播的时阵啊，伊的手哦。搁那像疑似只注点滴注料吼，有一瓶乌青金花色。啊，即、这个卫生福利部台中病院后鼻喉科医生伊在咧讲，目前哦对媒体资料当中，毋知肥大叔伊有啥物健康的问题啦。要毋过啊，对肥大叔伊对少年时阵哦，都肥肥胖胖啊吼，来甲伊推串，甲伊推测，伊长期肥胖吼，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佮加上这灶卡高温的环境吼，对血压的调整吼，也是一种的负担安尼啦。一般人来讲吼，伫短期间内底向团瘦的，瘦啊足明显哦。你就讲，哎，我你啊瘦啊济，安尼哦。佮加上伊咧做吼，这厨房的这工课，所以佮推测可能是细胞，啊，若无就肝的疾病，吼安尼。那么目前因为家属无公开伊真正的这病因啦，吼，但是伊长期吼伫个油烟的环境之下，诶，肺癌嘛，甲大肠癌的风险哦，确实吼会对人比人较悬啦。啊，根据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这资料吼，咧做这煮食油烟是做者无食薰的女性去得着肺腺癌吼，诶，温情的杀手。所以研究显示吼。每一年伫灶卡油烟环境超过144届的人，和着着这肺癌的风险，都提高了1.78倍啦，要到2倍啊吼！啊，这中青年的女性，若是长期伫高温油烟的环境之下咧煮饭，这个危险性甚至会增加哦2倍至3倍。啊，那这个伤害吼的力量。远超过想象哦，这更加惊人的就是哦，有一项针对着油烟哦，所引起的病哦，而且机制的调查发现，这个油烟的毒性哦，甲油的温度有直接的关系。当当啦，这油温达到哦60cc 的时候，伊就开始氧化，伊就啊升起到130度的时阵呢，氧化物啊。

350度起嚟嘅，哦，即致癌嘅风险佢提悬，上界悬咧，诶，即致使到慢性嘅中毒安尼。啊，所以讲，即个医生哦，伊就咧提醒肥胖嘅族群，因为若食伤侪即油嘅物件吼，哦，伊自然产生即自由基就变较侪哦。我就记得要生癌的物件嘛吼，安尼，诶，前驱物嘛吼，自由基。那么除了你想要讲吼，啊，甲细胞问题，啊，也是讲大肠癌的风险的对象，尤其是这中餐啦吼，咱拢会炒嘛，煎的、煸的，有无吼？在中餐的料理，哦，甲欠姜，有无欠姜的只，还是在高温快炒，所以产生起来油烟的凝聚物啊，这更加有具这个啥？嘿，这更加有这毒性，所以建议哦，煮食上炊啊、煮的啊、卤的吼，的方式为主啦吼。啊，为着要确保着油烟机的效果，吼，咱减少着吸入这样一毒素的物件。啊，过来，你莫名其妙散呢，这都唔对。吼，除了环境的原因，吼，体重汹涌哦，怎变化，这嘛是足大的这个的警讯哦，身体在咱秃头发救命、哦。这个医生一直在讲，标准的健康的减重的速度吼，应该是一个月才减一3公斤，一个月，两礼拜差不多是1.5斤，才斤半重，安尼。如果你无调节咧，你无刻意咧减肥，你嘛无刻意咧运动，而这个体重管理的情形，你半年内底，你的体重就减轻了6公斤咧。这就必须要高度怀疑你的身体本来的器官一定出问题，比如讲肾癌啊，比如讲慢性发炎。啊，这个肥大叔伊虽然才46岁尔，但是伊长期处于高压，哦，伊一天讲直播也捌做17点钟的直播，惊死吼！啊，甲高温，哦，而且充满着这油烟的空气的环境。佮加上伊早期吼、哦，体重是较重哦，对身体这机能的这消耗吼、哦、有较大，所以医生呼吁，做爱煮食的人，还是家庭主妇，你除了注意咧腰围，佮咧体重吼、哦，你更加爱重视着灶卡的通风的环境。啊，若是发现咱到长辈时代出现着无原因的虚弱，哦，瘦足侪，消瘦落肉，瘦甲你有看到吼。哦瘦到这脆皮了拢无，瘦到脚掌皮拢无吧？哦，这种，啊，若无着你手莫名其妙乌青，这一定爱提早找医生来做全面的检查，安尼较好。哦，再甲大家做分享嘿，你袂当无完无用瘦呢，你若甲伊拍这个肥大叔哦，你也看伊瘦到这个形哦，啊，甲伊进前安好看，敢像草稿侪侪，哦，应该面安尼大头大面做将才。啊，怎啊散了？遐规面拢散去安尼，嘿啊吼！啊，保重啊嘿，保重。哈、啊，哎、欸，人咧硬开讲，哎呦，正手念经，倒手蒙灵吼。啊，这个警察讲正手开单，倒手咧蒙灵啦，唔卡安尼吼。哎呦，太高贵啊，有够济。因为警察也是人啊，伊嘛喜怒哀乐啊，对不对？吼，这家人啊吼。这家人一个警察姓周的警察，伊咧执行吼、哦，这个交通吼、哦、拦检的勤务，所以伊涉嫌利用吼、哦，伊咧执勤的机会，对一个无驾照骑乌道的少女，甲蒙胸坎，嘿，甲蒙脸安尼，甚至向对方表示，我袂甲你开红单，啊、哦，你都好蒙脸啊，唔好，啊，我袂甲你开红单安尼。这个就涉犯着贪污、图利，哦，啊，甲这强制猥亵的这罪。啊，这嘉南市警察局吼，伊就表示，这个案发了后，主动吼展开调查，而且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啊，这周警察已经吼依上发办啦，吼，啊，这个甲除名啊，吼，免职处分啊啦。啊，这个代志吼，哟。经我了解，这个33岁姓周的警察，哦，伊伫咧顶礼拜咧执行交通拦检，哦，的这个勤务，啊去拦检到一个无驾照骑倒来未成年的少女，伊看对方哦水，哦，腰酸内部屁屁倒倒，青春的肉体，
伊竟然涉嫌哦，趁机伸手甲蒙领诶，落尾甲这查某囝讲哦，我未甲你开罚单。啊，这警局知影你件代志，马上展开内部诶调查。哦，而且伫顶礼拜将这姓周诶警察移送到司法机关哦侦办。这个案件经过法院审理了后，裁定这姓周诶警察爱以500,000交保，而且限制居住。家人地检署吼认为裁定过轻，伤过轻，哦，提出了抗告嘛，啊，这抗告就有啊，怎啊就甲伊安那吼，甲伊叫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哦，召开人评会，哦，倪和瑜一次哦记2大过，给予免职啊，嗯，啊，这第四分局家人第四分局伊就强调，这个警察哦违法哦违纪案件。一向秉持的吼，谨记警办啦，吼，勿忘勿纵啦，的原则啦，来采取着主动的这个调查，依法哦来就办的态度，绝对无包庇哦，无护短，会将来事实淘汰不胜任吼，而且警察来维护警察团队哦的纪律，佮社会信赖。后接着警察讲，啊，放这专业去讲的款啦，啊，无人来知道，因两个知尔。因为一个爱叫来边啊，无见这些边啊，甲蒙领个呢，吓死人！伊个叫来边啊，无监视器的所在，甲蒙领个呢，系啊，伊是无教食呢，咪他个歹呢，恁老师诶，对不对？系啊，迄只目个咬嘞，对无？哈、啊，我你白蒙领，太高贵啊，这代志，来烧酒，烧酒挂掉。

0: 三点嘛，罗比达今天不回家。
1: 小酒歌好，来，咱邀请黄康林博士哈，来跟咱分享哈，分享这营养素的重要性哈。哎，营养不够，百病都招搞嘿。营养素，生火生火啦吼，咱的身体啊，你咱古早天人五。那么，搁一种就是讲，咱即摆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那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搁有西药剂的啦，嘛是爱营养素啊。
2: 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吼，咱人一出世吼，拢差不多3000多克嘛。啊，经过二十年，它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啊，这个所有发育的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
1: 哈，
2: 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所以营养素很重要嘛。啊，营养素里面最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伊的五脏哈会较健康。五脏它主要就是要气血供应嘛。所以为什么古代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气血养好，是这个道理。
1: 哦，对，是。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的，还是多咧医生吼开刀咧，
2: 是
1: 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2: 营养素。
1: 哦，啊，那听无起来，有当时哎，这个人我甲伊病中进前，甲伊正病后了，那老这样子，规啊变未机能，拢变无好去啊，因为营养素听无得来。
2: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哈，什么款诶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1: 缺铁性啊、
2: 喔，用长期咧食素的人哈，我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即、這个出家人哈，即、這个就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哈，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即个要被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即个我都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哈，迄、那个酸度有够。把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 这一类吸收哈，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紧恶后的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捞真济位
1: 哈
2: ，T 这无搞的，有的要注射的，
1: 注一路血浆嘛，
2: 血浆嘿，
1: 注血浆哦，
2: 注血浆哎，
1: 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还是营养素无够，所以长期下来是做者如数的这些大人
2: 哦，是嘿，
1: 拢是贫血的。
2: 对，哎，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真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1: 哦，暗
2: 时困袂好嘛，啊，边有斑嘛，有诶无斑嘛，毋是拢看得出来。就甲某来讲，哎，啊你奇怪，哎。啊！你手内冷机机吼，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安尼冷机机，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无力啦，心脏无力啊，
1: 血无够，
2: 血无够，
1: 啊心脏定一拍伤。
2: 所以贫血的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个动作是疾病啦。
1: 安尼吼，
2: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啊！
1: 对，
2: 补充营养素啊！
1: 对，咱那贫血时，你食药啊，无效啊！
2: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1: 营养素哈、
2: 哦，
1: 来形成血红素，
2: 对，
1: 来生
2: 血哈，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1: 最重要就
2: 对了。
1: 爱补充就适当的营养成分。不是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2: 会血
1: 上手爱有高、啊，对不对？
2: 血液里面都吸带氧气嘛，
1: 对啊。
2: 你个想吼，咱人吼。3分钟还是5分钟，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就死啊，脑就变豆腐
1: 啊。对啊，
2: 你甲想吼，迄溺水人就是讲伊无法度甲二氧化碳呼出气，无法度甲氧气吸。
1: 对，
2: 你咱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1: 对啊，
2: 氧气我讲氧气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面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跑全身嘛，跑全身。
1: 对，
2: 那你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啊，所以作为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吼，阿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1: 吼、哦，你个话够重要，所以恁俩会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2: 了氧气不足啊，
1: 常常咱讲讲，
2: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1: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
2: 因为 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1: 哦，
2: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像咱规身躯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
1: 心脏，
2: 心脏就是非常侪，氧气上侪袂得。
1: 对对对。
2: 所以他癌细胞他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他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1: 那气啊，充足，较袂他家点戆戆惊啊，爆
2: 爆
1: 的。
2: 你
1: 是大拢点惊爆爆的啊？因为戆啊，戆啊吼。
2: 啊，你你个造血机能不会那么较惊寒？手脚冰冷嘛，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1: 都较低吼。
2: 啊，体温低的人，伊个免疫力一定无好啊。
1: 对，因为咱讲咱个身体的体温若降几度，咱个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2: 咱人体健康的温度是36.5度至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就不好啊。危险股安尼降一度的身体。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嗯嗯
1: 嗯。所以咱即个所有听综合病啦，如果定定长期血无够，卡尾就会恁自己即个补充营养素啦，甲即个血补倒来啦，去迄两栖人的无力、无体力、无精神。
2: 所以咱伫医学上是安尼讲啊啊，体质无好爱改善体质，即句话啥意思？即句话伫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所以讲，咱红血球伫咱的血内面吼，咱的迄个骨髓甲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啊。咱伫咱肺内面，伊个生命期是120天，120天多4个月。
1: 难怪骨灰换新肺。
2: 哎，对 对, 對，啊，你骨灰换新肺，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肺色素呢充足哈，你体质就是就变好嘛。嗯、改善体质是要3到4个月，体质不好，你改善就要3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1: 安尼吼，
2: 哎，是是。
1: 而且另外前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去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2: 刚做啊，
1: 大刚做，大刚有营养素。大刚
2: 做，大刚一定要做。保会做会
1: 保会做会，加营养素摄取了不干，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不好起。
2: 你个看咱人家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嘛，所以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1: 对对 对, 對，
2: 脸色的红润嘛，對對對對，手脚的白。冰凉嘛，心中的有烂嘛，
1: 哦，够好诶！
2: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1: 足重要哦。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仪，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甲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2: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甲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或者做健康养健，你嘛就爱规身躯爱有血充足啦。
2: 哎、欸，一定呢。
1: 连做侪苦嘞，食菜的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2: 对，
1: 才会健康养健啦。
2: 是。
1: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胡杨健良喝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2: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 营养素重要无？营养不够，百病交够。哦，你搁咧炖健的啊，炖固堆啊，你都好输一点，你无血。你这波无血，你就无在调呀，是不是吼？嘿啦，血重要性。就啊，有的女性来洗洗甲软膏膏，洗甲有只骨酸软甲，洗甲头晕目暗。唔啊，我都经年期啊，我唔免洗也无哦。哦，咱之前医生嘛甲咱讲过，讲哦，你经年期过了，你造血功能变降低，你经话把营养素变无够。吼、哦，经年期的人，所以我常讲哦，你若是经年期啊，你一工啊啉一杯啊，这营养素丰富体，你只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无，基本订单生血、生肉、生骨伤。那经年期这女性，你若听我讲，你若甲啉一杯啊，你的气色同个红哥恰是足水水，别人咧老，你无迄个分，你无老的分啦、啊，嘿啦，那要老无你的分啦、啊，安尼赞无赞啦，一直放下对不对？身体爱顾，顾用行嘿，我进广告。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丸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4罐，4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1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 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做诶，特别做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诶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杯大概拢900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吼、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2组，吼、哦，就是这特别做位，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2客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高用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用件，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你零果精。得力林国混，那你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跟着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公哥，哦，咱这活动个10天，还个10天，我10天的完满做10只啊，有去看啊无？开始吃哈！在咱这摆重新甲对咱办活动的好朋友，谢谢。啊，学咱开始要顾身体，用咱的产品来疼身体，有用件吼就用件。咱的产品咧食拢袂慢慢，哦，直接生胃生肉生骨是为咧看。伊即马拜三买西药剂，伊拜伊个食，吼食食拜三盐。哎、欸，医生你免个免注册费啊咧，你甲看，我用生啉偌济吸收偌济，啊这都是事实吼。哦，啊那充电咧这足简单咧，无电充电倒，啊食个这会唔知啊充电咯哟，啊那嘛早食药啊咧在充电，所以你不是咧艰苦啊。哦，我生活科技进步，营养所对咧进步，咱即马是现代人哦。诶，即马诶，即马即个太空拢去诶外台去咧啊，喏、哦，拢去月球去咧啊，太空是啊台啊，唔是过早调啊吼。啊，所以讲你甲看咱即马简单方便啦，去处过程免像应该食一半去，有效无一汤匙，无采人诶钱。哦，啊，即马拢是针对性诶，生活科技诶进步，即、這个生技公司拢抽精浓缩针对。针对这物件，营养素给抽整起来，无爱咱卖爱。即马就是这个科技啦吼，所以咧食感受足有诶啦吼，请大家用件卡电话，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电话都把你用诶，忙到人生。

接下来这首歌是梦到人生吼，哟、哦，啊，今日当时我今日拢去初二啊，吼、哦，今日到初二呢吼，就讲真无方便安尼，啊，干安尼，哎，好兄弟七月吼，讲禁忌暗时卖晒衫啦，吼、哦，一堆人无耐少照晒衫，啊，无买安怎，对不对？哎呦，这农历七月吼。这个民间流传做一个禁忌啦，其中一项就是暗时卖晒衫啦，吼卖内衫裤安尼，吼以免招来着这个好兄弟哦挖户伫这衫顶管。那么最近有网友吼、哦、就发文感叹，大汉了后才知影吼、哦，才发现家己根本就只有暗时才有时间来处理家事啦，吼、哦、引起着上万个咧上万人吼、哦、上班族啊强烈的共鸣啊。哦，大家拢讲对啦，衫臭去啦，有迄个衫臭吼，比啥物比较恐怖啦吼，啊衫袂干啦吼，比鬼较恐怖吼、哦。对这件代志，民俗专家就解答吼、哦，来传授吼、哦，现代人爱撇开着禁忌吼，啊又发又破啦吼，而、哦、且方法啦，一个网友伊讲细汉时就被告诫吼，农历七月暗时袂当晒衫裤。但是一大汉开始上班了后，伊其实会当讲拢是无伫厝啊，都敢当处理家事的时间就剩暗时啊，好，所以伊就无奈，吼，伫网络就写讲哦，小时候啊，不要晚上晒衣服啊，长大后我根本只剩晚上可以晒啊，哎哟，就是安尼。那么这段话哦，瞬间啊吼，哦，弹到足侪人的心肝耳啊啦。很多人就起来留言 吐苦水了、哦、到底有什么人其实在晒衣服、哦嗯、啊在加增加不用上班吗啊不说晚上不能加增加晚上不能晒衣服啊不是什么人都其实在晒衣服其实在加增加的、哦、他们都不用上班、哦、又不是全职妈妈、哦、还是爸爸对吧所以只有下班的时候、啊、才有时间洗衣服、哦啊，过来咧，才有时间哦，晒衫，对不？嘿哦，嘿啦。啊，即卖面对着我，尤其是洗衫的窘境，足侪人来分享哦，即、这个应对的方式，哦，包括善用咱的家电，哦，啊，无得备好自我吼、哦、安慰，哦，啊，无得安心安的小物啦，哦，啊，足侪租厝的人吼、哦，伊就直接选择提起烘衣机啊，哦。即摆一间一间的洗衫机拢帮你洗啊吼，有无？嘿啊，足大间个啊，洗洗个咧烘烘个，好无？嘿，你伫厝提衫，规只落个落去吼，伊滚轮式个，洗洗了啊吼，你摕出来伊个是干呀？哦，安尼吼，安尼，也是讲使用哦，即个拖烘啊吼，即个洗拖烘个功能啊。啊，毋过嘛是爱烦恼讲衫吼，那是袂当烘甲干，安尼袂安怎？你嘛是爱内啊，你无干袂臭布呀，对不对？嘿啦，所以足侪网友就讲吼。连穷鬼都不怕，还怕鬼月？哦，三鬼都袂惊，讲你惊鬼月安尼哦。啊，别人建议当用艾草、诶草本哦、诶喷雾哦，但衫顶往个喷喷的吼，以求安心安尼啦。啊，即嘛专家就要来甲伊讲，又发又破吼。哦，劈开卖当阳台啊，露天啊，恁咧无用铁厝啊吼，无铁厝啊，直接对天诶种遐吼，啊无就忍钱卡忍钱俩，哦，迄种遐也卖吼。针对暗时晒衫吼，讲容易卡音，而且民俗的讲法，主要就是因为吼，相传呐、啊，天暗了后，好兄弟啊吼，来家这个阴间会四界乱乱踅，伊可能会借衫吼来保护伊啊，吼啊无就附在较湿吼，会衫裤顶悬安尼啦。对这件代志，这个民俗专家杨登科，伊就做出一个解说，伊就讲这个七月吼。晒衫裤的关键，其实就是咧晒衫的地点啦，唔是时间啦。伊讲哦，只要哦，卖甲衫挂伫哦户外露天，哦，就一日头晒的地所在，唔咩，一就是无大厝的啦，吼，无大厝顶的，无厝顶的啦，迄个无厝顶的迄啦，吼，就即使你是暗时晒衫，嘛袂有禁忌啊，因为你若唔是，就像我咧楼顶我啦，我是有铁厝规个起起来。啊，两边窗仔门的，啊，顶完铁柱有采光的，哦，这种都会使，安尼，哦，伊是讲你那是只要卖个衫挂伫露天呢，哦，就准你暗时内衫嘛无禁忌啦，哦，啊，那是室内，你会当到这遮蔽阳台晒衫，哦，啊，这安尼嘛无受到民俗
会禁去啦，吼、哦，有遮阳的阳台，哦，有遮阳阳台就使啊啦，卖吼户外露天的啦，都卖无盖无挂迄种，哎，无像恁白山哦，滴个拢掉伫外口迄，吼、哦，卖迄种的尔啦，吼、哦，咱认真较会使，只讲认真较会使，有遮蔽的阳台晒衣服也可以，嘿，安尼就无禁去啊，对无？所以讲嘛，有发有破嘛，啊，有病有药嘛。啊，你讲对唔对啊？哈，对啦哈，来走过咖啡屋。

0: 这千百惠应该光哦，走过咖啡屋哦，嘿，走过咖啡屋哈。好来，咱来个邀请咱的国语微婷医师来个讲，灵芝的好处是哪尼啊好？
1: 啊，如果那要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上面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个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哦，
1: 啊，迄、那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佮冻掉嘞，佮掠掉嘞，佮警察去掠查啦，佮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哎，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过咱的身体，过滤好的细胞，
0: 直
1: 接去将咱体内可有可能啊，够会作怪，即系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咧，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
0: 共
1: 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搁这个抗癌这个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0: 或者
1: 在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或者军工，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三年五年，或者会使吃到十年十五年，
0: 哦，
1: 啊，过来会使减少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迄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迄嘴会破
0: 哈。
1: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0: 哦，所以真正即马为化疗人，会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知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即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伊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1: 是啊，
0: 哦，真的。
1: 简单来讲。讲唔是噶，即跟你讲，哎，啊那调感，啊我无调感，跟我无关系，无哦。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跟调节咱的免疫以外
0: 哈，
1: 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个会使提高咱这个心脏的这个保护的能力。
0: 哈、哦，
1: 啊过来，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
0: 晓得呢？
1: 因为咱身体内底足侪毒素。那叫个自由基、
0: 哦，
1: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的作怪，
0: 哦，
1: 啊，你若发到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最简单就是毒素，
0: 哦，对，哦，
1: 啊，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哎。你讲，我这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吼。
0: 迄
1: 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0: 吼。对，
1: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这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
0: 那么唔
1: 知啊。啊，食的，你讲我外面卖食肉，有人煮胡萝卜，有人做抗生素。
0: 对。
1: 啊，你讲好，我来食菜，迄菜敢无野农药？刚没用那化肥，
0: 对吧？哈，
1: 啊，你讲吃还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量。啊，你的土，咱的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0: 哦，真的。
1: 好，你讲吃拢清气干呢？咱的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0: 无？
1: 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
0: 无？
1: 这内底有病毒无？你后面那天那时候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个那个，
0: 特别
1: 弄掉。
0: 所以
1: 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的喏，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0: 哦，
1: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佮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0: 哦，
1: 啊，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加料了哈，忠心不落。
0: 当
1: 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0: 哈，
1: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重视这个灵芝，
0: 对，
1: 啊，像那 过去唔知，即马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即个医学界哈，即个真权威的即个科学家去研究，
0: 现在
1: 讲伊通常啊，伊的多糖体，
0: 哦，
1: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啊嗯，多糖体，佮有迄氨基酸，啊，即个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高差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吼，叫我都食个灵芝，
0: 吼，
1: 咱即马呢，因为即个生物科技的进步，会使把即个灵芝捏取出来，吼、
0: 嗯，
1: 啊，但是呢，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几啊类的灵芝，即马个。捏煮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都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
0: 對對對
1: 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红茶啦吼，
0: 迄
1: 红药吼，搁较成功。
0: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嘛，即嘛用冷冻法来去除诶，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伊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1: 对哈，啊，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0: 对对对，
1: 一个咱好的物件，
0: 是，
1: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0: 都
1: 甲你过滤好的物件。咱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轻后补。
0: 哦，
1: 什么叫先轻后补？
0: 先轻后补。
1: 好，就是讲，刚刚讲，吼，咱也是多病哈，去调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即餐啦吼，先把遐壁癌的所在先甲脱掉，啊，规个毛病了，剥脱才会使上吼，又擦起哦，即个病就恢复正常
0: 哈。
1: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先甲你清哦，清去清去。
0: 所以
1: 清对，即个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甲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都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啊、好啦、啊，吼、哦，即、这个微量元素啦、啊，吼、
0: 哦，
1: 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都在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把你的毒素甲你摒掉，佫会使甲你补充好些、
0: 哦。啊，
1: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甲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把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就是好的，让你愈好，歹的让你卖吞的体内，这就是灵芝的效果。
0: 就是一直会卖个生团。
1: 对，
0: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咱调整咱体质，让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1: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出侪毛病食了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出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愈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倒喺眠床顶，还是讲拢倒咧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咧，敢那叫用破形式，无几多形感
0: 觉。
1: 你要行，你要咱有法度行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去上山爬海，吼，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起去行行，吼，还是行出去，去曝日，吼，去晒风，安尼，吼，你感觉讲，哇，你个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一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
0: 迄
1: 都要找着对的所对的这个保健品哈、
0: 嗯，
1: 啊对的营养品，比如灵芝啦，或者讲头头阿咱讲补血啦哈、
0: 嗯，
1: 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顾，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
0: 所以
1: 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因在吃。
0: 哎呦，谢谢谢谢，今日非常谢谢那郭伟霆医生哦，百忙之中赶来
1: 好啦。哪里，谢谢安琪姐。
0: 好啦，那做更改，好了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啊，个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样多爱功效啦。
1: 是啊。
0: 再次谢谢你，
1: 多谢，
0: 谢谢，
1: 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0: 好，拜拜，谢谢，好，拜拜，来，我进点广告。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把送给你的都放在同一个箱子里面、啊、得你零果粉的买两克就是四千块，再送你三十包我们的零果粉都是包装的特别组的，我们的得你 八兆元 Q and 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上90粒，哦，买上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上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三品送三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若不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阁有秘密笑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啦，以上广告哈，需要有无电话就拨到利用啦。最好的商品在咱公司，啊，咱公司去吉宝得利零果精。哦，啊，那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我最希望咱的新的听众好朋友，借由咱这摆的办活动，来加入咱健康团队，哪听你哪勇行，你会变成一个无同款的你哦吼。有要期待拄到无同款的你。用今日电话爱甲卡，现场是咱的24小时专人的电话，0800335599，爱国爱听对人的用件吼。现在阿姐时阵准备搞咱电台进广告。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晶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晶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你来笑声。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继续刮，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哪怕你甲经销商袂记哩。哦，个接通电话会记得就好，吼、哦。0800-33-55-99，啊，我去经销房，你也无咧接做无，免卡接通电话。接通电话我落线卡，伊会转去伫客服遐。啊，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若要订产品，一定透过客服。所以咱的客服甲经销房最熟个熟，吼、哦，就是安尼。所以你去经销有房先，甲卡咱的0800-33-55-99，一定有专人为你做服务，因为这支电话是安琪的专线。哦，伊若伫听到知影这是安琪，人去打电话来，因为我你是打0800-33-55-99，这支是安琪的专线吼。伊打电话来，安琪电话接你好吼，安喂安琪接你好吼，伊来讲安尼吼，对无？啊，所以你来到遐时，和咱的经销办甲客服去对谈，安尼就好啊。你就免惊转货，你就免惊买唔到货，安尼好吧哈？好，啊，这种电话记住嘿。0800-33-55-99。

啊，就甲这个吼来办丧礼，这个亲朋五十、朋友八十吼，啊，就一句来一句去嘛。吼、哦，啊，这亲朋好，大拢徛伫因大家这边嘛，个家己亲情是不是？吼、哦，啊，就没不好啦。啊，这新妇讲好啦，恁哪只有行哦？啊，恁甲阮大家等我带等去吃啊。我即马吼要来大庙安一个光明灯，吼、哦、长命灯啦。吼、哦，祈求恁家在座大家长命百岁。哦，啊！若看到去有雷哦，莫叫雷公卡掉哈！好安尼。即摆讲到即个世婴，即、這个囡仔，即、這个大家就讲哦，阮家的宝贝啊，金孙，当然是阮王家的金啦，是你未生啦。拄啊好哦，我彭律师，和我写者吼，即个出洋的认证，我的囡仔是领养的。哦、不存在吼、哦，这个、婚内出轨啦。啊，囡仔甲我无血缘关系呢，大家瞬间哦，吼，就大脑空啊。迄个人就是未生老家母啦，唔管查某人事业有偌大偌强啦，你生未出一个婴啊啦。哦，人讲啊哦，这个查某人若无生哦，唔值钱啦；啊，若要生哦，性命烧高甜啦。对啦。会讲这点，我做新妇，我也无大个应啦。毕竟生囡仔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啦。十八无多，你拢家母的啦。这个大家啊，总算明白进前讲的话的这个意思啊啦。目睭瞪大绿，无可能，无可能啊！因为私生子嘛，可能唔是因囝的啊，因后生未生啦、啊。这个宝贝啊，孙啊！唔知啊，偌尼啊生阮后生咧哦，拄啊好，我的彭律师哦，就予这个王妃啊，吼、哦、无精啊，伊无精虫啊，伊是无精虫哦，这诊断书啦，替大家看，一日啊，白纸乌伊写足清楚，伊无精，伊无小蝌蚪，伊只想无可能会生囝啦，大家惊一个，但是。啊！你唔想去做试管婴儿吗？哦，当然，王妃为着要爱民主，伊挑你骗我，讲要去做试管婴儿。但是医生拢讲啊，啊，你都无精虫，要安怎做？但是伊就挑剔啊，硬要吼要摕我的卵啊，卵摕走这个流程啊，对我身体嘛做伤的啦，因为要保住着伊的名声啦。这时阵。好、哦，我虽然足生气，原来因家的人嘛知影我咧做试管婴儿呢。做试管婴儿是足艰苦一件代志呢。只是王妃哦，甲因讲哦，伊甲老爸老母讲，伊咪讲伊无精虫，无讲伊袂使的呢。伊顶多讲是我袂使，是我袂生的呢。所以只是会当去做试管婴儿啦。所以当时我听到死死昏昏去的时阵啊，我故意吼，无爱叫伊手下留情，你阁继续甲住吼，大家爱住的就刚好嘛吼，因为因根本不在乎啦，吼、哦，不在乎，因为这个外口这查某人黑长直啊，一定已经要生啊嘛，有心啊，我这个吼行不行？我这做这试管婴儿有成功无成功？无啥物关系啊！我迄长子要生啊！哦，即嘛，该我来算清楚这条消息吧。王妃出去一工，

一半较低的财产，安尼拢爱还我哦。即阵大官听一下，倒去涂骹坐。我哭啊哭啊，公司无啊，我名下的财产嘛无啊，即马后生名下一半的财产嘛无去啊啦！伊就大喊一声，拢无去啊，哭了了啊，哭了了啊啦！大官吼，特地死死昏昏去啦。大家看了大官死死昏昏去，伊把趴伫伊身躯哦，大声哭：“老伙啊，老伙啊，你唔通帮我家一个呢，老伙啊！”结果吼，伤过出力啦，这个大家啊，全走路吼，闪晒啦。吼、哦，现场臭嘎嘎哦，亲朋好友偏啊蛋呢，吼、哦，闪袂闪咧几啊步去。王妃人生的最后决定啊，无人碰到啦。死了吼、哦，又发臭啦。小姑仔的男朋友总硬气的，伊无走，佮甲我对视，佮安怎样？我的这个善阳哦，这两个老的啊，我点头，我打算要有100万的善阳费啦。彻底断绝甲因一家伙仔关系啦！当然，这100万唔是我白白付因的呢，因为公司都我正破产尔，我要重新啊吼，重新拾起来做起来，形象很重要啦。小姑的男朋友即马是王家吼的主人啊啦，伫个公证处吼，啊替因收下这100万。签落这个关系的断绝书啦，伊要走时吼，目睭凶干干对我讲：“我今日摕你这100万，我一定好好伺候迄两个老的啦。”哦，这个查甫还阁袂歹，阁安尼讲啦，袂乎你哦称心如意啦。我就笑笑，我是惊你哦无好好伺候呢，高言啦，高言。伊就找全国上介好的吼，个安养院啦。两个老的拢大入去啊，每一个月爱10万啦，佮加上大官吼，个病都啊正好尔啦。规身躯哦拢偏瘫啦，需要另外一个护理的人员啦。但是伊一点啊嘛拢袂唔甘呢。迄大手一挥啊，请几个特级哦个护理师来顾大官。这两个老人感谢这未来竞赛，感谢甲痛哭流涕哦。这世界上啊吼，嘛是够好人啦。等小哥啊出来爱用乖哦，规个所有公司当然拢是伊啊吼。伊就要来甲伊两个吼办一个婚礼啊啦。这个、小哥男朋友啊吼，听到这吼，伊就讲好，我爱搁甲加倍开钱，啥啦？哦专精上盖贵的，哦，来输啊！这两个老样，啊，唔知啥物要创啊吼，足紧嘞！这100万的大底啊，大底无大劲，搁倒塌10万。哦，啊，这安永仪就一直催啊，催大家大官爱紧来拿钱啊。但是因两个要倒有钱，因哪有钱？因这时阵哪有钱啦？现在他们唯一的挖课就紧修修这个未来这个竞赛，但是自头到尾都看没人影呢，就算说报警，警察也很为难的啦，找不到这个查甫人啦。啊，这100万坦白说是真真正正都开在大家大官的身上哦。啊，这个未来竞赛呢，会当照顾他们的是人情啦，无照顾的安尼嘛是正常啦。安永仪都毋是资深医哥，看伊两个人拢立钱立袂出来啊，只有啦礼貌，加礼貌性，请两个人啊包我款款的搬出去安永仪啦。当时嘛向法院申请哦，将伊两个列入啊啦，好视频落落去啦，唔立钱的啦。啥物时阵还我钱，我就甲伊堵命。

好，拔中年的吼，系啊。啊，这日子哦，比应该落皮的时阵哦，更加凄惨。该应该哦，一路因阿伯飞黄腾达时阵，更加凄惨。再次看到大家时，看到伊路边哦咧捡粪扫，哦捡粪扫换钱做回收。我好心嘛提醒，只是会当用现金，哦，啊唔通哦去人欠，啊那无银行吼，卖个没收恁两个，而且信用的口子哦。这个大官哦，大家啊，好目睭恁个讲啊吼，是目睭讲，但是第一摆吼，无讲歹听话个讲啊，拢是你设计的圈套，你想要对付我？原来你我会惊吼，当时我伫王家的时阵啊，你不是都青面獠牙，甲我讲的那面正口倒舌，无一句好听话啦。你将来对我唔捌啥物叫做手青牙较悬的呢？足寒的冬天，爱我伫外口认真较洗衫啦。这个讲好听咧，这个做新妇。嗯，我应该做新妇哦，嘛是安尼做来的呢。我的后生衫当然爱用亲手洗啊，洗衫机洗袂清气啦。你发弟啊，无咧做工过，啊，搁免带囡仔，啊，这洗衫是安怎？我娇滴滴哦，啊，又咧抱滴滴哦。迄个时阵的我对王妃啊，还抱着有憧憬呢。我的未来呢？为了家庭的和谐，我吞忍下来。但是落尾呢，我的亲生老爸破病倒伫门床顶，我的大家煞无允准我去当伊个照顾。哈、啊，你读册太卡杂拼哦，啊，你拢是嫁来阮家的人啊呢？安怎讲你定不是咧走顶后头啦？哎呦，啊，你走顶后头顾恁老爸，啊，我甲恁大官啥物顾啊？啊！我叫你煮饭。好、哦，伊无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啦，无人生的成就感啦，所以伊怨妒吼我的家庭啦，怨妒我的学历啦，要将我糟蹋家吼，甲伊共款啦，讲话嘴尖利来，永远拢是别人亏欠伊的，永远拢是别人唔对啦，这种大家啦，即卖伊。知伊家己错啊吼，唔是错伫个呐，唔是错伫个，伊应该接骂我呢，而是要我将我哦彻底哦拍败去啦。即摆换到我吼，无爱手车牙关啊，我要形容我本来的人生啦。大家甲现主席爱个照顾吼，即大官，大官伊一半拢瘫痪去啊嘛。照顾的钱，甲照顾的气力，对个这个大家吼，伊也喘袂过来啦。伊若无做甲死啦，啊若无就放弃红赛啦，放弃这个大官啦。做明显的哦，伊会选择后边这个啦，放弃破病的红赛，变成亲朋好友吼，这个嘴中讲的啊，唔管人死活吼，会恶毒的查某人啊啦。真正是足未见笑的，这种的好消息，王家敢剩小姑啊，会当分享哦，来听啥物？听这个哦，预警啦，哦，感觉会人讲给伊听啦。伊逐天咧问男朋友，敢有要来救伊啦？哦，迄、那个心爱的男朋友未来囝婿，敢有要来救伊啦？原本伊无想要救我这个哦，情兄衰人啊。但是讲哦，要甲伊讲因男朋友好消息，所以我来甲探个啊。我就摕到一包哦，啊包啊足水的喜糖啊，的喜客啊足水的，内底哦有一张红贴啊，是男朋友哦甲黑长直的。顶礼拜六哦是好日子啦，因两个结婚的宴席啦吼，一个满月酒啊，做一届伴啦，真闹热啦。我有替恁家包一个大红包啊啦！
这个小歌在感觉里面听一段抓狂啦，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的事情啦、哦、当然是真的啊。黑长直跟你的男朋友是青梅竹马呢，所以叫王妃哦，这个打破潜规则啦，啊，搁摕老母治疗的费用来威胁啦，就安硬变成啊呐，变成了小三呐。当当时黑长直来找我哦，诉苦的时阵呐，我赶快流目屎啊，为什么那会安呢？我读册读这么多册，我册读到这么好，是怎样我变成小三？我没想的是肚子里面的肚子里面的男朋友的孩子，我要安怎啦，我要安怎啦？瑶瑶姐，你给我救好不？你救我好不啦？我怎样改吼？我甲讲好啦，我怎样三个人共度啦，来筹谋这场好戏啦。所以小哥啊，天上没有白掉的吼午餐啦，也未白白吼白白给你一个这样优秀的男朋友啦，安尼甲看来，甚至啊含爱情啊，你哪像哦拢唔捌赢过呢？这个时阵渣男的规家伙啊吼，想要对这个精神部哦，安尼叽叽嘟嘟啦，对，一开始就计划吼，吼要来引诱我，黑长直在讲啦，来钓起到因的圈套啦，一步一步吼，来蚕食，来吃着吼我的钱，我的青春啦，个我做人吼，而且底线啦，可惜啦，因错啊啦，活在阴影下的人呐，伊未理解吼。向日头和生长的人啦，所以咱的善良啦，从此以后啦，因就安那因过伊的，我过我的啊啦，因要设计我，即马咧，我甲叫我设计转来，所以阿讲啊，好朋友啊，食人教教的时阵，你敢有想到这句话？人咧做啊，天咧看啦。原来这个标准的未来竞赛，跟这个后生王妃的小三黑长直，两个啊是青梅竹马啦，到我这是得过到菜刀啊。

0: 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哦，《女人梦》。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好，来，谢谢，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哦。
1: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啦，
0: 都心脏无落落掉啊吼。
1: 别安足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1: 去别个红包，别人敢若足无力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1: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六遐，互人扛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即摆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养家最好吼。
1: 系啊，啊，
2: 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N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会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遐啊，行个阴性遐啊，食看卖，哎，拢袂药药。啊，我就是讲啊，老的五十几年，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2: 安尼是毋是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2: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动的动的，我讲啊，无管等下食看卖，哎，拢好个呢。
0: 哎，对，
2: 拢袂动啊，过来我就加伊。挂来食保养安尼，食酒个甲银杏甲蓝莓安尼，真真个心脏动个动个哦，会解食有效呢。含银杏甲迄落酒个甲蓝莓啊，泡过香甲啉，
0: 真正
2: 有效个啦。恁得个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不会呛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个啦。
0: 食有食只酒了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唱的真闲啊。
3: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是正食阵就是点加心脏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心脏啊。
0: 哦，急心咩？
4: 啊，足好喘的，足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兴趣。安
0: 尼吼，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食过会食会知啊，俺食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喘干啦，我这个一搭啊点加就真会食心脏啊。
0: 哦，安尼哦。
4: 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一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加减决定恁买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个，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就我就食早，但无通食早。
0: 好，变拢保养个尔。
4: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食清正来食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到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食一代，就食食食较准啊。
0: 哎呦，谢谢你，一包。
4: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啊娘，你只要食几多，你拢无当来回肠。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些，即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电话点早看，当医生讲会在底开。
0: 啊，
4: 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M。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M 在会在会在在。
0: 会在。哇，你即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症，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给伊去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得弄急诊啦。
0: 哦。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求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啊，对。
0: 本来去年人安怎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6: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有啊，
6: 食酒诶，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6: 即摆嘿，阿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6: 未行。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摆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0: 哦，怎救落一命？
6: 啊，食侪即摆吼，即摆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现在心脏正咧测试去照，照到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介样拍石用
6: 车。来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
6: 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好，来以上广告。好，谢谢哦！咱这活动个十天吼，甲24号、24号，我们10季吼，今日14号啊吼，个10天啊，咱就我们做10季啊。啊，这那有敢食过咱的老听众好朋友吼？拢是保地地，小命命哦！即个鸡胖瓜一单吼一摆哦，啊，拢赚到，拢是赚到。啊，那新的朋友吼，今日加入即健康的团队，来个人享受健康足简单。嘿，健康足简单，啊，健康送啊恁兜去，幸福送啊恁兜去。所以即摆办活动吼，那定有着，拢赚有着，身体拢用劲有着，安尼唔才有意义。对不对吼？祝你健康，啊，祝你用劲，电话卡拢身体愈来愈健康。0800-333-5599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这真正顾会着吼，大家问妈妈，我甲讲，我报这互你听吼，我报这听，我报这听，伊讲吼，啊，唔嘛像你讲安好咧，我真讲过着嘿。
1: 那说了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我你请讲来。
2: 哦，心脏安厉害得等呢。
1: 用灯用响
2: 的，灯啊，无要灯死啊，灯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了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啊。
0: 我食食食，伊要问食，啊，人讲食食拢有效吼，我报予你听。伊我单讲食好食，我食人无效。伊一罐还袂食完的呢，伊一罐还袂食完吼，吼、哦、哟，我予你听吼，这沙拉陈大姐。
2: 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啊，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在搁食，在搁食。食一罐买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无暗时。
0: 一罐买了尔呢，好啊，一罐一百八十粒，对不对吼？嘿啊，伊就感觉好足快活，伊讲一罐食买了啊，安尼啊食袂完哦，伊就足快活。
2: 罐买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1: 会香
2: 啊！啊，我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1: 哦，跳我会惊。
2: 啊，我食恁的真香，我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1: 爽快加轻松加吼。
2: 嗯，我心脏安弄啊，搁要破去啊！
1: 哎，弄个会起青筋
2: 嘞，都动袂掉，坐我都坐都坐袂掉啦。
1: 啊，无坐无变啦。
2: 坐嘛坐袂掉啦。
1: 我半天都嘛无法动吼。
2: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食看，啊，食头啊咧食拢唔知哦。啊，食全部了拢唔知。
1: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2: 嗯。
1: 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2: 有诶。
1: 有啦，
2: 我
1: 知。
2: 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经家己见证。
1: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勇敢诶。
2: 哦，谢谢。
0: 咱你讲医生是咧学了咱咧八站 Q M B 哦，来咧 Q 站好处，就是咱这款，就是咱这款八站 Q M B 一直买药得，然后免买药得八兆元 Q M B， 就是医生先甲咱分享 Q 站的好处，这样侪好处，你免甲顾心脏充电，佮顾咱细胞是咱的心脏的这细胞膜啊，诶内皮。迄足重要重要哦！咱即款你爱用好，咱个八兆元 QMB， 即个妈妈甲讲，食两三工尔就较快活，袂只喘难呢。
3: 吓、啊，我是讲，爱三顿食，头尾食是三顿食较好啦。
0: 哦，啊你真有食个人个，啊即马佫继续咧喘啊，啊喘啊佫继续佮食就对啊。
3: 歹势啊！
0: 袂啊，即马食了有好无？你讲你行了有感觉无？
3: 有啊，做行会即有较袂遐喘啊。可是我是走运了呢。
0: 哦，安尼哦。
3: 早晚吃，
0: 又无
3: 吃三顿
0: 咧。哦，你正常，你即马食早晚一粒一粒尔，唔敢食啦吼。
3: 有效咧。
0: 都安有效安尼。
3: 系啊。
0: 啊，有效无你食安尼就好啊，食你有效的就好啊。我知你唔敢讲一罐安尼，爱食较久的啦。安尼即马食几工，就感觉较快活。
3: 有咧，食一两礼拜嘛。
0: 哦，食一两礼拜。
3: 食少，食一两工就快啊。
0: 哦，就快活呢。
3: 嗯，就较不要喘啊。
0: 哦，啊，无你喘偌久子？
3: 袂，我都行到较远咧，行到出去。哎，春春嘿，爬楼梯笑吼，春春嘿，啊，你即马食了爬楼梯笑，就无感觉遐喘
0: 啊。安尼，你讲，啊，这个就是哦，家己身体袂堪袂上，啊，残残那个买无，唔敢买啦。哈哈哈！啊，这个身体，系啊，爱敢买该顾啦，卖喘偌快活嘞哦，爱然后就是咱的八站面 Q 米，就该跟医生跟分享哦，咱这款的产品真了好处吼，来这月初妈妈来啊、哦。
4: 你食到什么啊？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4: 有啊，
0: 做好诶吼！
4: 爱
0: 顾较会快活，咱即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4: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啊，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4: 好好，
0: 拜拜。嘿，谢谢。我定讲伊袂慢慢，伊咧充电真正是袂慢慢，所以你若是因为无电诶吼，啊足艰苦，食足济西药中药啦，安尼怎安尼行拢无效，迄都无效都无电啦。你试看卖啊俩，啊你别像人讲，啊当作互安琪骗一遍啊安尼吼吼吼，啊当作怪一个，啊你足想要买，搁惊惊，啊去惊惊袂着顶啊，你着当作一摆，互我惊一下吼，互我怪一遍，好啦，怪一遍食看卖，勇敢就是你的，就是安尼。哦，咱咧八十元 Q 米，这一罐八百粒，2800块，即卖办活动特别早就摕两罐，吼、哦、5600，吼搁减现送半罐。哦，啊，1400块，90粒，三罐摆做伙，安尼刚好吼，这个特别做一下，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现场即款是，包括我带咱录节目，甲阮当卡吼，客服甲咱听嘿，0800-33-55-99吼，0800-33-55-99，穿着足艰苦，啊，就讲一步穿尔。啊，那卖穿游山湾溪四界行看老好。啊，那买好就电话甲卡哥吼，就拜甲食好哈。 来单位唱歌，恨我无志气，对啦，你无志气，无敲电话啦。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V， 跟咱碰碰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吼、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哦。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欸。哎呀、啊，谢谢大家！啊，目前呢剩十天尔，系哦，剩十天，啊，把握这个机会吼，啊，都若买有着送有着，就得到健康啦。其实健康足简单啦，都你买较唔尔吼，你若买较寒单听，人若较虚心难得吼，啊，拢听袂起来。哦，像咱郭伟庭医生有讲吼，有人开刀了三四个月，人就转去啊，就走，啥啦？因为伊气血两虚。过来化疗了的人，伫两三天内底会阁压起来，啥啦？因为免疫功能都调无起来。伊气血两虚，身体也调无起来。哦，啊，即个厂里内底无穿啊，都穿伊即个癌细胞会摊在别位所在。等有一天你抵抗力阁下降，免疫下降时，伊就压起来啊，所以就阁摊起来啊。哦，做侪拢是伫癌症复发，拢伫个第二档啊、第三档个。因说即只开刀了，只化疗了，这段时间拢咧靠你的身体，无排咪加营养素俩，你较简单想到，就是营养素。哦，听完固本，甲营养素甲听好起来，你身体每一个机能会健康兼勇健。讲简单，足简单啦吼。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吼，在地深耕53年啊，伫董事长带领之下，哪有电台，哪有电商，哦啊，咱嘛各有即个啊电视吼，等、哦、咱电台、电视、电商安尼吼，啊，咱哪像咱嘛各博物馆呢，全台湾敢若我有博物馆，哦，啊，若明仔是礼拜六啊吼，来招招来看。来，我的历史一博物馆哦，来欣赏毕卡索的这个三，的这个商店哦，会展出啦。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立慈义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无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的画展。这砖头29幅，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吼、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哦、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新的上稿，而且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吼、哦，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囡仔会当伫咧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伊的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 这个登出的时间对这个七月七日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因为马仔的拜人吼，啊来高雄行行，现在来阮 BBS 公办的总部历史博物馆家吼，来看展览么？嘿，再主动谢谢大家。后来阿妈仔是拜六礼拜吼，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吼，而且星期假期哦。后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历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你好，你好，嗨。
2: 哎，你好！
0: 哎，哎，车工，哎，车工，哎，来，
2: 哎，我
0: 三片姐，
2: 我食十几罐了呢。
0: 食什么味？嘿，
2: 食做迄个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哪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作顺啊啊，迄个放尿的泡嘛无大，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无安尼，安尼恁即摆的油台你知无？哟，会记过房关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谢谢。
2: 哎，手转下呀。
0: 哎，是，请讲下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煎包哈。
0: 嘿，真
2: 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蛮好皮，啊个就是一点那个水扒，水扒蛮好皮。
0: 哎呦，哦，叫你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你看呢，让你有台你知啦吼。哦，贵有房官啊，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2: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来，蛋姐，阿哥来呐。好，
2: 哥头壳讲嘛较好。
0: 好，安尼蛋嫂你食到介好呢？哇，今日你有台你隔壁管哈，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喽！你有贵官无？有官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伊其实，咱若有可能，咱的血管呢上完啊，咱就无法度个犹太啊。虽然你会变来加嘛，要加嘛。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你讲，谢谢。
3: 管，
0: 跟咱买西装，你有买西装呢？哦，好，谢谢，好，感谢。
3: 哎，阿管吼，我你看嘛，阿管你都做，哎，伊管哎。
0: 哦，我那昨天管只，今麦哎加掉，嘿，咱来上商品的，不上点数。哎，对，大哥，你好哈，谢谢你，谢谢。来哦，被加码的人个卡里边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
4: 哎，秀爽，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4: 我要点歌，
0: 你哪位？
4: 郭凯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嘿？
4: 祝你顺风
0: 啊！
4: 祝你顺风，
0: 是国语的吗？
4: 啊，
0: 国语的，
4: 国语的，
0: 好，好，带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谢谢你。哎，赚一罐都两千块呢，
4: 现
0: 在对不？哈，赚一罐就是赚两千块呢。
4: 啊，未歹啦，我食也未歹，我靠，一罐
0: 罐两组，恁儿子罐好你食呀？
4: 一罐四罐，
0: 一罐
4: 没按我食。
0: 好，安尼我叫人来听来接接哦，三线哦，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喂，是啥呀？
0: 还是嘿？
5: 我要问那个这个助理。
0: 好，来，稍等，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6: 喂，叔叔，我点歌。
0: 咱这几位
6: 嘿，我在跟线路。
0: 赖先生，啊，你有过关无啊？
6: 我刚过过四周嘞。
0: 四周哦，好棒哦，好棒哦！我安尼你开河啦，对不对？有咧有台咱，台咱咧关，该再河啊。
6: 有啊。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
6: 好咪咪。
0: 好咪咪哦，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7: 我电电双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
7: 嘿？萌萌啊好，
0: 萌萌啊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谢谢你。啊，你讲啦，你去你管几组啊？几组？三组。
7: 三组啦。
0: 哦，三组嘛是无啥搞呢。
7: 无啥搞，我知啦。
0: 系啦。
7: 管啦。
0: 咱那是有咧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安尼知无？过加码诶，过有房嘿。啊，那有帮你的个讲啊，伊的嘿啦，有啦，有咧，今麦拢有啊，拢有血管的，拢有啦哈。哦好，大姐，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嗯，秀川，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 点什么歌？
0: 咱在几位？
8: 我也好想的。
0: 要听什么歌嘿？
8: 这桂花酒之恋。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谢谢你，嗨，谢谢。哪有咱那个朋友加码不？哎，爱加码要加码，因为啊，这个你唔讲哦，时间阁介长哦，无呢？咱是习惯的上完，咱就无啊，所以你要两扎较紧的，经过要旁观。啊，那无呢？咱那个朋友，咱要看啊，看个山顶嘛，赶快呢哦，也都可以的哈。啊，来，现在看到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李哥你好。喂，那就会记，那就会记
9: 了。你打
0: 刷卡？哦，这边呢？哦，要加码呢，来这边哦。嗨，谢谢。来，那么那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摆哦。要点歌是要加恁呗？这句我上爱听。嘿嘿，那侬加卡了吼。我等下再给咱报告了，这个气象哇，落雨机会介悬，真的是吼，个单雷公呢，今天去南部咱大树叫单雷公哎，啊天拢乌云呢，乌色呢，所以咱那边呢，真的不要去爬山，不要去玩水哈。来，咱的现场困掉，即摆电话通啊，都将来卡袂记吧，好朋友即摆当卡里摆吼，空吧空。四六九，那那是你家己算，算看，因为我是两当半犹太一拜，啊，你家己算，算看讲哦，你有咧食的产品内底面吼，在贵州你较高，啊那啊，我唔惊恁大只啦，对不对？所以咱开饭店唔惊人大只，你要叫我这拢不要紧啊，只要你钱行会方便，只要你经济会使，真正买起来，你那经济手头较灵的人咧，你那买起来真正是比你加钱加银行佫较会好。真的哦，你也看吼，咱那是十二组的人咧，要一单分哦。十二组你得千万五块呢，啊，你一百万加银行才偌济呢？一单嘛才千七块呢，刚好喊你差你济。来，你好，你好。
10: 我会使点歌无？
0: 咱在几位？
10: 我李素兰啦。
0: 啊？
10: 李素兰啦。
0: 木子李哦。
10: 嘿。
0: 是木子李吗？
10: 对啊，吴李素兰啦。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啊，要听什么歌啊？
10: 迄落啦，爱人啊，对人走啊。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嗨。来，你好，你好。
11: 喂，你姓爽啊？
0: 我姓爽，你好呢。
11: 好啊，我想讲
0: 要个接嘛，你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咱继续卡，我咧讲话啊，是咱的好朋友呢。像我即马咧讲话，你若卡起来，拢不要紧，即马电话通啊吼。啊，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咱都有咧食，哦，啊有咧用的啦。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哦，咱要当然嘛，要较省的，对不对啊？咱干阿一罐的省偌济啊？一组的省1250万呢，两组的省2500万呢，安尼煞袂好，会好啦。那么咱的新朋友，你若干阿讲哦，有定咧听我的节目，哎呦，听那个，哈尼济人食到哈尼啊好安尼呢，你来甲买食看嘛，你就知道。有影无？食就知道。来，你好，你好，哪只会记啊？你哪只会记呢？你哪只关起来干好？甲接者先接者来，因为无多接。来，你好，你好。
12: 哎，你是秀山呀？
0: 是，我秀山，你好嘿，是嘿。
12: 秀山，我今天又送货来了
0: 哦。好，谢谢。
12: 我要请问你两个行的先到底
0: 呀？哦，可以啊，来三线个接进来，嗨，好，谢谢。来，我要点歌嘛，先当卡你吧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你好，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13: 我要叫回来。
0: 好，来，稍等，来个听起来哦，二线哦，谢谢。我怎么先来跟恁？哎，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13: 我怎么先来跟恁？
0: 你打就是机干，你是不？你打就机干，你是不？咱接电话啊。我不爱和你点，因为你真的有够差。你打就恁无要关，是不？咱点歌。大姐，拜托你嘛，把咱就关起来，干好，麻烦你。来，现在接起来，我不爱和你接点歌哈。来，我是小六，你好。
14: 欢迎朱先生，我点那个陈陈的。
0: 拜拜了，今晚拜拜了，对不起，拜过拜拜了哈，拍谁哦哈？好，对不起，因为都在那大姐，那垃圾机噶呢，安尼是别那讲话，那边点歌人先停一下哈，咱对不起哦，拍谁哈？啊，那边点歌拜拜了，给你抱歉姐哦，谢谢你。我袂讲无爱红点歌，拄则我是甲讲较紧啦吼。但是为什么我会讲安尼？因为伊足机啊，迄搭就机甲迄个程度哦。卖讲恁啦，含我都受不了了吼。来，即马先来甲咱讲到气象诶，国家级的警报器警报哦，是什么警报呢？ 大雨特报。哇，来，我是三弟和你好。咱个点个卡，我个看一下，我看一下哈。这个是国家级的警报呢，是什么警报呢？大雨、狂雨，哇，包括你看，长哦，跟那千叶哦，日本的千叶呢，大火火，热到变成飞机嘛，无得飞啦。这个各个交通都全部拢打劫，全部拢怕赶。台湾这么。

0: 那个不要去山上背山啊，提起那里好朋友哦，来谢谢。你好，
1: 哎，叫啥？
0: 哎，
1: 哎，叫回，
0: 好叫，要叫回来接接一线哦。哎，蛋姐，谢谢。那你有吃吗？有吃吗？无，那要吃吗？人卡礼拜，因为呢，咱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哈，血管呢有可能较会愈来愈少。啊，愈少呢，咱讲是讲那是提早上完呢，咱都无够血管的。啊，血管的那无，咱都无法度犹太吼。所以呢，这个会记哦，咱用啥？用啥注文呐？用啥吃嘛？爱个吃嘛？你好，你好。
1: 喂。我喺度，我叫佢。
0: 哦，你有得叫吗？啊，邓姐，你先话完咧，来接接二线咯，邓姐，邓。

0: 欢迎谢谢，祝你顺风。这个声音好年轻的声音是谁？而是那个凤飞飞年轻的时候。好了，继续恭喜的你杨，我看见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阿丽你好，
1: 喂，
0: 喂，阿丽，哎，我姓啥？你好，
1: 你姓啥？
0: 哎呀，那
1: 我了跟你讲，我食一个在一个吼，
0: 哈，食啥物？
1: 食，我食了有，我有去检查。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哎，讲我做，我原来是讲我做，迄个糖分哦，100.5，啊，即摆讲成90啦。
0: 安尼好啊，安尼表示好进步啊，啊，你叫医生给你检查啊，嘿，啊，咱即摆咧犹太，你知吼？好，谢谢，啊，这上紧要帮关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叫啥呀？
0: 嘿，
2: 我是好玩。尤小姐，
0: 尤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近。
2: 我家里的胆碱报啊，
0: 嘿嘿嘿，
2: 现在都114，
0: 什么？
2: 我在注意导数啊。
0: 哈，你原来是用煮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一直在给你叫，
0: 好，
2: 啊，我现在吃掉，还要给你买，
0: 要不要买？哎，接电二线喽，嘿，谢谢，等一下，谢谢你哈，二线哥接电二线来，谢谢。喂，
3: 你好，
0: 你好，
3: 谢
0: 谢啦，嘿，
3: 你的产品是十罐啦，
0: 可以大声一点吗？嘿，
3: 你的产品
0: 哈，啊，
3: 十罐啦，你的产品是十罐，
0: 你敢会当揢较近的电话，把你的嘴甲电话揢压近的嘿，因为听无啊嘿，
3: 哎，听无，
0: 好，较大声小块来，你讲哪嘿，
3: 你的产品是十罐啦，
0: 好，
3: 对嘞，三顺先保，
0: 产品好不就遐啦。
3: 啊，
0: 嗯，
3: 热爱啦，呀，头发讲啊，像长骨头弄热爱，
0: 好，
3: 都很好，
0: 好，好，你电话好小，大姐的电话做细声呢，好小声哦，安尼好啦，好，好，谢谢你，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上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安尼你得当先一罐就盖过去的钱呢，当先2500呢。那么如果是你那是用半当哦，哎，咱个欠一个半当的，当然呢，你也当赚7500。啊，你一当你也当先15000。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趁这个机会呢。哎呀，咱今嘛个有哦吼，你也讲习惯了，我那话无啊呢，啊，咱就无法多个犹太啊。所以咱呢，好朋友。即马利用这机会，较紧的要加码人，赶快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小傻你好，
0: 哎，黄老师啊，陪你。哦，你等下我叫你听好，来接接老老卡接接老卡，好谢谢。奶奶你好朋友，我即马甲恁报告一下哦。如果那是你有种情形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有医生看是什么种情形，普卡金。那么如果是你扑卡筋已经变成什么呢？愈来愈正，而且变顶顶，哎呦呀，个红红个小小正正呢，这种的你绝对唔要拖啊紧去看医生呢。你们知影一个阿桑啊，伊就是安尼啊，扑卡筋啊20重啊，啊伊想讲都袂疼，佮袂痒，莫插伊安尼啦。嚯、哦，啊最近一个抱孙哦，徛伤过久了呢，安东啊喂，本来哦。迄、那个青筋是软软的哦，即马变成安啦，红红正正个顶顶啊！哎呦，结果去看医生是啥样子？哈，佮有这种的哦，就是急性的表浅的血栓，会更脱掉的血栓性的静脉发炎。哎呦喂啊，怎么办？要开刀？哎，我会筋呐、啊，哎，我会落呢。哎、啊，我会跟得掉啊！啊，懂啊喂，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那你好朋友哦，你那蒲前筋呢？你那是前种蒲前筋的静脉曲张的脉啊，不要忘记了哦。一天会当请6点钟呀，唔好超过的6点钟哦。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姓啥呀？
0: 啊，那什么代志？ 好啊，你等一下，一线接着哦。嗨，谢谢，我叫来听啊，谢谢。那以后要加林贝那个卡里贝哦，都将那电话卡贝一百。那么今晚要给咱加林贝，要给咱加嘛？那你可以朋友呢，那我当卡里贝哈。阿克来，我被攻击美国，这个是很足足有这种情形的，但是有真正有这种发生的情形呢。所以你刚才我来去吃到饱那个这个一般有诶生蚝啊，蚵啊是细粒的，蚝是大粒的。迄种的生蚝呢，那是无介大间的饭店哦，还是讲无介新鲜呢，绝对无食。有一个先生去牛排馆，然后哦，一上生蚝和这个人食，结果食完了，迄个生蚝，这青蚵啊，生蚝内底有细菌呢，哦，感染到伊的心脏，总停起啊，总马上停起呢。然后紧送去病院的时阵啊，已经啥脑伤着啊，为什么欠氧气啊？然后呢，总终身瘫痪，起码伊的家属要甲过餐厅咁过一件。很难呐、啊，啊！而且已经经过一冬啊，这个人个安怎呢？啊，佫无法度，伊啊，佫到目前为止呢，全身拢佫瘫痪呢，啊，佫无法度叮当，手无法度叮当，这真的很冤枉哦吼！所以咱若要食鹅啊、海产呐、啊、吼，这天气呐，热时阵你呢特别注意呢，那无介卫生的所在，你唔好勉强食。那么如果是你嘴脑空嘴，你佫有肝炎的人呢，唔好食哦，免去食青的海产哦。无你到时呢感染着啥海洋弧菌，我就完蛋了。那是去感染着这个海洋弧菌呢，死亡率介紧呢，引起的败血症哦，所以千万要注意哈。记者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0: 你好，
5: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5: 没过来，今晚龙船那个阿兄弟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呢，跟你问好啦。哎，跟你问好。
5: 哈，要过来买这个。
0: 好好，小蛋姐，我叫阿伯哥陪陪你啦。好，蛋姐啦，一线跟阿伯接着哦。哎，阿伯蛋姐，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做这样弄个的加码呢？阿哥，我你脑壳有帮挂商品的人，那么这卡你要跟人讲一下哦。你到底去逛贵州呢？今天一到嘛有两个阿桑哦。叫我助理呢，叫药房给送回安尼啦。好啊，当然好啊，有什么不好的？那边个跟您建议讲代志，注意听哦吼。有人讲看到新闻的报道，认为讲暗时要困以前，要困的时阵呢，然后呢，啉牛奶会当帮助困眠。结果有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伊真正是啉牛奶去困哦。结果嘴干有刷牙，没有，他没有刷牙。从得到啥？何林有林敢捌听过？熬粘呐。智齿的咬针啊，一滴点猛爆性的智齿哈，吹气啊，免报型的哦，都不是瓜个，真正有呢，一吹气吹气吼，拢总感染着这个引起的啥？伊吹气清无够，伊无刷牙，无定期检查个无刷牙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啦，讲要听人讲哦，暗时要困以前啉一杯牛奶呢，不要忘了，一定要记得。那牛奶啊，啉完了，一定要记得要刷牙，刷牙了再去睏哦吼，要不然就这样，蛀牙就麻烦了。甚至有些男性呢，吹气就气啊，得到蜂窝性组织炎呢，哈，这种情形嘛是有人有呢，啊，可以引起的啥炎灾，中风呢，哈，吹气啊安尼哦。所以啊，那那个朋友不要忘记了吼，人讲哦，无常先到，不是什么，不是吼，和你所想的讲，啊，拢无问题，我较早嘛拢安尼，你较早是较早呢，万一有一天较歹运去掉看变呐，所以要小心哦吼，记住要睡觉以前一定要刷牙。来，我怎么先来个唱歌？咱来个唱这个《青鸾道中》，怎么可以罗酒？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要加恁呗，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八块多就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虽然咱家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们家咱梦药房，家里妹，咱有贵药房挂商品无？你有去加码无？那你和朋友呢？恁个是，我咧讲个拢是数字，我拢讲个是实实在在数字，互咱听啦。你个想讲，我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啊，你拢有咧借人，你无趁这个时阵啊，那经济会使加挂挂。啊！我要叫你加光顾，要叫你省钱，你唔爱加光顾。啊！那等下无的时阵哦，你才要来跟我讨，我要哪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哦，我这开饭店唔惊人大开。咱既然吼，这个门开开的，就是欢迎好朋友呢。你们爱拢去关。那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啥？你好。
1: 哦，你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1: 伊讲叫人搁关一座啊，无我是讲今日暂就就好。
0: 啊，一座呢？一座你要变哪？等我这样，你不急啦，来，小丹姐，一线看接接来，甘小姐。哎呦呀，那你好朋友，不要惊惊，惊惊袂着顶啦。你这个是，迄侪人咧惊咯吼，一条路呢，足侪人咧惊咯呢。你得免烦恼，免惊歹道来。为什么？侪人惊，气较旺啊。啊，那较侪人食咱的产品，足侪人食咱的产品，表示这物件就是好啊。所以你咧惊啥物？我手上都在讲，你讲什么？虽然你喝冰，没那样想，你这样想讲，哇靠，这几人在讲，上个重要是啥物？你要有信心无吼？啊，咱的喝冰，我定讲过，咱尽量卖去得着慢性病，得着慢性病真正有够麻烦，一个是肝加的油脂，一个是油脂。即马台湾上侪人洗油脂哦，哦，咱人的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的，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病叫做慢性病，一旦那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断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拢未断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管，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搁强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唔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吗？歹势，袂断根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但气血是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的有些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比如讲啊，我要增高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好，医生讲血路无好，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咯，较紧个血咯，甲通啊，干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佮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天啦，有开有空嘴，啊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成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啊，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标准变成爱色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会休克啊。虽然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甲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甲你讲食较少的。 要么你敢有可能会吃较少吗？没，一般咱拢没，咱拢会吃到哦。啊，这个规盘吃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嘛是上好是卖吃，但是你若要吃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饱，会当讲吃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么我哦，樱桃吃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吃腰果，一定是吃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到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底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的？食，所以安尼食有问题无？有啦，咱那是糖尿病，咱就是大部分，差不多95%拢是啥？食啦，拢甲食，后天的啊，后天的甲食有关系嘛。啊，咱先天是差不多5%，咱糖尿病呢叫做心电代谢病，因为咱人40岁开始了，咱心电代谢降低，所以大部分咱糖尿病有70%拢是几岁人，40以上的人。啊，而且咱个叫今年心电代谢甲困甲荷尔蒙都是有关系，所以简单讲，伊嘛是叫做啥荷尔蒙病哦。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秀爽遐遐，
0: 嘿，是你好，
2: 你秀爽遐，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2: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等一下接听哦。好，感谢大嫂，谢谢，那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2: 喂，
0: 喂，秀爽你好呢，嘿，
2: 请教一下
0: 吼，好嘿嘿，
2: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2: 迄个糖粉的吼，
0: 糖粉的哦。然后先开接招，嗨，邓姐，谢谢，我报过姐，谢谢。

0: 那么唱歌主唱的人是陈英杰，最近呢，包括一到时啊，大家点的拢是陈英杰歌。来，这首歌是咱的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1: 喂，
0: 喂，
1: 秀爽
0: 呀。嘿，是你好。
1: 我的大老林太太啦。
0: 好，你好。
1: 嘿，那我的三品新报的啊，
0: 吼。哦，三品好不接。
1: 食食会糖有较低。
0: 有较低哦。嘿
1: 啊。
0: 好，安尼好啊。
1: 八十七安会是低？
0: 没啦，没伤低啦，安尼好啦。
1: 安尼哦。
0: 安尼计标准啊哩，会糖八十七计标准啊。
1: 哦啊，食。
0: 但少你蛮烦恼嘿。
1: 安尼哦。
0: 嗯嗯。
1: 我今日那是低一公，啊就
0: 没。没啦，没啦，安尼没哈，拄好嘿拄，啊，这饭前甲饭后拢标准呢，八十七标准啊，嘿啦，大嫂安尼没哈，嘿，无烦恼哈，呵呵，啊，咱即摆咧有台仔吼，呵，贵有榜官哈，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哎呦，惊死我，刚记着啊，麻烦你哦，喂喂，
2: 喂，
0: 那就关起来，刚记着，
2: 喂，
0: 那就关起来啦，
2: 好，
0: 嘿，新奇的江太太你，嘿嘿。
2: 张太太，
0: 是我在。
2: 哎，
0: 你先外人嘿。
2: 张太太哦。
0: 哎，你先外人嘿，安那嘿。
2: 安尼哦。
0: 嗯。
2: 我阿话不讲话，也未讲话，你
0: 来。你话一声，我就知呀。
2: 安尼哦。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2: 你足厉害人呢。
0: 我足厉害，我够牛。
2: 够牛啊！
0: 听声是，你话一声，我就知呀你。什么贵叔？
2: 你来叫啊你啊！
0: 什么贵叔？你讲起来。
2: 我是我进关柜台那人，我食你的三品金宝呢。
0: 三品了，不一个好啊。
2: 我坐了多少啊？
0: 安尼好啊！
2: 我迄一升温较早两百外呢。
0: 哦，啊，即嘛咧？
2: 一升温要一个开头要八万外。
0: 哦，不要紧啊，只要健康较好啦。
2: 伊拢验无安尼，
0: 拢检查拢正常哦。
2: 检查拢无去下个检查拢无，
0: 大件病
2: 检查拢无。
0: 安尼好代志啦，好代志啦。安尼你爱安心嘛啦，江太太，嘿啦，唔要去烦恼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是啥呀？
0: 嘿是嘿。
3: 哦，想要麻烦你一下。
0: 好呗。
3: 我吼，牛血压咯，阿牛血压是125/126啊。
0: 安尼标准呐、啊。
3: 嘿，阿个迄个64啦。
0: 安尼袂啦，安尼好啦。
3: 阿、啊、过来吼，血糖啊吼。
0: 哦。
3: 血我都尿酸呀，血糖100/100。
0: 安尼标准呐、啊。
3: 血糖上低，先个上悬的先。
0: 上悬卖超过100啦。
3: 好慢，小乖
0: 乖。哎，安尼袂啦，标准啦哈。好，安尼不要紧阿妹，免烦恼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好了，我是小丽，你好，你好。
4: 我这么好。
0: 好呗。
4: 我长话写字数哈。
0: 嘿。
4: 6.4安尼。
0: 安尼标准啊。6.4标准啊，七日来拢不要紧啦。
4: 安尼哦。
0: 七日来拢 OK 哈。安尼再无，我阿妈再无，阿弥陀佛咯。好好，保重，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吃咱这款，拢总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免烦恼哈，因为咱这款真啊，你啊挂灯啊吃，这款真啊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你都有听到大家吃好拢无同款的补一点点，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三瓶来吃这较好。所以咱的挂灯啊吃，啊咱趁咱今毛的油台，每任何三瓶的两罐。咱就送半罐，所以你买当送盖过一啦吼，买三片金箔甲送盖过一，你较会好。啊，当然啦、啊，咱有咧食，你得甲加罐罐，因为啊，咱这吼开放的，你要罐我这拢不要紧。啊，你若讲要登记嘛，不要紧哦，会当登记到28号，也不要紧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这个我的油台哦，两当半只油台一拜年呢。啊，咱的三片可以当放三当，所以你拢唔免考虑，只要你钱样啦方便的人呢，你要买拢听个甲买，也拢无问题吼，我拢鼓励你来省钱。那是买咱的产品，即马买到拢是省到，拢是省钱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老师傅，我来叫。
0: 好，来，要讲咩呢？来接接一下哦。嗨，谢谢。
6: 还
0: 是嘿，
6: 我请问吼，
0: 好呗，
6: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到8.8嘛，
0: 上管呐嘿，
6: 啊，换成血糖227，
0: 哦，拢上管，拢上，我大姐咧拢足管呢，哎呀，然后先个接招，好好，等一下，谢谢。 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个咱们要帮，要加点呗，咱们加嘛，好比咱那个卡起哈。啊，当然啦，那是咱的好比你为人讲，我不方便啊，夜底，马紧，我交代我助理呢，当到28号，因为29、30都要拜到礼拜吼，较不方便，所以恁当到28号，你起码先登记嘛，不要紧咯哈。开放哦，当个登记，咱的好比那要关哦，趁即阵的关产品上个也好。啊，无你那是哦，你即马无关的，当然呢，较慢哦。咱的血管呢，我咧我讲，伊是讲我咱血管呢，上完都无啊。血管呢，就是咱的啥，60天来去管啦吼。所以咱的那边两扎呢，咱那是要加码的人，甲卡一摆哦。啊，是你老贵要帮管产品，再甲咱讲一下哦，来谢谢。啊，我来甲唱歌哈。啊，你那边加恁呗，继续卡，0800。469，来，我来改唱《梦醒时分》，阿弟继续卡电话，来，谢谢你。

0: 两性时分，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陈淑桦，那个我的偶像，我很喜欢陈淑桦哈。只可惜因为他一直因为妈妈的问题呢，一直哦走不出来，因为妈妈走了哈，所以他一直伤心呢。到现在很多年了，不知道好不好，然后希望他平安哈。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车公系来。
1: 哎，你好。
0: 是公重点系来，车公系。
1: 哎，是啥？你好。
0: 来，车公重点系车公系。
1: 我食迄个三鲜蒸包，现在本来是安排这个四五摆放了，起码起码小。
0: 哦，前面天放四五摆药哦，啊，起码呢？
1: 起码一盖呢。
0: 一盖呢？哇，好棒，好棒，好棒！你等一下来。哎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还感谢你，哎，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欸，哎、欸，我秀爽，你好。
2: 我讲了刚好诶。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2: 我食三只三宝吼。
0: 嘿。
2: 食咧吼。
0: 嘿。
2: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2: 较，哎、欸，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2: 哎、
0: 欸，
2: 啊，目睭。
0: 目睭骨较金，袂啊淡淡啊咧。袂啊，恁流目油啦吼。嘿嘿。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好，大嫂、哦，谢谢。啊，咱咧油台你知无？知呀吼、哦，好过亲近的旁观哈。好，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嘿。
3: 哦，我食三鲜新宝吼。
0: 嘿是。
3: 我目睭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对无吼？
0: 好好。
3: 啊，目睭吼。
0: 好。
3: 较少去手术大肠对无吼？啊，一日吼。点的迄些好心伫我面头前对吧？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3: 啊，即马食，啊，即马食三鲜鲜宝，食拢改鲜去咯，拢足好诶。
0: 迄个我店刚刚有，
3: 无得个咯。
0: 哎呀，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3: 阿贵啊，阿哥，过下黄斑部变积水嘛，拢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3: 无积水，而且迄只大只，迄个好心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哦，大嫂，等一下来。啊，你要注意呢，阿哥保重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你。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甲你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了，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88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继续会合，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四罐的那是上完就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甲恁报告哈，安尼了解哦，会记哈，紧加码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三品的。
0: 哦，各位你来接接哦，阿妈蛋姐，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人哦是健康上盖和平安最好了，健康是最好的哈。啊，人哦，食个老哦，是这个无病无痛是无可能啦，难免拢加减嘛有滴感冒啦、头壳疼拢会，但是咱绝对忙得着慢性病。啊，过来唔忙困眠无好啦，困眠啊无好呢，真的很麻烦的哦。来，咱人呢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定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的变啊，就这取的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啊，比如讲哦，过多。 比如说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还是你过度常常睡眠不好睡不去，伤过久就是伤过久睡眠不好，人的脑会变成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若发炎，这叫啥？哎，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现在恁个感觉，迄睡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绷腰拢做烧的啊。我啊放油哦，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惹着啥膀胱的火，吼，咱咧讲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着腰子、胸腔个筋呢，佮是惹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佮惹着啥物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讲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今嘛有介讲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睡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那检查拢无病安尼，安尼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睡眠无好有关系。所以咱人睏哦，介重要啊！休睏是为了走路远的路嘛，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睏眠睏了饱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张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来跟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7: 提醒到江边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号。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么这是龙青跟蔡小虎说请回来的赖先生，对吗？谢谢。来电你好。
1: 好，请说呀。
0: 没事。
1: 我要去，我要去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我请讲嘿。
1: 我来讲，我改一下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1: 那个大概你算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舅妈好不？
1: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
1: 有靠困的哦。
0: 有靠困吗？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尚，阿咱即马咧有台，你知无？知影吼，好过个房关哈，好谢谢。产品有不济，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的，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即马
2: 即马食了吼，
0: 食阿亚德那，
2: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2: 一困啊，一困到天
0: 光，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不要紧，个改两顿啦吼。好，谢谢你哦。哎，今日咱今麦的油太贵，今天有帮关哈，谢谢。啊，你好，你好，
3: 来，谢谢，我是
0: 啥？
3: 你好，
0: 来，打就关一下，打就关一下，
3: 好，
0: 打就关起来呀，麻烦起来。
1: 哦，关起来，关起来。
0: 哎，来，请讲重点的来嘿。
1: 啊，等我一下，我提关嘿。
0: 产品有只来，讲重点的好，食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啊，我食一关讲做阿亚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1: 啊，再食一关讲做。
0: 三千金宝。哦，啊，食了好无？
1: 我要食钙质嘞，
0: 啥？啊，你食了好无呢？
1: 食了较困，啊，无拢只拢。哦，你们在听讲了，你唔知啊？
0: 哦，阿亚多那较困呢。嗨，谢谢。
2: 德纳，我吃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4: 呀，德纳！
0: 好，
4: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好好好。
4: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哎，哎呀，德纳，叫我赢。
0: 三，
5: 睡得本来睡得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呀，好棒哦！谢谢，感谢大哥鼓励，好，谢谢。咱的阿亚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亚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亚德纳一组，啊，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关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呢，好朋友，咱这个机会，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两当半才犹太一届呢。当然，你老公我的家，我的用的人呢，啊，咱得个安啊，你来看安排呗，差不多贵州看是要半当婚还是一当婚还是？一当半的分是两当，看咱的经济不要紧，无勉强吼。当然咯，你若买到就是省着，啊，咱要省钱的趁即阵啊，即阵上计省。你若要一当分的当省万五块，两当分的当省三万块呢，你拢甲送迄个盖过一安尼上好吼。啊，来较紧的哦，因咱习惯来上完都无啊，所以要加码的人这个卡里边以上功课，等下就不很丢咱的多准力讲，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
0: 是
6: 是
0: 啥
6: 呀？哎，
0: 是你
6: 好。要问下讲你在困未起？
0: 我好，我来接接哦。来，一线接接，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你。来哟，那么如果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档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等你好朋友来要跟咱你即马开始会当，咱今日去开始会当，我好朋友登记到28号哈，这个月8月28号，那么等你好朋友来要每当登记到后个月啦，不可以，因为公司的会计做小的关系哈，所以呢，那么加码人趁这机会，社管阿哥有咱的两扎注文了哈，阿姨兄你好。
7: 喂
0: 我
7: 是爽啊！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7: 嗯，嗨，喂，大哥，
0: 好，我叫人来个听一下哦，谢谢，感谢你，谢谢。不管是咱人呢，去几岁呢？当然咯，这个一定爱有啥，有朋友，有一个我看见吼，有一个医生啊。那么这个医生是老，伊前几工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个70岁老阿伯，啊来门诊的时阵呢，身体保养了有够好。血压嘛好，血糖嘛控制了，该正常。大家那个在运动。啊，开讲的时阵呢，突然间笑笑这阿伯啊，甲医生讲呢，老医师，吼、哦，我即马退休了，上几台，唔是出去佚佗呢，是逐礼拜拜三呢。 我会跟我过来好朋友老朋友做一点咖啡哦，吼！伊讲遐朋友来这边拢40、40档哦，40几档诶。那话是过去的同事，有人是大学的同学啦，大家做伙拢无讲啥物东西开讲啦，啊，讲到开讲孙啊啦，讲到伊个最近去对行啦，哦，大家拢开玩笑，甚至还会开玩笑，所以。伊感觉讲，伊大概若开，伊个甲朋友见面了呢，大礼拜三哦，伊拢心情足开怀，心情有够轻松的对啦，有够好诶。伊甲医生安尼讲啦吼，哎呀，刘医师听完了哦，心内有一个感触啊。伊感觉讲哦，伊哦，做医生的门诊呢，拢一直拢无闲啊。但是伊发觉到这病人来对面啊，真正有健康佮快乐的老大人呢，不一定是食钙好。嘛唔是吼，食山珍海味唔是，是啥物呢？朋友介济，啊个人个乐观，啊个有笑容，这种的人上介健康。那么真侪少年，真侪人少年的时阵呢，无用着工课，无用趁钱，无用着照顾着家庭诶。但是拢会认为讲啊，朋友哦，后摆才交陪得好啊。但是诶，等下退休了才发觉，哎呦，啊那身躯无半，身躯的边啊那无半会当开讲的人，啊朋友愈来愈少啊。所以呢，当到囡仔大汉了，你有家己的生活，有家己的时间的时阵呢，那么当然啦，咱会慢慢老。迄阵啊，你若含朋友都无去啊，我会变成安静。

就是要有朋友啊。所以呢，这个人哦，伊的点，这个老医师的讲啊，伊讲伊拢甲患者安尼讲，海咱人的身体呢需要营养，唔过有一位嘛需要营养呢心嘛。啊，心是咩需要什么营养？当然啦、啊，就是啥，朋友啊，就是爱有一种情绪上、感情、情绪方面的啦。比如讲哦，吃一顿饭哦，有朋友做吃，当然的比一人吃佫较好啊，对不对啊？哦，家己人吃饭是咪做无伴啊，对无吼？啊，要行人生的路有一段路呢，然后朋友做伙行吼。这总是一个人比一个人行个较好啊，较有伴嘛，对不对？所以讲人生的下半场哦，咱追求的不是成功的利益呢，是有人会当甲咱做伙笑，做伙开讲，做伙慢慢变老。你忙做独行侠啊，独行侠就是啥？家一个人孤单一个人。所以呢，咱当然少年的时阵啊，咱啊有能力就是往前走。啊，年岁愈来愈侪了呢，咱更加需要边啊有人陪伴，做伙行，会当个行愈远，个较袂孤单。有，那么就是你的老伴，或者是你的老朋友。所以呢，讲啊，拄着假日啦，好朋友唔要当困伫厝内底啊，敲一下电话啦，约一下老朋友的啊，开讲一个，饮茶一个啊，饮一下咖啡啊，散散步，聊聊天啦、啊、吼。安尼你干那下晡，迄、那个你赚着啥？赚着快乐啦，比食补品阁较好啦，有无？阁较好啦。所以呢，讲真正的健康，唔是身体无病以外，啊，阁爱有人伫边啊，甲人甲你陪伴，有人甲你做行你的人生的路。这是一个医生讲的，然后我感觉有理无？有道理哈。像我来讲吼，我嘛别人讲呢，我吼甲助理做好啊，我甲阮助理呐要去。要去佚佗，要对，我一定拢跟做伙。啊，出国嘛跟做伙。啊，做你的朋友我嘛拢做跟做伙，拢规定的，拢加规定的。你个想讲，我去日本佚佗，一届会当几个人对我去，现在做伙去呢？16个人，16个人。所以呢，我别孤单。啊，我代志有够多吼。啊，有人讲，安尼你计无聊，你唔是计无闲嘛？拢定来交杯，即个交杯，我讲袂啊，我感觉咧足快乐啊。所以好朋友呢，爱互家己快乐，互家己无用嘛，不要紧，千万不要当个孤单的老人，忙做一个孤单的老人吼，安尼傻逼死哦。来呀，身体健康嘛，最重要呢。老医师嘛讲咧，讲身体健康第一重要。当然，个了个是要有朋友。我都听讲个呀，咱人吼，第一点身体健康，要有苦，要有老伴。个老朋友，个一间老厝，安尼你就会老好命，嘿，安尼就有啊，就有老好命条件，安尼你有无？所以趁即个咱的犹太，咱的好朋友，我个感官即句话甲恁讲，趁即个有咧犹太哦，你就加观挂，加买挂，买着拢省着，看下你吼、哦，你钱咧寄银行个较优，比寄银行个较有利啊，对不对？我都讲过，银行你若寄银行寄100万呢，迄一年才偌济利息呢？较1000-7块尔啦，含2000块嘛无啦。啊，咱那是哦，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呢，你只要那个买两罐啊，买2周啊，2周你就当赚偌济，2500啊，卖讲赚啊，会当省2500。所以咱得爱一样省，得爱一样抵，抵到是省2500，你去食了健康，上个重要是健康啦。像这刘医师伊嘛讲啊，人若无健康的基，爱健康做基本，然后其他的是啥？你家己找你的兴趣，找老朋友啦，开讲啦，饮咖啡、饮茶，这拢是啥？你的人生爱过哦，快乐，莫逐天做一个孤单人。傻逼死的是呢，很多的不济。什么叫很多的不济？很多的不济就是孤单一个哦。所以呢，建议好朋友，人你有一句话讲哦，很多的傻逼死，福大的角落椅，三人也看嘛死。嘿，一个人孤单，两个人都啊好，唔过三个人讲差个要死，啊差嘛快乐啦哈。来听我唱歌哈，此刻个都这么熬一卡啦，今天月亮是叫你睡哟，谢谢。

0: 这个啊，都这么奥伊卡啦，月亮是这么光，这么自由，这么的美丽，这么的漂亮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人上个惊，我拢讲过，一生当中要去拄着中风，即句我是咪直接直接讲对不对？诶，当然啦，虽然要中风，当然嘛是无法度的是过，伊个真正拄着啊，对不对？但是既然个是无爱中风，那么咱的好朋友，你就是爱注意啥？你的高血压，你的三酸甘油，甲你的胆固醇，再来你的心脏。那么有一个人哦，讲有一个这个，这是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建议啦吼。讲的有人是竟然是啥？哎呦，啊胆固醇啊无管啊，为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有一个69岁先生。伊就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已经有救倒来，好个仔，救倒倒来，即马伫加护病房。但是伊甲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每一个报告拢无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呐，为什么我的血管讲化塌就塌啦？是安那什么原因呐、啊？哦，那么即个医生就讲啊，吼，迄正常是当然是咱的胆固醇还是伫200以内，吼、哦，对，无唔对。血管才被拆掉的，三酸甘油要在啥105以内。但是呢，因为呢，咱除了是讲这个问题要注意以外，但是血管是啥？你是不是有钙化的斑块？是不是应用？就是讲，你三酸甘油跟胆固醇虽然是正常无唔对，也唔过伊是不是有它在咱的血管壁？比如讲，迄胆固醇为有卡伫血管壁呢？啊，虽然伊伫安全的数据内底，也唔过啊。所以因为长期卡伫血管壁的问题，地数伊那是落落来时阵呢，一种影响到啥，即血管未通啊，就是安尼啊。啊，过来呢，佮甲啥有关的情绪，困眠无饱，压力过大，甚至定定啥生气、生闷气，定定感觉人吼、哦，反正吼、哦，啥物拢袂顺得掉啦，为人的脾气哦，有够歹呢。迄种迄种个刺猬感觉，你那个当掉伊个生气啊呢？所以呢，这种心情情绪嘛，影响到什么呢？咱人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正常，嘛，咱这个尤其个点有一个三角形，叫做副肾上腺素。也因为你情绪个无好个关系，引起了啥？会得了。迄阵到时你个动脉会变成啥？周状硬化、硬化。所以增加心肌梗塞、脑中风，干了啥？咱的主动变脉哦，变 A 啦。所以啊，这种叫做 B 脉胆固醇，搁较脉脂蛋白，干啥？甲情绪影响起来。所以讲，咱台湾人哦，讲有这个差不多平均七个人到八人的上面的脂蛋白过高啊。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要透过啥运动啊，情绪哎，一定要控制家己的情绪，唔好定定生气。啊，生气，你敢想嘛吼？啊，咱人生气，你生气代志会当解决吗？无都解决。但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讲，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干那高血压人是偌济人呢？620几万人。哈、啊，即马是这数字应该是有加无减呐，愈来愈济人有种问题呢。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是不是？你常常心情无好啦、郁卒啦、食愈济回吼、脾气愈歹呀，啊是常常甲恁某啊、老婆啊冤家啊吼，这种难免拢会。啊，过来个是啥？食物件注意，不要忘记了，三酸甘油管唔是干那食肉，加的食甜的物件，下年够就是啥？水果甜呀。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也让咱心包油、肝包油，搁买造成的血流、低速引起的高血压。上个坏是暗时呢，咱的三酸甘油、咱的肝钙低薄，伊会利用的暗时的时间，改你三酸甘油制造啥胆固醇，尤其是坏胆固醇。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哦，吼！啊，你胆固醇较悬呢，诶，咱的好朋友人讲，吼，我呢一工哦，迄工一个大嫂卡来搞讲，一工食六粒卵啊。我想这啦，大嫂不可以那么多啦。迄人医学报道是一礼拜当食5粒卵呢，一礼拜哦吼。所以咱要食的物件，我拢定讲过，唔好食过量。什么物件拢是食嘟嘟好就好了。你唔爱食物件，食了过量，比如我做食胖啦，或逐工食胖，逐顿都食胖，逐工的啦，拢一定是食胖啦。我跟你讲，你的胆固醇会悬。啊！你袂胖的人，袂骂我哦。我是讲，因为咱虽然讲是反式脂肪油不能用了，唔过为生理人，伊来给你用反式脂肪油，人敢知 我们不知道呢。啊，这个反式脂肪有的时候，咱吃那胖哦，也干嘛吃胖，鸡卵糕也吃胖，饼也吃胖呢，就是这个反式脂肪油。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血压管，血压一定要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三酸甘油在百五以内，胆固醇在200以内，心跳在六十到100以内，安尼较安全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
1: 嘿，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哦，啊，那等一下嘞，我叫来听来信喽。嗨，谢谢。哎，奇怪，我们的电脑怎么会跳掉嘞？谢谢。

0: 会秋季龙啊。那么这里詹雅文收请问时段几位姚先生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我这五岁大孙哈，
0: 嘿是。
1: 我听问你哈，我进前哈，
0: 嘿，
1: 这心脏无力哈，
0: 啊，
1: 甲糖尿病食恁的三平
0: 方，三平方不
1: 解，这心脏有医好去。也差万八块遐有以后，
0: 啊！你即摆你要改两顿啦，大姐，嘿，甲改两顿。哟，啊！恁即摆咧有台仔吼，好好过上今日帮官哈，谢谢。你好，
2: 哎，小姐姐你好，
0: 好大哥你好，
2: 我准备甲你讲一下。
0: 来，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敢是吴大哥嘛？哈、
2: 欸，我姓高，我大头。
0: 好来，你讲遐呐。
2: 我听几年的节目，我才买来吃。
0: 听几年。
2: 我顶个月个即摆就习惯哈，因为我本身有肺梗炎。
0: 会更严嘛？气更严，气更严哦，会更严嘛？哦，会更严。
2: 我就假设以后的啊，花园指数拢降降低。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2: 检查会诊检查，去中间，
0: 去中间检查，医生讲有降落安尼哦。
2: 哎，阳光阳较稳定。
0: 花园指数，
2: 哎，花园指数我会发炎嘛？
0: 我安尼你袂使去食伤者糖血类哦哈。
2: 我在啊，各有一点的盐会哈，好，还血脂肪啊，酸酸甘油脂肪正常规定状哦呀。
0: 啊，客气客气，安尼吴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糖血类忙个叫哈，呵呵呵呵，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阿哥该能等哦，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0: 你好。
3: 我跟你讲啦，他拄仔迄有一个迄、那个
0: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个会便秘吼，伊水分食无够啦，
0: 足侪原因啦。大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来改变听我的建议。
3: 食无够，
0: 嗯，
3: 我嘛便秘哦，我若食恁的三品金宝，
0: 三品都不济，
3: 吼，都拢涨，
0: 吼。
3: 都拢会动哦！
0: 哎呦，会动
3: 咧！三平金宝，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嘞吼，
0: 消化方面，
3: 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伊做这种镜头，我拢食好伊呢。
0: 安尼哦，我有甲阮讲过吼，
3: 有，
0: 系啊，
3: 个心肝头赞啦，末梢神经啦，
0: 啊
3: 糖分啊控制较足正常啦。
0: 哎呦，好啦好，
3: 我都感觉这款药还遐好。
0: 啊，来继续看嘞看嘞。郭大嫂好，谢谢你，谢谢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那么食得爱食这啦。吃这个鲜，搁顾较济部位点着，吃一罐滴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可可半个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摆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就是讲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的鲜。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千三呢，省1250块。所以你个想讲，咱都有咧食，咱咧去平咱利用这个咧犹太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呢，所以你来利用咱注文哦。买愈济是省愈济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所以呢，我听讲过哦，咱咧去平机会哦，机会唔是定定有诶，因为咱这犹太机会是两当半，再一拜呢。我唔是定定，逐当拢办犹太呢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老朋友，大家拢知道，为了食咱的产品拢知影，咱就是真啊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尔。所以好朋友你敢买起拢不要紧，因为咱三当，这个产品会当放三当拢无问题。所以你若讲啊，咱的钱样都会使人哦，咱来个加买个加码，个加码，看你要。即个要宽两当分，还是要一当分，还是要当半分，拢总会使。啊，你家己决定，我拢袂家己这个袂家己限制。所以，而且我阁好安怎呢？咱买产品无家己限，去在你干，去在你上都没有关系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嗨。请讲话。
2: 哎，
0: 是我先生，你好，你拿住耳机。
2: 加盟的哦。卡带上还是上面？
0: 卡带上啊，卡带，你讲糖尿病啊，是你有 你敢有隔夜吗？
2: 拢无啊。
0: 拢无，你有什么慢性病无？
2: 隔夜都。
0: 嗯。
2: 我常常鼻炎，我常常拄好，我常常去管那个袂。
0: 啊，那就是有啦，大哥，你嘛帮帮忙，来跟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啊，那就是有高血压。那那是有糖分，就是安尼，唔是讲有时有时无，哦，迄就是有表示有啊哈啊，所以咱家己爱注意哦。来，那么我们先来给你唱歌嘞，咱的好朋友听我唱这首《一碗过三冬》，那么咱继续加卡。那么加码的人，还是你要登记的人呢，拢总会当卡入来哈，哎，两张登记，两张好，然后较安心啦，较免到时候你习惯的啦，无你都登记无掉都无哈。来，听我唱歌，《一碗过三冬》，谢谢。

0: 谢谢。寂寞过三冬啊，我这什么人唱的不记啊？这就是我唱的哈。啊，来，小龙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咱的现场肯定的呢。那么，跟咱加码，我希望好朋友呢，恁来送我好势，看你到底是要需要啊，这个要犹太，咱犹太啊，你要赶几组啊？你若赶未到遐组数，你得要紧加码哈，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回哦，所以两扎加码。加码啦！啊，那么咱当最近呢，咱拢讲到有一个医生啊，有一个先企业家，伊就是呢，腱子嘛无烂，引起了啥跌倒，引起了啥髋关骨骨折啊，懂啊喂？这腱子嘛那无烂呢，真的很危险呢。你跌倒机会介关键，怎样一点点跌倒呢？啊，咱真正老一辈拢讲啊，老骨顶空空咧，未过风，请进门。咱的腱子嘛是愈顶愈好，还是骨头愈顶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腱子，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那是咱的腱子嘛是顶酷酷，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垫着。那么最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甲尤其是你的脚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骨的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嘛。那女性占36%，这呢这腱子肉，诶，当然来源来靠两百几，过来是靠啥呢？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肉那是，已经照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一个弹性，啊，无一个弹性的扭到咱顶面的啥物呢？髋关骨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骨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哦，两骨肉啊，这都无正，啊，无正咱对腰酸背痛。所以给您建议，您来当家里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啊，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上脚哦，你上脚怎个揪起来，看会当踢到屁股呗？每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扣扣。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叫做跌骨症，伊无法度硬。麦克啊啦，伊干那要哭了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的两骨啦，从伊的迄两骨拢无完未无翘到，完全从跌骨同款压袂了，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跌骨症，跌骨啦，跌骨症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因的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呢。包括我今麦讲的，这呢这腱子吧，咱拢会兼补充钙质。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要吃的一寡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讲，蛋啦、豆腐啦、鸡肉啦、吼、牛奶呢，这个都需要的。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咱一定要运动。大刚上无至少要走路30分钟，还个要兼做啥？内卡位。你有在做吗？哎呀，我拢定跟恁讲，恁来，我逐工都有在做。我举手，我逐工有在做内卡位，一定爱做。那么内卡位好处是啥？咱的腱子吧，我拄则讲的顶骨骨是啥物种呢？是无弹性哦。那么还是有弹性的，然后佫是啥？有力的。啊，你若无力的，你脚软格格，你变成已经哦，拢萎缩去啊，啊，拢也无迄个力的，你变哪爬起来？你卖讲走路，你连爬起来你都困难，所以你要运动无？要啊，你内卡位无？要，所以你爱甲家己要求，一天上无内卡位爱内卡位几摆，上无内卡位两摆至三摆，一摆爱30个才到50个，唔免得内衣的几摆诶，唔免呐。世界大概拢总这个一些报道拢是报啥内卡位对咱人诶卡路钙好。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对咱的脑好，对咱的腱子嘛好，甚至对咱的髋关骨、咱的骨头拢非常的好。啊，咱嘛较袂提渣、骨质疏松，所以咱都还是爱保养。那第一点补充钙质，啊，再来补充 D3，啊，再来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安尼咱的腱子嘛才会有烂。无你讲是腱子嘛，那无啦，腱子嘛无够的人呢？真不只是走路袂当走，容易跌倒以外，你会变成你的啥？咱也发炎，会变成油脂，伊就无法度甲你保护。所以咱人的腱子肉跟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呢？因为咱咧运动的时阵咧产生了啥乳酸，而且乳酸就是靠啥物？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啊。所以咱一定要有乳酸哦，一定要啥油脂好，甲咱的腱子肉有关系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我拢甲恁建议几岁开始？40岁。 四十岁就开始，一定要补充钙质啊！你唔要等到啊，等到会疼，才要来保养呢，有些拢会伤过慢啊。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哈。
1: 喂，
0: 海西你好，
1: 就是啊，
0: 海西，
1: 我嘿，第三哦，做两门
0: 两诶，一组就对啦，两门啊，一组就对啦哈。来，大哥，等一下，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我秀爽，你好。
2: 阿姐问姐哈，
0: 好没？
2: 我迄个卡乌贝记得接啥物？
0: 哎呀，接接二线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哎呀，苦恼啊，苦恼啊！爱人啊，对人造物。那么这主持人是陈小云啊，苦恼啊，苦恼啊！听讲陈小云出家了，哎呦，这个是听人家讲的，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哈。来，继续关系李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
1: 我来讲
0: 哦，嘿嘿嘿，
1: 我有改有改关一种药，我咧吃哦。
0: 好好好，三片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吼，我本来有迄块着神经爱开刀吼，啊两骨可以照，有一目讲跌差跌一半。
0: 啊，
1: 我即马可以照开，我今日看报告无啊？
0: 还已经无跌着啊？
1: 无啊。
0: 哈，
1: 阿甲讲我诶两骨拢袂要紧啦。
0: 哈，有够好诶啦！
1: 我早时啊拢可以运动诶。
0: 你敢是食钙固精吗？
1: 嘿，我
0: 食对。哦，安尼你嘛较安心嘞吼。安尼等啥？安尼你爱看嘞看嘞哦。好，阿咱今毛有台你知吼。好好好，贵有旁观哈。好，谢谢。
1: 啊，我刷甲你过来一个。
0: 来，三片都一个。来，你讲起来。
1: 我爱三片金宝较好用。
0: 好好。
1: 我袂吼，手也袂牙关，烫衫啊，规身躯拢安定当吼。啊，食食是上好诶。
0: 哦。
1: 规身躯拢安尼加做
0: 能量。较轻
1: 松，阿弟都吼继续快活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看嘞看嘞，阿即摆即摆有台你爱关嘞，有关啦吼，爱关哈。好，阿妹谢谢。好，喂你好，嗨，哈，
2: 哎你小船，
0: 是我小船你好呢，
2: 哦你好，
0: 哦你好，
2: 哎食了袂歹呢，
0: 哦哎呦，阿算你哪就会见
2: 呢，我当然你哪就袂见呢。一天早上来这个吃了呢。
0: 哦，蛋姐三片萝卜节，你是讲吃完的三片吗？
2: 啦，吃你三片呢。
0: 啊，今麦行了哟。
2: 三片啊，加
0: 盖过节。
2: 那时候加你讲来。
0: 盖过节的。
2: 哦，
0: 啊，今麦行。
2: 啊，我有两粒无，两粒
0: 无。哦，这位家啦。
2: 这位家里
0: 来。对。
2: 吃饱家的。
0: 安尼对了，不要紧啦，吃饱嘛，不要紧啦。
2: 我吃饱家的。
0: 不要紧，不要紧哈。
2: 好，别别卖哦。
0: 安尼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你。阿咱今晚咧有台在吼，好，继续看嘞哈，谢谢。
3: 好。四川你好。
0: 好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3: 哦，我是讲个，阿咧啲药膏，我在新店啦。
0: 新店哦。
3: 新店。
0: 哦，你好呢。
3: 啊，新店。
0: 什么贵属？
3: 阿咧，我不甲你喝乐了。
0: 甲我喝乐哦，喝来哦，三片都不止。
3: 哈。啊，再有你。你老爸老有实力的，还
0: 是？不是俄罗斯品。
3: 老掉。
0: 我当作是俄罗斯品呢。哦，阿拉你讲啦，我爸跟我阿婆啊，老细呢？
3: 我在新店，我只想看怎么破小哥，阿家里家到都
0: 我来三品都不接。好，
3: 家到你找我管。
0: 盖过金吗？吃盖过金吗？
3: 我三龙家。
0: 好，谢。
3: 我龙家三
0: 等。阿金吗？好没？
3: 哇，这、就是袂歹呀，足好呀，阿妹搞得好咯。
0: 哎呀，感谢阿伯，谢谢。哪有咱补充钙质的好朋友，咱袂记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钙过就食这罐。现在对骨头需要点骨钙质，阿加咱骨头软骨咱需要的，这个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所以你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哦。那对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咱健肌王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啊，那么咱今毛在犹太呢，所以咱的贺平你买当买其他的产品呢，买三线金箔啦，哎呀，得那个上钙过质可以的，啊，所以呢，咱今毛在犹太，你得加关挂、加价挂、加买挂，因为你对你有帮助嘛，啊，咱有好处，咱可以当省钱呢，当然好啊，所以你得按算看你今年多，你要几，看这个犹太你要几组，你得给留起来，先个登记，啊，那无得先啊，是个加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和咱骨头的有用哦哈。啊，以上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先生你好。
4: 先生，我那工课需要做，要腰都疼啦呢。
0: 啊，那就是退话，来接接一线哦。哎，等一下，谢谢你，稍等，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5: 哎，是啥啊？
0: 还是
5: 啊？你借我一个哈。
0: 好呗。
5: 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5: 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5: 我咧讲讲。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哪嘿？
5: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你那只假啦？你是有生骨刺吗？
5: 我一共我的骨头拢歹啊！
0: 啊，这严重哦，我来接热线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四六九。那么那边跟咱电商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边找我手上，跟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15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人讲哦，人生呢就是安尼啦，人甲人做伙吼，拢是加减有摩擦啦。要唔过啊，哪讲是做人的心不为人哦，唔忙做想做到想过超过，做到想过超过哦，想过分哦，真的是不应该，迄个是不好。所以呢，我听过有几老爷，咱的好朋友的心不呢并无好，安尼糟蹋着家己的大家，苦读着家己的大家。你也无想讲，你的翁是恁大家生呢？无你有这个翁呢啊，对不对啊？啊，那讲新妇当然你嘛要给当作是查某，你家己查某囝，因为啊，咱别人生来生查某囝来和你做新妇的嘛。所以如果那写蛋用这个心态的，你去交往呢，去大家做伙，安尼家庭的和乐啊，啊，就是总是安尼啊。那是有较欠卡呀，拄着迄个欠卡的新妇呢？做大家的人更辛苦，真的。啊，那拄着欠卡的大家呢，哎，做新妇的人嘛艰苦啊。所以人就是安尼啦，爱互相啦。换一个角度甲想呢，啊，恁查某囝来嫁去别人兜啊，啊，人啊该苦读了，你变哪对唔对？所以当然啦，爱互相啦哈。那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健康快乐。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你
10: 还是要生？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

0: 送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我。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柳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轻松得到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一课，明仔载是八月十五，农历是七月初三，星期六。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沐浴，禁忌的是斋戒出行。喜神的西南，斋神的正东，冲小兔的五十二岁，日线是在东边。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跟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今天可以点歌，咱第一首歌曲当未你的梦听完就开始点歌，谢谢。

0: 现在可以开始点歌，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88，以及说哪一个地区怎么称呼，歌名要讲好对，听友乐园你好。
1: 问啊哈，我南屯林太太，
0: 来请讲。
1: 台中的，我要点那个陈云杰，让你骗不知，
0: 让你骗不知 OK。
1: 好，谢谢，
0: 晚安啦。好，
2: 听秀龙，
0: 你好。
2: 你好，晚
0: 安。你好。
2: 欢迎贵姓周。
0: 请讲。
2: 点一首你足好唱的，你足久无唱啊。你目睭开开都会好唱的。
0: 你也知。
2: 遥远寄相思。
0: OK， 好。
2: OK。
0: 拜拜。听秀龙，你好。
3: 晚安，
0: 嘿。
3: 我高雄林阿区姓刘，
0: 请讲。
3: 我点陈云杰《红背山》。
0: 红背山，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听秀龙你好，
4: 文雅小姐你好，晚安。我罗姐叶小姐，
0: 来，请说。
4: 我要点一条《红林香》，麻烦起来。
0: OK， 没问题。听秀龙你好，
5: 文雅你好，
0: 你好。
5: 我高雄县吴
0: 请讲。秋中情，
5: 秋中情，
0: 哦，是秋中情，往里游的哈，好，拜拜。听秀龙，你好。
6: 哎，文雅小姐，你好。
0: 晚安。
6: 高雄姓陈，
0: 请讲。
6: 我要点一首《连续剧》的《飞龙在天》。
0: 飞龙在天 ，OK。
6: 啊，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听秀龙，你好。
7: 文雅，你好。晚安。高雄姓
0: 陈，请讲。
7: 点陈英杰一条《荷花水》。
0: 好，
7: 谢谢你。
0: 好，拜拜。听秀龙你好。
8: 啊，文雅小姐你好，我是周莹，我姓陈。啊，麻烦你给我放一条《落水溪花》。
0: 落水溪花。
8: 好，谢谢、
0: 好，拜拜。最后一首哈，请讲话。
9: 文雅你好，我是大陆黄先生。
0: 好，请讲。
9: 点一首秋晚，江蕙唱。
0: 秋晚哦。你讲你陈先生呐、
9: 黄
0: 先生好。好，拜拜，没问题。
9: 拜拜。
0: 来火锅，点一个伤济啊，好，别当个点嘛，算上的朋友你落线就好啊，哈。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点歌别当点嘛啦，哈。啊，所以欢迎好朋友，然后需要咱其他的这个服务，电话继续卡0800-55998808-0800-55998888。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红背山》，这首歌曲是刘小姐所点的歌。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唔通忘记哈。有需要咱的活动，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拢会当卡，0800-55-99-88。拄只咱高雄一个阿姐讲要听翁永宏的一支歌吼，拄好有甲咱主文一个月份，谢谢。讲到为什么我常在咧讲，咱的产品第一要紧，咱的做了精力一定爱食。为什么？因为咱的做了精，以21种的营养素直接给咱提供啊，所以你也感受着讲，食食咧精气神加足八种，食食咧记忆嘛加真好啊，一食一困一放，免搁底下咧交流啊，自然咧身体就较健康。心情那轻松，大家嘛拢勇敢敢，所以如果你过去过关过心的过目睭过胃肠过阿胆嘛，规身躯达位拢爱过。啊，咱的三少做了种一号，甲你不足的营养一概补给，身体平衡，好咱的小宇宙运行顺畅。当然，你就会感受到人加足轻松，加足有够力。唔免强啊！底下咧难死无力，唔免强在底下咧遮艰苦遐艰苦。所以啊，登机者身体健康，勇敢敢配合咱美国进口的三椒钙骨溜、三椒山壳瓜，和咱亚当往西八关落街补钙骨骨骨关节就高力。啊，和咱的循环好、代谢好，唔免强在这管、那管、大行管，薪水无够管哈。有咱的三椒钙骨溜、三椒山壳瓜来配合，你也发现着，规个人哇，该勇敢的所在，该大声的所在，真正吼，拢会当和咱大家勇勇勇。所以工作在做效率好啊，啊，让咱讲的到做的到，别闹亏啊。所以你会记得，不管男女，两扎咱这三产品，男女拢会当吃。两扎瓦克身体勇健健哦。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请你信赖我，日语歌曲。

0: 这两天啊，有人在问讲吼，啊，到底陈杰是安怎开凶凶，啊，化鬼王的鬼王，结果有一个问题是安那，你敢知呀？真正是吼，讲失地未记的啉水，竟然变作短命的当政。陈杰是因进京国界。那么医生经过脱水伤心这个信号，一个安尼到尾啊，发现已经来不及了。经过了解哈，享受72岁陈英杰，为着这个失地去，啊怎啊呢？别记啊啉水啊，结果哈，竟然腰肌结石。所以咱伫家希望和平救，正确果断的腰肌。水嘛爱啉好够，每日一杯这个地滚水，你差不多是8大杯，安尼都够。有足侪好朋友吼，常在咧讲吼，到底是要食偌济较好？啊，你得一个大罐的矿泉水，一大罐，这是基本的配比啦。啊，有足侪老大人哦。强在哪里？唔知呀。强在讲啊，我都未嘴大，你是安那要叫我一定爱啉水？歹势吼，等个你发现嘴大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哦，咱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细里小心呐，卖讲一定等个嘴大，卡别啉的。你准备一罐大罐的矿泉水。啊！你想着就加啉，想着加啉，慢慢啊啉，啉一点嘛，啉一点嘛。啊，长期安尼啉无关系。自然呢，你就较袂欠水，尤其是热天个流汗。啊，你若感觉讲啉白滚水，你啉袂落，足侪人无爱啉白滚水吼。你会当一日加切几片啊，一个柠檬片加抗淡，一个白滚水内面啊，刷落去如果。个想讲哦，无爱食，无煮，无味酸酸尔，你会当个放两粒盐梅啊，安尼也可以啦，吼。希望咱节目中会好朋友，上个重要蔬菜水果爱食，汤加加嘛啉，但是白开水你一定有那爱会记会食，安尼较免到时阵出状况，这是真重要的一个习惯。啊，食水就是爱慢慢啊食。听友龙凤，你好，
1: 你好，
0: 晚安。
1: 啊，我收到，
0: 好收到。
1: 哟，
0: 啊，你长期食咱的产品，感觉安那？
1: 靠体力啦，
0: 靠体力哦，精神体力较好。
1: 啊，靠我多人做工课。
0: 哦，你搁咧做工课吗？
1: 我搁咧做呢。
0: 咧做啥？
1: 我那做镜。
0: 做镜哦。做 plus 哦。
1: 不是，我咧做乖乖呢。
0: 瓜瓜圆哦，瓜瓜圆做有名咧卖番薯的，
1: 做番薯
0: 哦，做番薯，是恁的番薯是负责清洗，搁甲处理好好吗？爱个烘吼，
1: 人洗人洗
0: 哦，啊恁烘，
1: 嘿，司机载来阮的门口
0: 哦，在门口，
1: 啊，互阮切头尾
0: 哦，
1: 啊，互阮剪草的剪烂
0: 哦，
1: 剪大条细条
0: 哦。
1: 啊，嘴口头尾那切上大坎，
0: 迄
1: 嘴口那烘起一粒粒，迄都是袂使，
0: 爱
1: 拍起。
0: 安尼哦，安尼敢会足辛苦，徛咧啊坐咧，
1: 坐几工诶？
0: 坐几工诶哦？嘿，
1: 足艰苦诶。
0: 安尼哦，
1: 真正是坐甲几工，坐甲拢坐袂住，我拢会爬起徛咧。
0: 哦，啊，你坐一点钟啊，爬起小块叮当者足重要。
1: 啊，我得爬起徛一。正点钟啊，啊四五十分啊，啊他搁坐慢了安尼。
0: 好，安尼好，不要紧啊，搁会做嘛是表示身体袂歹啦吼。
1: 是，
0: 好
1: 啦，
0: 好安尼。
1: 我奶奶年岁袂少啊。
0: 几岁啊？
1: 过年80。
0: 80，过年要80岁啊吼。
1: 哦，
0: 安尼不要紧啊，搁会做表示还好吼，啊继续。
1: 过来面试拢有啊。
0: 安尼哦。
1: 我爱洗内面，爱款内面，爱煮三顿诶。
0: 你看。
1: 爱煮就煮，唔爱煮讲好。因虽然要食那，虽然家己食，
0: 安尼吼，好啦，有那卖小辛苦吼，做会起就加做，啊做袂起卖勉强。
1: 啊，就正得做，我年会上济。
0: 安尼吼，好啦， 啊，家己保重啦，哈。
1: 好，
0: 好，谢谢，继续拍拼哈。
1: 好，
0: 再见，拜拜。

休息和李片唔知林太太甲咱点的歌，讲到农历七月哈，民间流传未少甲着感情约会相关的禁忌。今仔日咱甲好朋友分享着农历七月情侣男女朋友相处八大爱注意的事项。第一，无适合必动。民间有迄个摸饼鬼的讲法，认为饼属阴冷之地，鬼魂容易呢，就安尼哦，直接烫饼里过。一个无细的，可能就去浸着好兄弟。第二，卖伫炕底下搞哭，大声喊彼此的名字。民间认为这个做法容易吸引着好色鬼挖金。那边好兄弟，家你注意着，尤其好色的，可能引起着鬼压床。啊，搁有的、就是男女朋友卖手牵手，还是做伙骑车去望阿波林骨塔姑娘庙。民俗认为伤过恩爱，容易招来无伴的好兄弟来嫉妒，严重甚至可能影响感情，拆散你的这个情路。啊，搁有农历七月，最好男女朋友情侣卖轻易对另外一半讲想死你了，爱死你了，为着你我当去死，这话蛮我白讲，以免触犯着民俗的禁忌，得失的好兄弟。另外，农历七月期间，男女朋友情侣卖去年代九万的老电影院看电影，民间流传可能会感觉辛苦边加坐一个人。啊，个情侣最好片边坐买房车，相传暗时啊十一点到透早点半，阴气最重，也是民俗认为最容易拄着灵异现象的时段，所以卖坐买房车。农历七月，男女朋友遛狗啊，建议避开着公园、河堤、看坑的所在。一边民间所讲的好兄弟一路同行，甚至伫边啊偷听恁两个人的聊天。第八，农历七月期间，尽量避免视讯聊天。民间流传视讯的过程，有可能接受到莫名的灵界电波，容易招扰到无必要的干扰。所以啊，希望好朋友你会使参考注意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到底收听好我嘴。

进广告哦，塔都啊，咱呢这个陈小姐哈，伊甲讲不雅，我住伫高雄的高山，啊，我爸爸是住伫花莲，结果吼、哦，你敢知影？爸爸节礼物，我8月份8月7日，就麻烦你先甲寄。寄伊的，寄我的，啊，钱伫我遮收，啊，伊寄一个月嘛，吼。你敢知影今仔日打8月14呢？伊8月7日食甲今仔日，伊暗竟然敲电话来甲我讲，哎哟，食这10几日，感觉规个人足轻松的啦。我讲啊，是安那轻松？啊，伊就讲吼，原本暗时啊足搞流啊，啊，这当时啊精神足歹啊，啊，刷落去吼。伊时常有当时啊，会食袂饱，啊，真苦恼啊，两边的食几世人诶。啊，伊讲最近哦，听到我咧甲讲爱食一寡青菜，啊，爱加啉一寡水，啊，伊真正这两天啊，哦，足方便的啊，就对啦。啊，所以规个人加足轻松诶，食袂半个月呢，8月7日食甲今仔日尔。啊、所以哦，咱希望这部电影的好朋友可以的话，会当的话像陈小姐，虽然无甲爸爸大聚会，但是关心爸爸的健康。你看，伊讲哦，伊无这个父亲节礼物，拄好即届送一个月份，咱的三项产品去花莲，和因爸爸食，因爸爸好，今仔日会用敲电话，啊，一直咧甲欢喜娱乐。讲啊，你看遐牛啦，遐牛呢，加建你那好的保养品。陈小姐讲不要紧啦，啊，你得认真食，啊，身体够好，以后、哦、我逐个月拢会寄互你。哦，因爸爸欢喜个，伊讲哦，规个人身体皆有够好诶。所以我时常嘛咧讲啊，咱的产品真朴实啦，吼。啊，三少做力精一盒计小，但是啊，雄雄听到。你也感觉讲这里一把怪怪，啊！但小姐咧甲我讲，伊讲就是吼、哦，因为因大家观众有咧食咱的产品，啊，所以呢有信心，因此寄等于和爸爸做爸爸节礼物，伊爸爸有够欢喜，讲继续轻松，继续快乐。所以咱希望好朋友食好到小饱，哈、哦，唔通袂记个身体别够好。过去过关过新过白酒过胃疼过啊，当嘛瓶瓶罐罐，大行拢爱食，嘛是真开钱呢。啊，咱呢做了精一盒就搞定了，就简单，唔免安尼食食一巴连汤，唔免巴肚做药肚，一再一粒黄昏暗一粒，啊那配合三椒盖骨溜三椒山苦瓜做回来食，循环代谢好，行动力有够，做工课嘛加足美料，所以身体。继续健康，人继续轻松，欢迎好朋友会记得，为着咱的身体，三少做力，精一盒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讲真呢，我拢建议三项拢食上钙好哦。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叶小姐店的风铃声。

讲到这个独家，哇，真正是吼、哦，有够多的钓啊啦！有一个姓杨的男子，今年3月14日吃海洛因，甲安徽他兵了后，隔顿刚上午开车上路，经过后边区南74线的时阵，向正手边偏移，冲入去办车道。对后边对弄到一个手牵脚踏车，同方向在行路，行伫慢车道线里的男子，经过送医急救了后不治死亡。伊甲家属了解成立台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今仔日保证为伊犯了袂当安全驾驶重大交通工具，致人以死罪，甲判3年半。台南地方法院合议庭表示，依照着姓杨的男子验尿测验结果是数值真悬，吼，尿液检出伫即个体内只会当留存8小时以内，而即个6乙硫吗啡成分以及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关乙安非他命的成分，认定伊伫吊丝进行12小时内面有使用毒品，啊，结果食毒啊！你也看这3年前的代志，食毒啊，啊，就安尼好弄死人，啊，结果是加在又含对方的这个家属。来和解赔偿，啊，所以国民法官法庭今仔日甲判3年半。啊，咱伫遮特别也甲和平友讲，这下一寡即个独家新闻到处都有听到，啊，真正是真泛滥呐。所以哦，咱奉劝和平友，真正酒驾、毒驾，这拢是。绝对不可原谅，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爱拼命拼命，真正的事理唔茫害人害己。像台南市第一分局虎东派出所的民警，张宏坤5点外巡逻经过东区路中路甲路河街口，发现一台轿车行车无稳呐，怀疑毒。驾照前是停车接受盘查，结果伊台车驾驶看到警方照前，竟然加速逃逸，行驶大约50公尺了后，才停放伫路边。车内4个人落车，昏头倒窜。经过民警一一逮捕，拢总是越南籍的失联移工。副当所的所长林家元指出，远警昨昏执行着这个巡逻勤务，发现车辆看到警车就可疑，拒绝盘查离开，车顶4个人落车逃走，远警马上展开追捕，当波通报着支援警来去现场协助，啊，结果全部拿炸掉。经过调查，全部拢是失联的移工。专案依照违反入出国甲的移民法，依请移民署依法处理。经过了解，这些男子拢是越南籍，年纪23到40岁，驾驶持有驾照，无酒驾，无毒驾。分局嘛指出，针对科技的人车，拢会积极的盘查、追查身份，也呼吁民众，若发现科技的人车或者是有违法的代志，要马上向着警方反映，咱共同维护社会安定甲秩序，足重要。而且，咱奉劝着所有的好朋友，确实有影啦吼。千千万万的记住，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另外，食药啊好啦，也是伤过疲劳、驾驶、毒驾嘛，拢总是爱拼命的代志。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收听的是秋中情，
邀请咱节目中诶好朋友听翁立友这首歌，这是黄先生所给咱点的歌曲。

明仔载感觉会落雨，根据着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地吉人，今仔日咧讲吼，今仔夜到明仔载西南风较强，中南部不定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整体落雨范围扩大，落雨的时间也会增加，尤其南部雨势较明显，可能有短延时的雨雾。北部甲着东部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礼拜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气有减少，中南部嘛爱阁注意大雨。啊，午后大台北。甲着北部地区、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所以啊，希望好朋友注意一下。后礼拜拜一甲拜四，八月十七到二十，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加南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也是。午后西半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依然有局部大雨发生，以这个记录咯，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天气不稳定就对啊啦，家己多多注意。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88，需要活动卡电话0800-55998888。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飞龙在天陈先生所给咱点的歌曲，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缘也是本雅在家为你主持服务，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一嘴甜甜的香草味，草莓的这个蒸汽比冬鹅笑笑提来到面头前，安尼个胖个胖下面藏的可能是半年退化性轻度失智的大脑，一段无法度回头的人生，甚至是餐桌上永远的空位。当这毒品配上了着电子烟的外衫，渗透入去校园的便所，佮随着失控的方向盘开上马路，这场的危机早都不只是学生食烟的老问题。有足济黏毒的少年，心碎瞬间的警察家属，束手无策的一线老师，佮着毒理专家。企图要拼凑出这条甜蜜却是致命的产业链。讲真的吼，真正是足需要大家来个关心，尤其是伫校园的这个烟雾，同学之间的威胁真歹防。像有一位17岁的小千，曾经有一段黏毒的岁月。伊讲我嘛知影，迄是无正常的电子烟，但是嘛想要试看卖。就安尼戆一摆，就歹停止，就想要搁再食一个电子烟，真正控制袂掉。因为东二的白血吸了含有丧尸烟毒的电子烟，伫学校完全无度读册，每一摆吸食了后视力模糊，走路袂知。真正足侪人拢有看到，为东二的校园走廊，真正的亲像是丧尸一般伫咧走路，规个人90度，啊，就安尼，看起来那像迄、那个，真正哦，就像丧尸一样，足恐怖的呢。伊讲，即个3岁时阵，爸母离婚呐，小千对着妈妈甲着后脚做伙生活，无受着家暴，抛弃不幸的情节，反倒倒来是甲着伊后脚老母拢亲像朋友一般。读高中了后，家己上下课，发现对学长啊出去外口耍，真好耍。国二的时阵会向食薰，一开始会抓薰到电子薰。去年他高一的，骨碌的同学在学校便所在食这个电子薰，有同学当场就摕这个薰弹给伊，甲伊讲哦，这是丧尸烟弹，抽抽看，请你免钱。后来提供薰弹的同学改用卖。小千公当时买一粒分段的计小2000元，量就是3毫升，一小时会当将一粒这个分段输了了，卖输一小时2000元都无去啊！为了要买这个分段，零用钱根本都无够，到尾啊，怎走去做车手？诈欺的车手。像这种的情形，就真正恐怖呢。面对着政府打击丧尸分段，小青讲无法度啦，无路用啦，学校至少20%学生在咧吸这个分段。天哪！所以你啊看，有的老师讲国一的娘呢，册包敲出3粒分段，那是变哪？食这个分段，食了后视线模糊，走路歪错。校园即马足侪人家己做即个丧尸烟毒，惊死人吼！所以咱伫遮呢，希望好朋友，但是啊，你若看到囡仔册包内面有迄个分段，毋茫干那当做是足单纯的电子烟，有足侪拢是一粒爱2000元的丧尸烟弹。
所以哦，爱关心着咱的囡仔，多多甲伊啊来沟通，千万唔通互人安尼引诱了后，结果食了这个物件，真正有当时啊会无路通行。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唔是伫一般诶即个社会场所有即个分段，即马学校内面你也看，即有只分段诶，学生囡仔讲有两声左右呢，实在咱嘛足紧张诶吼，所以希望所有好朋友拢爱好好啊，方便。

0: 所以我有法度人家抱呢。
1: 安尼即马拢较有力啦啦吼。
0: 哎、欸，啊，总有力都袂拢袂过酸呢。
1: 安尼有较好诶呢。
0: 嗯，啊，搁食诶迄个。
1: 做着蒸一盒吼。
0: 一盒
1: 迄个。
0: 嘿嘿。啊，一盒我食只嘛，改善足多呢。
1: 是改善倒一方面。
0: 啊。
1: 改善倒一方面。
0: 对，迄个啊，精神加足好。
1: 哦，体力加足好。
0: 体力嘛较好。
1: 安尼哦，目睭有较金无？
0: 啊。
1: 目睭有较金无啦？
0: 目睭即马。嗯。是，诶，无啥足知影。
1: 吼，安尼吼，好，安尼继续食就会当好。食只鸭尔哦。
0: 哎呦，我阵都我去开刀啊。
1: 好好好。
0: 过啊，我前阵唔敢食啊。
1: 好好好。
0: 啊，即马你甲我讲诶，即就我甲开始咧食呢。
1: 安尼吼，啊，你遐个遐个袂少诶吼。
0: 嘿，遐袂少诶呢。
1: 哦，安尼袂歹。
0: 万几块
1: 诶。啊，继续保养啦哈。谢谢谢谢，真感恩哦，亲爱好朋友，食了袂歹，一定爱起来甲咱道小报哈，起来甲咱分享道见证，感谢。有需要咱的三照做六精一盒，咱这是全方位的保养哈。21种的营养素，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桂、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心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得到，一家一群一帮，大家拢轻松。所以哦，有需要咱的产品，身体够好，抗白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抗白能力有够的时阵，当然咱就特别够白听。所以哦，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唔通袂记住，身体要好。开足侪钱，行足侪冤枉路，那么你也记得哈，赶紧吃咱的三照，做六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一旦规身躯甲你顾透透，一食一困一放，大家拢轻松。你敢知影吼？像咱节目当中有一位唐太太，伊咧甲我讲，伊讲笨啊。我吼 COVID-19 以后，吼足够过敏，啊人安尼哦，心惊胆吓，啊都足袂稳定，啊人拢安尼袂轻松，啊嘛足忝、足疲劳、足压榨，无好困，啊即、這个诶大小便啊拢足袂顺利安尼啦，啊都安尼看来看去，检查来检查去，无什么问题啊。啊，敢那是我都有三高，啊，都医生冇开药咧，给我吃。啊，到尾啊吼，佮我介绍讲，叫我去看一个精神科啦。啊，医生尾啊吼，佮我建议讲，有可能内分泌不协调。啊，尾啊呢，想无办法呢。啊，药啊吃到安尼哦，胃也无好啊，规身躯安尼，人也是食压榨，足艰苦。啊，尾啊，阮朋友哦，伫即个三年前的母亲节，伊讲哦，有买你的产品，啊，送我三盒一盒的，啊，结果我食看卖啊，伊讲你食看卖啦，啊，停啊，你若食了好，以后你家己买，啊，你若食了无感觉，啊，我就送你食，因为我即届吼，我买足济，啊，所以你参考看卖，想袂到讲食到第二盒。咱一位唐太太吼，伊就打电话讲，问啊，我也要买。结果第一届就甲咱买半单，结果就是买到咱的做了精上钙骨瘤。伊讲安尼开始食，食来到降时，骨落单啊吼，人拢足轻松啊，啊无咧食迄落什么咧精神科的躁郁症的药啊，啊无咧食什么奇奇怪怪一大堆的这个。保养品，伊讲即马拢改食你个，啊，搁再加强即个酸苦过了，搁愈啊轻松。医生嘛咧学了讲，哦，啊，即一两冬安尼，继续健康稳定，所以啊，食个正是足健康足快乐，一食一困一放啊，即马足轻松。 所以哦，咱欢迎好朋友，卖呛啊！伫遐咧安尼哦，食过来，食过去，换来换去，阿妹啊吼，上头无钱啦。食好到小宝，食到继续做对的代志。咱的三焦做了清一号拍地，配合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三焦盖骨溜，三行拢食。万无一失咯，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溪落水溪花，这是陈小姐给咱点的歌。

来六六七的朋友哈，你的电话接不到，麻烦你电话顶卡。现场的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他都啊，咱咧讲即个丧尸烟毒哈，哎，有一个北部某一个哥姐。李尼的女孩生小雨，伊讲打他哥一直到伫东二，啊，一直高不及下的还好变数，食了第一嘴一点子粉，伊会记得迄个粉的口味是草莓雪落的即个味，超香的啦。这哦，伊讲因东二甲讲好香哦，不会上瘾哦，要不要试试看？结果呢？真正平常时啊，这个查囡仔打扮拢足俏灵，外表看袂出来是高智商。接受访谈的时阵，一度担心身份曝光，啊，结果呢，讲啊到尾啊，突然间啊，就想要四鬼村啊分，鬼吹啊分，啊，就两度去互我。啊，四鬼吹啊！伊讲足济人，刻板的印象，以为讲本地学生只会食薰。伊讲伫身躯边食电子薰的朋友家庭拢正常，查甫拢有，啊，成绩阁不一定足差。伊讲哦，电子薰入侵校园足严重，学校有几落名同学是搬伤哈。听讲因背后连接着校外车行，也是讲刺青店，也是毕业的这个八加九的学长啊，这人伫校园形成一个小型的贩卖薰毒的组织，甚至的为地盘抢客户，伫学校拄着纠纷，都有着校外人士介入处理，帮忙卖薰。哇，大家本利顺啊，因个会风光哦，高不懂二食电子薰。小雨讲，带电子薰入去学校足简单啦，因为外观看起来像文具，以前冇拄着老师检查嘛，无怀疑，即马老师比较较知影非法的电子薰啦，所以该藏伫倒，藏伫制服内面的暗地，还是卫生棉内面。伊讲教官甲老师袂去冰。这个女学生的卫生棉，爸母跟老师也不知道她在吃电子薰，哇，真恐怖、哦、有时候身上有水蜜桃还是薄荷的味，妈妈跟问她就她说没啦，就吃果汁香水啦，啊，不就说吃口香糖，结果就这样，你来看，不但是吃这个电子薰，刷下去又再又买到尾啊死路一条，伊讲吼，回忆的东西，伊读过一个无偌久啊，过来女同学，啊，就叫伊去变数，其中一个高中的熟识的同学，啊，就有数这个电子薰变数瞬间甜甜，啊，有这个草莓雪落的味，对方讲没啦，不会上瘾啦，啊，试看卖呀，伊虽然有一点仔张度，也感觉紧张。但是也更加怕因此又未入这个朋友圈大大数一嘴还又烧过来又被对方笑，后来主会就对大家在数这个薰甜甜凉凉，吃了有一种轻飘飘的这个感觉，原地也以为没吃掉的不会上瘾，后来才发现哈姆尼古丁没吃会感觉很、不舒服。伊讲有一摆回去，外妈因兜三日无食这个薰，规个人变甲足朴素，感觉内心空空，完全无法度专心看手机啊。当时才发现家己已经食掉诶，即马只要超过几点钟无输一个，吹着足大，心神不宁，只想要赶紧搁再输一个。哇！所以你若有发现咱的囡仔，真正是吼。安尼情绪无解稳定，也是感觉怪怪，有可能伊嘛食着啊，甚至食掉诶。所以咱今仔日特别也甲好朋友讲，关心一下，注意一下，有啥物较特殊诶味，芳芳甜甜水果味，草莓味啥物味？那么
希望你爱多多关心哦，免得到时阵哦，真正咱的囝已经是安尼救未出来呀，迄个时阵就后悔莫及了。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做伙欣赏一首怀念的老歌。讲天讲地无路用，咱的囝哦，唔能去用鼓舞器，较接含伊来担遮的问题，甲鼓励、甲关心，真正拄着啊，也希望赶紧出去结婚。

只有做咧种一盒，拄只上班以前吼，做大哥伫咧讲，伊讲不雅，人我即马吼未足畏寒，啊唔免烦恼讲吹冷气，啊伫底下咧过敏，啊底下头壳痛，啊底下咧艰苦，啊刷落去吼，即马身体加正健康咧，啊脚袂遐尼那搞流。当时即个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啊个有即个降血糖的药啊咧食，效果计真好哦！较早拢安尼控制袂好势吼，啊，规个人安尼足艰苦，毛病足侪，啊，卡袂着着头壳晕啦，人袂轻松啦，啊，无就是安尼吼，规个人牺牲咱底无精打采。啊，毋过有咧食你的三椒做咧种一盒了，后即嘛不一样啊呢！足侪人看着我拢嘛咧讲讲，卓先生啊，你哪会最近加足少年，加足年轻？哪有已经得要七十岁哈？看起来哪像五十岁呢？你啊，什么咧得要七十岁啊？啊，毋茫我别讲咧，伊讲我哪有别讲啊？人我已经做阿公啊呢，啊，阮孙已经大汉啊呢，啊，结果卡卡实实。身体一个健康，人煞怎啊倒少年？所以哦，今仔日个咧，甲咱叫咱的三少做咧整一盒，伊讲食这项产品，头下咧食痛痛咧，一盒2000块，啊，食到安尼唔感觉，啊，结果吼，伊讲即马食这段时间，伊发现讲颠倒俗，我讲啊是安怎俗？伊讲较早食顾肝的、顾心的、顾头壳的、顾目睭的啊，顾过哪项？啊，顾到安尼啊，安尼上头无钱啦。顾家安尼稀累累，啊尾啊吼，啊叫要放弃，啊即马食你的三椒做咧种一盒，煞怎啊食一盒尔呢？颠倒会好，啊一个月得拄啊三盒，6000块，身体顾甲有够健康，即马阁会当去拍球，阁会当去做气功，啊阁会当去游览，哦，阁会当去做义工，偌好你敢知？留住咱的青春，逆转着岁月留落来分量。把身体顾好了后，你发现真正倒少年、倒回春呢。身体健康养健，当然咯、心情一个轻松，继续少年咯。像咱这卓大哥，伊就安尼学了讲，伊讲这个阿达妈妈加正清醒呢，目睭嘛加足金的哦。所以咱也是身体要顾，唔通搁拖落去啊，赶紧。我硬给你推荐介绍，咱的三少做的精一盒，纯天然植物性的营养素，无刺激性，无副作用，安心来吃，身体状况给你顾个足健康，让你足欢喜个真少年。需要咱的产品，电话直接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健康哦。需要顾身体，了解家己的需求，经济上若做会到，赶紧顾用。人生是彩色的，过有尊严的人生，唔免劳烦这事事，你会发现讲继续快乐哦。以上是广告。

很多人、哦、一般啦，有时阵身上会生一粒，身体生出一挂痘痘，忍不住想要照。但是皮肤科医师林君酸伊甲咱提醒，身上如果生一粒白白臭臭的物件，接出来就变起啊！啊，这个时阵你要注意哦，真有可能就是俗称粉瘤，一个无细粒吼接落去，有可能引起发炎，和伊安尼吼满血个哇！而这个囊壁可能会个留在皮肤里面，如果出现着反复的发炎痛，持续变大，三种变化，要赶紧就医，赶紧接受检查治疗。分流的医学上叫做表皮囊症，是在皮肤里面一个囊壁。概念就是亲像一个袋啊，内面咧不断累积角质，积液的时阵，黄白色啊，黄白色袂输乳弱，甚至有一点麻痹，主要是角质内容物。啊，为什么甲内面的物件接出来，隔一阵阁生出来？这是因为囊壁也阁留伫皮肤内面。啊，以后嘛是有可能继续累积这个角质，所以会出现积气、病气啊，隔一阵嘛阁生倒转来。典型的表皮囊症通常是呈现着圆形的、椭圆形的皮下症的，有可能放几落年未痒未疼，详细观察会发现到有一个黑点。或者是讲一个小开口，就是伊个特征。而且呢，伫面、伫颔棍、伫耳后、伫咱个身体个躯干、身躯吼。那么，并不是皮肤下面碰到一粒的，一定是分流，也有可能是脂肪瘤，也有可能是脓疡吼，或者是其他皮肤个肿瘤。大多数表皮囊症是良性的，如果诊断病确无什么不舒服，也袂影响生活外观，无一定每一粒拢爱马上切除。但是真正的病变的是控制袂掉，咱的手一直接，袂少患者看医生，都是甲表皮囊症当作一粒大型的粉刺的接，啊，袂也发炎，一旦囊症破裂，内面的角质走去周围的组织，有可能引发明显的发炎反应，变得红肿个疼。如果表皮囊症反复的发炎疼，持续变大，影响外观，赶紧甲医生讨论是毋是有需要切除。当前上确实的治疗方式，完整的手术切除囊肿，甲着囊壁才会组织，才会当降低搁再复发的机会。所以皮肤那是有安尼中。黑点黑点还是有一点开口，啊，像就整一碗整一粒，都要洗的必要的时候赶紧要找医生做详细的了解，不怕一般怕万一。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听泪的小花。

好多啊，咱的周大哥讲，文啊，我第一首就甲你点嘛呢吼，你要搁甲啊上尾啊嘛，我讲系啊，因为你毋是拢讲，你拢听甲12点，啊伊妈呢，心塞心塞啦吼，伊妈讲好啊好啊，好啦。啊，我即马赶紧来唱咱周大哥所点的这首歌曲哈，遥远寄相思。本来我是想讲哦，是毋是要去安排一首，另外一首国语歌？毋过我看即大家若想姻缘，我看者哈。其他家姻缘呢，好像怪怪的哈，已经冇更新啦，所以可能无多。后来我即马先来唱这首歌啦，先把任务完成。遥远寄相思。

咱来进攻的哈，给咱好朋友推荐介绍的三角钙骨瘤补钙固骨固氮的关键来一瓶搞定。所以你过去混的水也定爱喷的抹的打的雾雾一百零汤，唔免三角钙骨瘤，你只要配合咱的三角做力精。两行做伙食，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台湾人足侪人欠钙，足侪人欠 D 三，啊，咱的三角钙骨瘤拢有甲你加强。咱的钙是酸，哦钙完全的吸收，别少，安心来食。加强 D 三，互你肌肉袂流失，自然会当互你肌力有够，唔免烦恼肌少症。唔免烦恼两脚跋倒，欢迎好朋友一起进哦，把咱的身体顾好，加上有好的行动力，三角坐立精一盒配合三角钙骨瘤，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以上是广告。

0: 今天的 AM 直播进行到这，想你想到梦里头，祝大家晚安。三九做六经，一盒三九盖骨溜，三九山口龟站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不错，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而且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夜市人生，来，这是咱的往日有酸酒歌曲，不要点歌，这时间开开哈，看咱现场可能转数电话，本来是五首歌，剩四首歌，伊人点三片就点歌哈，所以这个都剩四首歌。来看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几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啊，个赞，陈大哥嘿。
1: 我在的，我点是叫台湾之恋，你也讲无？
0: 台湾之恋，我查一下。
1: 本来。
0: 台湾之恋，有有，我带一本
1: 哈。
0: 嘿嘿嘿，
1: 好，
0: 再
1: 见。
0: OK， 好好，拜拜。啊，个赞。有生什么歌？
1: 夜雾的港口。
0: 呀，这是啷唱？
1: 我知。
0: 夜雾的港口。夜雾的港口，看是什么人？文夏、桂金发，阿哥上杨小平毛唱呢。
1: 哦。
0: 阿哥张天君。要问下郭金花，还是要杨小平阿平啊？
1: 你
0: 就将
1: 郭
0: 个问
1: 下，
0: 恁阿姐个。郭金花啦，因头在台湾之乱啊嘛，对不 ？OK。将
1: 问下我听听。
0: 好，因头头点台湾之乱问下。
1: 调我
0: 知
1: 啦。
0: 啊，你也无讲调那一个好啊？吼。
1: 调啊。
0: 我估计叫再留一个，莫讲调四五点留，去三点嘛该留一个。我五点拢叫出来聊啊！我五点拢个休啦吼，哥那边嘛个休。我爸我一个用拢个两个休，讲是你要求过来，你孙啊人，等你唔好困啊，五点我叫起来唱歌。大哥，别这个讲啊，今仔吹啦呢。
1: 我
0: 叫
1: 啊。
0: 阿弥陀。
1: 今仔吹气啊啦，真
0: 吹气啦。对啊。哎呦呀！哎呦呀！哦，不是不是不是，大家好朋友哈，家里孙阿伯啦，拜拜。往事的是我安慰，我给人唱，但你也快听。

0: 相信这些人一坐在椅子上，一个习惯的来啊，脚就给翘起来，翘脚，感觉盖舒适吼。不过你们知道，等于是翘脚的结果，对咱身体造成伤害，甚至导致着脚手的麻痹。因咱翘脚时，两个脚贴做伙啊，会压迫着啥呢？咱的神经的血管，导致着咱了小腿肚子吼静脉变形曲张。更加严重，甚至会整个麻，造成麻的。不只是安尼哦，你而且感觉腰酸背痛嘛，可能翘脚的关系，你知无？因为翘脚时吼，大腿骨啊，一个伫顶头，一个伫下底啊，你骨盆的关节不对称，会导致着啥？咱的腰椎过度弯过，造成伫后边韧带甲筋嘛，规个崩咧。到尾安那，椎间盘突出，你的腰酸背痛，或者是长低脚。另外呢，你若翘脚夹伤硬呢，会导致着大腿内面来边边只吼，甲咱的男性重要的部位温度过热起，安尼影响着啥？你经常、经常活动力，甚至经常的品质的不好。女性爱翘脚，冇可能引起着妇科或者是泌尿科的疾病。讲这么多，够想要改翘脚的习惯。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吼改袂过来，因就翘一个坐立了个翘脚，不要紧，慢慢啊来。你要翘脚这习惯歹改，一开始你就要伫二十分钟内，坐咧二十分钟内起来动动诶，做伸展运动。哦，你们一个翘脚的，屈几工啊，屈在底下铁的食物件啦。二十分钟，这是个人做歹改话。二十分钟，底下爬起来动动的，哦，脚床头摇摇的，大腿大脚呢，踢踢的，手动动的，安尼加减有帮助。不过上重要是翘脚这习惯，可能上好是改起来较好。不然脚手搞麻痹的啦，酸痛的啦，椎间盘突出的啦，拢有可能是你翘脚造成的效果哦。
1: 后来继续拜国去呢，安排这首是没有留下地址，吴秀珠的歌曲，我给难唱。

0: 江哥，讲你卡掌啊啦？
1: 系啦，哎，本来是倒咧门床的，啊，无法大白起。
0: 哦，恁卡掌本来拢爱倒咧门床顶着
1: 对。几岁啊咩？
0: 啊，几岁啊？
1: 91啊。
0: 我八岁，91咯。
1: 哟
0: 哟，哦，啊，哥哥本来拢倒咧门床顶，无法度。
1: 哦，无法大白起，拢无法嘛无力。
0: 嗯
1: 哼哼哼，啊，即马吼，你爱行路，特别啊洗澡吼，家己会换一边行去，会行啊，要洗
0: 个。卡几卡有得啦啦。
1: 我即马啦，像这有出去头啊，对不？
0: 嗯。
1: 我那个拖去看看那些店里头，安尼行半年啦。
0: 哦，小行一下，豆豆行半年啦。
1: 对。
0: 哦，伊大概是食几罐啊？
1: 当食一罐尔啦。
0: 食一罐91岁，啊，即马本来拢倒咧房子顶无啥会动，即马加足有得，说小行一下。
1: 哎，对。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1: 温先生也开吧吼。
0: 嗯。
1: 现在开车对吧？开吧，今天开车危险，自己嘛吃呢。
0: 就爱吃了呐。
1: OK 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以前欢迎较紧嘞，三天就知影呢。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小林先生卡吧嘛轻松啊。
1: 对啊，
0: 阿林卡正嘛。
1: 你开车打档也危险嘛。
0: 对啦。
1: 无感觉
0: 啊。有司机未使，迄卡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1: 在中关迄拢未使啊。
0: 对。
1: 安尼哦。三天就感觉呢。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呀！
1: 哎呦，我老了，讲要阁继续吃啦。
0: 哦，对，
1: 我就阁是讲，阮靠正，我就阁继续关去
0: 吃。对，继续吃啦吼！哎呦，恭喜恭喜呀！
1: 谢谢。
2: 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字。两个是300，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江哥，
1: 你起来，本来拜二要起来嘛。
0: 嗯。
1: 啊，结果你无来。
0: 嗯。
1: 从早起甲小花花，先阿照十二粒。等于食，食只迄个拜二用落会困一下，但是还佫小花会疼，还佫会疼。伊两天无来饲啊。
0: 是哦，疼到无来饲啊。
1: 系啊，袂惊，要到门窗口拢用撸的，袂紧到呢，用安尼做些撸撸的，像安讲像安怎安尼咧撸的。
0: 哎呦，
1: 看你有哪可怜呢？尾下你拜三关来，佮只拜四就出来这个啊，出来
0: 拼
1: 啊，系啊，出来拼经济啊无。
0: 哦，几工啊时间无安尼足艰苦呢。
1: 啊，食继续食到礼拜。
0: 嗯，
1: 完全拢总好。
0: 轻松
1: 会行会走会跳，
0: 佮会上火。
1: 嘿，
0: 去挂物件，
1: 对啊。
0: 哎呦，
2: 我竟然拢无听，你下几只我去进前，我去甲你讲，我要去关那面背好汉坡。
0: 对，你干嘛还变
2: 啊？你若会算听的人，尤其是若有痛风的人，我阁有痛风呢。早都爬袂起哩啊，阁有才啊去爬好汉坡。
0: 惊沙坡的温暖，
2: 好汉才可以爬得上去呢。哦、
0: 对。
2: 啊，我就是感觉讲有感你讲我真正食了讲伊的功效真的很大。我甲哥爬起做见证，因为咱的做见证啊，互别人有接受到这股信息吼、我嘛是算做咧做功德啊。
0: 对啦，所以让大家。
2: 啊，无讲一句较歹听的，阮趁钱都毋是介好谈过。
0: 对啊。
2: 啊，迄个药啊，一罐一罐摕来咧食。
0: 嗯。
2: 阮都毋是，阮兜都毋是好食人个。
0: 你印心态票。
2: 嘿啊！啊，我就感觉讲哦，真的震撼力足大，你敢知？
0: 嗯。背悬背低，特别是会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唱歌。
1: 哦，你吃咱打时都弄吃几工啊？
2: 诶、欸，我讲我你咪有加记嘛？测试啊啥？
1: 测试该怎
2: 样？还是会买习惯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系啊，我妈讲诶有效呢，啊要甲你讲好大个仔，我真正袂歹。
1: 哇，你骨底，你讲你骨底拢无多迄个哦。
2: 啊，我就甲你讲啊，坐咧，我本来身体就好，我睇即阵啊啦，坐咧啊爬起来就像机器人啊，慢慢啊爬起来。
1: 无多讲一日啊起来就对啊。
2: 嘿啦，你一日要爬起来，感觉就是会痛，那哪里痛我不会
1: 讲。就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2: 就对了。哎，就是无法度，你讲一日就安尼徛就立正啊那样。
1: 嗯嗯。
2: 真的话，我坐咧徛起来拢不要紧。
1: 无加一个月时间。哎呦，恭喜啦！
2: 哎呀，就好啊，啊，我这边讲一
1: 个。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做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诶，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痛、只听遐听问题，甚至咱压力拢诶。咱当时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也算提高咱骨质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罐这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各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拄拄啊，我有听着哈，啊，在讲过，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哪哪有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不冷口都不值得冷啊！你哦，
3: 痛
0: 到要
3: 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啊你。
3: 有。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来得有七袋。啊，这道杯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难。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铺，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来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好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吼。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现场可以转线229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嗨，各位，这是朱海军的歌曲。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起，看到很多客人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是直接卡，但用手机啊爱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一个赞，来，你先挂了哥嘿。
1: 你早安，
0: 搞早搞早，欢迎。
1: 你讲话呢？对你的爱，
0: 对你的爱哦。
1: 对对对，对你的爱。
0: 你爱啊，林良欢的啦哈。
1: 对对对，
0: 五号我带你吹哈 ，OK， 好好好，拜
1: 拜，拜拜，
0: 欢迎搞早。三高那边先挂。
2: 我电话接，挂了那远。
0: 哦，挂了那几远了哈 ，OK， 我来接哈 ，OK。
2: 好好好，
0: 拜拜。手挂。听你那四名小号挂起，我给咱唱。

今天安排月上海时代歌手的那个歌曲齁，安排就是明月千里寄相思，安排吴英英来唱。

健康来就不来哈，咱台湾人早顿食了足澎湃，就这所在人食了非常澎湃。但是你们知影，早顿食了小澎湃，淀粉类吃太多，血糖容易飙高呢。建议哈，早顿哈，淀粉类进进上好食一点啊，膳食纤维。伫国外研究，食早顿了呢，血糖压起来上明显，因为透早醒过来了呢，困醒了，内分泌哈，内分泌发火一样。啊，食了不多物件呢，上容易影响到血糖压起来哦，挺多。咱台湾文化甲一寡欧美国家佫无同，台湾吼早顿起来看啥呢？白小胖啊，白吐司小胖，饭丸、馒头、菜头粿，吼萝卜糕、麦、粽、小饼、油条，伊要讲到肉燥饭，肉燥饭嘛是同款啊。只要两百只少，纤维质更加少，膳食纤维更加少。第三讲，食饭之前空白的血糖无明显压起来，食了看无压真困难。根据调查吼，全台湾2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呢，全部人口8.5%，这就可怕呢。有将近150万名糖尿病朋友，相当20岁以上吼，20岁以上成年人每12个就有一个是糖尿病朋友。根据研究哦，血糖呐、胰岛素压伤过大的时阵，血糖的控制就变较歹。那持续久啊，糖尿病风险就压起来。第二型的糖尿病演变的过程就是体重增加，啊慢慢增啊累积到胰岛素的抗性持续恶化，就进入到咱的糖尿病前调。经济经段经前半段的地啊，其实包括这种包括高差超过这种情形的人哦，你只要假设个改变运动，好、哦，安尼是片面恶化，恶化个停了变停多。奇异果、白蜡、小番茄这种物件呢，伊来对膳食纤维钙质，会使增加饱足感。好、哦，片面食饭了血糖比较循规管。为着要片面哦，你食伤济吼，会加血糖的物件是热量伤过济，造成迄个体内油伤济啊，脂肪囤积的话，饭前30分钟食一挂水果，增加饱足感，补充膳食纤维，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意思讲，你饭前30分钟食一粒巴拉，食一粒奇异果，食一粒小番茄，吼，再等静静食一粒水果，开始再等，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啦。来，继续卖歌曲呢。这是女人的心情。哦，那么期末只改做代记版。

中国个为了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细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细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细罐的大 S 是咱的爸爸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爸爸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细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我早辈穿高跟鞋啦，我二十几年都唔捌穿高跟鞋。
2: 你较早状况是咁穿宽带的袂堪的。
1: 袂堪哩，袂惊。啊，我讲姐姐讲姐讲，重点你会穿高跟鞋，我讲这段等我穿互你看。
2: 啊你哦、
1: 穿规工，我大姐讲，阿娘真的呢，阿姑比姑姑有够赞的啦。嗯。伊拢讲我较瘦，我够爽的。
2: 你循环较好。
1: 真的呢，你来瘦较侪哈。
2: 嗯，
1: 我来讲，我跟你讲，我一个早起时，你就讲唔好，我爱相信。你看，我安尼坐几落，也未疼，也嘛未一直要放尿，啊，佫会穿高跟鞋，等下佫未嗨。无我大家等到阮家，我拢敢若死的，拢倒咧门床袂叮当。
2: 哦，坐几工就忝了呢。
1: 啊，我见到医生讲，伊讲等于要生骨刺，一种感觉。
2: 小块要生骨刺的感觉。
1: 有痛出来，
2: 小块跌掉呢，
1: 痛出来啊。
2: 嘿嘿嘿。
1: 啊，伊家讲叫我开刀用挂的挂掉，我唔敢。啊，若是挂无好，我坐轮椅，我一声就死人乌油呀。
2: 拢会摸一个险伫遐啦吼。
1: 哎呀。
2: 啊，即马轻松啊啦吼。
1: 哦。有够感恩的。
2: 你大概是吃几罐啊？
1: 我吃一罐半尔。
2: 吃一罐半啊！哎呦，恭喜！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概是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哦、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吃一堆，吃山珍海味，吃鱼翅鲍鱼，赶快都无多吸收诶。这种可能大概是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这几道补充好难。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的，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可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的有帮助，和咱提早欠一寡食老的本钱，和咱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大概是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概是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概是各一罐小罐的大概是，小罐的大概是呢等于是半罐样。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22448888。0720-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新风格。
1: 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咱大 S 只要买两罐就送半罐，大 S 买两罐就送半罐，咱一组就是3000块，一组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 这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咱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赠咱3000块，等于打8折。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等于两罐半。咱买大 S 送大 S 的活动，一年只有一道机会，一年只有一道机会。要蹲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就要紧。点杠专线电话：2244888。这支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才算广告。

0: 朋友进来回应，真虾哥呢？这是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第一个是哪？
1: 阿妈滚啊，鬼金呢？
0: 阿妈滚啊，鬼金大一波。
1: 加老加老金嘛？
0: 你搞金大一波了，好啊？
1: 哎，啊，三地都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都好呀。
0: 大三边拢是照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你丢加金嘛是大会龙哥有。
1: 哎，嘛大黑娘。
0: 安尼哟。
1: 嗯，真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俄勒战的，同人俄勒战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百五块，一包百五块，一道要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买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口人接听吼，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嗯，
0: 辉龙哥。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讲讲起来。
1: 我迄天迄落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压开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唔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甲打两工。
1: 嗯。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半年。
2: 佮讲实在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阮两个，哎、欸，你看唔看龟身骨大大呀？你讲你要惊死啊？大龟身骨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要夹迄个手柄夹一个半折啊。
0: 啊！
2: 你讲你唔去有医生注射，你讲吼大黑头好啊，唔爱去注射啦。龟身骨大了了，大两包，拢好伊啊！我买那个大信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万金，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来。比较大了喔，就有半斤了。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二时我就转大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哦。啊，就有小起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半斤、全斤、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灰了个无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车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弄出水的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家好朋友看了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就不好朋友，你也吃干嘛疲劳？干嘛就搞头个疼？当然干嘛神仙？就搞发脾气的，你只有可能是矿物质跌出的量不够。现代人吼压力较大，在高压环境当中，本来对着矿物质甲维生素需求量跌较悬。佮加上咱食饭的习惯，即精致美食吼，所以造成啥矿物质摄取了无够。其中呢，上高血糖忽略的，就是钙质甲镁。钙质甲镁，可是咱台湾在补钙，镁好像很少人会去注重吼。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调查，男性13岁了，女性13岁至64岁，以及75岁以后。镁的摄取量拢无够，完全拢无够，嘿。但是镁若无够，含钙质的吸收有关系，你敢知影？所以你咧拼命补钙的时阵，要注意哦。你若欠缺镁离子的竞争，你钙佫食较济，嘛是无效呢。一般来讲吼，镁摄取量建议是14岁至18岁男性是400mg，成年了300-400。女性14至18岁是360mg，成年了是360左右。要怎知道你欠缺镁离子哦？来，第一，看到物件一冰白，想要吐；第二，容易疲劳，感觉人该虚；第三，熬掉筋，而且会有擦擦疼疼的感觉；第四，脾气无好，暴躁；第五，记忆力无好，注意力无集中。第六，压力伤大，一直拢感觉哦，大家拢压力就大呢。第七，心脏皮薄菜，就讲你皮薄菜。第八，骨质开始流失，这拢是欠缺镁离子的竞争。阿边来补充呢，来，有镁离子的食物介济啦，5-10量啦，当切色的蔬菜，包括坚果类拢加济，啊，简单搭配一下就可以吃到。好，比如讲加食寡重青色的蔬菜，还是讲白饭改食糙米，而且是煮饭的时呢，加上南瓜子煮5谷饭，安尼拢会补充到。好，比如讲你中昼食一碗配野米甲白饭，南做伙的饭吼，佮配一盘白莲啊，啊下晡呢佮食一汤匙的南瓜子或者是腰果，得补充得镁离子的量。好，不过你呢，感觉真麻烦。另外呢，你嘛在健康食物当中、健康食品当中，找有帮助，你心里面买来做补充，安尼嘛可以哦。

0: 种个。
1: 啊，然后就是一当阵车祸的时阵，我的双腿是拢筋骨的。嗯。然后变作是不是咱就变作那种，就是气象报告啊？
2: 对，你有掉骨掉伤过。
1: 骨辛苦，听了了。
2: 嘿，掉伤过所在。
1: 嘿嘿嘿。啊，然后就是我迄个 Facebook 顶管有一个社团的社友，他是慈差的护理师，跟护理长的关节是一样的。然后我的就是打那个成分啊，打上去让他看。
2: 大 S 的成分哦，
1: 嘿，大 S， 我全部拍起你呢，我拍就
2: 够厉害，
1: 拍就够。啊，爬起来了，伊讲这罐袂歹哦，这罐因为它有很多什么钙什么钙的成分哦，都比别人的还高，甚至有的现在的综合维他命里面都没有这些成分，我们这些都有。然后伊拢讲这罐袂歹哦。
2: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食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哦、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同款都无多吸收诶。即拢靠咱大 S 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互咱做一道补充互咱。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诶 B 群，互咱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着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较会畅通。啊，搁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搁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还能提早欠一寡食老的本钱，还能行当往西轻松行路流量。当然是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姜哥。
1: 哦，哎，丢哦，一生个唔得意，而家是迄条啥骨刺啊、啥货啊、神经症，啊，我食几工啊就好啊。
2: 哦，你骨底是腰会酸，食大 S 的。哎，你去干是因为你开车的关系，还是
1: 真正正？唔知啊，唔知什么原因。
2: 哦，你有迄个腰会酸的问题了，对啊。
1: 好，我食几工啊就好啊。
2: 食大 S 几工啊就好啊。
1: 大 S。
2: 好好好，谢谢哈。
3: 我阿要带信是无送油的。嗯。啊，拢遐困困啊，足晏吼，这腰都酸甲冻袂掉。
2: 你用那困想，你用那困想，爸袂使种的。嘿嘿，
3: 啊，困几包哦，啊，拢酸几包的，酸到差不多三点才会好。啊，即马，即马哦，昨哦，昨是咪要甲要拜。
2: 嗯嗯嗯。
3: 啊，困个会酸，啊，毋过无遐久。
2: 是哦，哦，原在酸足久足久的，即马食大食了，较袂酸较久啊。
3: 嘿，较袂酸遐久。
2: 哟哟哟。
3: 系啊，啊，无咧按落吼，遐要。客物件只冻袂掉，拢酸到会疼。
2: 哟，
3: 嘿，啊有差啦，即大家食带死的吧。
2: 哟哟，谢谢哈。做侪人吼，这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就过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疼、只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是帮助制作咱支撑骨架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也是提高咱骨架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就讲这一款千五一千五，庆祝爸爸节，咱大师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师，搁一罐小罐的大师。小罐的大师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044888，07000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种个，好，你讲大概是安那？
1: 哦，我上印象就是，这个脚吼、哦、有骨刺啦。啊，食了好以后，所以对我真，阮两阿公我拢有在食，
2: 拢有食，
1: 已经食差不多七八年啊。
2: 哦，七八年啊。
1: 所以
2: 哦，
1: 真正足好足好物件啊。
2: 哟，谢谢。
1: 鼓励讲大哦，有钓到钓到鱼人哦，都爱食啦。
2: 好好，骨刺方面的啦，骨头方面的啦，哈。
1: 哟哟哟，
2: 谢谢大哥。
3: 我骨刺压到那个大腿。压到那个压迫到大腿嘛？
2: 对，你骨是压迫到大腿的神经。
3: 嘿嘿嘿，啊，这是坐也不能坐啊，这是我有跟你讲说，连煮菜都用坐在椅子上煮啊。哦、
2: 对了，你就是你看煮菜的爱坐的呀，就这样。
3: 啊，结果你知道吗？我今麦吃呆死掉哈，我今麦连煮菜都 OK 哦，连我做工课，我做加工的嘛，我今麦一当煮套炸五点，我坐到暗下十二点。
4: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笑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 S 一罐是66针，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照顾。有很多人放尿无？有你看，你放尿起泡你排泄啊，你腰子无好啊。放尿吼起泡，原因介济，主要吼是安那呢？查甫徛关关冲了，当然是你个情况，你转水转咧迄个水底下来，底安尼转动嘛是起泡啊。所以查甫徛比查囡仔济，当然较容易起泡啊。或者是你尿放伊马桶边啊，冲过噗安尼。好嘛，是造成起泡啊，但是这种情形呢，也泡泡比较大，短时间就会消失。另一方面呢，一放尿起泡吼，甲伊表面张力，尿的表面张力嘛有关系。尿内底吼，有机溶质主要是尿素，尿内底有尿素，尿素浓度呢较悬，就会改变着尿的表面张力，形成泡泡。譬如讲啦，困一醒起来。你尿吼浓缩嘛，对吧？浓度较悬嘛，透早第一泡放尿的量会起泡，所以无完全真正拢腰子的问题。啊，比如讲啦，你啊食是吃大鱼大肉，两杯子食了伤济，啊，伫体内呢产生伤过济尿素、甲磷酸放尿出来，会改变伊表面张力，嘛是会泡泡尿，所以不见得放尿起泡的真正有状况。可是有一个情形你要注意，你放尿时阵呢，泡泡较细，过30秒，赶快无散去，那就有可能了。因为当咱腰子的肾丝球基底膜出现病变，伊能被去扎袂掉，伊放尿当中放出来叫做尿蛋白，这就是尿蛋白。你安尼看，哎，小便的迄个泡泡很多很多细细的泡泡。啊，30秒阁无刷去哦，那你可能要注意了哈。当然啦哈，虽然有尿蛋白不表示真的很危险，因为尿蛋白关于嘛介济。来，甲咱报告，有心剧烈运动、发烧哦，咱脱水，这是令大家用变紧的状况之下，拢有可能短暂性的尿蛋白，好、哦、蛋白尿。不过这因素消息啦，上麻烦的就是病理性的。白内障尿蛋白呢，有可能是腰子真正有病变啦。比如讲哦，微小的肾病变，还是讲吼肾丝球硬化症，拢有可能。这必须要先透过啥呢？会一个检查，也就是腰子的测评开始确定。当然，除了这一关，身体其他状况，比如讲高血压、糖尿病、黄斑性狼疮啊，讲多发性的骨髓瘤、肝炎，或者是艾滋病，即身体免疫能力的出问题，还是感染的疾病，还是讲使用的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嘛，那有可能引起的腰肌病变，持续尿蛋白。所以呢，啊，是要去医生遐检查一个较妥当，只不过是要甲咱提醒吼，放尿起泡是无一定有状况，不要紧张。你啊起泡会泡大大粒啊。好，第时间的消息系统不要紧。啊，若讲真正放尿起泡又有啊，30秒个拢无散去，开边去医生遐去检验一下，甲医生讲一下，检查一下，确定一下。啊，若无破个大破，迄不要紧啦，好，不要紧张哈。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去打。
0: 你等你去打，嘿。
1: 阿妈姑，雪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雪花有怕伤哦。
0: 嗯嗯嗯。
1: 一
0: 斤
1: 哇，我都不去打，伊阿当做好伊呢。
0: 啊，有戏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得个大的滴啊。
1: 新妇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新妇阿得生。啊！一个人拢甲揢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
0: 迄
2: 人讲，哦，你打这药啊，袂歹哦。啊，怎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啊。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拢在摔着，咱火龙果也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水速吸起来呢，迄种袂遐紧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钙好用。咱的火龙果宝真正算上同人而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的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好难。只要帮无寄，要直接定岗做文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0700224488，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我想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包，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广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广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在古早吼，有一个秀才吼，安尼读十几档的册吼，唔知是安尼课文无好，还是讲到册读无够吼，安尼有少年伫哩读伫哩课，哇，无论是地方的乡试、京城的丁试，逐年拢参考，逐年拢考袂掉，逐年都名落孙山，考到迄个主科官吼，我讲吼吼，拜托个你嘛唔通安尼读起来，啊你安尼做少年考到嘴手发出来。我今仔考考无掉，过咧考，啊，有可怜可怜呆，主科官吼，看到伊拢感觉足同情伊吼，可怜伊讲少年考甲老啦，所以这回呢决定要甲斗三工。今仔这主科官怎啊出一个吼半同情啊半讽刺的对联和一对啦？主科官就出讲吼，倒转为客，正转为客，客怒同心，同心客甲怒。啊，即句话意思就是咧讽刺这个秀才吼，讲啊咧年年考试拢无欠息个，又囡仔考甲老哦。啊，秀才诶，听听俩知影讲这主科官意思吼，伊讲正转为客为啊不，倒转为客，正转为乐，科乐同生，同生科到乐安尼吼。啊，即摆伊有那无可奈何，就说那改应一句吼，伊讲。一人是天，安两啊，一人是大啦，两人是天，天大人情，情大事天啦。哦，我去定念一解吼，讲一人是大，安两人是天，天大人情，情大事天。哦，照这字我甲写起来吼，因咱一个人，一怀加一个人，就是变大嘛吼。啊，那一怀哦。加把那两怀加一个人落去就变天嘛，所以讲两人是天啦，两怀去加人就变天嘛。啊，讲天大人情，情大事天，就是你讲大人啊，你帮忙哦，这个人情较大一天的对。啊，现在这下联就对起了，祝贺官就笑眯眯，甲这个秀才恭喜讲，哈哈哈。恭喜恭喜！你这回已经考掉了啊！我看到你安尼，当年来考考未掉，真苦心哈、哦。所以人讲，这就是讲苦心去感动这主科官呐、啊。人家人咧讲一句话，讲吼，有心怕铁，吼铁会成针的哈。哦

有几件是我常常安尼百思莫解，常常安尼家己想甲想不出答案的问题，吼，要提出来甲各位互相参考。因为台湾真奇怪，伫这个地理上，有一个南部的港，但是唔是叫做南港，偏偏啊，伊叫做北港。明明是伫南部，也唔过偏偏叫做北港。婚姻观有一个北港，一般拢讲话做海线。啊，这个北港明明是伫中部以南，安尼就算南部。照理讲应该叫做南港，但是偏偏伊叫做北港，这点我想无。也偏偏北部有一个地号名叫做南港，因为这一更加使人感觉讲莫名其妙。明明这是伫北部，偏偏伊叫做南港哦。啊，佫有一点，咱古早有一本册叫做《易经》，哎，这个《易经》吼，明明这是真歹读的一本册，哇，这无简单会当了解。《易经》就是表示讲真容易吼了解的经文，但是这本册事实是啊，比《无字天书》佫较歹了解。不过伊偏偏的名叫做《易经》。佫有一点最奇怪的是讲，我有时啊看到伊出家人。啊，大家衫裤拢穿同款，啊，但是若要去便所吼，有时啊，常常拢看兵分两路，会走伫查甫迄间，会走伫查某迄间去。这唔知到底什么原因，我常常拢咧想无。哦，迄出家人衫裤拢穿加西，拢穿同款的衫裤，啊，迄个面甲看起来吼，你也分不出是男是女。啊，毋过奇怪，若是要去便所吼，拢会兵分两路，一边吼。哦，往迄个 lady 哈，啊，一边是往 gentleman 呢，一边查甫，一边小姐呢，真奇怪。这我定在咧想无，所以讲哦，提出来甲你参考。来，即卖有一个问题哈，要甲各位互相来思考。听节目有啊，当不当加减要用一个脑筋，头壳较袂生身哦。啊，大家互相做一个知识的交换。就像咱问你一个问题。假使你即卖伫恁厝个内底，现在有四件代志同时发生，你唔知要选择先做倒一项。吼、哦，我阁讲一解，你即卖伫恁厝，像四件代志同时发生，哎呀，你只是脚忙手乱，啊，但我唔知要对倒一项先来做。头一项就是，比如讲电话拄啊断在响，唔知啥物人拍电话来。第二点就是讲囡仔妈妈吼。但唔知腹肚枵，还是倒无爽快，还是伫塞奶哦。第三点呢，有人拄好伫弄门，唔知啥人要来烧炊，是要收电话钱，还是要收电话钱，还是拄好出外边要来烧炊哦。但唔知是啥物人伫弄门。第四点，水倒水樽落去，已经满出来啊！拄好想要洗一身躯咧，拄好樽水倒水，啊，拄好伫漏水的时阵呐，吼，已经满啦，哦。啊，这无赶紧来去禁吼，这水钱吼，我那会增加咱家庭的开销。当时四项代志，使我咱进地量人脚忙手乱，害咯害咯。啊，但唔知要安怎，电话在响，囡仔在吼，有人在弄门，害啦，水到头还袂禁，水拢漫出来，但要安怎？今麦各位，啊，你可以将这个答案甲写落来吼，还是甲记伫你的心肝头，看出你的解说。哦、看出你的解说是不是有正确，有合理的个性无哈、哦？这四件代志中间，你即卖冷静甲想一下哈、哦，看是要将你的答案甲写落来，还是要甲记点你的心肝底哈？啊，随时听得歌曲了后，就趁那只强调啊，你选择多一项选择来甲你了解，看你到底你的个性有合无哈？哦

0: 咱听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谢谢。
1: 生意就拢讲，一走一走，拢身体无顾安尼，啊，等下你若躺起来了后，怎身体放伊就对安尼啦？
2: 对吗？暗时拢袂困，我前次个阮暗个吹盘台拢乌乌安，
1: 哦哟，去乌林啊吼，乌林
2: 烧，我打光嘛呢，啊，我唔知讲伊是应该是肝个关，一我食啲迄食迄迄个维他干，哎呦，啊吹盘都安尼暗暗暗暗，
1: 灯暗灯暗起来吼，
2: 我加只光线只阿无哦，他们家哪有挂灯的事啊？
1: 哦，都对咩？
0: 维他干食有效，免怀疑。喜马丁的原物料拢用上好，倍数上悬的澳洲原料，主要的喜马丁成分内底将近八成，38%浓缩剩一杯，这种纯度唔只有够资格卫生单位甲咱认可，但发药较好。

0: 无效吼，绝对是藏了过精去啊！我无心经诶，所以听众朋友唔通无心经。你若无心经啦吼，会藏了过精，你爱赶紧食维他干。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
1: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来，各位朋友，拄只我咧讲嘅问题，我即卖来提供一个答案做参考。你选择倒一项，会当了解你这个人嘅个性。比如话讲，你若听着电话声，听着囡仔在吼，有人在甲你弄门，水道头嘅水已经满出来，无进袂用呀。这四项代志，你会先选择做倒一项。头一点，你若选择先来听电话，那安尼表示你这个人较注重的。这个事业，注重事业。你呐，先来骗囡仔，就是表示你这个人较重视家庭，较爱母仔囝。你呐，先出去请人客入来坐，表示你这种人就是较重视的朋友之情。你呐，感觉讲水道头水无进袂用的吼，赶紧爱进，无浪费真多。安尼表示你这个人对金钱较有概念。那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借这个机会了解到你的朋友的个性哈。人咧讲，知性可以动机，交人爱交心。啊呐，握手啊，握手巾啊，就趁提出来，甲大家互相来参考，互相做一个疑问的哈。

0: 界无奇不有，趣味阁奇妙。欢迎收听《世界好好玩》。
1: 现在全世界吼，大概举手之劳，这一搞上简单的吼，救地球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直在推广，现在全世界有很多所在在响应吼，真侪国家拢在响应吼。好来，就是。正球啊，
2: 正球啊，
1: 哎对哦，啊来，今麦咱看亚洲这个国家菲律宾，
2: 菲律宾
1: 啊，那菲律宾，咱跟他们讲菲律宾上的杜特地哈，菲律宾的国会呢，哈，伊伫进前无偌久通过一个新的法律，要求讲哈，菲律宾的中学、小学、大学学生每一个人哈。必须要种至少十张树啊，安尼才可以毕业哦。
2: 安尼开袂少钱呢？
1: 开啥钱？啥？
2: 对，啊，无你树啊，要哪来？
1: 树啊，树苗啊，小树苗啊，
2: 小树苗嘛要开钱。
1: 小树苗，咱都有迄、那个公家会当迄个培养小树苗啊，互大家去种啊。其实喏，菲律宾因这个吼，因比较先种树啊，传统习俗吼，这个过去都有啊。啊，只不过是个法规化。
2: 哦，卡扎是一种习惯，即嘛就是必修啦。
1: 对，
2: 卡扎是选修，即嘛是必修。
1: 啊，必修，而且还有规定、啊、最少要种几棵安尼哈。所以讲，如果因那是会当落实哈、这个方法，这个法规来当落实的话，
2: 对对。
1: 那么安尼菲律宾一年就会当种1,750,000棵的树啊。因为菲律宾每一年国小毕业生有偌济呢？
2: 偌济？
1: 1,200,000,000。
2: 哇，这怎样哦？
1: 哎，国小毕业每一年就1,200,000,000，
2: 好，所以菲律宾就买零靠的个成长。
1: 国中毕业，高中毕业是差不多500,000，500,000，啊，大学毕业是500,000，50,000。
2: 所以这毕业生拢爱种种，
1: 对啊，
2: 种树啊，对。
1: 对啊，一个人至少爱种十丛嘛，伊讲安尼才会当毕业嘛，所以安尼个算下一年等于种几，干那客家的囡仔等于种1,700,000+7,000+
2: 啊。但是要种得对哦。
1: 好，要种得对，啊，一定因都会去算呐、啊，哦，算讲哦，
2: 这个树啊，
1: 嘿，
2: 不可能拢政府金嘛，
1: 嘿，
2: 如种的那毕业生是一家一家安尼种种。
1: 伊拢种哩对嘞，这些树吼，因讲伊拢种伫嘞很幼的拿地，
2: 哦，
1: 啊是红树拿，啊一部分嘞保护区，或者是军事保留区，或者是废弃的矿场矿场，吼、啊个有啥呢？啊个有迄个选定的吼，被选定的都市都会区啊，啊种树啊吼，树种嘞吼，树种吼拢会挑选吼，啊必须要适合的各种吼种植地区，要种了对都爱看。知道吧？家诶气候、地形、位置啊，选择的讲什么适合种你家的树啊？安尼，
2: 这是一个吼，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概念、所以菲律宾这个习惯没办法，其实大家借鉴一下。
1: 对啊。

外国囡仔十八岁以前是拢靠时代人靠父母，十八岁过了，就是一个独立个体，成年啊，就爱靠家己。啊，迄阵时代人就会甲你讲，囝诶，戆囝，你的表现真好，你真乖，唔免食乖乖，爸爸妈妈哦非常满意。哦，你听得足爽哦。诶，外国人咧讲诶足甜哦，拢会晓讲安慰啦吼，讲祝福声哦，但是你要听后边哦。你的表现真好，爸爸妈妈非常满意，但是你已经大人了，你成年了，你要去独立吧。今天来去哦，今天你去啦哦，你要靠家己啊，头壳摸摸的，先给你娱乐了，后就要给你赶出去安尼。因外国人拢安尼，这不是真忍，这都是要给囡仔啦，也独立的机会哈。囡仔到十八岁，伊就成年啦哦，成年就是要靠家己啊。无通好食好康啦，无通讲像咱啊台湾的时代人哦，拢对囝友好哦，遐友好，对不对？甲你栽培安安幼的，捏捏捏，甲娶某生囝，啊，搁咧捏孙哦，真惨呢。台湾的这阿公阿妈哦，足辛苦，啊，搁遐囝为不孝的吼，搁唔知通要友好，而且唔得，真正讲到天乌一边啦吼。所以呢，因外国人十八岁到四十岁这个中间啊，都是爱家己去发挥哦。成功失败你爱家己负责，结婚嘛你家己的代志。外国人爸母啊，无咧管你要做人哥，还要做姑婆。啊，我亲像咱台湾的四大人哦，阿公阿妈哦，恁安尼哦，做四大人足忝的，囡仔得搁烦恼，烦恼伊做兵，烦恼伊大汉，烦恼伊生囝娶某啊，烦恼伤济啊啦，操烦恼伤济啊啦。外国人哦，人无人咧管你要做人哥做姑婆啦。啊，即卖四十岁呢，到五十五岁去哩，这段时间啊。有一挂人事业有成啊，哦，即卖过即个四十五十五中间，即五十五当，就是吼、哦、爱回馈社会时间啦、啊。因为你出来社会了后，这段就是社会吼、哦、来帮你嘛。啊，所以你这段得爱换你来回馈哦，这社会。五十五岁了后呢，哎，退休啊，就有家己的时间啦、啊，搬来一个吼、哦、较悠闲啦、啊，你养老的所在去安享你的天年啦、啊。外国人拢五十五岁了后吼，伊就退休，吼能舍能放啦吼。啊，因吼知影感觉享受人生啦，所以外国人继续好命，哦，继续好命。啊，咱台湾呢，六十五岁才退休，咱的公务人员规定是六十五岁，对无？哦，对不对？我无讲对吧？吼，对吼吼。啊，那国营事业六十岁，哦，国营的事业啦是规定六十岁会使退休，吼。啊，那公务人员是六十五岁啦，吼。啊，咱这吼，因为拢总咱这个社会啦吼，拢较老龄化去的对啦吼。啊，我感觉讲六十五吼，其实有些嘛想啦，我是安尼认为啦吼。因为社会不断的变迁啦，应该爱换人就换人。啊，你老的唔起身，你都变哪来，对不对？啊，所以吼，有些我讲一个实在话，互恁听吼，这拢真正的代志啦吼。你像讲咱这个社会吼，咱的公家的结果啦吼。即卖新政府伊嘛想讲要改修改法令，可咱的政府搁再靠活力靠效率啊，但是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哦。为啥物呢？立法人家手家输，咱就没有办法哦。所以其实台湾呐有真济代志，因为哦，伫这个法令无健全呐，啊，搁一种就是讲受到限制，哦，白卡白手，为点么甲你抢后卡破后卡安尼啊，哦，所以这个人呐无够吼，无才调做啥物代志的对吼。我讲这会当，值得各位大家来。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食恁高精，
2: 嘿，啊，看药啊，啊，我食长期的啊，
1: 食长期用来保养哦。
2: 对啊，恁的好汤头嘛，拢无咧动的啊。
1: 我一定爱食，一定爱食。
2: 食恁的产品了吼，医生的钱加减足济啊。
1: 就讲嘛，恁恁高精，趁钱免分医生啊。
2: 医生钱省偌济起来呢？
1: 啊，佮免费精神。
2: 嘿，对啊，精神嘛较好。
0: 因为咱拢照起工咧做，咱这罐吼是由着这个灵芝的专家啦，张光雄医学博士亲自鉴定。我要求甲品管一定爱真严格，互人食有效，咱就有前途嘛，对不对？消费甲咱肯定啦，消费者伊一个报一个啦。所以这个灵果精创造历史性的台湾奇迹，所以因你用心，你会当信任灵果精，因为这么持久，社会才甲咱肯定，所以讲更加我有信心。恁一定爱甲重用，恁一定爱甲食，你无食的人足少啊啦，有食有惊气啦，有烧香就有保庇啦，时间已经甲咱证明啊。啊，所以讲大家安心甲食，食维他干的朋友甲配合着得力灵果精来食，我甲你讲吼，效果加倍。灵果精甲配了啦，做主席、做副席拢有加分效果啦。免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天文馨老师要来跟大家讲，热天是喝养心的季节。好，夏日养心呐，哈，因为又特别在咱中医，特别在讲养生之道，热天这心脏一定要甲顾好，因为你心呐，顺会的顺，好，心你喘气这顺，啊，人精神的好，所以有当小记嘛，我在讲的冬病夏治啦。啊，所以跟咱来讲，为什么热天一定要这养心？第一嘞，因为咱热天会流汗，啊，汗就是咱心脏这个接流掉伊啊。啊，你想讲心脏这个接人流掉的，人有哪块压杂的大大嘛，较压杂，所以这个人做够搞操烦的啦，做够油闷的啦，吼，啊，脾气就歹的这种的。你那这种的，你家己吼，代表你这个心脏养生吼，一定爱来个做。那再来讲，啊，过来这个。流汗了，你若感觉人会继续虚的，吼，会继续虚的，就是伫遮，因为还讲咱啊，汗是咱心脏的这个接得到啊。那伫这个汗流侪时阵吼，其实嘛是伤着咱心脏这个气，吼，伤着这个气。然后过来，那汗啦流侪时阵，咱这个血流量吼，反倒无血啦，无血通个流。啊，无头会当个老，咱有当心脏为着要维持着，咱有赶快维持着遐侪即个血，所以伊就爱去更加加倍咧做工过，所以咧那电无血，伊就爱去电较大力咧嘛，所以伊那电较大力，你会感觉讲哦，即阵仔奈人较忝，所以为什么夏天要养心的是伫遮？那个对咱西医的观点来看，因为咱心脏是一块肌肉来做来产生的，啊，这块肌肉伊就是大概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啊，这个叮当伊在收缩润开，伊就是咧帮助咱全身躯的血拢会使正常排好出嚟。所以呐，五脏六腑讲咱一个身体领导者，就是这个心脏。好，这个心脏呐，你咧怕火有少的时阵，怕去干闹，咱有智慧，咱有思考，会使想代志，会使有流利啊，卡手啊，这智慧拢足好诶。啊，这嘛是咱心脏有力，甲只火送出去。啊，有当下咱呐去看中医有啊，还是看西医拢同款。有当医术人看你脉啊，有乌白条无？好，中医诊脉啊。啊，西医看啥？看心跳，有心率不整无？啊，这东西都看咱心脏这点，这碰不啊有用无？有的人买，你那碰不啊无用啊，气色就无好啊，啊有喙齿啊，啊个咱耳朵啊这块啊，有等下咱来看耳朵啊，遐有一点，有一分吼，有一分安尼倒夹的迄种，迄种代表咯，咱这个心脏吼，迄个机能无好啊。好，有可能比较容易心肌梗塞，这台铁线改改。那今天养生啊，养生的养心哈，好，养心怎么养？第一嘞，爱静心，心静哈，爱先个调好。我等下有点热人啊，红会红的啊呢，还干嘛做阿杂哎？啊，这样子反而是伤了我们的心脏，所以你这热天你爱先调静那些情绪，要放轻松啦哈。啊，那今嘛干嘛做阿杂哎？我拢讲诶，喘大气啊，深呼吸啊，无你得运动，运动嘛是让咱心情放轻松诶，啊，运动嘛，让咱这个心中这血气血咧循环嘛较顺畅诶，因为你若顺畅，那啥物咧，那个咧排足紧诶啊，啊，你若讲咧吸收营养嘛会加较紧，但是你若讲拢有调诶，有无？反正那啥物拢积伫咱体内，心中诶负担更加搁较加难吼。啊，运动的时候也提醒大家哈。运动了，尽量卖想话运动，好不好？拢伫咱这个白天有日头的时阵，好有日头的时阵。啊，因为今摆我的少年啊，拢暗时咧半暝啊咧运动，其实反而比较容易伤咱这个心脏，因为暗时这个心脏嘛爱休困，所以运动的时间嘛就重要。过来就是咱食物件哈，咱伫这个热天唔好乌白食饱，唔好乌白饱，心脏袂堪要乌白饱，因为惊惹心火。所以反倒咱若讲有心血管的疾病的人，还是讲你有血管支架的人，咱那个预防着咱这个心脏莫阁压起来，好莫阁压起来，乌白跳还是讲去塌掉的。那在这边你唔得唔好乌白哦，乌白补啊。你若讲真正要补充，你咪针对咱心脏所需求的，譬如讲。咱心脏要营养素，咱的 Q10 嘛，好 Q10 会使转换掉咱所有家里买这营养素，转换掉咱立腺体会使用掉的。也是讲，咱在滴热天有阵时流汗流较侪，也是讲咱 规个湿气拢湿掉的循环也无遐好的时阵，咱们气血较不足吼，还是气血拢较塌掉的散袂顺的时阵，流汗流足侪这种，啉水以外，咱买再用咱老祖先的这个智慧，就是灵芝来甲咱做茶咯吼。灵芝其实伊伫咱老祖先这个价值性，就是讲伊对着咱补气。吼、哦，心气会旺，这种啊，让你感觉丹田较大，白宫会较有力，迄就是咱心气吼，足、哦、合的。啊，你若心甲气啊，那旺的时阵，你袂感觉讲啊，身体足啰嗦的。好、哦，所以灵芝也可以在咱这个热天来啊，用在咱的心中。还有来讲，热天有当下，那要食冰、食较凉的物件，有当下建议小可下一个，卖遐冰的时阵，熊熊啉，因为你熊熊啉有呾会更熊熊缩掉的，反倒会引起着咱一挂心肌梗塞的问题啦。那最后提醒，按摩咱身体嘛足重要的，好放轻松，尤其是咱小腿这两块卡多林，好这两块卡多林，小腿这部分。唔免讲啊，特别要起坐，你若有闲，暗时来要困之前，还是讲恁即马坐咧咧休困有闲，你就甲脚无，安尼用枕头安尼起起的起起，那较酸的所在就先快个加起一个，因为你即若有刺激的所在，拢是会使增加着咱即个脚腿的血流量，倒来咱心脏，因为人讲脚连心，吼脚连心，所以小腿你那个起起按摩，嘛是来甲咱顾心脏。最后咱即个脚脚片有哪达讲无？拢健康好，较安静。有时候背部咱这按摩也可以，来辅助着咱背部这部分的肌肉脉斑难，买使增加着咱心脏这部分的负担，让大家了解咱夏日养心的方法。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的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会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告诉各属天下
0: 属咱属主动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快来哟。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谢谢喽。哈，这个日本呢，吼，日本呢，进行的是熊本的地震呢，吼，灾后的重建啊，搁伫咧进行当中。没想到呢，这两天，哦，竟然哦，日本千叶县吼，遭逢破纪录的豪雨。落雨落个火轮机未当飞，未当降落哈，所以飞机都停飞哈、所以本来的这两天这个也有特别提醒，因为咱台湾朋友去日本的人很多哈，这个、日本的成田机场对外交通这两天因为下大雨，破纪录的大雨，整个成田机场交通全面瘫痪。
2: 应该说，这个成田机场变孤岛了、不只是成田机场，整个千叶县吼，这个路段吼，周围这个哦，连外交通都断掉了。包括这个京成电铁啦、Skyliner 啦，是讲吼，包括这个公车啦、bus 全部都停驶。所以，这样呢，就是咱台湾人这暑假去日本嘛，就一堆人这边哇，我本来要去坐回程机的吼，要回国的啊，卡在这个电车电管，啊，是讲已经到日本的，要进东京的啊，也出不去。所以
0: 或者已经安排要出去要到日本的飞机不飞了，哎呀、
2: 就是整个机场就是关闭嘛，
0: 所以
2: 飞不上去也飞不下来，
0: 包括几条铁路啊、高速公路都被迫哈闭闭停驶，或者是封闭哈、一直到今天14号，今天一大早哈，目前所在已经有7000多名旅客被迫滞留在这个成田机场的航下哈，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大雨哦，成田机场变成陆上孤岛，
2: 所以那就是就最难的是地张的机场就打地铺睡觉嘛。哎、那你看日本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灾害突发的灾害？哦，伊底耶留在成田机场没有办法离开机场这些旅客哈，机场他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睡袋。还有一瓶水。所以这瓶水现在你要准备好了呢，
0: 还有米饼呢。
2: 够加啦，但是
0: 讲，
2: 反正六加啊，六零咩啊，够一个睡袋，这个平常就要准备好啊，不然你们洗脸，你要生这些东西怎么生出来？哎呀，所以整个，所以啊、昨天在这个什么城镇韧性演习，咱台北。够一个哈，妈妈要传查某囡仔，因查某囡仔去比赛、啊，跟我来不及了，我女儿的比赛，我等一下不过去的话，来不及，就来演习。
0: 你事先为什么不知道昨天那个时间要演习呢、
2: 啊？不要，对啊，欸、对啊。
0: 家己，哦，这现代人这么资讯这么发达，
2: 哥哥这里跟警察点警察都好声好气的在跟他说，真的是哦，我干嘛？台湾人哦，真不要当巨婴啊、平常时候，为什么讲你笨脏哦？成田机场一旦shutdown整个关起来，马上就有水、有饮料、有水、有粮食啊，又有睡袋。这不是天上跳下来的事情。平常时啊，人得做好这种演训演练，所以演习视同作战嘛。昨天那然后去年也是啊，我印象去年前年吧，啊，在台北市民大桥上面电管，然后已经停了，车停了，搁底下打卡自拍。不要那么愚蠢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哈，
0: 起码我都讲，
2: 巨婴又巨婴又蠢哦。
0: 各种资讯那么发达啊，你家己知影讲啊？你昨天啊，就是你家己的，你家己所在的地方哦、啊，要举行迄个演习，而且这每一年我们都在做的演习啊，来哦啊，时间你家己得抓准啊。你知影讲哎啊，那阵那个同那一天你强碰到你家己有什么啊什么活动
2: 是？你要提早嘛，
0: 不然你就提早啊。
2: 对啊，
0: 你怎么掐那个时间出门？才底下咧跟人哦哦一样。15万给扣起来啦，吼，发过来，发落去啦，哎呀，
2: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0: 这个呢，这边的千叶县这所在，这个雨吼，真的雨真的很大。我看有分有人po出来那个画面哦，就两个好像是在航空站来的，有一点像塔台一种航空来的啊，我为了人家讲操作人员啊，是讲指挥人员的对了哈。因坐伫迄、那个坐伫咧有一挂这 monitor 迄、那个是仪器的上前面、坐伫啊， 有那个玻璃哈，有那个玻璃窗，玻璃窗隔着玻璃窗看出去外面，跟那美术营贼几架准厉害的感觉，那个感觉哈，其实那个是机场哎，就感觉哦，这两个工作人员伊是跟那坐伫个船头啊，船跨出去是跟那哎呀海安尼哦，海波浪海硬安尼，然后好那个水已经积到很深了，很深哦，所以没想到这个千叶县呢碰到呢破历史记录的大雨啦哈，嗯，
2: 对啊，所以你看破历史记录的大雨，但是人就是在这种破历史记录大雨，就是马上可以拿出相对应的这种对策，对啊，我看就在咱台湾人底啊，他说啊怎么办，回不去了，哦，我的飞机哦，我八点半的飞机要飞了啊，我人四点多还卡在车上，哒哒哒哒哒哒，啊那阿喜公后来确定都不能飞，怎么办呢？我得找旅馆也没有，旅馆也没胶囊旅馆，
0: 这出不去了，你要进不来出不去那个
2: 啊，但是旅馆同样的，因为现在这我社群网络里面也有日本人在这个社群网络上嘛，你就看到哦，他们就觉得说哦，好，那就遇到就遇到啦，那就遵照这个机场还有铁路哈铁道公司的这个指示，然后我们在那边慌乱，因为偏凶下狼就演练好了啦，真的啦，不要那么早，台湾人哦，就动不动哦，就什么都可以上来哭一下，
0: 或者就是干那只想到自己，
2: 对啦，哎呀，
0: 自己受
2: 影
0: 响，哎，真的是真的。
2: 小聪明有，但是又自私。
0: 好嘞，目前呢，千叶县的这个大雨啊，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命危哈啊，一直到今天透早，到今天早上六点为止，包括呢啊，这个四川市啊，个八千代市，八千代市。好来哈，阿个左仓市跟博士，好定这个月受灾呢，已经累计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啊，这个命危哈，另外阿个有人重伤昏迷啊。日本气象局一个讲哈，会从千叶县来的县里面22个市町村，原本被发布的最高级别就是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哈啊，这个陆续调降为哈调降为四级大雨危险警报。或者再调降为三级大雨的警报哦，好来，所以讲，听讲哦，侨乡都被扫空啊，旅客呢，哦，这个睡在机场啊，有足侪人讲啊，都民生停摆啦，哈啊，便利商店里面东西都已经都空搬空空啊，哈，搬空空哈，所以真的很少哈见到这种下雨下到这种情形哦，哦，刚刚被所谓台风雨安尼的落干呢，哦，阴雨无。都出门，铁路吼，交通公路、机场拢无法度吼，所以这真正是非常时期啦吼。

0: 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说，大家都知道，这台湾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护国神山，但是摆在眼前的最可以说最快，而且已经在进行式的，应该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应该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无人机啊，哈，咱台湾的无人机哈，无人机哈，其实最主要的是讲，美国相关的哈，这类、個、包括以色列啦，包括咱啊，这类、個、有太多国家哈，拢已经无人机。咱台湾当然除了有晶片以外，就是咱台湾也有一些咩那个精密金属的方面哈，对无人机的制造哈，在这种有关系到了。所以讲无人机的发展哈，真的也就是可以成为咱台湾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的在护国神山。好，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已经签署这个公告啊，哈，川普对进口无人机的关税呢，好，他现在挥大刀，哈，挥大刀，好，进口那边为外国进口无人机关税100%，关税100%，but 啊，但是，咱台湾享用优惠关税。15%，后来为什么这样？主要就是要打击川普也安尼用关税，主要就是要打击美国商用市场、商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特别就是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大家知道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呢，起码不要说在美国，然后在其他很多国家，它都是已经在商用市场都是非常的主导地位，占有率很高哈，所以已经嘛，就是用这100%的无人机的关税，100%其实就是要动哈美国的这个这个无人机要像大疆所以呢为什么给台湾15%的关税呢？台湾的无人机关税才15%，所以但这样子我们有竞争力啊。那台湾也的确了因为掌控晶片，也掌控无人机制造的过程当中重要的这个精密金属所以讲就是被卡死就是要卡这个中国的无人机的掉哈，所以真正咱台湾的无人机真的前途非常的看好，但是所以你安尼落，你就知道讲为什么伫咱立法院伫立法院有一堆立法委员。拼命拼死拼活的要卡死咱台湾无人机这么重要的预算哈，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建造发展的这个预算哈，拼命的要把它卡死，明知道说无人机就是未来就是咱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护国神山。啊，拼命的要把它预算卡住哈，所以讲有当时我拢感觉讲，今嘛在咱台湾，尤其在立法院，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台湾自己在对抗啊，好，真的的跟他成就那那个中国共产党的对抗安尼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在台湾呢，这是在台湾呢，怎么会有人要卡死自己国家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个产业呢？啊，这么一直看好很看好的产业呢，这到底这是对一个的，这敢咱家己台湾的立委，立法院。

0: 人机这个市场还蛮竞争的，美国自己本土也有很强的无人机啊，比如说那个 R 猫、R Cat 嘛 ，ONDS 这些，其实他们因为无人机要分啊，你要是商用的小的无人机，还是所谓的大型的军用的无人机啊，基本上大型军用无人机市场，其实美国自己本土厂商其实有好几家都很强，而且。比较厉害的是他们能够再去跟以色列去收购相对的技术啦，啊，这个东西是台湾碰不到的，但台湾可能在民用或商用的部分其实还可以一搏啊，但是军用军规就比较麻烦，而且美国哪公政府要去采购的话，一定是美国政府采购一定是军规嘛，啊，军规这种东西他们。还是以现在
1: 其实
0: 美国本土供应商为主，阿兰台湾比较有市场的保温的，还是在所谓的民用商用，而且这技术是不是上？
1: 但是私底下来讲，其实我们现在也跟以色列哦，
0: 有
1: 还有乌克兰，
0: 我有一说一啦，有一说一啦，大疆它在技术上哦，甚至这所谓的民用的无人机，它已经是全世界已经是最顶尖的，这无可厚非啊，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技术。是讲迭代啊，是讲在竞争力上面，但是军用哦，其实会比较有所谓的哈，大概被争的这个点，还是在军用无人机这一块，因为你看从这边的乌克兰俄乌战争，乌克兰战场上军用的无人机真的是哈。改变了起码现代战场的格局，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打入美国的供应链，还是说咱台湾应该咱打完个底下先走起来了？咱打完个底下先走起来，因为咱对咱来讲我们自己要保持，无人机现在还不是要赚钱，不是要去卖出去赚钱，我们先要说台海之间的战争格局的改变，咱来学乌克兰，我们要用比较轻嘛，比较不用那种重武器，咱台湾哪讲无人机研发出来的话。其实所谓咱家底的这个台海的这个防线是反而是比较重要。至于赚钱那个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啊，
1: 保护自己也保
0: 对啦对啦，
1: 也可以那个嘛，
0: 因为无人机呢绝对做得出来啊，包括咱那国产的无人机不用靠外国，不用跟美国买，或者是不用再去跟中国，既然能够买的中国。

0: 军用的来讲哦，这个晶片也是很重要，所以讲啊、美国的跟南共有一点嘛，伊就是扶持咱嘛，哦，也是扶持台湾啊、所以发展这个无人机，偏偏这个时候无人机的很多预算呢，在立法院被卡住了哈。来，另外呢，这个、WHO 的世界卫生组织呢，哈、这个发出警告哦，发出警告，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毒疫情哈，今嘛正以史上上紧的速度在扩散当中啊、目前累计呢，在这个西非地区，伊波拉病毒哈，伊波拉病毒目前呢超过4000宗的确诊病例，4300例的哈确诊的病例。死亡人数呢，2000个哦，2000人死亡，所以等于确诊死亡将近一半呢，只要确诊将近差不多一半的死亡呢，哈、所以呢 ，WHO 的谭德赛伊的昨天表示，伊讲以目前的疫情蔓延的速度来看，哈，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越2014年还有2016年的伊波拉病毒，2014、2016那个伊波拉病毒造成死亡拢几万人上万人，目前安尼看起来，伊讲可能会超越哈，所以目前呢WHO 伊干呐会当讲扩大这个接触者的追踪跟治疗的量能哈，那目前呢伊讲情况哈，就是讲这个确诊病例的情况有稍微较稳定。但是呢，哈，这个谭德赛一共虽然是比较稳定，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哈，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安怎呢？好，病毒的疫情传播的哈，比很快，快到你哈疫苗都压未出来，无迄个疫苗哈，好，等疫情跑得比疫苗防疫啦，哈，疫情比防疫跑得更快哦。甚至有一挂传播链的根本都还没有找到病源，好、哦，这个好源头的掉，所以说就是伊波拉病毒目前哦，这个还是很严重哈、哦。好、哦、也提醒大家哦，目前全世界都其实都有发出警告哦，连这 WHO 都给你发出这个警告，所以说一般人哦，除非不得已哈、哦，要不然避免前往哈、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没有疫苗啦，没有核准治疗的药物啦，齁，所以一共齁，可能这伊波拉病毒还会再延烧9个月到1年、

昨天就讲拢伫咧讨论一个话题吼，各大媒体啊，甚至私底下，有足侪人拢咧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女儿陈幸瑜哈啊，第一的前夫哈啊，就是他这个留言出来，大家才知道讲啊，陈幸瑜已经离婚了哈。第一的前夫就是赵建明这个诊所这个网站留下一星负评，好，然后巴拉巴拉说赵建明怎样，不是个好医生，不是个好爸爸，也不是个好老公，哈啊，甚至说他，因为他留言，丁桃署名是前妻嘛，哈，所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已经离婚了，哈，然后哇，就是。很精准的啦，其实短短几句话，但是齁已经造成几乎人说赵建明的社会性死亡齁。好来就这样弄的特伦齁。而且我在看网络上几乎一面倒齁，这蔡这齁陈幸瑜啊齁。几乎会使讲吼，很久很久，而且阿扁也卸任很久了吼。陈幸瑜过去大家拢知啊，甚至我看网络就怎样讲，我小时候都是拢看伊咧，互媒体追问嘞，哦，追捧，不是追捧啊，追杀的吼。伊讲我从小时候看到，那时候的干妈公对于面临点点媒体安尼吼，有一种不公平的吼，这种围剿吼，在造成他伊的个性个不爱人安尼吼，不太比较低调，不想曝光的人，偏偏因为爸爸是陈水扁哈啊，就因为安尼常常被媒体包围哦，迄阵有当时啊，好，他讲话也很冲哈。有人我看网络就怎样讲，我从小就看他这样啊，如今再看到他哦，竟然是出来呛前夫哦，我就怎样讲，我除了佩服他，还是佩服哈。甚至有就这人改当作是女性的偶

0: 好来咱讲过了哦，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哦。简单讲，我相信为媒体报道，我就怎样已经看到陈信仪跟啊他的这个前夫赵建明离婚哦啊，但是伊拢讲啊离婚很久了啊。昨天我看有记者呢追到他哦，伊中岛秀坤的时阵啊，伊诊所吼，在他的啊他的他从诊所外面出来，家己吼啊，就出去买便当吼。你看陈信仪一向就是这样很淳朴的姑娘吼，啊去买便当又被记者炮火。记者说啊，你离婚了，离婚啊，那个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呛他哈？也回答也蛮有趣的，伊就讲啊，我就怕你们媒体太无聊，我怕你媒体太无聊，无话题哈，这制造一点话题哈。好来啊，其实他为什么在这几天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人讲就是他刚好要过50岁。生日哈，陈信瑜家己啦，就在生日的前一天哈，可能有感而发，阿喜公刚好我哥听了上面喂，阿喜我上面刚好就碰上什么不愉快，记者一直被他追问公啊，你们离婚多久？伊拢讲我很久了，离婚很久了，伊拢讲很久。记者个改门公啊，你是什么时候离婚的？他的回答已经没有像以前哦，较早一阵啊哈，对哦，陈哦第一千金的时阵哦，他的回答说，记者改门公啊，你到底是？当时离婚呢？什么时候离婚呢？伊讲，这关你什么事？这一个记者，结果那个记者讲，哦，是。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哈。其实我今天被打呢，不是谈他们离婚，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哈财产哈。好，夫妻离婚诶，其中哈，这陈信仪讲了这件代志，伊讲哦，讲到这件事情，他离婚的时候做这一件事情，他后悔到很想要杀死自己哈。跟那个没有关系，跟他的赵建明呢，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所以讲哦，在金钱跟税务的哈相关的，一共哦想到哦，他就很后悔，都想要杀死自己哈。好哦，所以讲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1: 南江进攻个 V 雷林江得力公司盖混盖 U 为了干苏鹏，哎呦，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楚君，你们家的盖粉盖优跟那个护理盐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盐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盐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的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1: 哇，你看，真的哦，安眠药啊，
2: 一共一家上。
1: 困眠药啊，
2: 哎，对，他吃安眠药，听起来年纪不大哈，嘿，
1: 对啊，
2: 哎呀，这今嘛足侪人啊，年纪轻轻的开始哦，吃安眠药，然后吃了，你问他，我说啊，你吃安眠药，一共吃很久了啊，也干嘛讲有什么大惊小怪，我吃很久了啊，哦，啊，怎么会那么年纪又不大，这么年轻就吃安眠药吃很久了，一共啊没办法，就以前哦，就是被困的拍困啊，通常这种情况，你那连刷几。礼拜两礼拜拢袂困的，你也足艰苦的。
1: 对啊，啊
2: 去看医生，基本上医生最快的办法，来开一点，
1: 对啊，
2: 舒缓镇定的，好你吃。
1: 咱台湾的安眠药的使用量非常惊人哈，每年的健保给付开立总额已经破了11亿颗哈，高居哦亚洲之冠哈，那是Asia number one 哦。所以咱台湾平均哦5个人来对，你讲哦，快点，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服用安眠药，莫怪这里讨论这个小姐哦，吃安眠药又没什么，身边很多人都爱吃啊，对啊，5个人里面就一个20%，惊死人哈，
2: 吃的就是一条不归路，
1: 没有错、啊，
2: 不归路。所以为什么就讲年纪轻轻啊吃了啊，你都知道啊，后来都知道安眠药不能一直吃、啊，那为什么你还吃？没办法，
1: 啊、
2: 得跟他讲懂哎，要戒掉很难，
1: 没有错，没有错、欸，
2: 就是那个会有这个一种抗药性，
1: 如假如当，如假如不好、啊，
2: 对对对。对啊，然后的那个安眠药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好、哦，这个安眠药其实意思是对咱的大脑神经去做一个压制的动作哦。好，大脑神经要控制掉诶、
1: 啊。
2: 那大概尾啊，就是诶，食个呢吼，安尼啪哩啪哩，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哦，咱啊真的要戒断，然后戒断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一边食咱的酸和钙粉啊，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哦，如果很那个的话，这两行你拢加咧啊，然后一边加啲安眠药呢吼啊，逐量减少安尼，逐步减量哦，一直减。好啊，你当然你那靠决心的人吼，干那食粉咧钙粉咧嘛赶快。有的人改一千遍改不掉，有人说我话改改就改啊，这就是看你的决心跟你的毅力跟勇气哈。
1: 对啊，
2: 一边又有酸和钙粉跟护理元素给你加持帮忙。
1: 好的营养保健品协助你了哈。阿伯，咱今天要戒掉让你成瘾的东西，其实真的都不容易啦，真的都不容易。
2: 对啦，对啊，有时候他们讲啊，恁在讲拢就个简单的
1: 听。要戒糖，
2: 你吃的人要戒，那有这容易？
1: 要戒糖、戒安眠药，这东西成瘾的。要改拢无简单，
2: 对啊，所以讲吼，咱有得力酸哦，钙粉、护理元素吼，这种伊唔是讲干呐，纯粹就是讲啊，会当吼，哎，即好哩，即睡眠会当取代掉你的安眠药吼，好哩有好的睡眠品质，同时呢，你咧食钙对你个身体嘛就好呀，补钙你的体质体能也会好啊，牙齿骨头会好，身体也会好啊，护理元素伊是青春荷尔蒙啊，吼，会当好哩年轻啊，心情也愉悦啊。啊、外在也不要这么雪崩衰老、雪崩式啊，跟他谁的雪山的崩安尼吼，速度的咧衰老吼，这得爱补充护理元素吼，提升荷尔蒙指数。好，所以讲咱的护理元素啊，加得力酸哦钙粉，
1: 一罐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一罐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每日强强联手哈，给你一个幸福的睡眠品质。
2: 所以吼，听咱的这。我听众都知哈，你看从每个听众的分享见证哈，你看不管年长者，或者是像今天我们这个哈年纪还算轻的，好这一位听众的见证分享，你的杂工有用就有好处，而且那种好处会比你期待的好处更多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啊，够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这个陈信瑜跟他的老公、这个赵建明两个人离婚，这个代志其实也说实在，他们真的也是够低调呢。之前都没有人知道，都没有人知道。啊、可能大家也认为说、啊、已经这个、虽然过去 曾经是媒体追逐的人物，但是啊，金马德已经也怕平息啊，哈，也、
1: 我觉得他们昨天这个新闻会闹这么。闹这么大，那倒不是他们离婚，起码什么名人离婚啊、政治人物离婚，这也不行啊。是陈信宇他里面的内容啊、还是不改以往这种辛辣的批判的心情？
0: 就不是只是出来的新闻，不单是新哎、那个离婚这一件事啊。我起公，就是因为昨天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他们离婚了。哎、
1: 对啊，
0: 主要是要讲马英九的女儿也是离婚呐、
1: 啊，对啊，
0: 所以讲也不太有人去哎、去看。啊，就是说，伊去伊的老公、伊的前夫诶，这个诊所网站吼，哦，讲伊什么啊，什么跟护理师啊，什么怎样哦，啊，就是啊，有对婚姻不忠啊，不是好老公啊，对儿子呢又不亲
1: 哈。我这种东西哈，这当然了，都是当然哦，你。单方面的说法嘛啊那啊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东西，
0: 但是你赶快
1: 对啊，
0: 网络哦，昨天哦一面倒
1: 啊，当然啦，
0: 因为我就这人
1: 网络爱看热闹嘛，
0: 网络上就这人的是讲凭借着过去陈信宇的跟媒体对抗，因讲他们相信陈信宇不会说谎，也人设的是好人尴尬。
1: 应该说陈信宇这种讲话风格会有流量，
0: 直白很坦白很直白哦。所以哦，一刀毙命哦，一刀毙命。你看，张一金寿叫熊亏，赵建明的金寿又困。好、哦，虽然后来赵建明也有出来留言，留言说啊，当然他说的不是事实啦，何必呢？哦啊，以后我还是会靠我的实力继续哦，艺术工。
1: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
0: 服务顾客啊呢，哈、
1: 哦。台湾人的健忘程度，
0: 对啦，本来就是
1: 一个月就
0: 媒体新闻哦、
1: 啊，一波一波啦，啊，啊
0: 风头上，风头凶
1: 哎、啊，对啊，对啊，就是。
0: 不
1: 打出头鸟呀、
0: 啊！好、哦，至于离婚啊，至于啊，也夫妻
1: 是不是真的有外遇，还是怎么样，多难看啊？是不是陈俊贤怎么？
0: 但是伊嘛，就只是摆记者改问啊。伊讲其实他讲到说，哦，赵建明跟诊所里面的什么某某某某圈圈护理师安怎呢？哦，记者问他的时候，伊嘛讲，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意思讲内底嘛是内底人改讲诶，哈、哦，那你就去问那个人。
1: 啊，大家都喜欢看，对、啊啊、东家长西家短、哎呀，这种名人的东家长西家短永远比事实都、来得好看、精彩。
0: 这个我今天要说的就是、
1: 对啊，
0: 记得、这个很重要、这陈信宇昨天呢后来他自己 又发表、留下一个留言、伊讲吼，伫评论上啊，他在评论上家己爆料，伊讲将价值6000万的骨科金寿的店面赠予给他的前夫赵建明，啊，自己仍然要继续扛这个巨额贷款。然后离婚之后呢，赠与没有办法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齁、哦、所以伊的齁伊家己的讲齁，我真的齁错到意思这个代志是错误，错到我想杀死自己齁、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齁、好，这件代志这都有关系到钱跟水齁、所以在这我特别要提出来跟听众朋友讨论齁、好来。这个赵建明他开的诊所是在台南中西区五妃街、五妃街、这间诊所是6年前以总价6000万成交、6000万成交，总坪数是105.6坪，等于每一坪单价是568200块，一平56万，将近57万。这个房仲呢，昨天就有房仲出来分析最新的藤本资料，你看房仲人都调藤本资料，
1: 对啊，没有错。
0: 这间诊所目前三款清册，没设定任何贷款，没有设定任何贷款，这批过户登记的原因 好是标示啊，它上面有标示叫配偶赠与哈。办理完成到今嘛，已经满五年
1: 啊。我那边讲啊，
0: 哎，就五年前的赠与，代表这个三权移转具备完整的效力。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前屋人无法都凭个人的意愿，单方面要要求撤回三权，
1: 都赠与啦。
0: 好，
1: 而且是五年啦、啊。对啊。
0: 重点是安怎？伊讲吼。就是等于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他没有办法哈，好陈这个陈姓余购嘛哈，一共离婚哈，这个赠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这间厝的给他无法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等于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减屋税，因为是安怎？一直是离婚的后家迄落的吼，哎、哦欸，不是离婚之后，嘿，啊、来。咱来看吼、哦，我们来看哦，这个专业的啊、这个代啊代书啦吼，好、哦，伊安那讲吼，其实就是讲。夫妻分道扬镳，除了婚姻关系告一段落，如果若涉及到现金还是房产的财产分配，也有税务的美感哈。依照现行的规定，就是讲夫妻两院离婚啦哈，总共恁家己是两院同意离婚呢，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和另外一方财产哈。目前所知道的是说他们有生陈姓余有生三个孩子嘛齁、啊、好像是三个孩子的监护权都归陈姓余齁。昨天我看记者在问的时候齁有说那小孩的监护权就是说抚养权监护权是在你这一边一点点一不共齁一跟他说哦小孩都很大了啊齁嘿啊呢哦一直说记者的改工哦对听说他们都很优秀齁。一共啊，也都有都有不错的工作啊呢，哈，好，就是讲老大老二哈，一直讲老大在工作，但是老二还没毕业哈，一直给记者回答啊呢，哈，就是哦，小孩表示也很大了，听啊，因为他们好像说结婚也25年了哈，结婚25年，如果他剩个金马了，剩个金马和25年。好嘞，啊，都话咱讲的吼，这代书伫咧讲这件代志，翁仔某两院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哦，另外一方财产，原则上不属于赠与的行为。如果你是离婚啊，我离婚了，我给你多少，这不算赠与，哈。而且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离婚的时候，赠与也没有关系，夫妻互相赠与，哈，好是没有赠与税这个问题，哈，好可免课赠与税。但是如果那是离婚了后再额外送钱送房，哈，啊你无写入要离婚协议书内底。好，离婚了你再送他钱或者再送给他房子，那这你现在已经不是离夫妻关系了哦。那这样没有办法证明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就是说你离婚的协议书里面你有写说、啊、我有对一间厝要赠屋给伊，还是说有多少钱要赠屋给伊，但是你有写在离婚协议书、啊、事后的离婚事后再给予的话，那这样是 OK 的，但是离婚协议书里面没有写离婚了你再给他钱还是给他厝、哦、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哦、这个证明是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 那这样子已经离婚了就不是夫妻关系了，那就可能你的赠与就要被课征赠与税、哦

所以讲阿公婆离婚的时阵，哈，要按照分配财产，才不会踩到赠与，哈，赠与税的那个红线，哈，啊来啊，甲听众朋友报告，财政部规定，阿公婆两元离婚，如果那依照离婚的协议，哈，一方应该赋予另一方财产，那这笔财产的移转并非赠与的行为，好，因此呢，免课赠与税，哈。重点是在相关给付是否属于双方离婚时候的约定内容。哎，举例来讲，翁阿婆在咧签订离婚协议书，白纸黑字载明翁婿要给付哦太太1000万。翁婿之后依照吼这个约吼，依约给付这笔钱，安尼就无甲你扣赠与税哈。但是如果你拿1000万吼付完了后，啊，这个翁吼又阁将一间厝无偿移转给前妻，那么这间厝并无记载伫原本的离婚协议书内底，那么税务的结果就可能完全无同啊。哦

0: 多。
1: 所以陈信宇在说这件事情，他想到他自己这件事情，他会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应该就是说他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先有说到提到说这间金寿是他的，因为其实人家以前就赠予给他之后呢，其实那个贷款这间厝那阵啊，店这间金寿那个贷款啊，还是陈信宇在拿好，贷款的钱还是他在。
2: 可是他藤本上面不是掉了，就没有贷款了吗？
1: 啊，可能五年前啊嘛，哎呀，一转移给他的时候呢，是赠予给他是已经六年了嘛，六年前的事嘛，啊，可能啊到后来可能这几年伊就小个有咧拿迄个贷款嘛，好了啊，缴贷款嘛，啊，但所以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婚嘛，哎呀，就是安尼啊，所以可能就是讲那时候离婚的时候签协议书的时候没有载明，讲啊这间厝是我给他赠予给他的哦，好，这样可以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他没有这啊，所以就变成说啊，你这么安尼变成讲你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嘿，减屋税。嗯，是，
2: 我
1: 艺术工你不列入公司，你
2: 我觉得中间好像很多细节就省略掉，因为都不，这边都他单方面的说法，而且你看情况，陈俊宇他拥有的资源，他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他拥有资源，阿扁啊，总统马鲁苏，印弟弟马鲁苏，他说他们可能不是这一方面的，不是家事法，那问一下嘛，除非他很冲动，他就是伊都讲签签签签的啊，
1: 都在人讲嘛，这个诊所是六年前买的嘛，
2: 对了啊，
1: 他丁仪，
2: 他现在 argue 的点是什么啦？我现在是看听不太懂，他真的在抱怨的点是什么？就说
1: 他说
2: 赠与之后离婚之后，
1: 他说税不是贷款还是他在缴，贷款还是他在缴，
2: 他在离婚签字的时候没有问，没有去，
1: 没想到这个，应该是没想到。
2: 以
1: 前讲阿德正以后的页面啊，
2: 我觉得这个好像都资讯都有点破碎化啦，因为我你想讲真假这么大的要离婚了，您不问因巴鲁苏海事法的律师陈志忠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但是至少他们在法界或一定认识很多的除非他说真的是意气用事，
1: 很冲动的，很快的，很快的啊，都可以办离婚啊，
2: 就是怪不了，
1: 搞不好也没有透过别人。
2: 对啊，我因为你看这两天
1: 伊嘛不透过律师哦，
2: 所以这两天看到他的发言都只是在好像都只是在泄自己的情绪的不满啊，包括跟我什么跟诊所怎样，然后今天又说钱感情的事，钱的事情，所以我看起来觉得怪怪，他不是一般人，而且他拥有的资源我相信也不是一般嘛，你看阿扁总统很猛姐，我阿爸我跟我阿公感情不好我跟他
1: 你想
2: 咧，
1: 你想陈信宇的这样
2: 做吗？所以他就是他冲动行事之后的结果啊，他跑出来抱怨，我是觉得
1: 根本可能你也能说啊，
2: 你自己要去
1: 人家你全家的
2: 没有
1: 一脾气上败啊，
2: 没有，
1: 所以全家人都要听他的话，
2: 这个就是损害房子嘛，他没有感情了，他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孩子跟财产。那自己是不是有讲到孩子怎么样？这个都没，所以我们得到的资讯都只是他情绪化的破碎化的资讯。有没有谈到孩子的谁的监护权嘛？对嘛，这个都
1: 不可这个代志也是好了。因为作者因为细节他们知啦，但是他既然会讲出他昨天那是陈信宇跟你讲，一共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他很后悔，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
2: 他会不会又夜深要弄那么重的字眼？
1: 他当然没有详细讲到说后悔，
2: 所以
1: 后悔是怎样的原因？
2: 所以这个就是
1: 但是跟这一家诊所应该是有关系，产权有关系，或者是产生的税有关系。
2: 外面专业的人士也只能从这种这种他提出来的这种条件里面去看啊，可能还是监护权呐。
1: 我们不评论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他们夫妻好到底是到底是安诺阿姨详细是对无呀哈，好谁对谁，这个我们不去，
2: 没有说谁对谁错啦，
1: 这个我们没
2: 条件说。
1: 你会讲这样，我相信人家他也有他的。 他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或许是疏忽，或者是哈，
2: 我觉得就是
1: 很草率、很快的离婚。
2: 夜深人静出来发泄一下情绪。
1: 我们不去讨论这个，我要讲的就是透过这件代志，好，就顺便那个听众朋友提醒，好，就是夫妻在啊做离婚的时候，哦，这种财产啦、赠与啦，哦，你看，
2: 丢
1: 啊，离了，无啊，离后签的吼，啊，我无，我才一间厝给你安尼嘿，好，答应我一间啊，事后再给，
2: 啊是可能早就给他了，哎，啊伊无想着讲，即马贷款阁是伊咧拿嘛，啊签字签的了，才讲啊，靠，我一厝给伊，但是贷款咧拿，哦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个美颂，就这个就冲动嘛，我就冲动决冲动做的决定没有好事啦。
1: 伊那老友甲讲我袂瘾打吧，反正今摆都你。
2: 袂瘾嘛，但是债务是挂在陈俊上面呐、啊，哎呀、啊，所以我们细节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对。不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就评论就有
1: 点破碎了。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要去评论他们这一件，
2: 对啦，
1: 哎呀、啊，重点我不是要讲这啊，重点就是讲借着这个事情，我们来
2: 要好好保护
1: 夫妻两个。如果闹到哈，
2: 不感情你得啊，不好噻。我干嘛就是讲
1: 财产呐，系啊，
2: 囡
1: 啊，阿公要离婚的时阵，你看不是咧财产分未平，就是囡呐、啊，就是拢这两件，系啊，
2: 系啊，系啊。其实陈俊做了一个就是冲动的示范嘛，我没有说。对错、哦、这没有对错、嗯、你看这两天稳得下来的人、哦嗯、他虽然可能第一时间就遭受到责骂、嗯、但是、嗯、好处都他都拿在手上。
1: 好，我不评论个人，谢谢、哦
2: 哎、对了，没有
1: 个人我不评论，
2: 我的意思就是冲动、哎哦、没好事、哎哎、冲动行事就是没有好事，好，尤其是在这种要牵扯到利益的分配的时候，
1: 哎、欸，所以讲吼，你看，
2: 率性嘛，
1: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到最后走到要分开结束吼，你看啊，但是因为就财产哎这个纠纷纠缠吼，咱嘛讲过嘛，你看像很多好莱坞明星啊，布莱德比特跟安吉丽娜裘丽啦。哦，囡仔五六个，吼、哦、啊分个分未平，啊财产遮济啊，啊当初这个你要看，我当初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是谁都好的时阵吼，无问题的时阵弄迄落，啊但是到尾拆开的时阵，大家都是要计较啊，要计较个太清清楚楚，大家都要拥护自己的权益啊，
2: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
2: 人性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哦，这个是很伤脑筋，所以我当时啊，难怪我就这样。婚姻哦，这个想到哪一天如果真的要分开的度掉，你也不知道，大家好的时候都蛮很好。你说陈信宇跟赵建明，他当年是听说他们的教授、哦、也教授老师介绍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刚刚还听他们两个在讲哦，赵建明就形容说哦，陈信宇真的很好，很善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哦、啊，陈信宇的说赵建明说他是一个很好，很有责任感又幽默的呵呵，但是谁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变化呢？人都是这样，
2: 人本来都会变嘛、啊、所以就是不要冲动，
1: 所以有的人都想说、啊、那不要结好了啦，你结了你不保证你婚姻一直走到白头偕老，到时候啊，不知道过什么日子，过得好的两天要分开的时候，哇，我在那边分不平、欸、说到白有当时一只狗啊，两个就在抢到目空目赤的哦、有共同养一只宠物啊，有时候在抢、哦、像抢小孩这样子。
2: 对啊，所以就是说 法律的认知啦、嗯、真的 就很重要。气急败坏的、哦、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

0: 门进攻的得力公司该文该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鲁力严肃进广告。
1: 好来咱吼，这个酸欧钙吼，这珊瑚钙还是目前来讲，所有的钙质补充品来对来讲为吸收最为良好的钙，
0: 没错，
1: 就是珊瑚钙。珊瑚钙的是吼，取住啊去出组吼，出组风化，哎，这是化石珊瑚的残骸，诶，天然钙质补充品哈。好来，所以讲，有当时啊，会听长辈钓咱的酸乌钙粉，拢讲，我这边买的这罐啊，敢那较乌噜，进前买钓的敢那较白，啊，无得讲，我最近买了一罐，那小块较黄甘黄甘，或者是讲，我进前冇买了一罐，就敢那较粉红粉红。我简单个听众朋友讲，咱大概珊瑚都知道嘛，酸螺你都知道嘛，你看到的珊瑚会不会有些颜色？有啊，哈、这哦，这不我来为人个珊瑚这上面装饰品啊，上面对不？哦，有比较黄，比较红，粉红，有比较黑，有比较白，哦、都有，哦、都有、哦、所以讲这的代表它是天然。你那化学制作的，绝对跟你讲哈、这一千万粒、几十亿粒都拢同款迄个色吼，磨出来粉都是拢同款迄个色吼，所以这代表天然，因为它是一种海底生物活性钙吼。本身来自珊瑚风化之后的这个残骸，去经过高温提炼萃取、所以一批一批哦，哎，这个珊瑚有可能会有一些色差，这不是什么大件，
0: 因为是天然的嘛，啊，所以才会有色差。
1: 对啊，珊瑚钙最大的优点的是吸收率特好。
0: 对啊，
1: 不对这项钙，目前来讲，以后不知道。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钙，好，任何钙会吸收率会当这么纯酸哦，钙这么高。所以常常有足侪有咧食钙的朋友吼，咧食八种钙的朋友，他们都很习惯会去加一个低脂率。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包括医生以为叫你食钙的时阵，伊讲加一个低脂率，啊，你去药房买钙的时阵，啊，药房的嘛讲，头家嘛跟你讲，啊，你搁加一个低脂率，好像我食钙都一定爱加低脂率。哈、来低脂率这个物件也不要长期吃哈、其实这不适合啦哈，长期吃也不好。你要吃好吸收的钙，你就吃酸乳钙就好啊。你要用低脂率来增加钙的吸收较好较紧，你个晒日头就好啊。简单讲的晒日头，你太得搁吃低脂率。咱用天然的哈，天然的低脂率，阳光就是天然的低脂率，不要再多吃低脂率哈。啊，咱的珊瑚钙粉不需要加低脂率，直接就这样吃，吸收率就特别好。如果有必要，你再晒个阳光，晒一点太阳，一天十五分钟就好啊。唔是日正当中去坐，徛在日头下晒哦。我无叫你晒到你面红面热吼，规身躯当干哦。稍微有阳光照射就好了。
0: 对啊，对啊，哎，那人体获得 D3 的最主要的来源呢，就是晒日头啦。
1: 对啊，
0: 晒太阳。
1: 对，哎。啊，咱的这个珊瑚钙呢，它本身呢，哈，本身就是含有将近差不多70种的多种矿物质。好，咱的人体很需要各种矿物质，70几种的矿物质，还有镁，还有锌，哈。
0: 对。
1: 所以它超级棒，而且都是天然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有足侪人啊，食起来，你看啊，喙齿咧是咧摇落摇落啊，载起来啊，骨头咧就空就胖就空啊，哈。食甲个拔起来啊。个爆起来呀！吼，囡仔咧一不拢讲，啊，看到敢那发育未起来，啊，抽未惯，吼，拢国中啊，啊，去拖落去，唔知佫有机会好两关无？酸乳钙粉甲讲落去的，吼，啊，阿妈袂囡仔上啊，吼，念滴都半年一年都无看尔。阿妈讲你上，我阿妈我上啊上啊，我较早看你都爱读个打啊啊，今晚奈个你变作我爱打打个你读个打打个你讲话，阿妈我
0: 吃、
1: 我吃得你酸哦钙粉嘞，哦，无怪阿妈吼，有诶阿妈甲孙大做伙讲，咱较早我会记得有一个听阿妈讲，因孙拢甲偷食。 哦，伊食酸乳钙粉哦，因孙哦知影讲，哎、欸，这吃钙补钙哦，吼，学校有说哦，学校迄个什么保健卫生课有讲啊，哦，你们要多吃钙才能发育长高。我阿妈有咧食钙，迄钙使食 A 啊，甲阿妈偷食，阿妈讲奇怪，我一罐啊买了，食无一礼拜就无啊，原来拢阿孙来甲偷食。
0: 你要不要去一看讲啊？原来有小偷，啊，这小偷是阿家的阿孙啊，
1: 超级棒的吼、哦，来自日本100%100%的哦。好，纯天然珊瑚钙，你会记得买的时阵指名这罐
0: 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过旧厅堂，你从人海轻轻走来。
11: 好嘞，
12: 欢迎继续，欢迎继续收听《电点将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1: 我是小君。咱有听众朋友哈，可能都在听咱在讲昨天这个北部的这个韧性演习哈，
12: 对
11: 啊，有一个早郎哈，
12: 妈妈啦，
11: 妈妈哈，
12: 说这个要带女儿去做那游泳的比赛啦，阿公因为这韧性演习时准备当叮当嘛，阿姨老公。结束之后再带他女儿去的话，就会迟到，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11: 谁叫你不提早出门呢？资讯那么发达，你都不知道昨天你们那边要演习吗？
12: 那其实这妈妈有两个问题很大。第一个是说，宣传了好几天哦，好，他可能没有看到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个， 台北市住那么久了，不知道以前叫万安演习，现在叫城镇任性演习，不能动哦。全部人拢没让叮当，你怎么干？要比赛的较重要，真的是哦。
11: 所以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苗，伊可能苗栗的听众，伊讲昨天我们全苗栗的交通警察，还有我们义交哦，一这一高，所以讲我们义交，我们都开会了哈，而且分工哈，分工知道我们的国军有装甲。有炮车要走山路啊，所以十点的时阵呢，国军的经过啊，经过这苗栗人，因这个山路的吼，这好就是演习的吼，演习的啊这个军人的丢啦，一共好，所以他听到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也许都要那个女
12: 台北市啊，
11: 台北市哈，一共那个女的只知道在网上找小炮哈，不知道我们国军有大炮。把它罚重一点哈，这是咱的听众哈。
12: 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很的现代的资讯都很多嘛，啊，要有争议点，那才看。所以我刚刚这条就没有就喝呀。他讲到说，
11: 因为他是
12: 城镇任性演习的时候看到，我说很多的时候，很多人默默的在做很多的事情啊，只是因为现在新闻媒体他都喜欢那样有爆点的冲突点的，啊，就嘛就议价嘛就冰冻啊，然后长得快脆点管，然后一堆狼的公一堆什么台制记者什么记者就跟伸手说啊，你们这个哦拍到的照片可不可以让我借用一下？懒得去做新闻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哦，网络上
11: 你还不如去拍我们国军，
12: 对嘛？
11: 多么辛苦阵容哦，这个在演习
12: 啊，
11: 一挂了
12: 啊，
11: 难怪都唔知都唔知。
12: 其实就是恶性循环，媒体多，资金经费就少啊，资金经费就少，你要去做那些什么啊，要出差去拍这个哦，一个报道的这费用就少，那就最简单什么？啊！他刚在网络去找新闻、找爆点、找争议来报，最快，因为人大家喜欢看热闹嘛。
11: 所以现在大家说我干嘛从看电视的新闻？啊、我网络民众的爆料更多，更详细、
12: 爆料其实是这样，演算法会推送什么你想要看的东西给你嘛？你喜欢看冲突的，他就去推冲突；然后你喜欢咩、喜欢怕哦啊干胶哎，你一定看得到了、啊。像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很好，看到我们国军辛辛苦苦哈。在演训的时候、
11: 因为他当义交，他有参与这个警察的工作，
12: 对啊，
11: 所以他知道，
12: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么 OK 了、但是这种事情就会被特别被放大。
11: 好，另外一个听众哈，也是简讯来的哈，哦，这位听众一共时下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都是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又婚又生啊，不如往生，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婚后就是说，如果结婚的人他的生活可以动多久呢？仍然是个未知数，合则聚，不合则离，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段婚姻哈，他在白头偕老的，现在来说，真的是少了啦，少了很多。
12: 因为以前的婚姻制度啊，说白头偕老那个都是讲好听的。他在结婚时工，男的去工作，女的主内，女性需要男性的什么？劳动力跟所谓的经济能力啊，现在没有啊，现在男女很平等嘛，
11: 各自都会赚钱呢、
12: 自己养活，说你能做的我也能做啊，
11: 为什么回家都我在做哈？哎呀，谁也不服谁啊，
12: 没有错、没有错，哎呀、
11: 就这样啊，所以啊，撸来，所以
12: 呢，也不要说服啦，因为现在
11: 不是啦，就是说
12: 现在人个人主义都比较重，
11: 就我自己个，也就是算了，没有这个婚姻，没有你，我也可以过日子，
12: 对啊，所以说
11: 尤其是女性哦，哈，起码对婚姻来讲哦，比较不婚的。是女性占比较多。
12: 你说没劲啊，我说的就那哪说台湾的立法院赶快那个什么生殖法、就赶快开放嘛，借精生殖那有没有关系嘛、解决少子化、你管那个孩子有没有爸爸，有孩子就好啦。对啊，其实政府跟企业都还是希望要劳动力啦，劳动力跟就是消费力啊。你又卡在一个，因为华人文化就是这样子哦，一定要说有爸爸有妈妈、你看我刚才说法国条件没有，法国最多哈，法国结婚的人不多，但是法国从来没有所谓的
11: 没有少子化的问题。
12: 两个原因嘛，第一个他们的非法移民就地合法的很多嘛，左派，因为法国政府是左派。第二个
11: 领养
12: 没有、嗯、法国的非婚生的子女很多啦，嗯，
11: 不、嗯、结婚啊，但有生，
12: 哎呀、啊，那个很多啦。
11: 我今天看到一个咱台湾的律师啦，他在讲啊、这个不、嗯、现在啊、不生哈、啊，甚至结婚也不生的这个原因，主要原因，哎、欸，他一讲起来，我感觉就对的哈。来，你好 ，Hello， 哎嘿。嘿
13: 中
12: 中部吼，九一九的
13: 那
12: 种
13: 企查
12: 局，好，没问题啊，我跟阮这个这工程人员跟你联络哈、嗯，好、嗯，好，谢谢，九一九，
11: 九一九哦，好，五号，谢谢，好来。所以我刚刚讲哦，那国内一个律师一共现在很多人结了婚不生小孩，尤其生小孩主导权很多其实在女性嘛，女性嘛，对不？好、哦，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因为女生在生育这一方面，女生的责任还是比较重一点哈、哦。一共最主要原因的是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生下来之后，我有小孩之后，我的另一半是不是一个可以负责任的爸爸、哦、就是这样，也感觉说如果这另一半不是一个可以、哦、很有、哦就是很任性又很负责任又会照顾小孩、哦啊、又很耐性很有耐性来、啊、培育照顾小孩的话，他就有一点怕不敢生、哦、就是这样子，就怕另一半、哦，所以呢，就这样，与其这样不生了、啊，哎，不到时候，哎、欸，到时候谁啊，你那边蛋头上啊，对不？哦，那个都心头的一块肉嘞，哈、哦。所以讲，哦，这起借律师供哎，哈、哦，有一个律师他这样讲，说他的观察，所以反而现在，哎、欸，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对不？你啊，咱多讲哎，哈，其实，很多领养嘛，外国人有当家己无生，他们很愿意透过领养，但是咱台湾人比较不喜欢用这种领养啦哈。啊，今嘛
12: 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啊，
11: 还要自己的骨肉，
12: 要那个血缘关系。
11: 对，
12: 讲阿白天，所以公姐熊是灾啦，公姐熊是灾，我们不用讲那什么爱不爱啊。
11: 嗯，
12: 你如果真的是比较有钱的台湾啊，华人有钱的人，
11: 嗯。
12: 他也不希望他钱过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最现实的啊！这种我们不用很虚伪说哦，很爱他怎样？可是欧美人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们非婚生很多，非婚生可能是偷情生的嘛，还是说哦这一个去高哎阿伯结婚啊生的孩子男的不见了，或者女的又跟找到一个新的家庭也有很多啦，哎呀。
11: 所以哦，其实今嘛咱嘛有一关女性干嘛讲哎。他有想要小孩，但是他并不想要有婚姻，
12: 对啊对啊，
11: 或者是另一半，
12: 对啊对啊对啊，嗯、
11: 女性家己，而女性自己可以生嘛，吼、啊对哦，啊男生你得要透过代理孕母嘛，啊女性也可以嘛，透过自己的卵子然后去找精子嘛，哦、我跟你讲，我跟你一个朋友诶，
12: 没有，所以我能回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这样那个立法委员黄姐就是在立法委员一直要推动这个，这个叫生殖法、生育法，就是说哦，你今天有这样的需求嘛，啊，我们在台湾可以借精生子或借精或借卵，男性也是可以啊，借卵生子，那不一定要另外，现在不一定要有配偶才能够生孩子，这啊，重点在台湾要合法化，但是后面又会牵扯到民法的问题、财产的继承的问题，这就麻烦了，
11: 所以最好就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朋友的例子，我朋友伊不是他自己的姐妹，然后就是他们家族，他们自己姐妹也很多哈。啊，五个姐妹，好，五个姐妹只有一个结婚，只有一个结婚，所以四个都还未婚，但是都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好来，啊，目前也都是还没有对象，这种的情况之下，啊，然后前两年他看到他的表妹，哈，他的表妹啊，表妹也没有结婚，哈，表妹很想要小孩，所以后来这个表妹呢，哈，就到日本，哈，去透过精子银行选了一个好像。是西班牙还葡萄牙，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欧洲的血统的哈，男性精子，他的表妹就是去一起去日本的哈，去日本做的，所以啊后来就怀孕了哦，顺利的怀孕，然后就生下一个宝宝，女的哈呢，现在大概快一岁多，快两岁，而且就是一个洋娃娃的脸哦，全家的哈，全家的家宠啊，这个囡啊。 我特别哦，看阮朋友吼，哦，伊安尼转来，伊只要他转来吼，伊就是安尼哦，生迄个囡啦。因表妹哦，可能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嘛，而且他自己家里几个姐妹都也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就生表妹迄个吼。啊，表妹因家己一家伙啊，都已经生个都未到因遐吼，所以伊讲哦，让他也心动了，他也很想哦。伊讲再三年，我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吼。速配的对象哦，他也考虑哦，伊嘛考虑讲要用安尼海外借精生子。然后前一阵子甲讲，我讲跟你说，我表妹哦又想要生第二个了。真的哦，我讲啊，你表妹这一次要哪一国的？欸、反正伊家己有能力嘛哦，啊你看啊生囡啊，啊就这样吼，啊妈妈爸爸也兄弟姐妹这样团宠嘞，真正是团宠嘞啊，听嘛连那表姐妹、表阿姨，大家拢听噶呢吼，真的是吼，所以哦，表妹讲哈，考虑好像可以再生第二个哈。
12: 对啊，我就这样，
11: 所以那得结婚，那得查甫，那得安。
12: 没有啦，这个就是比较认真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真的觉得这个，我们台湾的法律要开放，因为现在为什么要去国外？因为国外是 OK 嘛，那台湾是不行嘛。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不是在补助多少钱多少钱的啦。
11: 好，那个我听众来了，请问在阿里山上是不是能够收听到你们的节目？
12: 用网络听啊，
11: 手机带着网络、你那底下网络也通的，一定会当听咱的节目，应该没问题啦。哎，今嘛阿里山、合欢山应该都没问题吧？吼，咱台湾网络还蛮发达的哈。好嘞，所以你那去阿里山铁佗，你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哈，而且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APP 哦，收听 OK 的，没问题哈。好，就这样很方便，不是收音机哦，收音机你爱去找讲啊，我伫对一个所在啊，找对一个台啊，网络的啥呢？微笑广播网一打开，上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联播哈，我们的联播台很多哈啊，整个微笑这个时间十点到十二点，大概打开都是好，都、就是拢收听跟播给的节目哈，所以应该收听没有问题。好，来谢谢，你好，
13: 小姑啦，小姑啦，
11: 请讲，
13: 你那哦。我讲啊，恁娘的哦，恁娘后日啊起大太阳，后悔到像迄瞬间，嘿，阿扁怎么叫我要杀死自己哟、哦？反正大人恁娘的啊，大汉变态哦，所以大人太清楚，干咩爱钱，干咩太哦，
11: 好，
13: 要太哦，
11: 好，
13: 哦，
11: Hello， 你好，嘿，
14: 小朋友，
11: 哎，你好。
14: 那有 APP 哦，搬山过岭拢听得
11: 着。哦，是吼、哦，吼、哦。
14: 系啊，啊、哦，搁你的工程师，全省的所有电台，恁的收讯上好。
11: 嗯哼，
12: 当然啦、
14: 啊。嗯。声音上好，嘿。
11: 好，谢谢。
14: 恁的工程师认真。
11: 认真哦，迄种认真，逐礼拜拢爱上山呢，去巡呢。
14: 啊，我搞经歌。哎哎哎，我放一挂 AI。
11: 歌来听，我赞的。我放的啦，你我是叫工程师来给我找一条歌尔、啊。你叫是讲去工播的，拢工程师播。无啦，迄工我是叫工程师给我找迄个浮水印迄条歌尔啦。嘿啊，嘿啊，嘿啊，嘿啊。哎、啊，啊、就一直讲哦，恁工程师今仔播的歌拢好听啊。我是讲，是咧，我是请工程师帮我找一条浮水印。吼、哦，安得伊是入来帮我找一条歌尔，吼、哦，所以啊，先刷个家访问两句，安尼听着嘛，个叫是讲吼，迄规工的歌伊播的吼、哦。来你好 ，Hello， 来小军播给你好，嘿，
15: 小军，
11: 嘿，
15: 我咧讲啊，恁的手机哦，我去欧洲哦，
11: 嗯，
15: 都有通啊听咧，
11: 叫听啊对啊，系啊，网络啊，只要网络都是拢听
15: 啊。我讲那要出国嘛，想讲啊，那唔到通啊。
11: 可以啊，所以爱下载啊，今麦大家拢有手机啊。哦，你敢下载咱的微笑广播网？
15: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11: 哦，谢谢。
15: 每天都重播听好多次呢。
11: 对啊，所以啊，南北二路走，上山下海出国嘿。
15: 真的用心啊，戒烟戒油拢规破啊啦。
11: 啊哦，哎，够好用，够好用，好。来，
12: 所以你哎，你好，哎，来你好，
16: 哎，
11: 嘿，你好，
12: 你好。
16: 哎，你因为阮洛江口音这边在收哦，袂明啊。
12: 好，我们现在有人在查，头上有人欢迎
11: 对一台
16: 啊，
11: 对，一袋九一点九，好，
12: 我刚能出。
11: 好，我已经有甲刚定数
12: 看，对对对，
11: 好，谢谢。
12: 这跟你处理啊，
16: 哎，你那边买又会做。
11: 六港应该要足的，六港应该吼，就
12: 近的听众，好好，谢谢。
11: 好，然后六港应该。
12: 所以来嘛，收听咱的节目，我们微笑广播网节目最好就是你下载 APP 啦，别听咱这帮吼，随时随地。

0: 动，你再个移动到迄个台，吼、哦、啊，移动到当地的有联播的台，吼、哦、啊，收音机就是讲，你移动到哪里，你都一样，就是打开微微笑广播网安尼，好、哦，这个 A P P 就 OK 啊，所以就是有这方便，来听一条歌，哎。将会你就啉奶哈，你就啉奶。因为啥？我都要想着讲哦，以我们讲到这种婚姻哦，以前的婚姻哦，就是都在那不给他讲诶。较早的人，这男主外女主内嘛，对不？早人负责吃煮饭、洗衫、娶囡啊、生囡啊、顾囡啊，都拢无纷争啊。啊，查甫人负责对外赚钱啊，对不？哦，啊，即卖时代无同啊，吼、哦，好、哦，即卖女孩子也是要上班要工作，你唔信？你甲问，你讲，哎、欸，啊，你结婚了，你到厝内带囡啊，迄落安尼就好，好不好？
1: 而且现在的人的原生家庭哦，有人说生得少的原生家庭，因不然就疼呀、啊，而且家里有底气、啊。
0: 我那要嫁你都要甲你做古做辈、哎，对吧？
1: 哎呀，即卖人
0: 我系当家乡秀，我是安那对的，我对嫁你吃苦。
1: 我伫厝做查某囝，想那要去领导做新妇啊，对吧？
0: 啊，那较早婚姻那种。有问题，伊会有诶，找找人，伊较唔敢当诶，迄落吼，讲给爸爸妈妈听、
1: 啊。现在没有了。
0: 诶、欸，就以前，我是说以前啊，所以讲那较早诶人，那婚姻安怎安怎，吼、哦，大家拢坑查某人，拢会坑查某，讲啊，你得忍耐啦，哎、欸，你得忍耐啦，哦，守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然就会等到明什么什么什么，哦，是明月开啊，是啥物？哦，拢讲忍耐啦，忍耐啦。啊，你唔过得好啦，食老得好啊啦，年纪较大伊就会变啊啦吼，你着忍耐，较早拢会听这句啊，啊，你着忍耐啦吼，所以我咧，咱来听江蕙。

0: 无人机哈，诶，统筹计划经费通通通过了哈，634亿专属通过哈，不再挡了，搁挡了都真正哦，真正无臭无小啊，这吼总甲你变啊吼，真正是吼。好来，这最新的消息哈，立法院无人机的筹划经费哈，634亿哈，今天全数通过了哈，通过了哈。好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什么珊瑚钙？
0: 得力珊瑚钙粉。
2: 哦，阿姨都不得搞搞，
0: 好，刷卡好。

0: Hello， 来你好，淑君仆街来你好。嘿，
1: 淑君姐啊，我来请教，迄个扶手
2: 印，
1: 迄口碑什么人叫？什么人讲的？
0: 迄刚不是讲过啊吗？
1: 我都未记起来，歹势，你讲一下刚好。
0: 楚云，谢谢。
1: 古云哦，
0: 楚云，谢谢。楚云，嘿，伊是一个广播人哈，资深广播人哈，来了 ，Hello。
3: 哎，你好啊，阿君啊，
0: 淑君扑街。
3: 哎，我是原住民迄个阿雄啊，好，我听到恁的迄个啥物迄个
2: 飞。
3: 一点钟，隔开一点钟。迄啥物啊？迄、那个无人机，迄、那个哇，袂歹啦！通过迄、那个，国民党迄立法委员他妈的，
0: 主地咧，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三拖四拖咯，
3: 嘿、欸啊。我知影、啊。
0: 嘿嘿、嗯，好，谢谢吼。拄仔咱今仔咧讲吼，真正是无那个动作差无少，真正就是安尼。我拢歹听话拢讲出来啊，吼。哎、欸，这哎、欸，咱国内偌济人呢？这会当创造偌济咱的经济啊，加就业呢？吼、哦，咱有这个条件啊，美国搁要甲咱全面扶持的吼，哦，采港的吼、哦，所以讲哦，合作还有合作吼、哦，所以吼、哦，真的去动啊，真正都唔知咧动啥，阿哥，所以讲哦，好来哦，所以最新的消息就是通过了哈、哦，这个经费哈、哦，无人机的。哦，这个统筹经费通过哈，来你好 ，Hello，Hello，
4: 哎，淑君小姐，
0: 所以哎，
4: 问一下他那个总统他的预算八年不是1亿2500万，他现在通过的只是半价而已耶。
0: 好，谢谢哈，哦，谢谢哈。哎，讲，哎，我为了一亿什么1亿2800万，是咧讲啥呵？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给你好，
1: 小坤婆给你两个。嗯、啊，最近我告管了，我最爱的就是你们两个。
0: 感谢。
1: 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哈，独角五姐的妈妈哈，
0: 嗯，
1: 她说我们是台湾省，不对，我们是一个国家，嗯、
0: 台湾就是台湾哈、哦，安德，
1: 我们不是台湾省，哦、我们是台湾、哦，
0: 对，台湾台啊，不，免得讲台湾的呵，
1: 对，讲台湾的呵，
0: 啊，
1: 好，谢谢喽，
0: 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 hello，
2: 好，嘿，
0: 嘿，
2: 欢迎哈，
0: 嘿，
2: 哪里？买到那个德利山五块
0: 五。万林吼，来，万林，我算卡跟你讲。三线。Hello， 来你好，嘿，啊来吼，啊来咱彰化吼，彰化鼻头的寇先生，许先生，你断线个顶卡吼，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哦，好，谢谢哈。0800齁，咱要卡電話，0800-775599嘿。

0: 来了，
1: 六哎，我姐姐以前做参考，我以前朋友的，伊南投，但是伫习惯啊，但是什么不同的，那伊讲有这个那个总统令。
0: 你。甲讲完，我拢听无一句你咧讲啥？我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咧？听无，听无，哈，好，谢谢，拍谢哈，好，谢谢。
2: 台湾，苗栗，云林，
0: 好，谢谢，哈，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Hello，
1: 喂，
0: 好，你好。
1: 我咧问讲，园林的迄个啦，
0: 指定药房。
1: 地点
0: 啊！哦，算卡算卡算卡，好一线一线。来，你好，小军伯哥，你好，
2: 你好，小军伯哥，你好，
0: 嘿，你好。
2: 刚听到安尼吼，陈英杰吼，安尼王心怡吼，啊，透早都做无闲的开始，我老唱片吼，是春风的时代，是差不多十六岁的唱片的吼，啊，听一些调啊，我出来先我一般这么拢爱，人爱爱听一些声，不孤单的。啊，今麦诶。那个传统的绣品然后都不存了哈，
0: 嗯嗯，
2: 看来一点那些
0: 东西。好，谢谢，好，好，好，谢谢哈。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啊，来商品哦，产品啊，使用了后诶分享哈。

条歌内底吼，苗栗嘉义彰化吼，上听听了上清楚诶。啊，桃园吼，迄个无清，高雄哦，啊来吼，这印尼吼，印尼人吼，赞叹台湾的歌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后来哦，哇，这有一个迄、那个判案吼，咱听众朋友，大概来做一个国民法官啦、
1: 啊。听听看啦、啊嗯，
0: 有一个清洁工叫做田燕田英天，去年甲因丈母婆啊两个发生口角吼。口角的原因呢是丈母婆啊拢讲伊拢食酒啦。哦，一天到拢食酒啦，食酒啦吼！你安尼食个安尼吼，大天啊钱啦吼，啊食个人吼安尼醉茫茫啊，那惹是生非又酒驾啦吼！我跟你讲啊，你也唔戒酒，我早唔着去跟你告，我跟你讲，给你来关。丢波啊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听
0: 听
2: 着，嘿，麻烦你给我讲到啊，你着哎。有尿骚味，那个
0: 书房
2: 要出几颗、
0: 啊、好来算看。Sin antes decir， 好好，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嘿。
3: 来算卡哇。
0: 算卡哈，好。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来，咱都讲的这位吼，清洁工的叫做郑荣天，伊是62岁哈。啊，伊甲丈母婆啊吼，做伙住伫桃园路顶哈。去年7月21日，就是丈母婆啊甲囝婿两个人冤家，吼啊，就是安尼。啊，丈母婆啊吼，哦，丈母婆啊，就是因为来小，咱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4: 喂，你好，咱今嘛有迄个在特价啊，甲。
0: 你今嘛，你哪要爱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哪要爱大做？你有帮忙？有一半斤，你好，还或许还可以
4: 买。我也够有嘞，我是讲，我当时呐，我照搞，我老去嘛才买。
0: 每年，每年，每年，咱拢一年一届尔。每年，每年，不是过年，每年，你要买产品，就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若要买产品，佮有加赠送吼，一定就是每年的母亲节时阵吼。所以你即马若无啥搞，你若算无啥搞，你药房去问看，佮有大租金甲款等啊，安尼好不好？吼。
4: 好。
0: 啊，无惊你吐无到每年。
4: 好。大租是做哪侪？
0: 大做的你看嘛，钙粉了钙粉了两罐装的，就是5000啊，钙油嘛两。
4: 我苏鹏，
0: 苏鹏的就是两一组的，咱的这大组就是拢两盒一组，就是3600啊，吼，安尼，吼，吼，啊一组拢加上半盒就对，好，谢谢。吼，你若家己即届无亲自买，你家己感觉算算的，可能无法度吐到明年吼，所以有当时啊，咱咧正常的时阵我拢讲哦，你爱家己算哦好哦，吼，因咱一年一届尔尔，吼，这种优惠吼是一年一届尔。所以足侪人，你看，甲今妈妈是阿个定有人，够大做无？够大做无？够大做？下来，啊，你得问，你得问，无要紧，你开嘴问，啊，你是你开嘴，甲阮问，甲阮讲，吼，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若家己去买，你得开嘴问药房，够大做无？钙粉有大做无？钙油有大做？护理元素、苏鹏有大做无？
1: 啊，问者就对啊，吼，有开嘴问都有机会。
0: 对，谢谢。啊，要叫上吼，啊，是要问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
1: 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丈母婆啊，常常家己念啦，念讲吼，你拢常常食酒酒驾啦，惹是生非啦，吼。哦，你哪安尼常常安尼哦，我来跟你讲，我有一天我来去跟你告，我跟你讲，告较好，跟你抓去关安尼。啊，就是安尼，啊，这个，吼，这个惊赛的转呢，哇，俩公啊，就抓狂起来了，吼，转呢吼，安怎呢？甲丈母婆啊，塞嘴皮，八二十个，上无80个，吼吼。吼、哦，就他甲扒嘴皮扒那80个就对啦，扒个迄张薄下面吼，安尼扒个那吼，整个那低头嘞呢，吼、哦，啊刷嘞去呢，落尾张薄啊伫咧午睡吼，我伫房间内底午睡时阵，伊竟然搁提了啥，哦，钢腿啊，啊个铁钉啊，甲张薄个房间门啊，全甲封起来，甲钉起来，吼，伊袂当出来。人后呢吼，吼 哦， 哦，所以吼，然后这竟然个安怎呢？落尾看张伯啊吼，伫个房间内底哦，我咧伫遐叫叫要出来安尼吼，伊竟然转咧去甲迄落啊做啥？去买汽油吼，啊将一张纸浸汽油点火，位于这个房间张伯的房间门口吼，安尼家己位于个空房间门的旁安尼家。弹入去吼，迄、那个纸呢，甲撸入去，要甲放火烧。吼、哦，你看，来你好， 他有这种人啊，哦，好办会烧啊个啊的啊金子啊金子都烧起来呢，金子都烧起来呢，啊但是哦，那个萝卜是伊家己吼，佮摕迄个灭火器来甲灭火。迄阵啊，顶波伫房间内底啊，站门啦吼，咧烧起来，门板家具规个拢站歹了了吼。啊，丈母娘那个脚吼，也有烧烫伤的着啦吼。是萝卜是啊，这啥？迄个查某囝啦，查某囝发现着了，转咧。叫伊吼，叫伊只翁就对啦，讲较紧，你摕灭火器来吼，搞火全咧扑灭安尼吼，所以你个话就要求过来吼，好就要求过来啊，所以这件代志是发生伫旧年嘛吼，好去年年中七月的时阵，按经过一年下来，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啊，这个经过调查哦，而且一审哈，一审了，这个这个女婿呢也坦诚犯好伊家己所做的代志哈，但是伊讲我无意图要杀人，哦，我无要杀伊，我若要杀伊，我那要搁提灭火器甲灭火，哈，对无？伊讲安尼啦，我是要甲惊一下尔尔。哎，你放火烧惊一下尔尔，房间门甲封起来，火拢甲堵入去啊！安尼搁只要惊一下尔尔，嘿，惊一下尔尔吗？后来不过呢吼，总言剑锋军纪这line内底吼，有这个竞赛甲人line的对话记录内底发现，这个竞赛曾经传line讯息给人讲，我用一条烂命来赔他全家的性命，哎呵。伊传互赖互人安尼讲，吼啊无，阁有一句讲，本来昨暗吼，都准备要甲干掉了，安尼吼，吼啊，阁有一句讲，无甲伊小事，我足唔甘愿呢。所以可见你都有杀人的意图啊，吼，只是落尾是因为因某发现到，哦，妈妈房间内底咧火烧，才叫伊摕灭火器灭吼。所以吼，伊个说我无杀人的意图，无我那是安那，我那会甲用灭火器灭掉。好，但是从你赖的对话，你不是没有杀人的意图哈。所以落尾呢，哈，这个依照杀人犯以杀人未遂，哈，以杀人未遂还有伤害等罪嫌，哦的啊等罪呢，哈，把他起诉，哈，啊，这个汤等于你这是落定嘛，哈，桃园地方法院一审，哈，一审，安尼，哦，结果昨天判决下来。你认为安尼爱判偌久？咱来大家来做国民法官，好你判看要判偌久？伊的定义是杀人未遂啦，吼啊，当然还有那个伤害嘛，一个身个疤嘛，疤个拢迄落，啊个毁损物件嘛，吼哦对无？甲房间啊、门啊拢烧歹啊，门个甲钉掉，好毁损，吼钉安尼就这样子。
5: 嗯，
0: 昨天唔是昨天一审，吼。昨天不是一审，一审其实一进前的已经判决了，是个提出上诉，个提去上诉，结果上诉了后呢，吼，改驳回，照一审，照一审所判，安尼就对啊，嘿。
6: 杀人未遂就是本刑的话，就是3年6个月到8年嘛，啊，普通的毁损罪就2年以下嘛，
0: 哎，好，
6: 然后合并执行差不多8年吧，八年九年差不多。
0: 对，虽然哥提出上诉，按哥一个昨天应该是上诉哥被驳回了哦，好，他其实他是被判。杀人未遂的判不为你啦，
6: 对啊，
0: 最高了，已经是最高，
6: 3年6个月到8年，
0: 8年哈，
6: 对对对。
0: 啊，另外伊讲迄个啊，做啥？咱都讲毁损、
6: 毁损罪、
0: 毁损跟伤害啊，我一个怕嘛，啊个毁损那个处嘛，吼。好来这一部分呢是判8个月，啊，但是会当一颗罚金，
6: 对啊，
0: 安尼
6: 都不会当啊，
0: 嘿，这竞赛安尼，吼，哎，来你好，Hello，
5: 来你好。
7: 小君啊，你好，哥你好，你讲这种要判什么哦？咱家拢嘛搞判讲爱死刑啦。
0: 好啦，
7: 好啦，你我感觉较严的哦，真正今麦若袂爽，拢要害人，要杀人诶。

0: 好来哈，各国的迄个哈，各国的那种音乐哈，在啊曲风哦，即使真正都听拢听有呢哈，哦，大概听迄个曲风哈。那个音乐的那个风格，你都听得出来哦，是南洋的，是拉丁的，哈、哦，啊是还有哪里是法国的，巴黎风西，哈、哦，好，所以音乐无国界，哈、哦，音乐无国界，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但这个美国小帮手又传一张照片来，他是刚回美国啊，没多久，还是对美国的这种食物的价格感到震惊，还有分量哦，他到底不去听这类哈，他的这个虾仁炒饭哦，他 order 的虾仁炒饭，那想接电话。
0: 好，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有那个录音档还是 podcast 可以听吗？
1: 我们重播是在
0: 录音档，
1: 我们有重播时间，
0: 重播啊，我重播，
2: 重播，
0: 晚上
2: 随时要听的话，
1: 没有录音档
0: 哦。你意思还都在上 YouTube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Podcast 的，
2: 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录那个 Podcast 吗？
0: 哦，可能
1: 有机会啦，有机会啦。
0: 对对，这个可以。
2: 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就是平常没机会可以听到。
0: 哦，这是哦。好，你哪一档？你的早上不现场，你如果刚好时间卡没多好，你可以听晚上重播嘛。
2: 晚上是几点？
0: 晚上重播，你哪有手机下载咱微微下广播网哈？你看你要听晚上十点的，还是十二点的，还是两点的，还是早上四点的，都有。
2: 好，
0: 嘿，都有，嘿，都有。
2: 这样就太晚了，嘿。
0: 对啊，准是重播时，
2: 我会考虑要用 podcast 啊。
1: 好，谢谢，感谢你的意见。
0: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了、
1: 好，感谢
0: 好，谢谢，
1: 感谢你的意见了，谢谢。
0: 哎，来看美国小帮手有个买什么？
1: 哎呦，一个这里虾仁炒饭嘛，
0: 虾仁炒饭，
1: 这底贵起的。
0: 我看买啊，
1: 美国安尼常常咧叫哈。
0: 哦，虾仁炒饭，虾仁四颗。
1: 然后他就是
0: 眼睛看得到四颗虾仁，
1: 他就刚拿来打开嘛，哈，有的讲哇，这里缩水哦，缩水不是这里饭
0: 少少的，真的
1: 不是饭量缩水哦，虾仁缩水，讲贵起赶快的虾仁炒饭哈，有十只虾子
0: 啊。
1: 起码存七家哦，
0: 一要不要加吧？
1: 盖、小，盖、小，盖、小没有调整，但是里面的内容物缩水了哈、以前都有十只虾子，现在只剩下四只
0: 啊。
1: 啊，我的猛攻这类炒饭偌济，因为我在美国物件贵嘛，伊西雅图东西贵嘛，我就先猜15块美金，都差不多。这虾仁四只虾子的虾仁炒饭哦，要500块台币。没有，他给了一个更震撼的价格，要20块美金。
0: 用外送 Uber 吗？外送吗？
1: 反正就是同样的东西，
0: 20块美金、哦。
1: 他减20块美金是
0: 七点点啊，崩！
1: 20块美金是十只虾子。阿拉回台湾一趟之后，再回美国哈，
0: 变四只虾子，
1: 四只虾子。阿 gay 小不 key， 但是这里黑啊变细价，怎价变细？
0: 20块美金。600多块，
1: 快700块了，660。
0: 加一个虾仁炒饭600几块。啊，黑鳞四块啊，那个一只猪啊呢，无偌大只呢。哎呦，
1: 好可怕、
0: 哦！那阿布那看了讲，阿布讲你等下等下，我炒好你吃。我是不是虾？我炒饭虾仁，虾仁炒饭。
1: 我们上个月去法国，我们在这个杜拜机场转机时，不要吃一件那个 Five Guys 的汉堡嘛？
0: 汉堡
1: 就跟 Five Guys 的汉堡在迪兰打完博，然后杜阿赫迪就在杜拜机场看到，然后小帮手回来的时候，我们讲帮手，我们就来聊到这个事情，说哇，你杜拜机场我买一个 Five Guys 是。汉堡就贵呀，后来我就很好奇、我说那赶快来 High Five Guys 的汉堡店，
0: 你比较
1: 是不是会便宜一点？因为毕竟杜拜的东西也很贵，结果一查，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跟杜拜机场哦，所以讲，
1: 这把美国咪高高腰收贵的啦，
0: 爱家己煮啦，
1: 对了对了，
0: 起码爱个在美国爱家己煮
1: 外食哈，那个食材不贵，但人太贵，人太贵了。阿伯利亚去国外的这好事多啊，是供这个什么 Trader Joe 嘛，在美国现在缺德桥这个连锁饭店，先把连锁的贩卖店嘛真昂，好像去买物件实在哩，然后买个真少，阿家己。跟你住、所以、美国贵是贵人工啊，
0: 是西雅图嘛，你知道西雅图 拢就是高科技业啦，啊、收入也高。
1: 对啊，当然啦，赶快啦。
0: 所以比较贵。
1: 哎呀，对啊，
0: 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我前几天我刚好听到一个分享的哈，伊讲哦，全美国哈，美国人拢
1: 小帮手说这个他的这个、哎、嗯，他是这个便当不是叫 Uber， 就自己订然后去外带的、哦、take out 的，所以哈没有所谓的
0: 啊那个20块美金，
1: 没有所谓的外送费的问题。要死鬼！
0: 安娘喂，安娘喂，所以讲吼好，我说美国普遍吼，因前一阵子他们有针对美国各州还是各大城市吼，好啊去分享讲啊那个身材啦吼，身材肥胖的那个分比例啦吼，好分配状况的丢，结果你知道？西雅图是最苗条的呢，哦，西雅图哦，但
1: 没有，这可没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啦。
0: 因为哦，当然它有原因啦，因为西雅图很多都是那些高科技大公司。哦，这种的人哦，很多就是可能高工程师啊，什么什么啊，他们收入相对来高，也注重自己的身材锻炼呐，然后啊，是讲饮食的控制哦，所以
1: 健康意识也比较
0: 好、欸、对对对对，当然就是因为有那个收入嘛，我也修理，所以西雅图诶这个肥胖比来讲，比所有的跟其他你讲啊，什么跟纽约啦，跟哦洛杉矶啥比起来，西雅图算最苗条的哦，不简单的 Divico，
1: 因为你。比狗那边假料减空，其实是不便宜啦。其实说真的哦、喔，有在健身，你要照健身这样吃下来，真的都不便宜哦、喔。因为想那时候，比较贫穷哦，反正在美国这样，越贫穷的人越胖。尤其上有一些比较哦，贫困社区黑人啊，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网络创作者嘛，他都会去一些哈、哦、美国那种很小很小的小镇，然后几乎哈、哦、都很乡下的地方，而且讲就散就散很所在啊，有些特色哈、哦，如果他很喜欢去吃那什么所谓叫黑人饭哦，欧郎那家专门去吃黑人饭，贫穷社区欧郎家米家哈都吃，有几个特色，饭大。管饱，热量高，没什么营养，但是热量分量一点点够啊。通常都是这样，大量的米饭啊，炸鸡啦、啊，还是讲这个很那个甜的甜食甜点哦、喔啊黑人弄家黑人，觉得黑人妈妈可能
0: 你主要拢食饱嘛，着重在吃饱，
1: 就这嘛，你不太可能先西雅图的那种、高科技的精英阶级啊、要吃什么、要吃那个生菜、要吃那个水根菜哦、没有种子、黑人想妈妈也可能几醋羹哦，细狗已经拿来喂饱他们、就只能吃这个黑人饭啊，那种东西就是。说起来就是垃圾食物啦、所以他们才胖。
0: 所以我就说会不会他们西雅图的
1: 一定是这样子啊
0: 更贵比其他的地方更贵、
1: 就是高
0: 不然真的太夸张了啦而且那个分量现在虾仁炒饭分量很少、
1: 小帮手他住的是西雅图的好区啦、高收入好区本来就是本来就是要负担贵一点
0: 赚的多花的也多
1: 但是相对的那样说也大的所在地安金特嘛前一阵子其实西雅图反正是当趟的所在西雅图反正市中心的地方有很多咱今年共轨，还叫啥？丧尸屋啊！
0: 丧尸烟弹呢？
1: 因为
0: 折叠人，
1: 因为更不是丧尸烟弹，美国那个叫做什么？
0: 芬太尼。
1: 对，芬太尼。
0: 假芬太尼，假它变成那种折叠人呐、
1: 西雅图的当趟其实还蛮多地方有这种。但是我点解小帮手当然问的问你到底你看到这个丧尸，讲市中心比较有、但是他们的住的地方当相对的是比较。科技精英住的地方、房价比较高，所以比较安全。对，所以你说还是要选择良禽择木而栖啦。对
0: ，感谢。
1: 所以贵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啦。
0: 感谢我们西雅图美国西雅图小帮手呢，三不五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受一下物价的。

0: 来你好，嘿，你好。
1: Hello。
2: 哦，哎，新闻节那个维他山
0: 高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线下跟你说
0: 好，哎，好，谢谢，好，好来哟，好，哎，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简讯来，哈，咱来给回答一下哈。伊讲三年前某一个礼拜天，我跌倒了，找不到骨科，还好有赵建明五妃街的诊所哈有开，当下去照 X 光才知道我屁股的股骨颈断了哈。赵医师很快就安排我隔天到新楼医院手术。赵医师很自信，对人很和气，我的手术也很成功。之后呢，我再去他的诊所回诊，那里的护理人员也很好。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行动不便已经看完诊的长辈要离开的时候，哦，里面的人还很不放心的把那个阿嬷阿上扶到，哦，外面，哦，另外我一直觉得陈信宇很可怜，很心疼他时时被公众媒体追着跑，就连去国外考试也不被放过，哦，希望他五十岁之后能快乐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嗯，对啊，我干嘛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报道嘛？
0: 不错，我咱记得听讲哈，
1: 因为，
0: 啊，因为他自己有接触了哈，
1: 啊啊啊。
0: 好，哎，喂，来你好 ，Hello， 哦，好，你迄，那个伊阵啊，陈信宇有较早啦，有一阵伊去美国，伊要去考迄，那个，好像是牙齿矫正啊，什么吼，伊要去拿那个吼考试还是啥吼，啊，记者嘛甲约啊，啊，唔是真正，我伊阵啊真系红火的吼，吼，伊都说讲，哦，所以伊阵啊就讲，我还记得伊阵讲一句吼，就真的很也是很贴切啦吼，伊讲什么？伊讲媒体有病啦，伊讲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啦，什么不去追吼啊追我，你我连我都我出门的时候都跟你们都问我，我就说我要去美国考试，都跟你们讲，你们还追到美国来，我的嘞，伊讲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啊。
1: 可是某一个程度上，是不是媒体他的职责就是要有画面？他越这样子，伊乃公啊，谢谢那个伊乃公笑笑，谢谢谢谢关心，谢谢谢谢你们的关心，
0: 所以
1: 啊他就做不下去了，媒体就是要画面要冲突嘛，不然为什么看到很多，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那个犯人从那个法院押出来啊，有些摄影记者他故意要去挤他，嗯，一等没拍到这个被，
0: 请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你有没有后悔？有
1: 啊，对啊，对啊，这一功画一功嘛。啊，如果陈信宇他，哦，如果能够静下来想一想啊，谢谢谢谢大家关心，我如果有新的进度跟大家报告，这样就好。他要展现自我的个性，那就要受到相对的注目嘛。
0: 啊，不可看得出来，他现在，哦，
1: 有啦，有改啦。
0: 对对 对, 對，
1: 人生。
0: 另外，昨天他还笑笑的嘞，我买便当，你哪来搞我半路给他砸掉哈？
1: 我干嘛这个听众？
0: 问讲你是当时离婚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很有智慧哈，他就说他祝福陈靖宇五十岁之后，我就是
0: 能过他自己想，
1: 对啊对啊，大家好，
0: 不错哦，
1: 对啊，
0: 那你听讲追白真正好，
1: 对啊对啊，放下吧，嘿，然后就是把孩子带大啊，然后那最后一次，我希望了，最后是最后一次，因为在这种家里是在出现在荧光幕上，对啊，啊不快，然后但是我老公陈靖宇真的是维持还不错，
0: 上对，
1: 有对啊，
0: 完全不老掉，
1: 哎对对对。
0: 小夸刚比较早，小夸胖一点嘛，你呀，真正完全哦。其实，
1: 因为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
1: 对啊，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我是我也啪啪啪啪的呼噜的，都不带劲，
1: 没有错，没有错，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对啊，人伊经受唔是脏，哈侪人迄落伊嘛叫开门，啊嘛家己换一换过大街去买便当，
1: 哎呀，很感谢我们这听众的平衡报道，
0: 是，
1: 好，
0: 谢谢，哈。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住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有请哈，喂，你好，欢迎，喂，嗨，
2: 喂，
1: 哟
2: ，Hello，
1: 嘿，
2: 小苏，
1: 嘿，哎，你讲哪？小苏哪？
2: 小苏几周？
1: 小苏几周？好，安尼就好。
2: 哎，
1: 好，甲大家下聊哈。啊，这栋给做一回吼。
2: 哎啦，
1: 哎啦吼，啊有吃过啊嘛吼，
2: 无啦，
1: 哦，你小叔有冇吃过哦？
2: 哎啦，
1: 好，哎来，你等我一下，啊你，哎公司刚好列资料，
2: 有啦，
1: 二六二六是迄落，来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欸、我要一组酵素，
0: 姐姐要叫一组酵素哈。
1: 嘿，
0: 好，下来啊哈，啊，那个手位修嘛哈，
1: 手位修嘿，
0: 按早班呢、哦、嘿哈，
1: 好，
0: 4400哦，啊、那加拿大盾哦，又赚发票，手位代收一组酵素哈，好，姐姐谢谢啊、哦、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0: 喂，小姐你好。
1: 哎，阿姨啊，我莹莹啦。
0: 嗯，嘿嘿，要麻烦你加载加寄两罐那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啊，就是拢要三罐。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一组酵素啦哈、嗯。你等我一下哈，下来哈。嗯，
0: 麻烦小姐加班呢。
1: 好啊，加班哦，安尼事情是哦哈。
0: 嗯嗯。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啊，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
0: 嗯。
1: 安尼就是一组酵素事情是哦哈。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啊，你讲话较大声点嘞。
1: 我的小数。
0: 嘿，啊，买几组？
1: 一组嘞。
0: 先一组啦，吼。好，来，甲妈妈写嘞，试试哦，吼，加送一罐做下去的吼。哦。真淡嘛，爱等一动，对不对？哦，啊，哪吃哪顿哦，嘿，哈。来，我先甲妈妈写一组数数哦，哈。啊，你电话是今晚这支233的这支吼。好，OK， 早班哦，嘿。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来山姑娘有要出嫁哈，听众朋友，更叫啊，稍等嘞，好小害羞，害羞害羞，你来穿平平哦，真正要注意，代表你心中无得，啊，心中无好，卡我那无好，伊卡就是第二粒心中，哦，所以爱狗啊，胃肠道就是第二个大脑，脑肠相连，对不对？所以有当阵你阿达妈硬戆硬戆，通常胃肠无好的人，才有这种情形哈，这个、相对应的嘛哈。你知影讲肿瘤户吼，对应着十二经络，也都有它一定的这个原理法则，然后，所以讲听众朋友身体健康爱顾，金刷银刷就身体健康，这是咱上该喝的科刷哈，没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对不对？好，好来，那你看这个陈姐大姐一生带一瓜朵，哎，大姐大，这几日吼，其实。伊个歌声真正抚慰了很多人心吼，啊，就这，伊我感觉伊唱歌迄种喉韵啊吼，非常的就是好听，哎，我嘛最爱听伊个歌吼。呀，你看，网络很多人就分享他，几系列的吼，就这，当然也有经典的，还有一些吼，这个有当阵嘛是拢老歌啦吼，你刚才伊打出的是唱华语歌呢吼，那时候那个我昨有看到多少迄当阵以前的迄个黄俊雄播的戏哇，哦，那黄俊雄老师就是哇，感觉伊的歌声真好，啊，不，原来是安怎听到我袂记咧吼，然后就邀请伊来唱迄、那个，因为伊打出的是唱华语歌，好，那首《春风》吧吼，为迄、那个也是苏亚文。播的戏吧，吼，反正就是为当中的一个主角唱迄个主题歌，而且是华语的哦，《春风》啊，吼，一首安尼唱个也袂掉嘞，吼。然后他从此伊就做出名，吼，做出名。啊，后尾呢，买什么基岩吧，吼，伊就拢唱台语歌，吼。啊，你看伊国台语双声带嘛，吼，啊，伊合家什么，吼，所以也合法嘛是讲了介好，吼。这个。人生就是安尼，巴肚吼，我们怀念伊的歌声，只能祝福他一路好走吼。伊老尾啊，一寡代志啊，你知影伊就是做大鸡头啊，就是那种阿萨里的个性吼，大姐头吼，大姐大。那伊张多看到较早费玉清噶。这个谁？他哥哥张飞哈，因为节目啊个红门，哎呀，讲哦，他年轻的时候起，当初他很漂亮哦，很漂亮哦，都不得身体不好嘛，好不懂哈，然后这个胃癌哈，牺牲加多了哈，这个不生唏嘘哈，那这个拍足侪这部诶哈，拍足侪这部啊嘛，因为红梅刷这首歌，他七年吧哈，还清了债务哈，人生的贵点的是安尼，然后起起落落，好来，他就没有。会当把握吼，同行对吧？吼，同行，咱一定要好好来把握，分分秒秒拢总唔通空白来过吼，像夜光海海明星同款啦吼。

来22620233，听众朋友电话拢随时个敲通，身体健康都满面春风，走路有风。来听陈英杰大姐这首《春风》哈，《春风》要满面春风哈，欢喜过每一天。来听这首歌，个怀念一下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注意住消化不好，还有在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反正加多气血嘛袂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行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一只骨。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老皮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师兄嘟嘟未舒适，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到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2900，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好，来喂，你好，我莹莹。
6: 哎，我这边叫 Q 啦。
0: 要叫 Q 哦，好啊，吼。啊，大哥，你要叫迄个几组？
6: 一组啦。
0: 先一组啦，吼。
6: 一组偌济？
0: 一组5600，送你1400块，你现赚1400块。阮佫加送你90粒吗？安尼听话，喂，
6: 五千四啊，
0: 哈，
6: 五千四啊，
0: 不是5600，
6: 5600，哎，
0: 56哦，5600，2800乘以二是咪5600哈，
6: 啊，
0: 5600哦哈，啊，你 Q 有食过无？
6: 我也唔捌啦，我新听友啦，
0: 新听友哦，来，我刷卡教你安怎食好，大哥你等我一下，哎，啊，你迄个即摆情形是安怎？想要食 Q？
6: 无啦，我即摆行时啊行，但是。但是要行路较慢，安尼，敢那想讲行路安尼，行无啥会去安尼啦。
0: 行无啥会去就对啦吼。
6: 嗯。
0: 好，我了解。啊，伊就无力啦吼。嘿，啊，就是咧退化呢，爱紧保养啊吼。
6: 嗯。
0: 好好，阿伯来，你等我一下吼，我教你安怎讲。哎，2602233继续卡，买单卡2262938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嘿，莹莹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路家，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要叫孝数，
0: 孝数哦，
1: 嘿，三个，
0: 三周吗？
1: 嘿，三周，
0: 吼、哦，三周吼、哦，嘿，一周四千四，来，我甲大姐讲吼，一周四千四嘛，啊，咱三周就是13,200安尼，13200，
1: 13,200，
0: 哎，对对对，没错，好、哦。
1: 好好、欸，早上吧，吼。
0: 对啊，拢写早班啦，你也无，你也无专工。
1: 早上，因为我一包件会出去。
0: 哦好，啊，你等会，等即马卡机嘛，227嘛，好。
1: 啊，七八，
0: 你莫读出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5日，古历是7月13日，礼拜六。日当适合的是祭祀、参与、沐浴、当土、礼法、安门；无适合的是祭酒、出行。喜神西南财神家当刷当，从上土的52岁。好，喜神早起7点至下晡1点，好，下晡5点加暗头啊7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透早5点加7点哦。好，来，这个明仔是8月16日，旧历是7月14日，礼拜吼，礼拜适合的是开工过初、立菜出货、菜衣安床，无适合的是祭祀忌讳。喜神正南、财神正南、煞北，上上两个51岁哈。好，喜神伫咧礼拜透早3点加7点吼，礼拜上午9点加下晡1点，明仔暗的9点加拜一透早1点吼，拢好是其他中中啊，无好是伫礼拜吼，明仔在7点至9点，好，明仔在7点到9点的时较歹，好。那今仔日拜六的喜神西南财神正东，好，煞东边从秀土的52岁，好，52岁，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哦。来听边往来哦，往来好食嘛吼，有蛋白质的分解酵素，分解细胞的功能。食过大餐了后，会当食往来。啊，但是吼，食凉的物件会不舒服的人吼，你可能尽量往来减食寡，可以做参考哦。喂，你好。
1: 喂，依你啦。
0: 哎、欸，哟。
1: 我要买酵素三组。
0: 好，来妈妈下，你等我一下嘿。酵素三组。
1: 啊，够起够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哦。酵素三组。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解好吼。
1: 哎、欸，
0: 加
1: 好。
0: 加、欸、好哦，啊，食了安怎好？
1: 啊，就好，就未歹就是啦。
0: 啊，未歹就是哦。
1: 啊，安尼一次14200。
0: 哎、欸，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1: 有啦，让顺顺
0: 啊，顺顺啊，消化嘛，几只好吼。
1: 哎哎，
0: 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1: 哎哎，
0: 所以较袂搞衰衰啊。
1: 哎，
0: 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
1: 哎哎，
0: 来妈妈算给你听吼，你三组酵素4000是三组多13000里，啊，起个一组1000，啊，多14000里，
1: 吼。哦，好好。
0: 啊，你电话8295，咱讲够凶的吼。
1: 哎哎哎，
0: 加班好吧？
1: 好好好。
0: 啊，你14200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吉他。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嘿，你英语吗？
0: 嘿，我是啊，你好，嘿。
1: 我心情重啊，想买那个酵素。
0: 哦，好，大哥，你住彰化，你那边是和美吗？
1: 对。
0: 哦，你等我一下哈。走了。嘿，你地址给我讲一下，好比地。

0: 喂，你好，喂。
1: 哎、欸，咦，
0: 哎，苏灿阿姨啊，哎哎，都讲都讲手机啊，你看是吧？
1: 天哪、啊哦！我今日我看唔到，我冇听垃圾哦，我冇听。
0: 不好意思，我都只冇注意。
1: 因为我冇听垃圾哦，我唔知。
0: 好、哦，安尼哦，嘿嘿。
1: 因为咩？伊阿能叫我代买啦，买 Q 啦，然后加一罐 Q 来啦。

0: 喂，
1: 嘿，
0: 哎，大姐，
1: 嘿，
0: 哦，来来，简单讲个，姐，你度假讲好汤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又好吃。我问小朋友，我来住宅说，妈妈，哦，你最近的那个什么东西煮出来比较好吃？全部拢沾秋葵，
0: 哦，秋葵，
1: 沾洛梨，
0: 哦，洛梨呢？哈，洛梨蛋白质很丰富。
1: 嘿，我因为洛梨没味道哎，我就让它沾一点。
0: 哦，因为有的人会问蒜头有没有，啊，搁一挂酱汁安尼。
1: 因为我食寿司嘞，
0: 哦，你食，哦，我了解，
1: 温糖素哎，啊，所以洛梨沾一点，
0: 哦，
1: 哎，出来啊就沾一点来沾，啊，秋葵也沾一点，
0: 很好吃
1: 哦，好吃，啊，菜沙沙嘞，加一点啊，嘿，什么椰子油啊，啊，还好汤头底点么嘞，我都拢无下什么，
2: 哦，
1: 什么货拢无啊，
2: 调味料。
1: 就迄好汤头倒一点仔落，啊菜沙沙起来拌拌的安尼。
0: 哦，你讲小朋友拢讲好吃呢。
1: 好吃，我那孙公的阿妈，哦，你的菜啊，加这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烫青菜，
0: 烫青菜吼。
1: 对，
0: 啊小朋友呢，加做健康的呢。
1: 嘿，
0: 嗯，
1: 是这样子。
0: 而且你讲，你跟你老公吼 ，QMB 跟酵素也都长期在保养。
1: 对，我家我们已经吃很久了，好几年了。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吼，唔免烦恼啦。
1: 嗯。
0: 这个烟熏烟熏吼，啊，咱空中吼，即马的时代甲烟鬼无同款啊啦，
1: 哈，
0: 对啦，你购物台在买，我们电台的也很好啊，
1: 还不错，真的吃得很好。我先生心脏不好哈，可是伊嘛是做黑草干哎，可是伊食了足好哎，
0: 足好哎，
1: 嘿 Q 真的很好。
0: 即马是给这诶。较有力吼，这抽钢拢爱体力嘛吼。
1: 对，他一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工作也是，伊干嘛踮喺厝个就无聊，他喜欢出去工作，
0: 退而不休，对不对？安尼代表身体够了有勇健，才有才调安尼啊。
1: 嗯，很好，
0: 很好吼。
1: 嗯 ，Q 真的很好的东西。
0: 咱有会吼，真正爱豆豆保养，把身体听起来都无输少年啦。啊，酵素的部分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哦，真的很好。以前拢我先生拢。讲迄腹肚拢会安尼，食水食伤济，胃拢会做做，嘿，啊伊就给食一下，哦，迄因为做外口工的人，迄水拢嘛灌足济，
0: 是啊吼，
1: 啊当然拢嘛，迄条像哦，胃拢会艰苦，啊就酵素就把它吃一下就好了，一酵素伊无配茶，伊拢安尼放在嘴呀吼。啊，豆豆啊，煲豆豆
0: 哦，有呢，哎、欸，这吼、哦、有小朋友嘛是安尼食，你知无？啊，阿妈你问我讲无要紧啊，因为咱咧煮米的吼，啊，你煲饭嘛是跟口水一起吞下去呀、啊。
1: 嘿，
0: 哎呀，原来台北是粉末啊，粉末嘛香香的，也不错吃了。
1: 没工作歹食。
0: 没啊没啊，无油啊味啊。
1: 他伊就是算讲好烟咧，慢慢的消化了，慢慢的消啊，胃也慢慢的吸收，
0: 对，
1: 舒服
0: 哦，安尼嘛未歹哦，
1: 未歹，很好。
0: 谢谢大姐的分享啊，祝你健康。
1: 好，好汤头来。
0: 好，明仔早班阿伯阿家哥来看哦。
1: 好，
0: 谢谢。
1: 中午不是钱就来了吗？
0: 啊，对，我帮您写早班哦，哈。
1: 好，
0: 谢谢您，再见，拜拜，感恩哦。好，谢谢，好来，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嘿，
1: 酵素，
0: 你讲啊，那大哥，
1: 酵素，
0: 酵素一组哈、哦，好，那那个下个礼拜才会到了哦，4400了哈，当那加那顿了，阿里东老自己手机0909这支嘛哈，好，谢谢你哦，大哥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喂，
1: 喂，
0: 哎，你好，王妈妈，
1: 莹莹哦，
0: 有
1: 啊，一组那个酵素啦，啊，一组 Q 啦，啊，你唔多一万嘛，
0: 哈，对啊，对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哎，孝数两组，
0: 哎，孝，来，大哥，我孝几了哈？孝数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哎，喂，你好，喂，嘿，哎，
1: 莹莹哈，是，刚你没接，我第一组酵素，
0: 哎，不好意思，因为刚在听别线哈，
1: 好，
0: 要叫一组酵素哈，
1: 哎，对，
0: 嗯，四千四，
1: 对，四千四，
0: 那你有在吃 Q 吗？
1: Q 有在药局买，
0: 哦，药局买哈，好，你再去药房买哈，
1: 好，
0: 没有买错哈，我们是 QMB 哦。
1: 嘿 ，QMB 有卖过，
0: 2800的两，我们罐子是蓝色那个，你知道哈，蓝紫色的哦，
1: 有
0: 哈，
1: 好，可以，
0: 你等一下，
1: 好，谢谢，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1: 是，
0: 4400哦，
1: 好好，
0: 啊，可以多买，因为一年份这样不够啊，哈，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

0: 喂，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四两组啊。
0: 两组吼，八千八哦，嘿，哈。
1: 我知啊。
0: 好，你电话2312这支啦，哈。
1: 好，
0: 给你下早班搞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来，这首歌曲是《暖春风》，吼、哦，这个王力宏所带来歌曲。好，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来，新朋友无清楚无了解，爱卡来问吼、哦，要看你卡手没了，爱紧哦，唔通开车过车要分 BB 啊，安尼也是袂负责哈。都鼓励大家八八节过后，你就要赶快随时注意哈、哦。该动叫已经叫起来哈、哦，刀刀炖哪讲哪炖哈，哪讲哪炖。看你今年婚的需要多少

0: 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哎，李莹莹
0: 哈。嘿，我是啊，嘿，
1: 你好。我要酵素。
0: 酵素呀，呵。
1: 一组，你一组是买两瓶送。
0: 就两大一小啊，姐姐来，我们的八八节活动就是两大一小的礼盒组。
1: 两大一小啊。
0: 对对对，二加半就对了。礼盒组里面、哦。

好，来，谢谢哈。咱先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2008年的今日，哈，前总统陈水扁发表着推动声明，宣布跟伊太太退出民进党哈。2016年的今日，总统蔡英文哈，登上蓝屿啊，将最头一位登岛个亚美人，就是达悟族，好，达悟族是亚美人，面对面来讲着核废的国家元首哈。2017年的今日，中职中信球星恰恰彭正敏啊，在桃园棒球场达成17年的生涯哈，千分打点的里程碑啊，对接张泰山啊，林志胜了哦，伊是第三个人哦。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8月15日所发生过的代志，上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活力十足，金牛座能量满满，双子座特辉翁仙，巨蟹座要身心平衡。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

0: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社会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咱大家当中爱在人工智慧 AI 商机大爆发啊，推动出口甲投资相引入，加上民间消费转强，主计总处呢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甲11.05%，好，11.05%，来我先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是，
1: 恁那基金卖防晒刚好的优惠，
0: 没有呢，我们现在是八八节活动啊，防晒顶高贵的已经上贵啊呢，你无来买哦、喔，
1: 对啊，我买无着，我唔
0: 知
1: 呀、
0: 哦，你无买着啊，所以讲你节目爱锁定啦，尽量爱锁定哈，因为今年度可能应该是你爱等明年啊。嘿，因为今年度的快闪买一送一刚上刚结束呢啊，上轨订购位啊，哎、欸，
1: 对，
0: 嘿，订购位对，无菜吼，嘿，
1: 对
0: 呀、啊，无菜，你爱听啦，啊，无就是甲你抄起来，干哪活动再甲你通知啊，哎呀、啊，
1: 好啊，
0: 嗯，啊，你贵姓？嘿，
1: 无要紧啦，我昨下母亲节时都有优惠嘛。
0: 来，我跟你讲，母亲节就固定，母亲节就是固定。啊，你那边买一送一，迄个爱快闪，嘿，是安尼，你家己爱注意，吼。
1: 嗯。哎，今麦是关了这。
0: 原价啊，原价啊，1350啊，今麦拢原价，系啊。无活动时就是爱原价，系啊，吼。嗯嗯。嘿，好，好，好，再见，不好意思，好来。来哈，这个写下了1988年以来，哈，39年新冠，一个每年经济新增率6.04%，出口规模哈会破1兆美元哈。不过今年消费价不给基数呢 ，CPI 年增率恐将来到2.07%，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物价的政策相对是较严峻的哈，比较严峻的情况了哈。好，来2260-2233，好，这是咱的现场扣印转刷电话，好，台中的我关起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你刚才讲吼，租界总处来发布114年家庭收支调查，全体家庭平均每一户的当支配所得平均是121万，比较着113年增加3.9%，上悬甲上低20%家庭，所得差距是6.17倍，好，比较着113年增加0.03倍，创下14年来最高的差距，代表工商你知道吗，就是贫富差距加大，贫富差距加大，那关给20%的家庭差了6.17倍，所以学者呼吁了，减少税基，推动人才转型，还有多盖一些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好，这个贫富差距大哈，所以依照这推估啦哈，就是讲，今年哈，今年每一个人基本生活费用会当调升到22万哈，比较去年的21.3万元增加了7000块，连续第九年调高，每年五月哈，咱要申报综合所得税时阵得当适用，初步估计超过200万收费，而且多口之家，我跟你说，现在多口之家少了哈，有种少子化，我生不出来哈，人越来越少呢哈，多口之家可。渴望有感省税，好，被薪水啊，你的有 feel 啦，哈，有感这样子哈。那你来讲，这个咱来讲，翁阿婆，好，干两个微生来注入，好，四口之家来试算，哈。杜家兰讲的讲，基本生活费是啥？你知道不？基本生活费就是说，依照着人头数目计算，算人头的对哈。那税基不零，你的配偶跟受抚养亲属拢会当算，所以家庭人口那愈多，基本生活费哈，你的总额是咪就愈悬，哈，这一定的呀，哈，嘛有。愈有机会，好，产生基本生活费的差额，你就额外的减税，对，当另外减税安尼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哦，我什么消失了？
0: 好啊，好啊。
1: 我唔捌食过，啊，唔知听。哎，安怎食？安怎迄落咧？
0: 安怎食？来，等下吼。啊，妈妈，我公司有你的资料无？有无？
1: 嗯，可能有诶款啦。我买过啊，买物件过。
0: 哦，有甲阮咪咪啊，找买过嘛吼。好，无要紧，安尼就有资料吼。啊，你要买酵素，来，你等我一个过瘾个钱吼。等一下哈，来。来，咱来进攻个姐，妈妈。你即马迄个什么情形？你是要来食酵素？你什么目前？状况
1: 啊？酵素是食安怎啦？
0: 啊不，你嘛食果水，酵素食安怎？啊，你都迄个唔知影，啊，你都想要来食酵素？来，我甲你讲，酵素咧顾胃肠道的健康。
1: 哦。
0: 拄条巴气吐酸水，唔放紧紧要放放无，顶个大粒瓜、细粒瓜，艰苦坐瓜子。还是讲你三宝身体，逐天水饺包袂停，吼、哦，你了解吗？哦，啊，迄个三宝身体，这要来调整体质，食咱的酵素拢真好，因为咱内面有消化酵素群甲益生菌，吼、哦，一般益生菌调整体质。啊，你爱去看菌种，咱有二十几只会困伫个内底，吼、哦，拢是好困。啊，另外呢，往来酵素啦，吼，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对，相对你拄着巴气消化的问题，咱这个酵素会帮助你的消化好，安尼吸收好，安尼听完。
1: 我太闭结啦，我太闭结啦。
0: 啊对啊，啊你就直接讲就好，我拄只在甲你问讲你什么情形咩？吼、哦，咱这唔是干那只闭结。吼、哦，老塞来吃拢真好，消化歹来吃嘛真好。
1: 哦、
0: 嗯，嘿，体质较歹个，要来调整体质，食咱的酵素丸来真好。吼、哦，逐、嗯、工水饺、像像饺子啊，吼、哦，诶，来吃伊拢会有帮助，看看甲你调好安尼，嘿。
1: 啊，
0: 那你若闭结的话，好叫一组吃。嘿，啊来，我甲妈妈讲，你几工一摆？几工一摆？
1: 哦。
0: 哦艰苦，
1: 两天
0: 吼，两天嘞吼，好，无要紧。你我建议吼，来你酵素后礼拜二再收到哦吼。
1: 后礼拜二、哦、
0: 对，啊，你收到。
1: 礼拜二，
0: 对，来礼拜二，我跟你讲吼，你收到了后，偷开就会使现吃了吼，一摆吃三粒、嗯、嘿，你未白的艰苦啊，你有咧吃软便剂无？
1: 没
0: 啦，我讲你有咧食软便剂无啦？唔是唔咩？我那无咧卖你软便剂，我是安尼甲你问吼、哦，你听，那、哦、无你就是酵素啊？你种情形偌久啊？偌久了？多久了？嗯？
1: 偌久
0: 来
1: 哦？
0: 没咯。
1: 嗯。啊，这是我有食嘛，好啦，无食嘛，嘛无要紧啦。我是讲吼，恁在讲个酵素遐尔好，我是要来。
0: 我是咧讲你闭结咧，卖讲试食来。我是咧
1: 讲。准备一组就好啦。
0: 我知啦，我是讲你闭结，你闭结的情形偌久？我是咧甲你请教啦，唔是讲你啦。
1: 哦，无啦，无介久啦，
0: 好，马记。
1: 我是上爱想，逐天拢爱啦，但是伊就无，唔但是我食少啊啥呢？
0: 来，我甲你讲，阮为虾米爱问，爱了解你的情形啊？你若食少放少，迄是正常的，你听好无？你食少，你要排便，那有可能，你听好无？嘿，食少放少是正常，但你的胃口无好无，食袂落袂。
1: 嗯，对。
0: 对吼，对啊，你看，你就是。放不出来，搁吃不落去，安尼就解无理想啊呢。来，以上广告你等我一下哈。

好，来，咱这波黄奕瞻吼，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健康你家己的啦吼，真正，咱时常讲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吼，啊，你爱听话照做，吼，你哦听话照做，咪直销人咧讲的吼，是安尼无唔对，但是我时常讲你物件好，方法爱正确。好，物件好，方法要健康，健康就是你的。好，啊，不然就是我嘛，感觉讲啊，大家辛苦赚来钱，不是刷脸卡。希望你们是有效，好，然后有感这样子，好不好？哈，啊，无就是无菜去啊，哈，无菜去啊。卖讲啊，你胖掉啦，啊，食看卖下啦，哈。通常如果是这样，因为咱做久啊，哈，大概拢会这样讲。啊，你听讲话也是安怎，也是一种态度，哈，也是伊的想法，不知道啦，哈。我总是感觉讲。你爱第一要相信，对不对？相信听话照做，健康就是你的。齁，所以咱在上讲的观念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啦。齁，希望大家自己要多爱惜自己，好不好？齁，我昨天看一个影片，齁，那个人家分享的，齁，最近大家都会怀念陈姐、陈英姐、大姐嘛，齁，大鸡头啊。伊这个晚年当然真的是不好吼，啊，伊当阵的身体无好啊，吼，身体无好啊，吼，伊真漂亮嘞吼，后来你看规个身体无好，可能代谢不好，都胖起来吼，然后伊去人迄个人参加着楼主吧，是吧？哈，暗会吼邀请伊去安尼吼，然后呢，伊的。伫咧甲大家谢谢吼，因为迄个主人家啦吼，伫徛伫台顶讲哇阿姊啊吼，个去病院啊打针啊什么的照片传给他看吼，然后还是有到现场甲因加油嘛吼，然后陈英姐在咧甲大家讲讲，希望大家都当身体健康，他再三跟大家讲健康最重要，伊都感受到，可是没有办法，一旦讲你身体已经的不可逆的吼，因为他后来就是又有失智，我感觉人生就是安尼，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吼，失智。袂记你食茶，结果伊就爱洗身啊，洗油剂哦。我没甲你吓惊哦，真的，这个是的。你看一旦个安尼个代替就慢性病，他当然状况一定是不好的，好、哦、状况一定是不好。咱就说论述来讲推理嘛，吼、哦，是常理推断的是安尼哈。所以当阵他还可以正常讲话，伊的台电甲大家讲。健康，拜托大家一定要顾好哈！啊，就大家当身体健康版苏鲁伊，然后这个都只能成回忆的，对不对哈？所以，但是共诶去当中，一定应该是他自己深刻的一个感受，然后深刻的感受。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哈，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甲照顾啦哈。来哦。这个咱也未晓什么升股票，什么挖个有诶无诶吼，我们就靠储蓄，对不对吼？来，这个市场资金讲愈来愈贵，银行烦恼无充足资金来承做放款诶业务，即马连上传统诶存款也开始出现抢钱大战哦。听讲近期真侪间银行陆续推出着新台币高利率的存款专案啊，不止定存利率哦，竟然来到2%啦吼，一般都嘛是1点多，对不对哈？然后呢，相关信息竟然还有3%，我来蒙哥，银行哈抢存款的意味越来越浓呢哈，越来越浓哦哈。咱讲伊着台银啊，台湾银行讲啦哈，一年期定期的储蓄定存的固定利率是1.725%哦。应该都差不多这样吧齁。第一银行齁讲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嘛 ,1.7%, 齁我一句话来讲啦，如果讲民众无特别寻求优惠的方案齁，100万这几年期的定储齁，伊就1.725%计算哦齁 ,1.725%, 差不多拢安尼吧齁，有的还不到咧齁，不到 1.7%, 一年利息大约是17,250元，一年啦吼，一年利息的，就比如讲你这一桶金甲拢入去吼，定存安尼吼，啊一年吼，一年伊的利息吼，你的100万入去，你的利息就是17,250块。啊，如果它利率2或是3，哇，那是不是都差真多啊吼？但是呢，有的是短期的啦吼，还是讲要吸引新的人客来啦吼。好，那。行口主管讲啦吼，对存款族来讲啦吼，即马出现难得的比价空间，尤其是你手头啦有金额较大的闲置资金，会当进一步吼询问银行是毋是有新的资金专案吼，来，所以不可高利。
通常伴随的客户资格啦、资产门槛啦、乘坐上限，反正就是说，你每当刚刚看到3%哦，你急得搬入去签也没有那么好啦，公积金吼，你要去了解一下哈。那对着惯系定存到期你的自动续存的人来讲哈。行口主管建议，卖掉去续约，你也当开始货比三家不吃亏，对不对？一个小小的搬钱动作，买当累积额外的财富了哈。但是你一定要问清楚，有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陷阱，你参客参客哈。

来，咱的节目欢喜再安吼，我是莹莹哦。2260233电话当中甲卡好通吼，控诉2260233的电话啦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2260233哦。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盈盈，我请问吼，你的孝顺是食饭后较好，还是食饭前？
0: 来，我跟你讲，拢无要紧，你的重点是要给你吃。
1: 准讲，我较敖闭结的。
0: 来，妈妈跟你讲吼，一般是安尼，你若消化较歹的人有无吼？咱就建议食饭饱食。啊，其实拢无要紧，因为饭前饭后就讲，你的消化速度嘛无遐紧啊，你听有吗？好、哦，重点来，大家爱听重点，你一定爱会给你吃得对啊。你莫食一羹休三羹，啊，人跟你讲一盖三粒，你要一羹三粒，安尼差足侪，对不对？
1: 我食三粒才两顿。
0: 安尼差不多，但是我建议你那是。你若真正较严重，你莫一盖三粒两顿啦，你着现减三粒拢有差呢。
1: 啊，无爱三粒呀。
0: 你爱叫三顿。来，你等一下啊。

是会拖较久的时间啊。啊，久来你是毋是无信心？啊，去听人讲的吼，因为你这样吃两次三颗、六颗，还是人家保养的量啊。

0: 哦，俩包啊吼，拢妈妈你拢无乖，袂使你啦吼。来喂你好，安尼我会烦恼呢。来喂你好，喂嗨、欸。
1: 你好，你杨洋好。
0: 我是，我本人你好。
1: 哎、欸，我要叫小树。
0: 好。啊，
1: 要。
0: 小树吼，来。公哥，阮即马就是买两罐送半罐的咧，阿爸做啊。
1: 哦。
0: 嘿，你买两罐，阮就搁加送你六十粒，现赚钱一颗。很新鲜一个，
1: 你给他送一个来。
0: 先一组啦吼，啊你，阮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1: 我当什么物件？
0: 好，来公司微微笑有就好啦吼。
1: 嘿嘿嘿。
0: 来，我跟你讲，你收到了，你即摆是啥物情形啊？伊
1: 吼，有当时啊，那诶排便的回家，伊就有排啦。啊，那无吼，拢两三天安尼啦。
0: 哦，是谁要食？
1: 阮先生。
0: 林先生啦吼。身体较无拄好吼，
1: 嘿，
0: 啊，当然有时阵会有啊吼，机能退化嘛拢会吼。啊，伊讲你食两遍呢，嗯。
1: 啊，都是有啊，我嘛惊讲食伤济袂使哩啊。
0: 当然啦、啊，迄是无好，因为你食迄时会强力下转呢，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来，妈妈甲你讲吼，你得和爸爸一盖三粒，叫三顿安尼。
1: 一盖三粒。
0: 对。
1: 啊，叫三顿安尼。
0: 对，伊个效果会较紧，好不好？
1: 逐天拢爱安尼。
0: 逐天当然，你、哦、来，我甲恁讲。你即马有精神，莫唔感谢，你去感受看卖，你听无？三顿顺了后，慢慢随减，顺了后你着动一下，才豆豆减。
1: 哦，
0: 即马一天九粒，你较顺啊，你着啊动一礼拜，哎，敢那阁顺顺，你着阁减一粒，你听有无？好，先减一粒，卖一摆着要减三粒，你听有吗？九颗八七，来一周四千四，吼。这大大小小拢会使食哦。
1: 哦，四千四。
0: 嘿，对，你家己买当子。下个礼拜二，吼，下个礼拜二，好，安尼怎样吼？
1: 好。
0: 啊，这伊那是讲胶囊不要吞有无吼？你甲卡贝开好食粉，迄粉胖胖嘛就好食。
1: 哦，好好。
0: 你家己买当收着，你家食看卖。你若讲消化较无好哦，食饭饱甲食，伊会消透足紧，你就袂堵掉，袂积掉咧。吼，啊，三宝身体体质较歹个啦吼，伊这原来甲你调体质，互你体质较好。
1: 好，
0: 这算必给老师来家拢讲好啦。
1: 好
0: 好好，加油嘿！哈，好，安尼就是四千四，对对对，哈。
1: 好，
0: 今朝会排才是重点，但是伊袂随只随放，我安尼甲妈妈讲，啊，若消化会先豆豆处理，消化较紧，你一定感觉讲，哎，物件袂积嘞，啊，豆豆来肠仔有咧叽咕叽咕，就是有咧肠道蠕动啊，啊，就会愈来愈进步，好无？啊，有问题你拢卡好我，我就甲你建议安尼，哈。好，下个礼拜收哦，
1: 好，
0: 好，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来，真的，胃肠的问题足侪种的啦，你知影有的人就是拢结皮皮，嘿，会袂顺，买惯势呢，但是久来刚好，你嘛知影无好啊，吼，啊，所以就不能一定要赶快处理啦，细康进步，大康则袂恶报。我都甲你讲，才毋知有酵素这个物件。我读大学的时阵，阮同学啊，哦，做够读册。可能哦，伊爱食饼啊啦，读册无迄落拢迄落买一个零食供者，阮最爱食一种饼干的吼，哎、欸，他都吃不下嘞，晚餐也吃不下嘞，啊，不然哪拢袂放啊，去买两片嘞，买到尾食下药啊，头家讲阿妹啊，你莫安尼，你身体不歹去啦，哎、欸，我都袂放，艰苦啊。哦，后来早知道，如果酵素这么好的东西，当阵得叫同学领金价，对不对？哈、哦，好，所以讲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有食有出，食了可以困了的民放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好、哦，所以应各位酵素是无落药房的哦，美国来哦。2600-2233电话拢甲靠通，以上广告即动，买两罐送半罐，你买两周的现赚到五大罐的意思哈，现省了2200哦。2600-2233电话拢甲靠通，以上广告哈。

0: 喂，你好，喂，嗨。
1: 下次一组了。
0: 好，来阿伯，我甲你报哈，车顶的水果泥有时阵挂真多吼，我无一定我家拢总有啦吼。车顶的水果泥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2: 喂，英语啊，
0: 哎呦，是，
2: 我叫两座后生头啦。
0: 来，喂，你好，我英英，喂，你好，
2: 英英啊，
0: 哎，是，
2: 我爱大做的孝顺一个。

来啊，天气不太好哈，大家给提一下哈，这个季风低压哈，气候笼罩台湾附近风调配南风还是西南风为主，中南部顶下方面，从下晡开始大雨不断哈，恒春半岛首当其冲啊，一天累计雨量来个上百毫米，已经是雨污等级啊，今日规天中南部也个是落雨哈，有所在较大，拄着呢都大楼啊哈，大潮啊，嘉义甲屏东沿海居民爱注意。防范着海水倒灌的情形哈，今日规天中南部拢会落雨，那较大的阵雨甲雷雨比较着中部吼。雨区搁较大，雨势嘛搁较长，可能来个豪雨的标准哈。那今天雨势哦，这个气象预报中心的预报人员戴吉林讲，伊讲今天差不多爱个后礼拜一个拜四，大环境透迄个南风啊，才有可能进一步较缓和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多加注意天气的变化哦。

最近是不是讲有迄个加南疗养医患者吼吼命危呢？苦苦底下等救护车等无安尼啦吼，所以吼、哦、希望大家自己健康自己主动，连这个部分有咧处理啦吼，看怎么做这样子吼。那咱来讲吼，这个脑中风患者吼，未来会当断院复健三个月至六个月的一个时间吼。那另外来重点来讲，互你知吼，这个风湿科的有病毒有啊吼，是有数要定180°C 的这个红线吼，希望能够有效的确保大家的这个食安的安全呐、啊、吼。

0: 喂，你好，喂，你好，王莹莹。
1: 好，你好。
0: 嗨，你好。嗯、
1: 我要一煮好汤头。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即栋哦，爸爸节过后你就要注意了吼，赶快来看哦吼，因为唔通回家过家要分 BB 啊，是袂夫妻啊。爸爸节的感恩回馈，买 Q 送 Q， 买香酥送香酥吼，买两罐送包罐。你啊，新朋友讲我来数数看啊 ，Q 几周，香酥几周，这样讲好，几万块，很赚2000哦。现省2500，就等于是打75折的概念吼。香酥百里量2200块吼，都调八起头省最济吼，调整体质调在行李机里。用心保健，用爱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比给老师来讲吼，一比一中啦，要有耐心，好不好？拜托，お願いします。你要有耐心，好，听话照做。好东西方法要用对，你就健康不离你不远了哈。那 QMB 四效合一，心中基本心跟骨头拢跟咱勾勾搞。你每年我要开钱买 Q10， 买 B 群，买高骨汤来钙哈，镁这些不用一罐搞定了哈。和你四个讲什么呢？我们讲PK 哈，唱歌一大声哈。啊，咱这个出门铁佗，游览坐车，各边购车，四界行，上街站哈。2260-2233，赶紧来看哈。2600-2233，哈，来听众朋友，欢喜站进行大家感谢收听了哈。中午12点，1:05:05，迎来这空中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11的边啊。 大雅区是苗昌药局，在学府路菜市旁边，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在教后路的后里车牌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在四川路敦仔卡市场旁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沙